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跟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9月30日，礼拜三，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3度，上高甲35度，温差非常之大哈。古历是8月20日，今日呢较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关心的是教宗。天主教的教宗教宗呢真烦恼烦恼什么呢？就即马 AI 呢这么进步所以罗马天主教的教宗呢梁14世，伊就是咧礼拜迄一天头一遍公开批评真少咧批评啦是一个宗教的领袖嘛，但是烦恼就是讲这个 AI 的进步所以表示讲呢，包括回答执行长黄仁勋。黄仁勋是咱台湾人啊，台南人哈，定来登来台湾穿一件皮衫，当然真客气哈，真幽默哈，买讲是 AI 的教父啦，伊讲啊，黄仁勋呢，即嘛针对到 AI 这方面，这风险方面呢，好亲像，好亲像呢，一直强调无这方面的问题哈，但是啊，教宗是表示讲，这个风险呢，唔是假新闻哦。所以 AI 威胁威胁对咱人来讲呢，造成世界毁灭。有这种疑虑，唔是假新闻。伊认为讲啊，咱应该爱认真来看待这项代志。回答呢，李贝有推出一种安全工具叫做开放代理安全平台。美联社嘛报道，用这个新的平台呢，就是。针对的你开发者，咱透过一个权限的限制，包括呢及时的监控，防止呢 AI 的代理来超过计算。简单来讲，即马已经进步到一个代理 AI。什么叫代理呢？譬如讲阿亮出差，出差就无法度来只主持咯。但是有一个人会当代理我来只主持。安尼我就会当去出国也好啦，出差也好啦，因为伊会当完成我的工课嘛，这叫做代理嘛。所以这 AI 呢，这人工智慧已经进步到会当代理我，安尼是，这实在是好代志啊。安尼我有当有人代理啊，我会当去出国啦，去出差啦，去安怎安尼是。但是确实讲，这个代理的，一旦无安尼走进去啊，我希望伊做呢，安尼是。但是伊超过我希望做的，安尼是吼，安尼走前辈，当然会咯，所以即卖就是讲有这种新的限制，确实讲会当代理的这 AI， 因若走进去的时候呢，马上就介入，那限制这种 AI 代理产生包括系统方面其他方面的问题，包括持续监控。伊个代理活动安尼是一旦呢不对马上介入几秒钟甚至是数毫秒一点点的时间时候，咱就马上将这科技 AI 代理咱就隔离出去，隔离开就对了哈。所以呢，即马回答表示讲，包括呢微软呐、摩根大通呐、上百个组织嘛，采取了这套的平台。简单讲，未讲会走进去啦。这套会当用安就对。好啦，针对这方面呢，教宗也是感觉会烦恼就对了哈。所以呢，梁14世这个教宗呢，伊是去法国访问，结束访问了，坐飞轮机嘛，要登去罗马。这伊就是中途所讲安尼是啦哈。伊也讲这代志靠艺术的是讲。就是讲，就咧今日、今日，这个回答会负责人就咧讲，用伊找到某一种方式，会当咧 AI 当中呢，伊放入去一挂安全的一个保护标准。但是这位黄仁勋最近的讲话，伊感觉讲呢有矛盾呐、矛盾哈、就是讲你认为讲伊确实有一个风险，但是你个认为讲唔免个限制，嘛没有什么法律的规律。这不是矛盾吗？所以咧表示讲，
黄仁勋一部分推出了新的 AI 安全的工具。另外一方面，伊个主张讲，无应该对 AI 产生的一个什么款的限制啊，嘛无应该由政府来监管 AI。哦，伊是这方面的一主张。所以教宗是认为讲呢，我确确实实认为啦，有一挂 AI 的一个专家，因所提出的议论，咱应该认真个看待。我无认为讲因所提出的是假新闻安尼是。好啦，当然这也引起了相当的一个对待，包括美国总统嘛邀请到这个 AI 这块大头鸡，啊，像 Anthropic 的执行长哈、啊、阿莫戴。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丁丁，大家来见面来做这方面的讨论安尼是啦哈。当然有一挂业者是认为讲，这也打动啊哦，袂当速度要紧哦，哦政府要监管哦，安尼是啦哈。但是针对这方面呢，咱教宗也表示，伊讲我嘛无烦恼，甲暗时也困袂去。哦，讲话真趣味啊！伊讲我嘛袂讲安尼啊，惊吓啦啊，不甲暗时也困袂去袂啦。啊，未到这个程度，但是我嘛希望咱来好好来讨论，啊，讨论这个话题安尼是。当然，记者一定去问黄仁勋嘛。哦，哎，有什么看法？哦，啊，回答这边呢，伊无做任何的评论啦。哦，这个教宗安尼讲话啊，哦，你搁甲伊相呛，迄绝对唔对呵呵。所以点点安尼是对，哈。好啦，所以这呢，黄仁勋是表示啊，伊讲我是较同意啊。美国总统的看法啊，外界呢夸大了 AI 咧安全方面的一疑虑安尼是哈，好啦，所以本身呢，即卖个教宗伊是美国籍的，伊是咧芝加哥出世的，哦，咧真侪看法甲议题上呢，伊甲美国总统意见是相对的，无同的，安尼是就对了哈，好啦，所以这未来呢，嘛因为教宗的讲话。绝对的，大家也更加注重。哦，咱嘛安尼认为呢，这 AI 的发展无可能打动啊。安怎讲呢？因为咱人都是一个竞争的社会嘛，是不是？我绝对要赢你，我绝对袂当输你。你讲你走较慢的啦，哦，袂当较紧啦，危险啦，哦，伊对走较慢的嘛，无可能。哦，啊，好人歹人，你叫好人走较慢呢，歹人呢，下死命走啊。啊，你嘛是烦恼，敢袂会啦吼？所以这呢要安怎呢？但你袂烦恼吗？敢那头拄啊教宗所讲的，这唔是假新闻哦，哦，你要认真对待哦。那绝对唔是假新闻，咱会记得讲，咱的节目几啊年前阿亮啊就这一家一直咧讲啊嘛。哦，那伊即嘛初初开始，生成式 AI， 咱就咧烦恼啊嘛。啊，未来是咱咧管电脑，是电脑咧管人呢？未来是咱咧叫机器人甲咱做代志，还是机器人叫咱做代志？咧惯人呢？哦，这也真歹讲呢。咱人会老，咱人的记忆会退化，咱人的机能会愈来愈退化。但机器人袂呢？而且机器人记忆读下来，对伊永远会记的呢？啊，不断的进步，所以到尾啊呢，啥物人较强，这唔免讨论啊。绝对是电脑，绝对是机器人较强啊！哦啊，安尼是呢，要安怎呢？让伊来和咱运用，唔是咩啊呢？咱咧和伊管，哦，安尼是也真大条呢，代志也真歹处理呢哈、哦。所以呢，这是安怎呢？大家共同来思考啦。阿伯啊，话讲大家打动啦，实际上无啥可能啦，无啥可能。好，好啦，这是一个重点啊。另外，咱先来讲的是怎啊，甲一挂朋友咧讨论呢。即摆要发一万块，就咧人问：哎呀，要过年啊呢？过年前紧发，啊时间上呢，无一定会付啦。啊，即摆讨论呢，唔是发一万块，哦，即摆财爷当认为讲那一万块，你税金收遮尼多，哦，安尼是两万块，哦，这当然甲选举有关系啦吼。大家啊，拢希望对老百姓较好个吧。啊，然后咱票会转互伊嘛。哦、所以这呢，真正我真听个听，对执政党来讲，总统讲发一万块，在野党讲系两万块，啊，老百姓的看法呢？哦，啊，民望嘛知影嘛，是不是啊？哈、哦，啊，所以呢，你发现新会期呢涨，哦，就开议咯。这个发现金
有真侪议题啦，但是发现金的代志呢，才变作是重点。哦，国民党这边表示啊，伊讲你今年啊，咱呢税金收偌济呢？咱今年超收的哦，超过一条的新台票，安尼应该一个人发2万块。哦，不过院长是安尼讲，吼，院长伊是安尼回应，用啊，这袂当安尼是，这到尾也变债务呢。啊，债务留予咱子孙啊吗？哦，伊讲袂当，哈袂当哈。啊，所以呢，总统八月时宣布，明年来一人发10万块现金，现金哈。啊，而且呢，明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有编2357亿，哦，大细汉大家拢有。安尼是啊，因为啊AI 啊生意太好咧，咱连咪会讲 AI 赚偌侪钱，咱连咪卖将咱台湾科学园区做偌侪生意，讲互你呢欢喜一下。迄、那个数字啊，啊以目前全世界1-200个国家来看啦哈、啊，真正要找个咱感官生意正好诶，找无几个国家。啊，所以呢，哦，安尼税金嘛收遮侪，但是讲真正。每一个行业税金生意拢较好吗？嘛，敢那唔是呢？嘛，敢那唔是吼、哦，所以是电子业啊，这方面特别较好安尼是吼、哦。所以你讲呢，税金收遮多，应该发2万块安尼是吼、哦。而且呢，你推动一个叫做全民共享经济升级，包括稳定民主特别条例啊，这个会议是优先法案啊，拍算讲呢。特别预算啊，生效了3个月来，来发出去2万块安尼是吼。好啦，这数字是安尼吼。去年咱国家呢超收5283亿，其中差不多40%啊，就是要还税于民嘛，来发登去啊，就是2300亿嘛哈。啊，即卖呢全民呢来发10万块，啊，今年来讲，诶，超收呢超过一条。啊，那以40%来讲，就差不多4000亿吧。啊，那安尼是就一个人要发2万才丢啊，干啥呢？吼，所以是认为讲，行政院提出的追加预算当中，啊，是中华民国呢史上上悬的6000亿嘛。啊，所以这呢，咱唔免阁借钱来还呢，从今年超收的一部分发到老百姓。而且呢，要马上执行，安尼是吼。当然啦、啊，伊一个在野党就是油门甲吹落去，吹落去啊。所以呢，表示讲呢，明年冇可能呢，国发。诶，明年呢，国家的超收呢，绝对会比今年还佫较侪，可能超收会达到2条的新台票，啊，有可能哦，可能。哦，所以全民呢，普发以明年来讲，上少就2万以上起跳啦。啊，到底偌济啊？到时的国家安怎呢？是吼，好啦，所以这安尼是呢结论是虾米款呢？诶，唔知影，唔知影啊。不过你讲啊，马上跳出来反对，对执政党来讲，嘛唔敢马上呛登去。哦，所以民进党的干事长庄瑞雄是安尼讲哈，伊讲啊，根据咱预算法第91条，你立委会当提出相关的立法，但是你若要啊增加遮尼济，你啊呀。讲清楚你本身的财源，就是你钱从倒来。啊，你嘛应该先甲行政院议会啊沟通嘛。而且，咱宪法第70条的规则，立法院你咧审查行政院所提出的预算的时阵，你是家己袂当讲增加什么钱，增加什么钱。啊，立法委员是政府提出的预算，诶，这条袂当开，啊，迄条袂当安尼开，是安尼先。不是讲你爱增加什么钱，增加什么钱去发，哦，是无安尼是的。哦啊，当然国民党党团希望安尼是，民进党干事长伊表示讲，我尊重了，我尊重。但是你应该讲清楚，哦，你究竟是要安怎发放安尼是啦哈。所以这个话题啊，才变作是目前来讲，可能啊，这个时间点有关系，因为要选举啊嘛哈。过来，咱提醒啊，一项另外嘛真重要的代志。流行性感冒，哦，死亡的人数30个呢，这是5年来新冠的记录，所以提醒大家哈，流行性感冒呢，即卖呢还佫咧流行，疾病管制署的公布了哈，因为即卖放假都要收假，
但是放假顺，哦，人来来去去啊，是不是啊？游览啊，什么样的事哈？所以呢，干练的团练的，有当时啊，团练好难，有当时啊，那咱较忝，哦，较忝呢啊，这个吹到风啊，什么哦，感冒啊，愈来愈严重安的事哈。所以咱国内呢，顶礼拜门急诊的人数138,000人次。所以呢，希望大家要注意哈。而且增加了87例重症，包括30例亡生。死亡人数创下了5年来同期间的新冠纪录。也咧流行哦哈，伊讲啊，爱到10月中才有机会啊啊，较无遐尼流行。啊，即卖呢10月初一，10月初一就明仔日嘛，就开始呢注疫苗。包括流行性感冒，包括新冠的疫苗啊，所以如果是呼吁啊，应该注疫苗啊，你都要注疫苗，啊，不是注落去你要得保护力了呢？好，啊，注落去一段时间才开始有保护力，所以希望你啊，早早就来注哈。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真好呢，阿里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苦落去。
3: 两骨啦，拢无啊，无法术啦，拍袂起来。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即摆是过起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2: 我也是几啊年袂苦啊，啊，即摆食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落面上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人卡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我亮亮啊哈，
0: 嗨，
5: 我请问哈，
0: 嗯，请讲，
5: 迄个嘿。三，迄个雪梨旺暗时啊六点外使啉无？
0: 雪梨旺暗时食饭前后六七点啊拢会当啉啊，卖困前啉就好。
5: 吼、哦、吼、哦，就啊十八啉咪使啦吼。
0: 会用的无问题。
5: 啊，三椒，三椒暗时啊会使食无？
0: 会用的，三椒瓦骨，三椒瓦骨连高筋暗时啊拢会当食。
5: 好、哦，我是讲三椒暗时啊就较好困了。
0: 伊会镇静神经啊，会较好困着啊。
5: 啊，我请问你吼，尿酸管是唔好就上好。
0: 尿酸管就是较卖食豆啊类的啊，较卖食，较卖食海产呐、啊，较卖食一寡黑锅汤啊。
5: 无来无食啦。
0: 嗯，安尼就好啊。
5: 好、哦、好，谢谢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呀。
0: 嗨，你好。
6: 你好。啊！你这瓦骨啦？
0: 啊，瓦骨嘿，瓦骨安怎？
6: 瓦骨这我一罐我一两两千五，
0: 两千五内底有一百二十粒。
6: 啊，这么大组来是促销呀？
0: 大组的是内底有三百粒，是五千块。啊，你若买一罐的是一百二十粒，两千五啊。
6: 我知啊，大组是医生讲买大组的，
0: 三千块
6: 对。
0: 对啦，有诶，长期间咧顾脚头嘛吼，老大人因拢会买大组呀。
6: 啊，这么问题有是素食的呢？
0: 素食的呀、啊。我讲，你安心哈。
6: 嗯。
0: 咱咧出街舒服哦哈。
6: 嘛
0: 咧食咱的三椒，食咱的瓦骨。
6: 哎。
0: 啊，伊煮水就出街啊，食比较咱较清的啦。
6: 我了解，
0: 嘿嘿嘿，
6: 啊，那讲你遐吼，
0: 系，
6: 咱只骨头的，咱咧食迄个，
0: 系，
6: 卡拉乌的嘛吼，
0: 食瓦骨对，
6: 瓦骨啊，那比如讲，咱的迄个肩膀迄个骨，肩膀迄个手骨啊，咱有差。
0: 当然，来，伊即马食入去了吼，咱身骨的关节的所在，譬如讲有人手举袂起来嘛吼，
6: 伊讲人是讲五十斤，
0: 对，啊，有的呢甚至啊无法度脱衫吼。哎，啊，这拢是食瓦骨啦、啊。
6: 伊这是、哦、我这是伫迄个动作，规工安尼头夹，安尼夹到夹规身个。
0: 对，恁咧就是啊。
6: 职业病。
0: 哎，对，恁就是固定关节的过度使用。
6: 对。
0: 哦，所以这食瓦骨，但是你的骨头嘛绝对歹。假使讲你超过六十五岁哈，你三朝爱加咧食。有吼，
6: 嗯，
0: 安尼会用诶，就是安尼食。
6: 有啊，啊骨头嘛，我嘛骨骨头问题，咱这使用吼，骨啦吼，
0: 是
6: 较紧微啦。
0: 对，啊，就是你讲过度使用啊。
6: 对啊，啊，即最近讲安尼怪怪啊，要请教者。
0: 啊，伊会当打一百斤，啊，你拢要叫伊打两百斤呐、啊？
6: 我知了解，这是。产体的适用啦，
0: 好、哦、是啦是啦。
6: 我这做这個工位就是做三十几年了，拢是熟啊。
0: 对啊，了解。
6: 哎、啊，我知啊。职业病，要啊，你病啊，是要走去药房？
0: 你去多一间？
6: 我拢走去，将园林工程。
0: 工程，你电话卡去，服务经理就给你送来啊啦。
6: 我知啊，我拢伫啊，我拢伫啊买。
0: 无问题。
6: 啊！有什么问题？你促销也未发布，伊嘛也未有啊。
0: 伊也有啊，伊也有啊。我头一线就甲加去啊。
6: 哦，你有加有
0: 加去啊？加去啊！哈。
6: 哦，你算
0: 头一线就甲加去啊？
6: 你算后一抓去，你拄啊是五， 五千块来的。
0: 对，今嘛话话过三百粒钟诶哈，伊啊已经有啊。个人卡头位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针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啊，咱瓦骨大灾，瓦骨大灾，今日呢，拢会全面到咱的指定药房哈。当然有一挂阿公阿妈呢，已经瓦骨吃完啦啦。啊嘛，差不多半个月个无通食。我讲啊，你先买一罐嘛，大组来你才买嘛。喂，我要等大组个哈，等大组个。好啦，甲公司报告哦，啊，所以公司呢就较早一挂，较早一挂，啊，咱就开始呢啊来出货安尼先吼。所以今日呢全面性个大组个三百粒整个瓦骨拢来到咱个指定个房。哦，确实讲你已经提早啊药房住门啊。啊，你买当电话甲提醒一下，梁阿公寄到你遐呢，啊，紧甲我送来，啊，伊马上来甲你发落，甲你送来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昨可能大家看到一个镜头啊，一个查某囡仔咧路咧行，胸前咧挂牌啊，抓绑牌啊，讲伊是讲贼啊，真离谱哈。这个囡仔咧，查某囡仔咧，才也未十三岁，讲是偷摕因阿爷的玩具。阿兄受气，爸爸受气，爸爸四十四岁姓黄，都不满足这查某囡仔呢偷摕阿兄的玩具哈。昨下晡呢要求这查某囡仔呢无穿鞋哦，脱车卡，脱车卡，身骨呢挂着写写贼啦小偷嘛，写畜生精尸，会抓帮安尼啊，你街啊路叫伊点么行？这阿兄十四岁。在你后面用手机啊，你家你家录影，你路行当然有人看到嘛，看到嘛，家伊讲啊，你唔通安尼，尾啊呢，警察呢接到消息，当然要来处理，尾啊超两点钟的时间呢，就找到这个老伯啊，因为这个爸爸吼，去年嘛因为不当的管教，法院有下发两年的保护令呢，这边你又个不当管教。所以警方就赶紧通知社工讲啊，这个阿兄、这个妹妹应该爱做安置啦。那这个爸爸呢，就违反了《儿童少年福利权利保障法》，包括《家庭暴力防治法》，以上地检署来个办。这是咧昨日下晡三点外，真侪人咧三林埔捷运路遮看到这查某囡仔挂着纸箱啊做的。头前一面，后边一面，写到这個，嘛写到查囡仔什么名？佫写到呢，贼啦，畜生，腾下卡，跟那游街同款啦。当然有人看到啦，翕起来啦，嘛铺上网安尼是，冇晓得讲这查囡仔看起来吼，跟那戆神戆神，面呢佮手诶，拢有伤痕。这什么时代啊？所以有人破门讲，这什么时代啊，阁有这种的做法？是不是咱社工应该介入？警方呢，接到通报了，就赶紧做处理啊，将这老伯啦，包括这阿兄，这阿兄十四岁，拢总抓抓回来。爸爸是讲啊，这查某囡仔吼，讲袂听啦，偷摕物件，所以这安尼是个管教呢，好啦，这个伊个警方先来表示，伊讲啊，中秋嘛，中秋放假。好心的甲爸爸讲，讲妹妹呢偷摕我的玩具，阿兄建议讲，即爱驾驶，爱互伊呢踅街，游街，而且呢爱街路呢，我意思讲，哪游街伊要阿兄要哪个翕起来就对了吼。所以这小女阿兄是表示讲呢，就是伊甲爸爸做这抓帮，互妹妹呢挂咧，挂咧，警方嘛甲问啊，安尼要创啥呢？这阿兄讲觉得好玩呐、啊，很好玩呐、啊。查落去才知影讲，这老伯的旧年就因为有不当管教，迄阵啊呢，法院有下发两年的保护令呢，限制这爸爸你袂当安尼不当对待啊，而且佫安排伊啊十二礼拜的上课教育课程，而且嘛今年。已经完成这课程，但这上课有效无效？我看看这看起来是一点啊效都无啊！变安尼先吼，所以这是安尼吼。妈妈已经无咧身躯边啊啦。妈妈咧，这查囡仔出事了，就因为甲这老爸生活方式呢，无多呢磨合啦，相当的摩擦，相当的压力，所以妈妈呢，准啊安尼先就离开啊。离开呢，剩这爸爸。爸爸的顾这两个，安尼心。坦白讲，这爸爸呢收入也无稳定，而且呢单亲爸爸，这教囡仔教养方面，普通时啊，伊的教法就是先水配，找牵拖，安尼用拍，就是安尼咧处理。所以呢，这查囡仔定定被拍，甚至拍到流血。这哥哥呢，后来即嘛嘛淡薄有爸爸种。暴力倾向呢，甚至有样看样的，会学老爸迄个款来拍这小妹。
所以这个孝顺呢，去年伊阵啊呢，升起来读国中嘛。啊，老师也好，厝边也好，就发觉就讲这个女同学哈，那点点安尼情绪呢很低落，哦，身躯呢点了叫凶，叫凶安尼是，我就感觉怪怪嘛，怪怪就通报。啊，再进步知影讲呢，原来厝内这个爸爸有种敢那虐待啦，敢那会怕啦安尼是。所以相关单位唔只赶紧申请呢家暴保护令啊，安尼是不是应该做处理？但是你要叫上告，无人通告啊！哦，所以伊完和这查囡仔甲爸爸呢大斗阵，甚至呢较了解厝边啊，感觉讲啊很心疼啊，很心疼。甚至讲为什么社会局奈无来保护这查囡仔呢？一直到佫出代志啊！啊，结果要安怎安怎来啊来做处理安尼是？哦，所以这个代志啊，引起啊教育界一个讨论啦，哈啊，就是讲这热天烫车卡啊，啊咧游街，敢那过去咧犯人犯罪有无？啊咧咧游街同款，是什么时代啊？還有这种代志咧发生？哦、啊，这里咱台湾呢，哦、啊，真的不可思议安尼是哈、啊。过来咱来讲呢。迄阵啊嘛真轰动诶，迄、那個、李团长，李团长呢，甲李信依然呢判十一年，就是讲骗。然后规家遐呢，安怎呢，挡袂牢嘛，规家遐即马拢死啊嘛，死五个安尼先吼。所以这外号叫李团长，45岁李慧文呐、啊，讲投资金啊啦，啊团购啦，后来骗着咱家洪文，洪文王家。包括其他的被害者，哦，金额超过5

原判的事了哈。好啦，高庭的议员是表示讲呢，面对五条人命啦，哦，那是安尼事呢？哦，应该有百分之百的真相，而且呢，有一挂强犯的结构，爱弄啊查清楚，唔只是有公平正义嘛。啊，而且台湾诈骗的代志太多，每一条诈骗都造成一个家庭，啊是一个人，伊可能一世人都完全呢，无共安呢，都凄惨嘛呢。哦，所以诈骗确实讲是这款的判法，这诈骗安怎抓嘛抓不完。哦，不过呢。检警调查就是李慧文，伊就是家己本来做团购，做团购呢经营呢失败，欠人真侪钱。啊，对我就讲哦，伊偌侪会员的呢，好会当安怎安怎呢？啊，李嘉义啊，代刷黄金呐、啊，啊，诶，教你安怎趁钱呐、啊，骗税啦，等等，安尼咧吸收资金，所以黄元就王家呢。因就是啊，安怎被骗嘛？好、哦，资金落入去啊，钱落入去啊，借钱等等啊，那些。其实呢，这个李慧文就是提因的钱，然后以前的会员啊，哎，有一寡钱呢，哦，以前的会员表示讲，伊这贵个啊，搁咧运作安尼死就丢了哈，干那一直拢来大家趁钱，所以呢，前前后后诈骗呢，就共提到1536万。啊，去年那个王家呢，发觉就讲奇怪咧，这代志干那唔是安尼事哦，就决定安那要法庭嘛。法庭我钱买个落入去啊，啊好，哦，这李慧文呢，哎，就避免了哦。哦，你这合约安怎写诶？你若安尼是违约，我你安怎哦？啊，你要赔偿530万哦。啊，个人恐吓嘛，哦，恐吓啊，所以呢，这规个家庭哦，这王家人诶，真单纯的这家庭啊。好、哦，精神的压力啦，折磨啦，哦，迄挡袂掉，咩啊自杀啦，咩啊自杀？你看这外空我讲，是不是啊？过来咱讲的嘛是另外一条类似安尼先哈，就是咧苗栗街迄个邱明志，邱明志伊是食毒，食毒了呢，将一支草30公分的毒啊，大概倒手的，啊，食毒啊，他个混沌啊，哦，太人。啊！把个剁手了呢，伊就攻击了两名国小的查囡仔，包括有就林先生，哦，挺身来告这个囡仔呢是啊，伊嘛刚抬，所以一审伊叫做三个杀人未遂，甲合并呢判刑29年。啊，台中高分院长宣判，李立功这个区的吼，伊再犯的风险非常之高。啊，这无法度讲乖乖的，然后呢，会当安怎矫治啦？而且伊犯后有答应赔偿，啊，这可信度不足啦，所以撤销原判。本来29年嘛，即马甲改判无期徒刑。啊，那安尼是这两个案件比较起来，另外迄个案件5个人诶自杀死亡诶，这个依然是原判11年。哦，所以有当官司的判刑呢，嘛引起大家一挂声音。好、哦，啊，这案件是咧去年10月7日，这个区的就食毒啦，食毒了伊骑车，咧瞄那个鸡鸭头，哦，啊也毒啊嘛，啊一个小妹妹一下课，啊、哦、一个两件啊，是姓齐啦，啊伊我来讲台嘛，啊这小妹妹赶紧走去敲胸，啊区的呢都得来啊。对啦，啊，然后要甲抬嘛，哦，啊，一个林先生，或者真勇敢，出来甲动，啊，区的嘛就甲抬，安尼是吼，然后佫抓到另外一个11岁查某囡仔，啊，姓丁，向着查某囡仔胸口呢要甲丢落去，啊，迄阵啊有一个安心班的老师呢，真勇敢，哦，冲起来，啊，救落囡仔，安尼是吼，所以啊，3名的被害者。经过抢救了，啊是拢无性命危险，安尼是啦吼。所以一审的时候呢，就是杀人未遂嘛，针对3个人杀人未遂，唔只呢，佮判刑29年嘛，是不是？但是呢，拢提起上诉，来到二审。哦，二审呢是安尼讲，伊讲这个区的，你什么心情歹？下课时间呢，你公共场所你惹人惹多少害人？而且这个区的吼。伊咧离空15年的时阵，
就八点的敲箱呢，也加多呢，看到人就抬。所以法官唔知林公这未改，李孔一五年就安尼死啊，啊个食毒，所以这是咪食毒食个头壳歹去啊？唔知讲咧，甲毒品案迄阵啊是合并哦，执行九年一个月，所以是咧旧年三月才放出来呢。啊，放出来了后呢，就无干呢七个月伊就再犯。啊，所以若像这种人，你这边甲判二十九年，伊嘛免关二十九年嘛。伊就阁出来啊！阁出来了，伊会阁食毒未？伊会阁杀人未？法官认为讲这会啊，哦，所以个判无期徒刑啦。意思讲这未改哈。另外，咱要提醒的是，针对着这个安全的问题，因为这数字啊，台中吼，台中这数字啊，是无介理想。这是交通部昨公布的，今年正月至七月啊，咱这道路安全的统计。拢总有1569个人因为交通事故死亡，哦，死亡哈，这人数呢，以老大人死亡的人数较侪，啊，697个人，所以有统计啦。老大人呢发生问题，啊，然后死亡，你什么所在发生特别较侪？结果呢，老大人走路。发生问题，死亡有52.06%是发生的。我即马要过这条马路，哦，你路中啊，过马路时被弄到的这种的，造成死亡的上界侪。所以过马路啊、哦，是希望讲啊，咱只阿公阿妈咧这方面咧较注意。啊，你开车，你骑车，你拄到老大人，你会尿嘛？咁是安尼先，哦，这也非常非常之要紧哈。过、哦、来又讲到。哦，他都要讲个往生的人数啦，发生的代志啦，以三个所在集中，这七三个所在特别较侪，桃园、花莲、台中，哦，台中哈、哦。另外呢，有七月份来讲哈、哦，这个食毒开车出代志的这個，目前呢，这个食毒毒驾的状况呢，干那嘛一直无较退呢。哦，这有两项代志发生嘛。头一项就是讲，哇，这个代志安尼持续咧发生。第二个问题就是啥物？为什么遮侪人食毒？好、哦，尤其是电子烟出来了，这毒驾案件咧特别较侪。哦，啊，这你若毒品无阿多哩啊，无阿多处理，这毒驾代志都无可能消失吧？吼、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然后呢，阿里个也入库啊，啊，起码用好水好水库个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白起来。像你这三条瓦棍吼，食到起码一过起呢。
4: 较早白老肥，拢用白；落老肥，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主要是几啊年个库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白路边上卡食，迄瓦棍加三条吼，食好个。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过。让我们脚头的得力瓦骨，让我们苦苦也轻松，背背也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遍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关节的退化啊，尤其是脚头啦、大腿头啦，啊，这是咱呢较活动的关节。啊，其实呢，关节的所在真多嘛，吼、哦，你的手腕、手脚啦、肩胛头啦、你的肩头啊啦、你的腰脊骨啦，拢是关节，就是咱们东西、咱们啊啊、咱们核心的所在，拢是你的关节，拢需要软骨啦，拢需要瓦骨来帮助咱新软骨啦。啊，所以有年纪啊，补充瓦骨就是有必要嘛。哦、啊，依咱呢所需要量，那是讲啊骨质。补充三周，迄一天是需要1000至1200毫克。哦，啊，那是骨伤方面的补充呢，一天是1500毫克。所以呢，安尼是瓦骨的补充，早起2粒，暗时2粒 ，OK， 有够啊，有够。啊，为什么讲三顿食呢？因为你退化较严重嘛，因为你共拖刷去啊嘛。哦，所以讲啊，退化进行分作五级。你若是来到第三级以上呢，安尼瓦骨呢，你爱三顿食，一顿爱食两粒。哦，啊，第三级是啥物意思呢？以背老腿、落老腿的疼啊来做一个标准。哦，确实讲，你背老腿、落老腿的疼呢，安尼你三顿食，有咧食三周到顶食哈啊，这是非常必要的啊。所以咱的这个重阳嘛，重阳敬老嘛，十月份。重阳敬老，所以咱这大组的三百粒真个瓦棍呢，每一年啊，就是一桶一桶哦，啊，一组呢两阿加半阿5000块的瓦棍，起码呢药房开始拢有啊哈。以上广告，谢谢。啊，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等来讲啊，一寡数字哈，咱这个景气。啊，咱的九月份的景气灯号有可能的连十红，连续呢十日灯号拢红啪啪啪啪的是表示什么？表示咱台湾的经济呢真正是热扑扑哈。咱下面报告，待会见。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 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5: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7: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来讲啊，景气，景气好啊歹啊，咱呢出口的数字啊，啊，互咱看了呢，拢会微微啊笑啊，是吼、哦。咱的国发会昨发布了八月份景气什么款？哦，是红灯呢，还是黄灯呢？哦，还是哪灯呢？结果呢是连续第九日，代表呢景气热扑扑的红灯，这当然是史上最高纪录。哎，咱嘛是高点，安尼是吼追平最长纪录。啊，因为 AI 嘛，哦，其中呢，咱的经济呢是不断的啊、成长动能很强，所以国发会咧讲，伊讲呐，安尼是呢，哎呦，九月份就这个月嘛，九月份哈，九月份的灯号呢，嘛可能继续是红灯哦。啊，那安尼是的创下纪录啊！连续十粒的红灯安尼是吼，所以咱的国发会的这个处长也表示啊，伊讲咱八月份有九项的项目拢是啊啊灯号呢维持不变，其中什么上好？伊讲出口，出口上好。哦，啊那批发的、零售的，也是讲啊啊餐饮方面的嘛是新冠，啊厂商针对未来半年看好的比例嘛是增加。哦啊，过去啊，连续九粒的红灯呢，是咧2021年的2月至10月，安尼先哈。啊，即摆呢，因为中秋嘛，中秋过去啊，要看中秋这段时间咧国内消费，啊，就内需的市场，诶、欸，持续真好呢，啊，持续真好呢，吼、哦。所以讲啊，九月份的红灯应该是无虾米问题，安尼先哈。好啦，除了这以外。啊、哦，咱某这个中央大学这边的研究中心，昨发布了九月份的消费者的信心的指数 CCI， 就是讲你是消费者，像咱消费嘛，开支嘛，啊，你有信心啊，哎、哦，敢开就是有信心嘛。哎呀，我无什么信心，你都唔敢开嘛。哦，所以看这个信心指数呢，比八月份是更加高哦。哦，安尼敢开，有信心。啊，这是好代志啊！因为前一段时间呢，美国迄个关税有无对顶关税啦，什么哦，大家安尼惊惊，较唔敢消费，会产生这状况哈啊！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呢，这状况呢，应该是还不错的，还不错的，而且不错呢，就是讲各种的行业，较唔是遐尼全面性的好啦。啊，电子啦，各方面啦，啊，当然是较好，啊，所以伊有写到这方面，安尼是比较买房地产，啊，中央大厦这边呢，甲台湾房屋有合作一个叫做买房地产的时机，结果伊指标是98.8，哎，有较悬一寡哦，哦，要悬一寡呢是哈，啊，最近房地产呢，敢那有较好一寡，哦，啊，什么呢？啊，因为就是讲啊，这个利息无调整啦。哦，你若讲利息个调整更加悬，哦，这当然就影响到。过来就是讲，啊、有一挂松绑嘛。咱中央银行的总裁表示讲，哎呀，这房地产这方面呢，看出来一个效果啊。啊，所以呢，即卖呢，放予银行家己去做一个研究，哦，啊，所以当然安尼先就比较松绑了嘛。好，我来讲到银行，咱来讲银行欠钱啊，银行哪有可能欠钱呢？真正欠钱。啊，股市真多人去借钱出来。过来，咱以前讲啊，台湾的是安尼，台湾钱阴卡白，哦，钱放喺银行啦，钱放喺邮局啦，钱放喺遮，放喺遐，好、哦，大家唔知讲用钱要投资咧，什么戏？当然，过去有一挂专家咧讲，台湾拢无一挂投资的管道嘛。啊，大家惊惊啊，钱寄银行好啦。哦，所以这钱是死钱。无咧运用，哦，其实运用咱看得出来迄个效果诶，譬如讲咱诶退休金啦，有无？咱劳保啦，啥物退休金吼？诶、哦，落、欸、去投资了，你看哦，替咱诶劳工朋友呢，加赚一寡呢，退休金敢毋是呢？哦，所以钱啊活用，啊，即卖钱活用无？哦，真正活用啦！安怎讲呢？赶紧借，哦，借出来买股票。对吧、哦？所以呢，这段时间以来呢，真正吼想尽办法为银行借钱啊，借到呢，中央银行讲哦，这要注意啊，有无？袂当安尼是，尤其啊，
用刺激酒啦，用什么酒啦？吼，这当然，咱嘛无遐尼赞成讲，安尼想尽办法借啊侪钱去买股票。啊，即摆钱呢？安尼咧，安尼咧借。啊，过来呢？哇，台积电，还是讲真侪咱电子工厂。哎，顶下设厂啊，又订单遐侪，订单遐侪，紧嘞紧嘞，工厂阁下落去，设备阁买落去。有生意啊，那也袂赚啊，所以要安怎呢？啊，你啊买厂房呢，买土地呢，买机器啊，来银行借钱啊，银行借钱，好啊，借啊借啊借啊，那是哈。但是即卖呢，有一个问题呢，台积电去美国设厂，啊嘛需要钱，需要设备啊，啊，所以呢，银行这边伊嘛可能来借啊。啊，干那台积电去美国、去日本、去德国。啊，相关的这些厂商嘛，地咧算，啊，伊嘛是借钱呢，啊，钱资金走去倒，走去国外呢。哦，所以一间大间银行的高层伊安怎讲呢？伊讲过去台湾钱是安尼，迄阵啊呢，吼、哦，你什么投资大陆啊？啊，每一年个几千亿的钱啊，走去中国嘛。啊，即嘛当然大家为中国较脱离，啊，真侪也转来。哦，不过前一段时间，往南嘛，钱阁走去倒，走越南啦、啊，走去东南亚啦、啊，哦，阁走一去。啊，即卖呢，伊讲即卖钱啊，走去美国。哦，所以讲每一边大商呢，只要开始咧，哦，点么咧大迁移啊，咧刷的时阵呢，就会造成咱资金呢，就外移啊，就走出去啊，走出去啊。伊讲以即卖来讲，台积电去美国设厂。咱昨昏才讲啊，台积电迄边啦，要去德州，哦，德州股呢，好、哦、大出手，哦，啊钱呢，就阁搬过去啊，搬过去了以后呢，相关的厂商、供应链这大工厂，啊，大家嘛来借钱嘛，啊钱就过去啊，哦，所以国家前一段时间阁一点啊无同，安怎无同呢？迄阵啊是咧台湾这边一直咧找地，啊，本来咧竹科嘛。啊、哦，说中科嘛，啊、哦，说到南科嘛，是嘛？啊，大到多一，一直摔落去，摔落去当然是好代志啦。好、哦，一直咧台湾遮嘛，哈、哦，所以呢，云南讲要钱借去，迄设备啦，各方面拢台湾这边啊咧投资嘛，是不是啊？所以 OK， 啊，无问题。哦，啊，这波呢，云南会欠着钱，除了股市那边呢借真侪钱以外，哦，啊，供应链的借钱。本来是投资咧台湾的钱行，即马咧国外嘛，所以钱搬出去也真多，所以将银行的一寡钱抽走去啊，抽走去啊，吼、哦！所以这呢，啊，就是讲银行的高层咧讲，用老百姓借钱买股票，企业借钱咧台湾黑工厂、黑机械 ，OK， 钱还过咧台湾，但这些钱咧国外咧设厂的时候呢，买原料的时候呢，钱就真正出去啊。真正出去啊！所以即马呢，咱国家银行积极咧建推一个保卫战、啊、叫做 LCR 保卫战。什么是 LCR 呢？迄是一个叫做流动性的覆盖率啊！这不是讲我即马借钱啦、啊、借钱啊，这利息一直调悬之外，确实讲银行呢。哦，一个月伊只 LCR， 那确实讲无到一个安全的法定的标准以上者，安尼银行界资金呢就会产生问题哦，是安尼先吼。因为咱呢本身呢，国内为2015年开始，咱就采取呢有一个 LCR， 啊，就是讲咱国内银行，你本身呢你流动性的资金，哦，爱保持咧130%以上。但是今年的七月底的时候呢，已经落到115%，甚至本来有一间哦，落到一个连这个标准都无哦。哦，所以比如说银行的高层呢，爱去安怎，爱去啊，爱去装钱，因为你月底还报好顶面呢，啊，你若无到这个标准的时候要安怎，会紧去调钱，啊，是讲有一款的大户，真侪钱寄咧我银行的，你也先给拜托一下。啊！你月底你唔让钱从那抽走哦，哦，你钱即马唔能叮当哦，我先报一下安尼先哦。哦，银行哎，
惊讲呢欠着钱，爱去讲拜托。哎，即马才变做这种状况安尼是哈。好啦，另外咱来讲呢是长照，厝内有人需要照顾。哦，当然啦，咱一定爱照顾嘛，是不是哈？但去个照顾的人呢，顾个家己啊，出问题非常之多，所以要有一个替手啦。好、哦，这替手真正非常的重要。啊，即马卫生福利部咧讲，吼、哦，伊讲全国有超过180,000人，就是伊是照顾别人的照顾者，但是伊啊承担了真重种照顾压力。所以今年到即马来讲，发生的毋是一层两层，已经有四层，就是照顾者啊，一个悲剧啦，吼、哦，悲剧大家听有啦，吼、哦。所以咱为了要支持啊，一个家庭主要照顾者，所以咱卫生福利部陆续发着191处，就是支持这个家庭咧照顾厝内人，这个人。咱要安怎给倒三工？安怎有一个替手员的时候？所以呢，这叫做是家照共融据点，咱有这个服务点就对哈。啊，咧专业人员的陪同之下，照顾者呢，咱做好照顾的分工，而且你袂当安心，你休一下，人来给你替手一下，安尼是哈。当然，伊讲啊，这重点啦，厝内，譬如讲厝内弄一个。查某囝咧顾老大人，哦，即下我见啊，你休一下，人家你啊替换一下。但是啊，即、這个查某囝讲袂当，哦，因为阮爸爸安怎，阮妈妈伊是安怎呐？意思讲安怎顾呢？别人来顾，你都唔知影安怎甲顾啊？会有这种烦恼袂啊？哦，所以包括咱卫生福利部处长伊嘛咧讲，伊讲真侪咧顾是大人诶，啊，即、這個、照顾。照顾者，伊咧照顾厝内人时阵，往往认为讲伊的状况，哦，老大人的状况，我想了解嘛，是不是爱安怎个顾？哦，当时爱食药啊，哦，当时伊需要什么款的一个照顾，对不对啊？恁别人唔知嘛，所以你讲咧叫我休息，免得休息啦，哦，免得叫别人来顾者。安尼是吼，所以哈，也统计哈，照顾者平均照顾的时间呢，佮了解起来呢，差不多要花10年。这10年的时间呢，伊哪有甚物社交的工作、社交的生活，佮朋友呢出去行行呢，啊，佮甚物游览之类，啊，是讲去倒位呢，啊，即、這个食饭者拢无嘛，差不多无社交的生活。啊，生活的品质，伊讲哪有什么生活的品质？所以，这照顾者本身，伊的身体也好，伊的心情也好，负担是真沉重的。所以，即马颠倒希望讲，一个家庭内底，确实讲有这款的照顾者，你唔通点点，哦，你要勇敢的去请求人家你援助，啊，那么一定给你援助，安尼是啦吼。所以，即马呢，就是讲安心交接。啊，咱即马希望讲，甲你斗三工，咱嘛都要互对方，就是厝内主要照顾者，互伊感觉讲，你来也当安心呢，先休一下，啊，无伊袂安心嘛。啊，要安怎互伊休一下，会安心？哦，你要先甲即个照顾者了解讲，我即马咧顾是大人，我即个是大人有什么，你要注意的，对吧？哦，先有相当的一个了解啊。包括讲，哎呀，我这妈妈吼，好，伊个性安怎，好，哎呀，好你了解，啊，好你了解，安怎去过，安尼伊是咪更加安心？哦，有一招一招，一步一步呢，啊，可以当安心呢，啊，家己先放松一安的时候，其实即马真侪家庭内面，包括阿玲阿接的电话，拢是虾米人咧？过世大人。拢是无嫁翁的查某囝呢，上界为主。好，唔知你所了解的是不是安尼？是吼，我即马甲看起来呢，啊，一个家庭内底啦，哈，后生咧顾的较少，新妇咧顾的也较侪啊。卡说讲，这個家庭内底啊，有一个查某囝，后边两个查某囝，三个查某囝，哈，无嫁翁的查某囝，甲即马咧顾老爸老母的，
目前看的这比例是上界最安的是啦哈。好啦，另外一个是较属于啊政治消息啊，就是讲第七届呢监察院啊，监察院即卖已经啊放空城已经是两个月嘛。啊，立法院长呢监察委员呢临时同意啊，这个同意权的案件，就是要表决啦，投票啦。啊，结果呢，包括呢院长，包括副院长，包括呢全部。27个被提名人呢，拢总被封杀。啊，因为你要超过一半的选票嘛，投票权哈，所以拢无达到57票的同意的标准。哦，啊那阿联西就是继续国务院的委员嘛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也好呢，阿里落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苦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惊。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即摆是过去啊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袂苦啊，啊，即摆食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落平常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专门个人卡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哎，你好，
0: 老
5: 亮啊，亮啊。
0: 嗨，
5: 哎，你好，我请教你好不好？
0: 好。
5: 哎，我什么责任？只是做两脚都很酸呢、欸，
0: 两脚都很酸。
5: 对啊，都没有力气呢、欸。
0: 有可能是脚无力，有可能是心脏无力，拢会安尼酸啊。
5: 啊，对啊，心脏不好啊。
0: 嗯，吃灵果精、吃三椒啊，吃这两项吼。
5: 哦，吃做两个就可以了。
0: 欸、你敢是有在吃吗？
5: 以前有吃了啊，很久没有吃了啦。
0: 后来我建议你吃灵果精，三顿吃一顿一包吼，啊，然后三椒一顿。提两粒夹来吃，
5: 哦，两个一起吃哦。
0: 哎、欸，啊，会记的吼，
5: 换钱换货都可以吗？哎、欸，
0: 对对对，爱走路爱拍日头，好冇？
5: 有，都每天有在运动啊。
0: 安、嗯、尼好。
5: 啊，说做几个，走路都没有力气了呢。
0: 本身呐、啊，筋骨的方面就是讲啊，咱脚较无力，才要吃三椒哈、哦欸。但是一般呢，真侪人是心气不足，这规身骨嘛拢无力。
5: 哎、欸，都、哦、
0: 哎，对对，啊，佫有这循环脉，哦，所以呢，灵果精一定要加掉的，安尼是才对，哈、
5: 哦。以前我都有在吃呢，啊，都放弃没有在吃。嗯，
0: 好，这两行买来吃哈、
5: 哦。哦，这两个啊，那个你是哪里在卖？
0: 园林、公行、立信拢总有哈、
5: 哦。哦，都有啊，我们永进呢。
0: 永进金河岛嘛有啊。哦、
5: 我都去那里买菜，我就随便在那里吃，就是买买那给他买。
0: 咱永靖金河洞遐嘛有哦吼。
5: 哎、欸，那个是都没有大桌的吼。
0: 今嘛，林果精大桌的、三椒大桌的应该阁有哦吼。
5: 哎呦呦！
0: 我知影是园林这边的拢还阁有吼。
5: 啊，大只的怎么卖？
0: 大桌是三椒大桌的3000块哈，林果精大桌的4000块安尼先哈，
5: 这样就可以了
0: 哈。对，好没有
5: 哈。只做两项就可以了。
0: 嘿，你想要这两项吃才对
5: 哈。啊，有项啊，有项哟。
0: 对，有对症啦。
5: 我脚很酸呢，为什么这样啊？
0: 啊，愈行愈力哈，买来吃好没有
5: 哈？这样好，谢谢你
0: 啊，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啊，阿亮先生，我给你请问嘞哈。
0: 好，请讲啊。
6: 好，我这膝盖阿边那两个阿靠筋拢会酸啊，感觉拢靠板啊，那筋拢板啊，你是要食啥？
0: 嘿，食瓦骨啦。
6: 瓦骨啦。
0: 嗯，你开始啊，你退化。
6: 哦，你退化。
0: 嘿，你今年几岁？
6: 68嘞。
0: 好，你三椒爱加咧食。
6: 什么？加啥？
0: 加三椒钙好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15分钟食。
6: 啊，这是跟迄个椎间盘突出的是跟咱讲坐骨神经有关
0: 系。哼、嗯，不是，伊个是咱脚头吼，
6: 嘿，
0: 内底一块软骨啦，哈，叫做半月软骨哈。
6: 嘿，
0: 啊，边啊就是较筋条的，这软组织包括韧带哈。
6: 嘿，
0: 啊，咱起码伊咧退化，啊，退化就安那较暗。
6: 嗯，
0: 哦，安尼骨来较大、较薄皮啊，哈、
6: 嗯，
0: 啊，所以伊就会愈来愈严重。
6: 哦，
0: 啊，你即马就是个补充骨伤，啊，修补边啊那个筋条在软组织。
6: 哦、嗯，
0: 啊，但是因为咱已经超过60岁啊，哦，所以咱的骨头呢较袂自然。
6: 嗯，
0: 啊，瓦骨呢是一定爱食，而且爱三顿食。
7: 啊，三招呢，一开始要教你吃安尼先哈。
8: 哦，好。
7: 好，你再去多买哈。
8: 我知。
7: OK，
8: 好。好好，谢谢啊。
7: 三招两粒，瓦棍两粒，吃饭前十五分钟到顶吃哈。
8: 好，
7: 谢谢。拜拜，再见。
8: 拜拜，好，再见。
7: 喂，你好，阿亮啊。
9: 喂，阿亮。
7: 嗨。
9: 你请教一下。
7: 好。
9: 我呢，一阵啊，有高精哦。
7: 嗨。
9: 你有怎么让那一阵啊无听呢？头会听呢？
7: 你高精？什么原因？因为你啊，心气不足啊。
9: 心气啊，这有高精是通胃哦。
7: 伊本身会当啊，帮助咱的心脏有力，将肺上个头壳顶起来啊。
9: 哦，我是讲。那让一两礼拜无食，哇，头都会疼呢。
7: 你即马连高精一定爱三顿食好吗？
9: 啊，三顿食，啊那一天要
7: 一顿食一包啊，啊三顿拢爱食啊，吼。
9: 三顿都要食三包就对了。
7: 对，哈。
9: 好，阿哥，问你一项。
7: 好。
9: 我较早哦，即马73啦吼。
7: 嘿。
9: 啊，较早迄阵啊，我60少年嘛，伤着啊，即马。即马算有当时啊，60外啊未哦，即马70外算用要骨灰头前来安尼是，即爱食三椒甲瓦棍咯。
7: 对，哦，有年纪啊，有诶，你即马三椒瓦棍吼，
9: 嘿，
7: 拢两粒三顿食，甲你诶零果精斗阵食。
9: 啊，三敢会使做一只？
7: 三项会当斗阵食，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
9: 好，安尼好啦，安尼我再去中华红星遐买啦。
7: 好，遐买无问题哈。
9: 好，
7: 谢谢
9: 你哦，
7: 拜拜。
10: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300粒的瓦棍来了。
11: 瓦棍然后呢，汗流了也流裤啊，啊，起码拢好洗好洗裤了呀。
12: 两裤啦，拢磨啊，无怕湿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条瓦棍吼，两个起码一个起来呢。
13: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11: 主要是几啊年袂裤啊，啊，今麦热了吼，感觉较冷了。
12: 拢袂落变成卡吃，那瓦棍加三条吼，吃好诶。
11: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0: 专门过来。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嘛轻松，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7: 瓦骨大组的今日啊，瓦骨大组的今日呢，拢会到咱的指定药房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咱讲即马全世界啊两个所在，啊，佮有呢一个冲突地嘛哈。啊，美国加伊朗，然后呢乌克兰加俄罗斯，啊，目前的状况哦是甚物款哈？咱先来讲的是美国加伊朗之间呐。双方面当然拢袂当讲啊，哎呦较舒适。啊，公开表态，讲法嘛无啥共款，但私底下一定是有咧进行哦这方面的谈判啦。所以外交方面嘛是啊，拢有咧推动啦。啊，双方面即马透过卡达，啊有一寡中啊即国家呢咧做调解嘛，啊交换呢啊你的看法啦，我的看法，你的意见啦，我的意见啦，你先好。啊，美国总统川普是否认讲。有答应要来解除伊朗啊这方面的制裁，因为伊朗即卖呢啊美国个制裁嘛，啊制裁我要卖油啦，我要资产啦，或即卖制裁封锁掉的，干那呢？干那甲拔掉个感觉嘛？哦，啊，这是不是会当个解除？川普总统想无啦，我哪有答应这個？但是即卖所了解双方面，咧未来一礼拜。会重新啊启动谈判，啊，伊朗嘛表示讲伊愿意谈判，但是要求美国爱回应啊，伊所提出的七天计划，所以这个七天的计划啊，即马才变作是重点。啊，什么是七天计划？七天计划，这是咧顶礼拜，顶礼拜伊朗咧联合国的咧开会期间呐，又提出一个七天的计划。这计划里面包括什么呢？对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重点，就是美国要解除呢海上的封锁，要取消石油销售的制裁，因为伊朗也卖油啊，伊无卖油，伊哪有钱？伊国内无钱，哦，这国家变来运转，所以你美国要取消对我石油销售的制裁，过来。啊！要恢复地方的停火，而且针对伊朗的资产，你嘛爱甲阮的解读啊！哈、啊，迄种制裁领导，因为伊朗有资产啊，美国干哪呢？甲冻结起来啊！哦，你有钱，钱就不要你，不要你用啊！哦，所以规个冻结起来呢，嘛是白掉的啦。所以伊朗也诉求，啊，就是讲你爱给我呢，会当趁钱；你爱给我本来的钱，我会当运用。哦，啊，伊朗这边呢，就咧七天内，我针对这个海峡，霍姆兹海峡，我开放，重新开放。哦，啊，你讲啊，这个佛祖方面的限制，好啦，无咱重新来讲嘛，核谈判重新个启动，这就是即卖重点七天计划，七天计划。嗯，啊，阿尼斯应该是通啊。哦，应该通啊，吼、哦，但是即卖呢，川普呢，二十六日一讲，伊公开讲的，我拒绝，为什么呢？因为伊朗为什么讲要希望安尼先？因为因伊朗啊，哎呀，输了真凄惨啦，哦，得当即川普讲话屈死啦。不过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伊朗的外交部长是安尼讲，吼、哦，伊讲啊。中央在调解迄个国家，并还未正式向美国哦传单呢啊，这方面的消息，嘛无对阮伊朗表示讲美国拒绝啦，美国哪有拒绝嘛无啊，中人嘛无讲美国拒绝啦，所以呢，伊朗表示讲，阮就等啦，哦，等调解方向，哦，是毋是针对阮的立场？有什么款的一个结论出来？安尼是哈，所以川普呢，拒绝伊朗的这个计

就看后续是什么款的变化，但是谈判哈是咧进行当中。哦，过来咱讲另外一个所在，乌克兰加俄罗斯，即马俄罗斯呢，伊会当找到斗三江的钱方面，私底下一定是中国甲斗三江的啦。啊，那咧战争呢，伊找北韩嘛，啊，北韩呢派部队来。派部队来，所以呢，乌克兰这边伊也跟呢俄罗斯战，但是咧战场顶面呢，伊嘛拄到北韩的阿兵哥啊，所以乌克兰总统表示讲，目前有超过8000名北韩的军队阿兵哥呢，是咧俄罗斯的境内，哦，而且北韩即马准备，佮另外有10000名阿兵哥。哦，准备报销入来。过来呢，有一件代志，就是韩国、南韩呐、啊，韩国呢本来有答应要提供给乌克兰1亿美金，甲斗三江，但是你袂当武器啦。哦，啊，1亿美金你当用咧刀咧，用咧补给啦，用咧什么安尼是得着。但是咩啊呢？因为啊，有一挂北韩呢。阿兵哥去乌克兰抓到，抓到了要安怎呢？这人呢会送来南韩，啊，本来讲好这袂当对外讲的，但是乌克兰呢讲出来，讲出来啊嘛，引起了南韩的总统呢非常的不欢喜。哦，啊，就讲好袂当讲的，哦，你个讲安尼是吼，所以即马呢，泽伦斯基又破门。表示讲呢，北韩的军队即马呢向乌克兰，将俄罗斯这边，啊，训练了呢，要来到俄罗斯安尼是嘛？所以泽伦斯基啊，伊咧八月时就捌讲过，伊讲有可能上侪会来到50000名北韩的阿兵哥呢，派来俄罗斯家，会到乌克兰战哈，所以。泽伦斯基的意思是讲，北韩咧斗三江俄罗斯，啊，你南韩无应该跟我斗三江，但你南北韩嘛是啊敌对的嘛，啊，北韩咧跟乌克兰斗三江，啊，你南韩无甲，无你嘛提供一挂空中的防空哦，这方面的支援，是不是？好，所以呢，根据乌克兰跟韩国这边的估计哈，2024年以来。北韩在俄罗斯这边呢，已经派遣呢差不多14000名至15000名阿兵哥啊啦哈，而且大部分是部署哦，在库斯克这地区来协助俄罗斯来打乌克兰的军队安尼是啦哈。好啦，另外一方面呢，泽伦斯基呢在联合国大会有宣布哦，宣布讲乌克兰呢有抓到北韩的阿兵哥。哦，讲已经将抓到的阿兵哥有2个送去南韩，送去南韩。哦，所以泽伦斯基是表示讲，确实讲，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哪会当促进呢？甲一寡呢，去俄罗斯靠岸乌克兰的人呢来做交换。安尼是呢，泽伦斯基的意思讲，阮乌克兰嘛，阿兵哥去俄罗斯掠去嘛。啊！你北韩呢？你派人来替啊乌克兰为替俄罗斯跟我们战，啊嘛，好掠来啊！啊，无咱对换，我将北韩的阿兵哥害你北韩，啊！你将呢俄罗斯那边掠我呢乌克兰的人呢放倒来给我，我安尼是也可以，我就将我掠到北韩的阿兵哥害了你北韩，安尼是。但是北韩呢，伊是共产国家，哦，伊派出去阿兵哥呐，被对方掠去，哦，就算讲佫放等于北韩呐，伊等于北韩呢，恐惊的卖被修理哦，甚至是爱安怎处决咯。所以呢，北韩这两个阿兵哥被掠去啊，对不对？伊嘛希望讲会当登到南韩哦，哦，所以呢，泽伦斯基唔再做这方面的处理。一切南韩，将北韩的阿兵哥呢，要到南韩这边

哦，做移交就对了。但是这讲好啊，讲好无代志，无问题啊。但是咱讲好，咱袂当对外想袂到。哦，欸，泽伦斯基对外讲啦，所以即马南韩的总统李在明啦，哈、哦，针对讲你将这代志公开，哦，伊感觉啊，我感觉非常的遗憾，你哪会当公开呢？咱两个拢讲好，袂当公开啊。是不是啊？咱有保密协议啊，所以要求乌克兰你也给他做一个解释，你甚至要给他道歉安尼是哈。所以这呢，佫产生了韩国这边本来答应的1亿美金的援助，我这后续会佫产生呢啊，甚物款的一个变化呢是哈。所以这呢实在是美国真多啦，美国真多啊，未来这两个所在会产生甚物款的大问题。实际上哦，现在乌克兰真欠钱，虽然以无人机啊，哦，打回去俄罗斯也得到相当的成绩，但欠钱欠得非常之凶。啊，欧洲这边的资源有啦，欧洲这些国家资源来，但是你也知道战争啊，真正无钱无得战。啊，相对的啦吼，俄罗斯也无偌好啦。经济方面、金钱方面，嘛是真凄惨啦哈。所以这即嘛是咧拼什么？拼看什么人会动较久，包括拼看后壁面要斗三工的，哦，多一边会当动较久。哦，结论就是安尼。啊，那美国甲伊朗迄方面呢？哦，伊朗即卖态度，经济方面真正嘛差不多要袂堪的啦。哦，所以结论是虾米款？可能伊朗那边会当较紧有一个结论出来。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也好呢，阿里类也入库啊，啊，起码用好些好些库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拍袂起来。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起码是过起呢。
4: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落老水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主要是几啊年入库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的。拢袂落变成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过。让卡头的得力瓦骨，让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关节的退化，你也是我也是啊，所以关节的退化产生咱的观众呢，咱讲的红肿。热痛哦，会疼嘛？哦，会紧紧嘛？哦，红肿热痛安尼先哈。所以咱咧食瓦骨的时候呢，哎呦，本来已经产生问题关节，食瓦骨呢，哎呦，那颠倒较反疼，会也袂会哦。但是唔是每一个人拢会，就是你家本身已经解掉啊，甲一个相当的程度的啊，伊就会反疼。哦，所以你要先忍耐一下，然后伊就愈来愈袂疼。哦，啊，咱的瓦骨呢，伊即毛大灾，但是确实讲，哈、哦，你唔捌食过，哦，人家你讲偌好偌好，我嘛是建议你先买一罐2500块迄种的，哦，咱讲的碎罐的啦，哈、哦，啊，先食，哎，食了干呐，不错，啊，你叫药房给你留大灾，卖一日就买大灾。这是我的建议啦，啊，和你做参考安尼先哈。因为食瓦骨呢，初初食，你有得到神经解掉的所在是会反疼的。好、啊，你先买细罐的食，啊，感觉 OK， 啊，咱家呢叫伊老大组，你再过去月底嘛，十月底会当较提嘛，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这部时间也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都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这样介绍有林果精、雪莉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洲钙护，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咱现场这有三线电话在接电话。另外的下晡的4:30至5:30呢，两个麦来接电话。下晡呢无咧做节目，就是专门来接电话。所以节目来电话较歹卡，你会当下晡4:30卡来找阿亮啊，哈。感谢收听，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自即日起到11月1号，在第1、第2展览室举办“天地有大美”2026原之境水墨创作展。本次展览由艺术家原之境展出57件水墨创作，透过山水、月亮、帆船、抽象及花鸟等5大系列，展现其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悟与水墨意境的淬炼。本广告由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提供。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庸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3角窗。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来哦，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风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诶，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0: 今天九月底了呢，明天
1: 塞得啊，
0: 明天就是吼，那第四季的开始啊，再不会拆一套第四季的开始，哇，很快呢，今年吼已经剩最后的三个月啦，
1: 没错，
0: 10、11、12，
1: 没错啦，好来哦，再不就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心天气。

0: 天气方面哦，天气方面呢，哦，大家注意哦，真的会有变化了哈、哦。天气方面，有变化哈、哦，要湿湿凉凉的天气要来了，入秋最强的东北季风，好、哦、，it's coming， 好。
1: 东北季风什么时候要来了、嗯、
0: 深秋啦，等于就是要进入深秋，深秋不远、下星期这里预计有入秋最强的东北季风、嗯、尤其是在迎风面的北部东部在、在这一波呢可能、就会一口气直接转入、深秋、20度差不多20度出头的这样的气温、
1: 所以真的一开始、我在秋天的 feel， 因为最近这几天其实中岛都比较暖、秋夏中午跟下午其实还蛮热、秋燥的感觉，
0: 对、秋燥、而且就是没风啦、秋天的那个秋燥那种的天气就是没风啊，烧哦，就是烧烧啊，无风安尼就，然后你就感觉讲很闷骚，有一点闷骚吼，又闷又烧烧安尼吼。好，来日本东京呢，吼，这个今年为八月二七号开始，天天观测到降雨。Every day 哈、为高纬的十九号，为高啊，这到高纬的十九号哈，那日本当家已经连续落雨了34天，34天了、每天都在下雨，东京每天都在下雨，每天 Every day， 然后已经哈、到昨天哈、到昨天总共已经下了34天的雨。没有一天不下雨就对了。
1: 对啊，
0: 打破日本气象厅为1886年有通给哈，我记得气象干活的通给以来最长的降雨记录。
1: 哇，对啊，34天呢，这比丁高伟哈、葛永被我混到下的时间还要久哈，较缓的啦。
0: 对，
1: 哎呀，两当家了，我干嘛讲？哎呦，何时还我一个哈晴空万里的日子？而且这下雨不是讲绵绵细雨呢哈，因为这期间哈。有那种暴雨哦，落到这个规个这个东京到成田机场的铁路没办法行驶，造成讲足侪旅客哦，哎，过路底的这个路中，所以今年真的是哦，咱前几天提过嘛，就是超级盛音现象，反映在今年的哦8月份的高雄跟9月份的东京，
0: 而且哈，听讲这个雨势真可能会继续延续到下个月哦，10月份哈，一个继续延到10月份哈，有这个。记录可能还会再拉长哦。

0: 个人呢，哈，我一个人杠上了黄仁勋，哦，辉达执行长 AI 教父黄仁勋，哈，是谁呢？谁会杠上黄仁勋呢？AI 现在是多
1: 爸爸吗？
0: 你慢点敢讲啊！
1: 啊，不是讲亚洲父母。黄仁勋跟你讲诶，
0: 今嘛伊无咧听啦，伊无咧笑啦，哦，吼。
1: 啊，那谁黄仁勋？爸爸妈拢我无咧听啊，谁杠黄仁勋？他会在乎？除非川普。川普没有，川普跟黄仁勋。
0: 黄仁勋对川普其实伊嘛是有当下介伊嘛是诶。小话还对顶呢，哦，黄仁勋。
1: 但是最近习近平来坐上宾，他蛮开心的，应该会打有机会把晶片卖去中国。
0: 好了以后，这个人呢，到底谁呢？哈，他哦，其实说杠上也不是，就是批他啦，哈，好批黄仁勋的，对了，讲黄仁勋哦，已经买这个 AI， 接着这个玩两面手法。
1: 嗯，谁呢？
0: Who 哈啊，这个人叫做梁思思，哎。梁十四，
1: 哈，梁十四，哦，
0: 十四
1: 教宗，
0: 罗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我看嘛，这梁十四，哈，我看他，
1: 他左派的嘛，
0: 欸，他真的，
1: 他是 DI 黑人，欸，美国黑人，欸，
0: 对，我一杠杠，我来杠这杠这个杠那个呢，哈，啊，来罗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哈，在昨天呢，哈，前天，哦，接了28号的时阵，他公开批评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他批评说黄仁勋对人工智慧的，就是 AI 的风险，哈，的看法，哈，伊认为讲哦，这个黄仁勋呢强调 AI 可能会威胁人类，甚至会造成毁灭的疑虑，哈，这不是假新闻，哈，哦，所以讲应该要认真看待。哦，就是这样子，哦，啊，但是在同一天辉达又宣布推出新的 AI 安全工具，就是开放代理安全平台，哦，可以在 AI，哦，这个代理越权的时阵，在几秒钟内底将它隔离，哦，简单讲就是说，哦，黄仁勋呢一边又一直不断的在，啊，这个研发这个 AI，哦，然后一边呢，哦，一边又好像在说，哦，人工智慧 AI 的这个有什么风险啊呢，哈，啊，可能会威胁到人类，然后心机会造的哈，好这样子，哈，就一边的咧讲啊，可能啊未来啊这 AI 的发展可能真的会对人类有毁灭性的疑虑啦，哈，卖公告毁灭性，好，对人类真的会有构成威胁啊呢，但是一边呢又一直不断的在研啊这研发提升这个 AI， 哈，所以就是讲啊黄仁勋伫咧玩两面。手法安尼吼，所以呢，哦，这个教宗伊的质疑黄仁勋的立场，哦，立场，哦，所以后来，哦，伊讲哦，伊吼这个。这个哈，
1: 其实我觉得黄仁勋这样讲没有错，啊，就是说，啊，用药对哪公把这个 AI 当作哈一帖良药的话，黄仁勋公用药过量也真的会致命啊，AI 一发明 AI 嘛，他发明 AI 改进更好的 AI， 但是使用 AI 的人，他如果太过依赖阿西萨，其实真的有办法毁灭。这是变得公，哦，使用的人才是关重点啊，有点说像警语嘛。那如果啊警语提出警告啊，要不要遵守？其实不是黄仁勋能够，黄仁勋不做那个也会做啊 ，AMD 也会做啊，他只而且黄仁勋算是比较诚实，说 AI 可能这样子发展下去的话，没有好好控制的话，真的会毁灭人类，所以他才给 AI 的系统做一个什么防火，类似这防火墙，没有错啊。我干嘛真不冲突啦，对啊。啊，但是教宗教的东西就是非我族类者，全部都，都是邪恶的，所以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啊，过去咱人哦有疑惑、有困难或感到迷惘的时候，在 AI 还没出现之前，很多的时候都去找什么？找宗教
0: 神明，
1: 对，神明啊，宗教告诫啊，
0: 你怎么能蒙 AI 的，
1: 哎，对啊，这个我觉得这才是真的，
0: 没什么信用啊，
1: 对啊，对啊，
0: 那我们信，
1: 而且人家会对你讲的话，去喂给 AI 质疑你， 没有错啊，他觉得他的那个天主啊宗教的那种威严被威胁到，所以他才会讲这个话。可是这挡不了啊，因为这贵体可能哦挡，唔知啊，贵体啊行呢哦，资讯不发达时代，宗教可能是一个群聚哈，然后信仰的中心。那现在人手一机，每个人都可以对你上帝的话做一个检视，
0: 不用去问上帝，
1: 对啊，
0: 不用去问神明，
1: 对啊，对啊，
0: 我问 AI 就好了。
1: 对啊，没有错啊，没有错啊，AI 能给的东西哈。比跟神明能给你的那种安定感，对，不会差啦。我觉得这个才是本质上哈，被威胁到这东西，所以他才要批一下。
0: 好嘞，本身是出席的美国芝加哥以及的罗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以及古尼啊担任这个教宗廖一的气休，一体都在关注的这个 AI 的议题。
1: 对啊，
0: 那今年
1: 大家不信神，
0: 对啊，他就是反正他就一直都对 AI 好像有
1: 敌意哈，
0: 啊，对的 AI 的发展以后很多的意见的对吧？哦，来啊，不过呢，哈，现在就是连川普哦，川普也说将跟科技哈高层讨论哈啊有关这个 AI 的这个安全呐，哈，确保 AI 服务人类哈，确保 AI 是服务人类，不是要伤害人类。好，川普是安尼讲，讲他会跟科技高层去啊这讨论这个问题啊，呢哈。
1: 但是这个其实已经是不可逆啦，即便美国的科技高层不做，其实其他国家的科技大公司也会去做，也会去抢啊。我们在之前告诉大家听众朋友讲过，我最近看到日本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说有这个外国的业者，就是非日本的外国业者，跟日本大量订购什么呢？古书籍，实体书，还是实体书，大量订购啊，订购是一本两本三本哦，是用这个当量来算哦。人家有统计过，讲哦，最近一个月哦，是从八月底到九月哈，一个月的时间，日本的这个古书啦哈，古书籍哈，实体的古书籍哈，被订了超过5吨，重量5吨呢，5000公斤的古书籍。然后呢，这些书籍哈，其实都是古书嘛。订完买完之后呢，其实已经这个版本就没有了。然后一家书籍全部都上去外国，全部被载去国外。哎，怎么会有突然有国外的这个哈，那这种买家对日本的那种经典的古书，包括什么哲学的啦，文学的啦，还是说医学哈、化学等等这些古书籍，都是比较文主的这个东西，大量订购，让人叶公哈。买这的车人是啥？国外的 AI 科技大公司，哎，一家 AI 科技大公司买这的车创啥呢？就是买吼训练他们的 AI 嘛，哦 ，AI 数学精高，化学精高，哈，画画很厉害，但是对这种古书、日本的古文物的古书的哲学啦、历史等等，他们可能还没有这个训练，所以一家这的车买等于要训练实体书也去躺嘛，而 AI 会念，读完之后呢？这些书籍是怎么样？他们会收起来吗？没，也把这书籍、实体书籍给销毁掉。所以变成哦，未来这些过去哦，那个人类精华哈，存于实体书籍的这种东西，你只能在这一间大公司里面的 AI 学习到，很可怕。我干嘛他恐怖是这哈，他去掠夺了哈每一个人本来都应该拥有的这种智慧。你但是以后你可能哦，比如说用 Google Gemini 啦哈，或 ChatGPT 啦哈，或者是。或者是那个马斯克 Grok 这种东西，你才能够得到过去人类的精华跟文明，而且你要付钱，这个是比较可怕的。这个真的是比较可怕
0: 的。AI 哦，它就是
1: 啊，可这个就趋势啦，
0: 无所不能的，
1: 对啊，对啊。强如教宗，他在抱怨，他也没有办法去扭转这个现在这个趋势啊。
0: 较早恁搞我教宗吼，哇，动着心啊，那膜拜吼，
1: 啊，
0: 现在那
1: 样，对啊，对啊。然后您所有的话，人家问说，哎，教宗这样讲这句话是不是有错？有没有道理？如果不对的话呢，教宗面子挂得住，尊严重，还有神性，重点是神性。人设嘛，人设一旦崩塌，这个社会吼就没有用了。
0: 就不知道为什么哈，教宗对这个 AI 那么有意见，
1: 他可能看到现在整个，因为说实在了，你两个教会公这一个教宗教成为组织的话，他们需要拉人嘛，他们要拉人啊，每个月的这个奉献啊，来上教来上教堂越来越少。我跟你讲，这个是
0: 跟人讲的，像咱即马实体店面的卖物件生意，拢去哦，这个网购抢去
1: 啊，对啊，
0: 啊，我这宗教的教堂的教会的信众，拢去哦 AI 抢去啊。
1: 因为过去的宗教聚会他们、哦、提供的是一个安定的情绪价值嘛，现在人不用了，我只要打开、哦、Google 我要不要 Gemini、哦、或者是 ChatGPT 什么 上天下海都可以疑难杂症、哦、情感的、哦、然后人生苦恼的烦恼的哲学的、哦、全部都AI 都找得到。
0: 哎、欸，好，来，咱来讲吼，这个在七月底时阵呢，吼，这个啊，把我们台湾列入呢，吼，啊，不承认我们的护照，不承认我们的国籍，哦、啊，无法入境的一个北非国家叫摩洛哥，哈、嗯啊。好，来，昨天我们哈，咱们已经有讲摩洛哥呢，现在又为高位里一头开始，吼、啊，又开始接受咱台湾以观光名义签证入境摩洛哥，哈、啊。OK 的，是 OK 的，为高位里一头开始哈，关公的啦哈，关公签证的，好，大概伊嘛怎讲？哎、欸，这个台湾啊、这个观光旅游到摩洛哥的算是多啦哈，那比较起来哈，第因为摩洛哥虽然它是也是热门的一个旅游国家，但是说实在也还不是到那么普及大众化哈，哎、嗯、啊，但是我知道我们国人也很多蛮喜欢去的哈啊，所以讲哎，好、欸、停了哦，这七月底给咱停，不承认哦，所以咱袂当去了，可能后来又有一些协商吧啊，加上应该你国内可能哦，未啊也感受到讲哎、欸、不行嘞，这少了这一块，台湾毕竟它的观光哈、哦，这去摩洛哥观光的还算是哎优质旅客。来啊！我今天要讲的是，不是要讲这已经 OK 啊、嗯？如果有想要去摩洛哥旅游的，现在又 OK 了哈、嗯。好，来，摩洛哥王室呢，的长宣布，这个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呢，的啊，昨天呢任命哈，一个50岁的给这个曼苏里哈，好、哦，曼苏里任命一个50岁的名字叫曼苏里的来出任担任。哎、欸，因竟然摩洛哥是有王室，有国王任命。总理好来因为摩洛哥他还是有王室的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有王室的国家好来这个苏里曼啊没有曼苏里过这会好第一次摩洛哥出现女性总理查某的哦好来这一位呢曼苏里他本来呢他一路是从马拉喀什的市长一路进入中央政府那么他将青年问题列为未来他担任总理了的施政重点、他誓言说要让少年人对摩洛哥势力重拾希望好、哦，被摩洛哥的少年郎哦，各在对摩洛哥。
1: 摩洛哥现在很没有希望，
0: 很没有希望，很没对，所以说哦、这实在是哈、这个国家其实它也有很多资源哈、真的实在是哈、可惜哈、咱先来讲这一位新的哈、新的这一位啊总理，摩洛哥总理哈、所以同时我们刚刚也讲，他是由摩洛哥国王任命的哈、好来，33岁西尊伊的担任当选马拉喀什。第一遍的马拉喀什的女市长，两年了，伊就进入国会。哈，伊最近伊接受访问的时阵表示讲、我为地方参政起家，我的信心是来自信任我的马拉喀什民众。如果有去过摩洛哥的人都知道，马拉喀什是一个他们相当大的，也相当重要的一个大城市哈，大城市。其实呢，这个曼苏里伊在2015年的时阵，吼、哦，伊市长选举失利，吼、哦、啊，2021年个选的时阵，才个定心动算，啊，刚迄年吼，你啊无偌久，同那一年没有多久，伊就担任国土规划以及住房部长，吼、哦、吼，吼、哦，伊了个住房部长甲国土规划，吼、啊，先即马成为总理了后呢，伊啊面对着国内即摩洛哥的 国内经济问题还有社会问题，那么伊要监督摩洛哥共同主办2030年世界杯足球赛哈。哎、欸，2030年，
1: 你火吗？
0: 啊，在摩洛哥哦，
1: 是哦，
0: 哦，嗯，好啊，对啊，在摩洛哥、嗯、
1: 已经确定了哈，
0: 对对对对，哦，他将监督摩洛哥共同主办，嗯、共同啦，共同哦，其实可能还有别的国家哈、哦，主办2030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好，并且要推动政府针对的西撒哈拉地区的自治计划哈啊，摩洛哥最大概去摩洛哥旅游，那当然最知名的就是撒哈拉沙漠哈。我听一个迄、那个啊旅游业者伫咧讲啊哈，伊本身是旅游业者，也是啊一个专业的领队哈，伊讲。台湾人啊，咱现在说的是台湾啊，一共他就说每一个啦，每一个去参加摩洛哥旅游的啊，这个那个民众哈，一共几乎每一个人都是为了三毛来的，是为了三毛，然后去摩洛哥啊，去摩洛哥就是为了要去撒哈拉沙漠哦，
1: 嗯。
0: 就是这样子哦，伊讲，伊讲我这领队这么多年，我第一点了错。伊讲他带摩洛哥这个行程带了30-40趟了哈，三四十抓。伊讲几乎每一团每一个旅客都说哦，我都是三毛看三毛的那个撒哈拉沙漠，所以我才想要来摩洛哥。我就重点我就是要去撒哈拉沙漠，都是这样子哈。好来，我看哦，有那个在国外的这个华人的对了，在国外诶华人哦，哎，他们也是自己自助去那个摩洛哥，好啊，他们都会进入那个撒哈拉沙漠，而且啊，他们是啊不，他们走的又有一点不一样哦。我看过好多个哦，这个海外华人，他们去撒哈拉沙漠都去怎么样寻找三毛的足迹。三毛、哦、他们其实、哦、很多华人特别是、中国人很多人他们也都是、哦、对三毛、哦、看过三毛的小说对三毛也是很崇拜的、哦、所以说、哦、他们也是都去找、哦、我看他们说、啊、去找说、哦、三毛、哦、跟他们父母结婚的时候就住在一间厝都同租的、哦、在撒哈拉沙漠的哪里、哦、偏远地区、啊、然后就说、啊、他去了撒哈拉沙漠的时候他 第一次去的时候是租房子住在哪里？欸，到现在都还保留呢，不是说保留啦，还就是拢伊拢租厝的嘛。他三毛那时候在撒哈拉沙漠，他都是租房子的哦，包括他结婚了，他也是在当地租房子嘛哈。哎、欸、啊，还哎，我只挂这华人就是专门去寻找三毛的足迹安呢，讲啊。哎、而且那厝吼，其实都很旧很破了、嗯嗯。但是当地人，那些当地人房子可能知道说，好、哦、这个观光旅游旺起来之后，因查公有足侪华人喜欢，好、哦、就喜欢三毛，所以就讲哦，这个房子就是三毛哈，刚、哦、来撒哈拉的时候租的就是这一间，好、哦、结婚的时候是住哪一间，又搬了搬到哪一间、嗯啊，那个房子都很破很旧啊。平时的房东嘛拢不得用啊，哈拢收起来啊，就是有一点，有时候就是有些人哎，一、欸、平常一忙起。上面观光景点，但是有些个人的啦，然后哦，个人很多都是华人呐，包括可能新加坡、马来西亚哪里的华人，中国的华人都有哦，都是说啊要去看，啊要去看，变成公哦，一弄透过管道知道说在哪里，在哪里，然后就拿一点钱，嗯
1: 嗯，
0: 哦，拜托提一寡钱，拜托人迄、那、落、個，吼、哦，阿来给你带咯，然后找到房东啊，开门给你看啊呢，哦，好你去要看看，去缅怀三毛，真正就是有人安尼啊，那你。看三毛哦，三毛的这个哦，这个撒哈拉沙漠那一本小说哈，哦，会使讲哦是三毛的小说来对，可能是最畅销的一本哈。我那时候也是看得很迷醉，你知道，很迷醉哦，我这印象深刻哦。后来三毛一。她老公过世了嘛，哈，啊，死掉之后嘛，啊，这死掉之后，伊后来就要离开，哈，好离开伤心地啊。我还记得吼，伊小说里底的讲啊，一家厝吼，啊，那整理个足清气，要还给房东，他把它整理得很干净，然后把那些吼，刀叉，他可能贫穷生活，对这个生活的一些用品，他还蛮讲究的哈。伊讲把那些碗筷、刀叉啦，什么锅碗瓢盆呐，啊，一挂卡迄落的物件，他没有想要带。 走的，一拢改塞个金细细，路个金细细，然后整整齐齐的摆在那个屋子里面啊，把房子也是整理到安尼吼。反正那时候心情也不好，心情混乱，每天都要一里整理间厝啊，塞碗碟啊，塞刀叉哦，啊个撸整理个吼，安尼清清气气啊。有一些可以送人的，他就送给啊这個、当地啊附近的邻居安尼。哦，那个他在写那一部分的写得很细腻哦，我得干嘛讲？哇，怎么一个人哦在沙漠租了房子住那么久哦？啊，结果哦啊那本小说里面写了很多他在当地的生活啊，他跟他的老公和谁怎么认识，怎么在那边生活，到他的老公过世要离开撒哈拉沙漠。的确，所以我就这人看了那一本小说，你真的会想要去那个地方。但是你现在一看哦，我讲嘿那个房子是破破烂烂的啦，啊嘛拢无咧用啊。哦啊！但是有足侪人就是叫你崇拜，哦，就花了一点钱去哈，安尼啊打点打点一下，也是去那边拍照啊，就说哦哦，你看我来撒哈拉沙漠，哦，三毛以前住过的房子呢，哈、哦。

0: 好嘞，咱都在来讲吼，这个摩洛哥吼，哈，这个、摩洛哥就是很多人去摩洛哥就是要去撒哈拉沙漠哈。摩洛哥呢，其实呢，它今年它有爆发大规模的这个移民危机哈，哦，当时是数以万计哈，主要都是年轻的摩洛哥民众哦。好，主要东西摩洛哥，而且是年轻的民众，好，移民大规模的移啊，这个离开摩洛哥移民哈，到哪里涌入西班牙的这个啊海外自治市休达，有没有？大家还没有这个印象哈？就规批哈，涌入啊，好，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海外这自治市啊，那的叫驻地区哈，啊，就是等于他们是要离开摩洛哥，想要往欧洲，
1: 对啊，飞地啊，就西班牙，嗯，西班牙在那个北非的飞地嘛，
0: 没错，
1: 休达，还就喊没的，嘿，嘿，嘿，嘿，行，嘿，散步，
0: 困头，嘿，
1: 散步，行入边。
0: 所以这个问题对摩洛哥来讲是很大的冲击哈，就代表说这些为什么这么多摩洛哥的年轻人要这样子要离开，好，这就是说失业，在摩洛哥失业生活成本啊，跟贫富差距很严重哦，这些问题很严重，所以今麦这个起来这个查埔的总理，其实他也不好干呐，但是哦，伊表示伊讲啊，这个摩洛哥年轻人今麦正伫咧经历的一场危机，我们必须要为他们提供解方，哦，也要让这些年轻人。对摩洛哥再重拾希望，嗯哦嗯，但是恐怕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啦，哦，
1: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啦，哎呀，啊，哇，这个政治人物你若说每个革新真的要做很多 很多的努力，嗯，而且摩洛哥今年太散了，没有产业，没有产业，这个是真的是比较，好像都跟他听到，跟他
0: 观光
1: 观光，
0: 哎呀什么噻，哎呀什么
1: 油，那是农产的，啊，观光跟农产品，那产值就拉不上来，观光我们就大家拢解掉啊，所以啊，哎呀，辛苦了哈，对呀，我干嘛隔壁西班牙现在卡衰，哦，
0: 西班牙现在其实也都不好过，
1: 但是就是产是比较出来的，摩洛哥说你西班牙很惨，但是比我摩洛哥
0: 隔壁尔啦，
1: 隔壁尔，
0: 以前那是隔壁尔，
1: 真的。哎呀，所以哦，不简单了，啊，哈，为政者。你的兄弟啊，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攻个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广告。

0: 哦，为他干，为他干哦，这个过关过关最重要哈。哎、最近有位35岁查甫，伊脂肪肝哈、啊，他脂肪检查出有脂肪肝，医生哦都甲伊讲哦，你要少吃油啦，多运动嘞。结果一顿去哈，严格遵守哈、少吃油，多运动，多做，结果呢都没有效。拢无效，完全只用肝过去检查，一点点啊都拢无降低吼。经过半年哦，吼、努力了半年吼，但是哦。等等哈，这虽然体重好像有减轻了5公斤，但是脂肪肝竟然不但没有改，没有差，还更严重。啊、所以你就去看医，你就可以问医生、医生我都遵照你的医嘱呢，
1: 对啊，叫你讲诶。
0: 后来呢，医生咧介一个讨论讲伊的日常生活甲日常的假设，结果呢，唔再是医生啊，只讲诶，进前讲诶，做咧，这叫你讲诶，做不好吼。未来讲啊，安尼吼，因为这一位先生有讲，伊讲他每天都要喝1罐到2罐的啤酒哦，
1: 哈。医生甲讲，大家爱啉啤酒。
0: 唔是，是这个35岁，这个男的，就脂肪肝这个男的，伊就是讲，伊叫医生第一遍，伊去看医生，医生嘱咐伊少吃油，多运动，等伊又叫着半年了，体重减5公斤、但是脂肪肝等都较严重，所以伊才去问医生，伊咯啊，才讲，哎，安奈安奈，我得叫，我拢有足认真执行啊。后来啊，后来就医生可能跟他又从日常生活饮食个做检讨的时阵、发现讲。可能跟他喝啤酒有关。一共一打钢琴咋不得弄个啉1罐至2罐的啤酒。我当下那个朋友聚会聚餐的时候弄个啉撸贼。后来医生说这都是这个习惯让脂肪肝持续恶化。
1: 酒是液体面包嘛？
0: 所以得死了。天气热热吹大的时阵，我嘛就爱啉啤酒的讲，所以讲，原来这个脂肪肝跟你喝啤酒也有关系。
1: 当然了，
0: 所以讲少吃油，多运动，半年都没有效。个愈严重，脂肪肝还论，好来啊！所以讲哦，今嘛临床上来讲，脂肪肝诶品种愈来愈多，而且年龄层有年轻化的趋势，
1: 精致饮食的关系嘛。
0: 对、所以呢，除了努力节食、运动、改善脂肪肝，往往有当时你忽略饮酒哦。饮酒哈，那既然呢啤酒会这样，其他酒类应该也是哈。好，这个酒有致命哈，对脂肪肝有致命的杀伤力。
1: 尤其是啤酒啦，啤酒，因为你讲搞酒，你可能不可能啉伤侪嘛。但是比如說你干嘛讲啊凉凉，
0: 脆哒呱呱呱呱哈。
1: 对，那个就喝酒跟喝油一样啊。
0: 好啊，所以讲吼，咱的肝咱一定爱喝的呀，叫
1: 狗吼。
0: 为什么要吃维他肝哦？维他肝，维他肝对你吼，这个肝脏的这个健康也是一个辅助。它一辅助二保护，就是安尼，有辅助作用吼，好抵挡一些可能会造成你肝脏疾病的哦，在外来的因素一瓜。另外就是讲，让你的肝脏有多一层保护哈，阻绝外来的哦这种毒素的侵入哈。所以讲，吃这个维他肝哈，加够肝的维他肝啊，本身。你家己就较有这种哦，这个肝脏啊方面的疾病的风险的人，你家己就主动买来吃，就这个也没人跟你逼啊，没人跟你讲啊，你就是维他肝就对了 ，MIT 的吼，好、哦，咱台湾这座全球一定一的维他肝哈，维他肝哈、谢谢啊，咱的德利酸哦钙粉也要哈、德利酸哦钙粉其中功能就这，它其中有一个就是它改变体质，好、咱人一般呐、你像酒喝多了肉哈、油油腻腻。酒肉哈、吃多了哈，这个都、也容易造成酸性体质。那酸性体质就等于是发炎的体质，
1: 对啊，
0: 就等于是容易生病的体质。
1: 没错，
0: 所以讲酸哦钙粉这个调体质哈，好、这个其实极度碱性的物件，有法都哈，把你的这个体质做一个酸碱综合，好、这个平衡安得掉。所以为什么要吃这个钙？一定要吃钙，吃钙的作用喝太侪。好处的哈，特别是咱这罐德利酸哦钙粉，不要嫌贵哈。真正这个物件是超级好，你真的不要嫌贵哈。嫌贵你吃其他的，你达不到纯甲酸哦钙粉的诶这个那么多功能多方面的一种这个效果。所以讲，唯一选择我跟你讲，要吃钙，真正唯一选择来自日本的德利珊瑚钙粉。你一定讲啊，酸乳钙有诶，足侪酸乳钙啊，人诶有诶嘛无遐尼贵啊，恁诶2000块， 不赶快，我就跟你说不一样，我们的是100%纯天然珊瑚钙，也是呢最早最早引进从它日本引进的珊瑚钙啊，珊瑚钙一炮而红了后呢，后来就变了很多啊，但是呢市面上的珊瑚钙有些呢一的是讲啊，一改稀释化，改液体化，啊是讲重新个组合，加入其他的成分，纯然这罐得力酸哦，钙粉是100%，所以它2500，跟你说一点都不贵。如果你若知讲啊，因内部的成分哈，啊你讲啊，你买其他话讲啊，1000块、1000几块、1000-2000块，恁的2000块啊，就是无同款哈。你要买的人会算，人咧买的人嘛是会算啦，哈。好，我的物件就是安尼，我的成本就是伫遐。我懂，我嘛会算啊。你要买的人要算，我买的人嘛是会算啊。那为什么它会成为最啊畅销热销，口碑一直都是遥遥领先哈？这都你家己用得知啊，哈，你自己用了就知道，来自日本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常常有人在讨论讲，饮酒是面的红是较好，还是饮酒面袂红较好？吼、哦，吼、哦、是较健康就对啦，吼、哦。而且吼，咱甲听众朋友讲吼，咱台湾的酒精肝的问题愈来愈严重
1: 啊，对啊，没有错。
0: 酒精肝，嘿，酒精肝，吼、哦，我就讲讲奇怪，但是欧美人可能喝酒都比较不会脸红，嗯，好像咱台湾吼，所以台湾的酒精肝的问题吼，好像是比较真侪人啉酒了，有的人讲哦，那啉酒面的红子代表你代谢好喝，会啉吼，安尼有人是安尼讲，哦，其实呢。其实并不是这样子，
1: 观念是错误的、啊。
0: 嗯，对啊，哎，对、啊，喝酒脸红其实是身体中毒、哦嗯嗯、的一种表现、哦嗯、身体中毒的一种表现，所以好以后你那注意哈、哦，你家己啉酒变的红、哦、那就是、哦、你喝酒造成、哦、这个中毒、哦、肝中毒、哦、所以。就少喝啦
1: 就喝酒吼、喔，喝酒点吼，唔是你肝功能好，而、欸、是讲代谢快的表现。欸、你较早干嘛讲哇？啉酒了水平啊，代谢掉、欸、没有？不是，这是错误，欸、这是错误的观念、喔嗯、因为这是身咱的身体内底缺乏、喔、一个元素叫做乙醛去青霉、喔、的基因、喔、就是这个乙醛去青霉的基因。这个基因是干、喔、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就是对于酒精会有不耐症。嗯、酒精是不耐症、喔嗯、当身体正常代谢酒精的时准无法正常代谢酒精的时准具有一级毒性的一级致癌物跟这乙醛也快速的在我们身体里面累积然后刺激咱的微血管扩张导致咱的脸红心跳加快头痛还有呕吐的症状你较早感觉变红吼是代谢好，不是那是无法度把酒精代谢掉了。刚才讲的是安尼啦，所以造成微血管的扩张，脸红就是微血管的扩张嘛。所以
0: 差不多有一半的台湾人拢有这种这个基因缺陷，所以比例是哦高居世界第一位哦。
1: 对啊，
0: 所以你看欧美人他们喝酒不太会脸红啊，这就是咱啊这个咱台湾人吼、啊、可能就是有这一方面的基因缺陷，对身体无法度顺利将酒精代谢，好、啊、这个啊。代谢这个产物，这个乙醛哈、哦、啊，你没有办法把乙醛代谢掉，对，转为哈、哦、这个啊、这个有可能
1: 致癌物啊，
0: 哎，因为这乙醛是一级致癌物哈、哦，对，变成功这些乙醛在体内的囤积的丢了哈，嗯，哦，所以对身体健康来讲哈、哦，就是啊、哦、一个警讯哈、哦，
1: 没错，所以喝酒脸红反不要开心，
0: 哎，
1: 是你，
0: 我两个
1: 跟你说，那是你的基因缺陷，
0: 哎，我两个，哎呦，爱啉一挂酒，面红红个。水啦，哎呀，所以不要鼓吹啦，吼嘿啊，当然小酌无妨啦。
1: 现在有 AI 啦，稍微问一下、喔、这个
0: 小酌无妨哈、嗯，哎，但是
1: 不要被歪理给骗。

0: 咱这台北吼、哦、有一个85岁吼、哦，85岁的老先生吼、哦，啊，伊去迄个台北101吼、哦，台北101
1: 101
0: 对，啊，结果呢吼、哦，去伫4楼上厕所了，转咧甲伊的包包袂记咧，转咧蛋伫厕所，吼、哦，厕所了人走啊，包包蛋伫迄个。啊，一个包包真大诶，真大诶，吼、哦，等于像咧十波人会提迄种敢那手拿的那种这样的一个皮，你讲皮夹又好像太小，的手拿式的那种皮包安尼的对啊，吼、哦，他竟然上完厕所包这个皮夹这个包包啦，吼、哦，应该讲是包包就把它忘在厕所里面，当他出来一看，唔知偌久在想到的时阵。哇，进去找已经找不到啊！哈、哦，再跑回去找的时候，包包就不见了。啊，阿娘喂，啊，都赶紧找去那个什么服务台去哈、哦，这个啊，失物柜台啊，去问说有没有人捡到包包？没有，也说没有。哇，大家都好紧张哦。后来就是可能这个老爷爷哈、哦，啊，85岁啊哈。诶，伊甲因兜人讲，啊，因兜的人，即、這个卡电的吼，101董事长贾永杰，赶快发动101的工作人员呐、啊，吼，啊，甚至调那个监视器啊，吼，去找，吼，结果呢，当地的找的时阵，吼，就是在看啊，监视器在找，大家一起101工作人员一起合起来找的时阵，哦，突然就传来，本来讲拢无啊，拢找无都没有嘛，哦，该找的地方都找了，啊，唔知被对吹啊，吼，就啊该问的哈啊，也没有人柜台什么都没有人找，没有人啊说有拿来送交，结果底下就讲哇，啊紧张拜啊吼啊，哎了这个老爷爷吼，我问伊讲这皮包内底有啥物件？竟然这老爷爷皮包内底有啥物件嘞？因媳妇讲嘞，全部家当。全部家当都在那个包包里面。全部家当的是哈，内底有7本银行的存折，7本，还有印章，所以莫怪讲全部家当，吼，7本的银行存折啊，加印章拢伫内底。啊，所以讲哦，后来就赶快说，这个贾永杰就赶媳妇公公，你要叫你公公哦，赶快银行哦，先也赶紧去给通知银行一下，吼，讲遗失，对，好啊，同时也报警，吼，我那跟报警讲啊，遗失，吼，啊，结果的都要去报警啊，吼，这件代志，吼，就是讲，哎，有了。找到有人送来了，哦，有人上来吼、哦，这个服务台吼，讲、哦，哦，哈紧吼，欢喜加紧走的领吼，打开看原封不动，物件拢无碰见啦，拢无吼，且、哦哦、看到这侪钱，吼、哦，唔、欸、是钱，是银行簿啊，7本，啊加印章拢装伫内底吼，啊。
1: 啊，想要买哇，要把全部的家当带在身上，蛮危险的。
0: 不知道啊，去逛101怎么会这样啊？搞不好一起去银行办代志嘛。啊，也有可能他去银行办事情，啊是伊去办啥物，啊就转咧，哦这样，啊也有人可能，欸，我无甲你骗咧，也有人出门就是新鲜，拢爱甲全部家当拢砸出去呢。尤其我发现年纪愈大人愈这种很凶。我今麦在想着以前吼，有一个跟我出国旅游认识的啊，出去旅游认识的一个室友的对，伊就是安尼呢。我感觉讲很奇怪，怎么你出门？你出国呢？你出国，你家你厝的遐银行啥物的吼，遐物件拢炸出来。伊讲对，伊拢安尼。我那时候听到，我真的是觉得，我后来吼，我咧甲想，后来我跟他有出去几次之后，后来我发现吼，他可能是安怎，唔敢坑你厝的，他觉得他对家里人不信任。嘿，尤其是可能，我觉得是对他儿子啦，应该讲啊，嘿呀、啊。啊，就是很有钱呐、啊，他是很有钱，没错啦。我干嘛就奇怪？你怎么会出国旅游把这些东西就带在国外带出去？一共我都带着啊，我通通我出国都这样都带着。所以讲，哎、欸，在里面他讲，哎、欸，我当出国你打架，你不是给压给吗？阿、哥，你得爱就点下，搞不好你带出国都胖给
1: 人麻烦。
0: 他要带着哦。搞不好我干嘛？伊伫国内搞不好，只要伊无伫厝内底，伊嘛拢炸咧吼。 所以这个阿伯啊，吼，85岁啊，冇可能吼，是安尼。我来101吃早顿，我来101饮咖啡，我来101洗鸡，我嘛是全部。
1: 应该是关系不错啦、不然怎么跟一通电话就打给贾永杰？
0: 因媳妇啦，
1: 对啊，所以
0: 他媳妇跟
1: 所以他一定是不简单的人物。阿伯，
0: 对啊，对啊，
1: 你阿伯打个以后那个失踪物协寻就打给贾永杰，绝对是有头比较有头有脸。
0: 七本银行破案，各有捡，各也讲会普通的嘛，吼，对不吼？哎，好了，好进攻个啊，吼。
1: 你的现在节目是 V 的，你想要进攻个得力公司盖房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大家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分享。盖混，
2: 盖混加盖油啊，食到我安尼骨头也好，啊，喙齿加60几话，喙齿无几个。
3: 盖混盖油好，我都准备甲吞啊咯，有啊，确实有效。
4: 盖混怎啊甲减咧？我即马甲食一礼拜吼，怎啊袂摇啦？
5: 我昨天跳即摆去厝了点，啊，嘴也讲着用喙齿点，用讲着喙齿啊，我转来管盖混管伊甲抹，啊，抹抹咧吼。隔天刚睏醒就好了，袂疼了，有够赞的啊！
0: 哇，有够赞的，今天有够赞的哦。
1: 安怎食安怎好啦？
0: 抹空嘴也好啦，抹咧吼煮人流汤流血也好啦，抹喙齿也咧疼咧，腰络也好疼吼，疼也好啦吼。吼、啊，医生讲要拔牙吼，喏、我感觉讲。

0: 一的底下咧，安尼安尼看了底下咧摇咧摇咧，我常常就看到有人啊，有些长辈的有这习惯哈。其实这种咧食钙粉哦，真的是有挽救哦，吼有挽救吼，钙粉爱食啊，甲抹吼抹，你就是甲卡咧嘴啊，甲干干的安得掉啊，吼干干的干咧安尼啦，含着啊，让它在吼底你的牙齿啦，底你的齿缝吼啊，你的嘴齿甲牙齿牙齿旁的所在吼，你安尼吼甲干干的干的啊，搭搭搭搭的搭搭的吼啊，干那。那嘞，可以啊，那均衡啊，嘞吼，是足侪人的感觉啦啊，或者是牙痛吼，足侪人的使用的经验，拢讲真的是很不错吼，相当袂歹。
1: 对啊，咱咱钙粉哦，上好就是加加薄，加加薄，因为听众朋友有听教练们讲，我钙粉定时爱加，啊定时淡薄，不要为这个问题烦恼，随时哦，答案就是随时都可以哈、吃跟抹。通通都可以。
0: 对，德利珊瑚钙粉哈、
1: 来做日本100%的酸钙，德利酸哦钙粉，
0: 全国北中南全国哈、这各管区都有指定药房都可以买得到哈。门指定药房，你卡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买当直接卡这个电话直接订购也可以哈，0800-7755-99
1: 以上广

0: 两天呢，吼，这两天呢，吼，哇，都啊，伫朋友遐，吼，啊，就，好跟啊几个就。朋友店里面的客人啊，大家在那里聊天，一个啊，一个朋友说他10月1号要去开刀啊，就开刀做心脏的纤维手术
1: 啊，心脏的灯，
0: 他说啊，是那个啊，这啥就是他的属于就这样听的，阿恁讲你要去装心脏，要装支架，伊讲唔是，它是属于一种心房颤动吼，心房颤动有当下跳跳跳跳跳跳，啊，有当下跳足紧嘞，啊，有当下跳跳全无跳，会转咧定起安尼，哦，啊定起安尼，啊伊人都会准备昏，就会像要昏过去安尼，啊伊讲吼，啊好，我听到我也感觉足恐怖，我讲啊你，伊讲伊他曾经就在外面这样啊，有当时啊，吼，譬如有捌去银行啊，捌去捌伫菜市啊，吼啊都发生讲，哎，好像要昏倒了，家己事先我讲哎会有迄落前兆吗？哦，你有先有啥物感觉？伊讲会。会，伊讲伊会感觉讲，足像阁无咧跳啊安尼。咱若正常心脏好势、正常健康的人，你规工你嘛无感觉你心脏咧跳，对无？你会吗？你会听？吼，你会等心脏跳不跳？你对你来讲你无知觉，迄个正常嘛？啊，你若无正常的人，哦，有当跳啊蹦蹦叫，伊家己拢有感觉吼。啊，有当就安尼存咧脑过去，咱讲诶，莫打胖胖啊胖胖嘛，哦哦，安尼伊就耳我听伊讲诶，存咧莫打咧胖袂过啊，啊人伊就。干嘛？就有感觉。伊这个时阵，伊讲吼，他就赶快蹲下来。好，伊就紧哭来，吼啊，找一个壁角啊，吼啊，找一个会当偏的所在哭来啊，休息一下啊，可能就一下，等一下，可能一下子了，伊会更慢慢个恢复安尼啊。所以讲吼，他常常就是会有这样快晕过去的哈啊。所以讲后来去做检查吼，经过几下边的检查了，医生给伊断定，因为有很多种，要心律不整、心房颤动，什么都很多。吼，医生给伊讲吼，你这种的有当时啊，就会感觉讲，底下咧胖胖胖胖胖足紧的，有当个胖未过的时阵，吼，对，心脏敢那存咧莫打胖未过的时阵，好啊，有当时啊，你若胖未过停较慢较慢，还是停来了啊，较加凶。蹦一下，佮蹦出去，佮蹦出去的时阵吼，伊讲有时候因伊个就是讲伊个心血管、心脏血管已经有血块，吼，就是有血块。啊，有当时你系往蹦出去的时阵，佮伊个血块咱蹦出去的时阵会爆掉，哎，所以就有可能也有猝死的风险，哎，就这样子。好，用个蹦出去的时阵吼，所以医生说。那种风险是很大的，所以后来评估了，经过几啊间的检查评估了，最终决定哈，这个明天10月1号要去进行手术。啊，就规定人底下咧讲的时阵，他就说啊，他们的哪个朋友哪个认识的人，哦，也是怎样啊，然后就说啊，好像都是从这个 COVID-19 疫情了熬哦啊，他们很多人就讲归咎起来哈，结论起来的讲，可能跟COVID-19 的时阵打。疫苗，打疫苗关系，伊讲啊，原本有的人好好的，哦，这个COVID-19 啊，注疫苗了，过当年过一两年，过偌久的时阵，这个癌症，就得癌症，所以我这个朋友以前伊嘛是伊家己怀疑讲，以及一类心脏的情形也是跟打疫苗有关系，所以伊去检查的时阵，伊问医生讲，医生啊，这个迄阵啊COVID-19 打疫苗有没有关系？医生改讲。有可能是诱发，就是疫苗打疫苗诱发，诱发，可能你应该本来的加减这个所在较弱较不好啊，本来的稍微有问题啊，那疫苗可能是一种诱发，那其中呢，迄间阮伫咧讲，底下大家都底下咧讨论很多啦吼，对，有的就说谁也是这样吼，好，也是就是后来疫苗的啊了吼，这些疫情过了就引发身体的这个这边都是一些比较重大的疾病，其中有一个就在现场有一个哇，这是我听到感觉足恐怖的吼。哦，伊嘛是讲，他也认定他是疫苗。我们不讲他是说，打什么疫苗。他们几个归这个结论起来，因拢打同一个支疫苗，哈啊，其实都一样，包括我自己也是打那一支疫苗，哈，国外的啦，哈，国外的疫苗，哈。那其中这个我感觉讲，哇，我听了真的实在是瑟瑟发抖，哈。伊的情况是安那跟人无讲的，伊是引发目睭。目睭会造成瞬间失明， 已经贵啊你啊，伊讲为个，伊讲其实从疫情了，伊都安尼啊。啊，其实我常常也碰到他，我都不知道，哎，都不知道，因为你平时看伊目睭金金吗？啊啊啊！我讲瞬间失明是安那，瞬间失明哈。伊讲诶，就是熊熊目睭皮全咧砍落来，安尼，就是讲你家己全咧目睭眯起来。咱啊白天咱家己咧活动的时阵，咱目睭袂去眯起来嘛，除非你家己要甲眯起来。伊讲就好像你个目睭眯眯，伊就讲你即马目睭放我眯眯眯眯啊，就是安尼，伊就是安尼。啊，但是呢，不定时的，迄种的是不定时发生的。嗯，吼、哦，啊，熊熊熊熊哦，啊，无前兆哦，也没有前兆哦。哦，就从重点是，伊目睭要眯落来是没有前兆哦，伊就安尼熊熊熊熊，目睭就全咧家己会砍落来，眯落来安尼，啊，就无看。熊熊安尼吼，看啊，大概哦，大概伊讲大概一二十秒啦，吼、哦，较久那、有当几秒钟啊，有当大概一二十秒啊了，伊就目睭家己个剃金起来安尼、啊，但是安尼就足危险嘛，对不？万一你若开车伫路，还是你伫路做，
1: 对啊，足恐怖，
0: 还是突然有咧落楼梯
1: 蒙上眼，
0: 哎、哦、对，突然落楼梯啊，熊熊目睭。你啊，而且没有前兆啊，唔是从我的朋友讲，伊那特别分歧，伊家己知呀，伊就紧哭落来啊，系啊，所以讲哦，哦，我讲很危险，你讲对啊，所以伊就是安尼，伊即马拢唔敢开车，出门拢坐警车哦，啊，出门坐警车嘛，有者迄落哦，伊讲有一边叫警车哦，要坐叫来因兜要载，伊要出门哦，叫来甲载的时阵，啊，伊即马为因兜出来，警车来为因兜出来，啊，要行去要上车，
1: 嗯，
0: 哦，坐警车要上车的时阵，
1: 嗯，
0: 行到计程车的门边的时阵，向往目睭佫砍落来啊，
1: 嗯嗯，
0: 又佫无看的啊。哎，转咧唔敢叮当，因无看，拢无看啊！你唔得多望，哎，转咧徛伫遐，定定定定，啊，大概经过十几秒了、
1: 哦。
0: 啊，这自行车司机讲，啊，这人都搞，人都来搞我车边啊，个谁那唔上车？所以后来伊目睭个金起来了，他才上车。上车了，伊讲自行车司机一直骂他。就说你为什么得卡一包骨唔上车吼？
1: 嘛，不过都该解释啦。
0: 哎、欸，有啊，伊就干脆伊就个直讲嘛，伊、哦、就讲我的眼睛吼、哦，我的目睭就是安尼、哦、啊，拄啊，迄一瞬间我的眼睛又不见看不见了，嘿、欸。
1: 哦、好可怕哦！
0: 对对对，
1: 那你过马路的时阵更可怕。
0: 过马路，所以伊讲伊即马过马路，伊拢算几秒爱行几步。
1: 嗯嗯。
0: 伊讲我拢算好我的脚步，几秒爱行几步。如所以讲哦，有时候你都要过到快完了，啊，斑马线快走完的时阵，向我转砍落来，
1: 嗯，
0: 啊，向我砍落来，目睭砍落来，你都无看呀、
1: 嗯，
0: 你都变成瞎子摸象啊，那是不是很危险？你若讲盲人，人个怎样你盲人哦？所以我改讲，哎、欸，你认养一只导盲犬，还是你给几个乖啊？吼，哦，伊讲啊，哎呀，他就很听得很反感啊，哦，哎，伊讲啊，平时好好啊，都唔是讲纯人个真正拢无看，无看你个家乖，
1: 这比全盲更可怕，
0: 更可怕，嗯、
1: 对啊，
0: 对
1: 啊，对啊，
0: 吼、哦，你讲全盲的人能怎样你盲了？吼、哦，
1: 啊，是讲伊知影讲全盲是全部生活拢爱改全盲模式，
0: 哎、啊，对，
1: 啊，伊个个有当下突然看不到，那个好可怕。嗯
0: 吼、
1: 哦，哦，就恐怖
0: 啊！所以哦，我改讲咧，伊讲无，所以我今麦咧过马路，我拢会算几秒，爱行几步，安怎安尼嘿？啊，所以伊就扎伊迄个脚步啊，所以讲伊若讲万一讲哎呦砍来时阵，伊就搁安尼行行行。我是觉得我还是很危险。你目睭无看是，你咧走路毕竟是会失去平衡嘛，吼。
1: 嗯。
0: 好，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讲吼，这个、
1: 真的太可怕了。
0: COVID-19 注疫苗的后遗啦。
1: 哦，那先第二个讲。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566。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南庙宫丙午年廖敬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伫古历10月13拜六，一直到10月11礼拜，开机3码甲10岁码廖敬顺甲。
6: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色只个乡镇角头，
5: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Hello， 欢迎各位收听啊，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来 ，COVID-19 了吼，诶，这个后遗症吼，哎，其实这个朋友这几年当中，偶尔我还是会在朋友的店里面跟他有见面，但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吼，所以刚在讲的时阵，我讲你这经验多久，伊讲啊，都 COVID-19 了，都安尼啊，吼，好，已经好几年了 ，COVID-19 几年啊。哦，伊就跟他讲，足侪年啊，安尼。然后我说以前我也不知道，伊讲啊，伫室内当然不要紧啊，室内伊目睭也袂，你看袂出伊目睭有啥唔对，有当时啊家己眯落来安尼就对啊。伊的状况唔是目睭银差不拢正常吼，眼睛是吼是正常的，就是突然有时候家己眼皮自己会自动盖下来安尼就对啊，家己眼睛会闭上安尼哦，伊的情况是安尼。
0: 一是闭上，还是讲瞬间一沾真正的？
1: 不是无看，不是瞬间无看，是目睭皮家己盖落来，会眯起来安尼。
0: 所以他看不到，是眼皮盖住，不是
1: 是眼皮盖住，
0: 不是视网膜。
1: 对、啊、所以我唔知道你讲、啊。
0: 但是家己无得抽开吗？剃开吗？
1: 啊剃开的，啊你都爱安尼啊，系啊系啊。
0: 咩
1: 啊？哦，哎对啊，我得讲
0: 是眼皮的关系，我有视网膜。
1: 哎、哦，那重点的是讲他都是突然的，临时的，你也不知道，没有前兆、嗯、哦。哦啊，所以讲你若在迄个时阵哦，伊怎想想啊？伊家己即卖已经拢知影讲，大概看落来偌久无看的吼、哦。对，上镜即那伫室内拢无差嘛，对不？
0: 对啊对啊。
1: 你都卖叮当的，反正在家里面，在室内都没有关系。就是讲啊，才像在外面过马路走斑马线，还是讲上下楼梯。哦啊，开车就不用讲，开车他已经老早都不敢开了哈。
0: 嗯。
1: 哦啊是啊，但是后来坐车叫警车，因为我拄只讲嘛吼，警车来到伊面前，伊都突然无看诶吼，全咧徛伫警车遐一徛一群，无入去。哦，后来警车司机就骂他，说是铁卡固唔记白鞋冲啊吼。后来有一次伊讲伊坐公车哦，吼啊，就已经揪迄个要下车啊，揪迄个公车铃吼要下车啊，结果徛起来准备要落车的时阵，汹涌佫砍起来呀，又佫无看到啊，啊伊转徛掉的，伊转唔敢落车。
0: 嗯，
1: 好、哦，啊公车停了，伊转唔敢落车，然后转呢？动作迄不是我，哦，反正我总是有人会救唔到吼，还是乌白救的吼，啊，所以他又多坐了两站，吼，他多坐了两站才下车，然后再往回走安尼，嘿呀，就搭公车的时阵嘛，不出现的这种情形哈。后来我冇解问啊，当然他也有去看医生，他本身，哦，他本身还是个女老板呐，哦，家己其实咧开公司诶，事业嘛做了袂歹吼，哦，这个我今天早上才了解他，我讲诶、欸、啊，到底是几岁啊？吼、哦，伊讲他今年刚刚领那个敬老卡，今年刚好满65岁，可以领敬老卡呢，吼、哦，那个。嘿、那个我都在讲的是安怎的讲伊吼，有治疗嘛吼，这几年嘛遭足侪所在啊，他已经很确认，可能真的是跟那个疫情过后的疫苗也有关系哈、嗯、啊，疫情过，我讲啊，你是不是有确诊过？伊讲有啊，有确诊过啊，吼，好、
0: 嗯，
1: 几乎啦，大部分人都有确诊过安尼吼啊，他们也认定是疫苗啊，就几个人在讲说啊，他们也是刚好打那一个疫苗哈，好、
0: 嗯、
1: 啊，这疫苗所产生的副作用都有听过啦，这疫情这之后疫情的
0: 对啊对啊，
1: 都有听过。真的都有啊，所以难怪有些人很坚持都不打疫苗，都是安内啊。这啊本来讲，哎，不是打了就一定会怎样啊？有人同样打那个疫苗，他也不见得哈。好来啊，所以他说他这几年看了很多医生呐、啊、哈。到后来，伊讲哦，伊讲伊即卖经验有较好啊，有较好是安怎？伊讲较早是看落来时间较侪，看到的时间较少。啊，即嘛是看落来时间较少。看会到的时间较侪，嘿，安尼，啊，但是还是会有，吼、
0: 嗯，
1: 就是有差别啊，有进步就是安尼啊，就讲、是、前一两年可能都常常看落来，常常看落来，目睭向常常爱眯起来，眯起来，眯起来这样子，吼，嘿，啊，现在就是眯起来的时阵较少啊， 吼、嗯哦、啊，看会到，因为有当时啊，伊你若讲伊砍落来，你可能你嘛唔知，伊在你边咧甲你讲话，已经当下已经目睭已经个又个眯起来啊，吼、哦、啊，伊嘛会当继续甲你讲话，只要唔是咧行路的时阵都 OK 啦，吼、哦，吼啊，大概一二十秒啊，伊就个伊就目睭个金啊，你嘛唔知啊，其实你也不知道，所以我讲这几年我见过他多少次面，我都不知道啊，伊在咧讲啊，吼、哦，伊讲我伫室内坐咧，咁你也未唔知啊，就是我咧，目睭眯眯咧闭目养神咧，吼，不一二十秒而已，一二十秒。阿姨公吼，后
0: 一二十秒，其实
1: 大概一二十秒
0: 就很可怕了。
1: 嘿，有时候就是几秒钟，有时候伊公哪可以都可能一二十秒安尼、嗯，嘿，啊，迄、那个一二十秒你变作你来动底下，你若伫外口时你都唔敢叮当
0: 啊。对啊，对啊，
1: 对啊，就很危险呐、啊，
0: 就危险呐、
1: 啊，非常危险、
0: 啊。你若讲啊，行去行了，还是讲啥？你都那一瞬间看不到，
1: 你用咧砍落，
0: 你得狙击思密达。
1: 哎，刚才我迄阵去倒位啊？去咧啊，乌兹别克斯坦，我伫乌兹别克，迄、那个。我就刚去上厕所啊！你知影，伊那厕所就简陋啊，乌兹别克伊那电脑在停电哦，突然瞬间就停电了吼！啊，都要去厕所出来啊，出来伊那路都本来都坎坎坷坷无平啊，汹涌出来了，伊那电火全无电器，就全咧停暗起来。熊熊要出来的时阵，那暗起来、嗯嗯、啊，熊熊诶，熊熊啊，你知影啊？得那一步就是踢到了，得去踢，唔是踢掉，唔是踢掉，都有一个窟啦。啊！我都打出来都换掉啊，哎、嗯，所以我伫乌兹别克的时阵，我这换的变卡刀变卡刀吼，哇！安尼卡尖噶尖歪歪尖歪歪呀、嗯！哦，我都印象，你看汹涌暗起来啊，啊你这样就出状况了吼、哦，就是这样吼、哦，我的手的安尼，好、啊、嘞，后来呢吼，伊讲伊安怎治疗较好诶吼、嗯，这听起来吼，听众朋友你就听听就好。伊讲有一个心理上的客户吼，本身原来啊身体啊就是有生病哈，有破病、嗯、啊破病了家己吼，迄、那个也是老板呐、啊，也是一个老板的对哈，他就自己也看病也医病啊，然后自己也研究各方面中医哈啊中医术啥物拢去研究哈，所以到尾有一点就是久病成良医啦哦，嘿、嗯、啊所以伊讲。一关对迄个病吼，照讲是不太好治的病，后来竟然好了，安尼就对啊吼、嗯、啊，所以后来变成讲加减啦吼，伊唔是去共看伊也无计较吼，就是有当时啊，拢甲会甲人交换意见呐，身体有什么状况的时阵吼，会甲人交换意见啊，伊的这个家己吼，这个钻研的中医术吼，啊，够针灸吼，好来，咱先接电话，
0: 该来你好，
1: 你好，哎。喂，你好。
2: 刚小军，
1: 好嘞，我小军扑个家。
0: 奶奶你好。
2: 哦，那线下再来宣告结
1: 束。线下哈、哦，来好，线下哈、哦。咱今天整个开用 call in 电话。好嘞，那要开电话以外，有话要讲，产品无清楚，要问较了解，食产品心得分享，点讲注文。0800-775599哈，咱今嘛几点钟故开放现场call in，0800-775599。

0: 安娜，好，
1: 老板，你讲哪国？刚才取消我们入境啊，我讲一个摩洛哥啊，
0: 这个不用限价好不好？
1: 啊、
0: 听众朋友，
1: 对啊对 啊, 对啊，
0: 像这种我们就直接拉线上就好了啊，哎 啊, 哎 啊, 啊，
1: 没有啊、哎，现在已经取消了啦，
0: 哈、哎，对啊对啊，哈、啊，听众朋友哈、
1: 啊，
0: 这个线上线下，
1: 啊啊、
0: 除非你猛产品的啦，哈、
1: 啊啊，啊，
0: 因为
1: 讲你家己个人问题、啊，
0: 哎，个人较私密的哈，啊，那、啊、无、啊啊、这
1: 这个、这个线上就
0: 不要电话来，就叫我们线下线下哈，线下你变做爱一个人爱个底线下跟你讲哈、嗯，啊，像问这个问题就不用线下了哦，好。谢谢摩洛哥嘛，啊，已经嘛，咱唔是讲啊，为高伟离开始个恢复可以啦，
1: 哎，没有错、啊，
0: 观光签证可以，
1: 已经可以了啦，
0: 哎，对，哎、好，
1: 哎，来，你好，
2: 我厦门出主持人哦，看有啥物人发生同我同款的，我目睭吼，哎，就两像像怎规暗的啊，起来砍下个起哩，就乌顶砍下，
1: 哎呦，哎呦，
2: 咱咧关门安尼啦，
0: 安尼安
2: 着，
0: 啊，就甲同款啊，就甲这个啦，都咱我咧讲这个。我是西人同款啊！
2: 我这唔，这唔是目睭皮哦，是迄个乌云怎向想要正砍牙去出现起哩？
0: 哦，
2: 我正是咧，我去问医师，伊唔知讲迄种，迄种病例，我就听无。
0: 嗯嗯嗯，所以你还是看医生，还是看医生嘿啊哈。哦哦，啊看有人敢有同款啊呢？啊，但是伊嘛是会搁看有就对啦吼。
2: 搁看
0: 有
2: 差一秒钟，我
0: 一秒钟哦，哦一秒钟暗去安尼哦。哦，
2: 两片。都出啊！之
0: 前起来，都一秒钟转咧停电去，安尼就对啊啦。
2: 好，我加一个。
0: 哦，好好好好好，谢谢。敢有人同款安尼？敢有人安尼？哦，这个咱啊，这个大哥吼，好来吼，好、哦、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599来了 ，Hello， 嗯，
3: 我吼嘛是安尼嘞，我唔是扛起来，我从迄落去带因带十五天嘞。
0: 你安怎？
3: 诶、欸，我就从吼，敢那像规个拢
0: 暗去安尼，
3: 无暗去，啊就是规个拢红，啊拢一直流目油安尼，嘿，啊还佫点迄个。哎呦，水一点钟，爱点一盖，啊，结果无效到尾，我讲哦，医生你爱给我收单，啊无吼，我干那这无困，一点钟点一盖都无法度困嘛。爱、个抗生素的诶，白药水爱个冰
0: 诶。啊，你去大医院咧，落尾咧。
3: 诶、欸，啊，到尾伊有好啊，有好，正好我出院。
0: 哦，好来了，嘿 ，Hello， 来了，嘿 ，Hello， 嘿。
4: 主持人您好，
0: 哎，
4: 叫您好，
0: 嘿。
4: 刚才说您的一个朋友明天心脏要开刀，他会开腹反突然会晕倒那个，啊，他是要装心脏接力器吗？
0: 不是，没有，不是。嘿，
4: 他不是要装心脏接力器啊、哦
0: 嗯？有一点，伊跟他伊讲好像是。电烧啦，电烧，嗯，嘿，
4: 电烧、
0: 啊，对，我改问是跟他讲要做电烧啊呢，嘿，好，哦，嗯，好，来，你好，嘿 ，hello，、
5: 欸、你好，
0: 哎、欸，你好，
5: 温堂妹，因为是安尼，那是心脏的问题啦。
0: 你是讲心脏迄、那个哦？
5: 嘿，阿姨进前我们是迄心脏有震动，
0: 心房震，
5: 阿姨安尼输气啊，成功力气啊，放电，
0: 嗯，
5: 哦，那是一个很痛苦又很。时间要很长的，看多一打无电，你个棒多一打。啊，尾啊，伊就是个有这个，目睭晕来咧，瞧到啊，嘛是常常不管在路中路边，会一两秒说全部是黑的。
0: 哦，
5: 哎，今嘛多啊，伊嘛咧有隆中看，他有个医生跟他说马上要开刀，啊，可是他好像不怎么相信
0: 了解哈哈，一、哦、这一定要看医生，一定要看医生哈。好了，来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嘿，
6: 你好，苏姐你好，
0: 嘿，你好。
6: 我刚听你讲，你那个朋友明天心脏要手术呢。
0: 嗯，
6: 我回想，因为我爸最近也是心脏有问题，他从头到尾都是打那一支疫苗。都是同一个牌子的疫苗。
0: 嗯嗯，
6: 他就是跟你朋友那个有点。
0: 嗯
6: 那明天要血管摄影，心脏血管摄影。
0: 哦。
6: 再下一次就门诊，如果有问题，直接就住院。
0: 哦是。
6: 医生是这样讲。
0: 哦。
6: 啊，听你回想起来，真的有哎。
0: 嗯。
6: 我们全家就是我爸爸打疫苗打的最焦稳。
0: 哦。
6: 我打第一剂会过敏，我就都没有打。
0: 哦，了解。好，所以那个他都讲这贵啊，通通赶快
6: 的。
0: 嗯。
6: 然后那个眼睛，你那个另外一个朋友眼睛那个问题，
0: 嗯，
6: 请他去检查脑血管。
0: 有啦，他什么
6: 还神经阻塞？
0: 对，有啊。对啊，咱的听众讲，有足侪人讲嘛，有这种情形。其实这可能就是他本身原本可能也这一方面就比较衰弱。
1: 对啊，本来就这样的。
0: 就你看，咱多
1: 人
0: 听
1: 讲
0: 贵
1: 啊，
0: 人讲赶快拿，因公因的胸容嘛是暗器啊， 就眯起来啊，过啊几秒钟尔啦，吼，都啊，咱过两三个拢安尼，吼，好，好，好，好。所以我都只讲这两个例子，吼，都啊，咱的听众卡起来，这两个例子都有，嘿，吼，我讲是一秒钟、两秒钟安尼啊，就汹涌的在暗去，目睭会砍落来，完了有，吼，啊，一个是讲伊会转咧，无目睭无眯落来，但是会转咧乌银，转咧乌去安尼，嘿，啊，这一下子又好了，哦，来你好，嘿。
7: 叔公哦，我昨有听你咧讲慢性病的人忙食药啊，甲葡萄药对无吼？感冒甲榴莲敢有共款？
0: 共款柳橙类的吼，即是柚子类的啦，柚子类油啊，葡萄柚这一类的，嘿，好，尽量哦，好，好，来你好 ，Hello，
8: 所有线路，
0: 来你好，嘿，
8: 你好，叔公哈，我跟你讲，我顶届吼，有一天安尼熊熊困起来吼。啊，目睭总
0: 拢无看，
8: 怪怪怪！啊，你骑机车吼，头前一台车拢变两台车哦。我去成大哦，医生看哦，伊甲我照足，甲我检查足侪项，拢无好。伊个尾啊，甲我讲吼，你这三个月置换当哪无好吼？永远得安尼。
0: 哇！
8: 尾啊，我总去甲恁买恁的真型。
0: 来你好，
8: 我嘛是打迄个冒迄个疫苗，一个月出血15遍。
0: 什么出血？什么出血？
8: 迄个眼睛。
0: 眼睛。
8: 嘿，微血管破裂，一个月要出血15遍哦。我隔一去一四个大间的检查。
0: 好哦，
8: 谢谢。
0: 哦，来你好 ，Hello， 好，来0800-775599。讲起来吼，就这人当然也有可能，他就是。本身那一方面就已经在衰退
1: 弱了啦，啊，疫苗本来就是要先让你等于诱发那个免疫系统反应嘛，但是你不能这样说，这样疫苗就不对了，
0: 对，
1: 你专利没主力的得 COVID 的漂移啊，你连嘛后边再告诉拢没啊，
0: Hello，
1: 所以对啊，疫苗还是要打了，如果那个时候了，
0: 来六，嘿，
9: 你好，我要
0: 线
9: 下，
0: 来线下来六，嘿，叔公扑街。
10: 你好，
0: 你好，
10: 线下，
0: 来线下，请说哈，
10: 那个，
0: 你
10: 要买订个商品，
0: 好，
10: 那位大夫，
0: 好。

0: 谢谢你，好，多谢吼，好嘞，苏文斌。我讲你甲唱歌咧讲咩？讲不不不，我是苏哦，哦，我是苏，不是诗哦，哈。0800-7755-99，0800-7755-99。
1: 来，你好哈，小坤 pocket。
2: 有几人？
1: 哎，小坤 pocket， 嘿，来你好哈。
2: pocket 啊。
1: 哎，是。
2: 我个姓林哈。哎，
1: 你
2: 好。我家里买那个富二代哈。
1: 嘿，
2: 啊，我吃袂困。
0: 算卡来吼，后来小坤不给你好，嘿 ，hello。
3: 哎，小坤啊，请问你哦，
0: 嗯，
3: 我迄两军哦，第四班甲第五班遐啊，困客户，啊，
4: 你即马是讲啊，困是困无，困袂。
0: 哦，两军遐退化吼，好来，两军遐退化的，迄个补钙质、食钙油、食钙粉是对的，正确的吼。喂，
4: 对，
0: 喂。喂喂，嗯，啊，这家你卡入来，做这电话去登记吼。啊，来，咱都在咧听讲吼，你的两骨退化吼，两骨退化，不管你是骨质的退化、骨质的受伤、骨头的怕痛，或者是骨膜吼，骨膜就是咱的软骨旁的吼，一骨一骨吼，迄两骨吼，咱讲两骨，两骨是脊椎啦吼，脊椎很重要啦吼。我有一个朋友最近嘛讲啊，大刚腰痛，腰痛到吼，啊，因为工作上的关系，久坐吼，久坐啊，所以骨料吼，造成了这个也是脊椎的压迫吼，所以讲这种的，当然你爱去看啊。某各种的物理治疗的方法辅助，但是一定爱加的钙粉钙油哈，这个帮助是最大的。得力钙粉跟得力钙油哈，好来谢谢哈，多咱咧听众，然后那迄个你再个卡入来哈，谢谢医生公哥哈，美丽人生来你好 ，Hello， 嗯，
5: 哦，我嘛是诶，我看他是注疫苗，我嘛就出过。拢无看呢，
0: 哦，
5: 系啊，几年啊，啊，即马
0: 拢完全
5: 无啊，看有看，
0: 哦，
5: 细字看较无滴，
0: 哦，
5: 啊，关辛苦无白了呢，我唔敢做诶，我做两日个，我唔敢做。
0: 好，哦，来你好，嘿 ，Hello， 吼，来谢谢，身体保重吼，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
3: 喂。
0: Hey，
3: 我在讲我迄两股安尼退化。
0: 对啊，你拄安尼电话转安尼迄落去，啊，我唔，诶、啊欸，来，好，我线卡甲你讲啊，吼。

0: Hello，
1: Hello， 你好，来学棍棒，
0: 来断线重打哈，零二的哈，二四三一空的空二四三一哈，咱call in电话，
1: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九九，来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嗯，
2: 嘿，正在，
1: 哎、欸、是，好你好，
0: 学棍棒给家来，
2: 哎学棍棒我请教你好不？我该你上楼该问。过等一下，
0: 一人
1: 等外箱外
0: 在
1: 个，可以啊，可以，
0: 外箱外就好用，好用，你若有一定提来用，绝对好用的吼。
1: 嗯嗯嗯。
2: 我个是只能买这一张，我出去才好用。
0: 我不出去才好用吼。
2: 嗯嗯嗯。对啊，我即阵嘛拄啊听你讲外箱真好用。
0: 外箱足好用的，好不好？哦，好用噶，系啊，比上个。
2: 我足久啊，我正规个请教你，用骨温摊台。进前迄两句小菜话，即马灌浆落来，啊，真好食无？
0: 以后做长期保养灌浆嘛是冻，嘛是一时的尔尔吼。啊，你长期安尼，逐工食咧，补咧，安尼就敢那像讲，咱逐工食饭，咱逐工安尼加减安食咧，较唔是讲啊食一顿啊冻三工吼，安尼就唔好啊。吼，咱长期保养来讲，还是爱戒粉戒油吼。哎，对，长期保养来讲，
1: 吼，
0: 钙油补软骨旁的，啊，钙粉的补你的骨质体质的，吼，好，谢谢，加油，谢谢，吼，
1: 祝福你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3: 总归是秋天，总归是秋天。
0: 对我讲，你的朋友吼，后来哦，当然啦，这侪年啊，伊嘛是有经过足侪治疗的吼，啊，伊本身公司即卖伊家己就是。是较无差啦，因为伊个工课有当时啊，你是目睭有当时啊，迄落尔，你咧办公室电话联络啦，吼、啊是讲客户访问啊，这个都还可以啦，吼。哎呦，啊，我讲，伊讲伊即马较好啊，较好是安怎呢？伊讲较早目睭砍落来时阵较济、较接，啊，即马啊咪啊金的时阵较少，啊，即马是砍落来时间较少。金的时间较济，安尼就对，就是较好，就是安尼啊。所以今嘛有讲有笑哈，有讲有笑，比起来了。当然这是比较的嘛，比较出来，他觉得现在这样已经是好很多，
1: 有进步很多了啦。
0: 我说你现在目前是怎样治疗？伊就讲啊，其实伊嘛检查足济，啊嘛治疗足济哈。啊，但是他后来他有一个客户啊，哈，就是咱都讲，伊久病家己陈良医嘛，啊研究的哦，这个各种的中医术啊，针灸术哈，所以伊。也不去做吼，伊讲啊，伊个客户嘛，啊，怎讲伊家己本身啊，都玩啊强强啦，啊个家己有去学吼，学到尾啊，伊家己个病拢好去吼，所以伊就去有针灸吼，伊也可以针灸，啊个来吼，伊就讲啊，就是每天要按摩那个眼睛跟头皮，吼，都为这目睭家吼，从我们的眼头这个地方按摩，往上推，吼、哦、啊，然后再按摩到头皮安尼，吼、哦，伊干嘛讲？哎、欸，有影呢？伊讲有当时安尼个按摩安尼吐吐，吼、哦，噜噜的，吼、哦，目睭干嘛个金起来，吼、哦。伊讲暗个金一款啊，吼，代表讲本来视力无遐尼好，但是愈愈的了，感觉目睭有变较金吼。啊，但是伊讲是动无久啦，吼，动无久，就是啊，算讲啊，今年就完啊65啊，吼，目睭完啊视力就较有较雾啊，吼。伊讲啊，但是就只要有个愈愈的就较金啊，动一款啊，那个又恢复正常啊。所以就是讲随时拢在按摩这个眼头、额头到头顶啊。我讲啊，你用些按摩嘛。像为背包捞一只出来，啊，一根木头的，敢那木头爪子的，就讲安尼一根啊，一根安尼撸，安尼撸，安尼撸，安尼撸，哦，所以好吧，哦，虽然情况还不是完全那个，但是就伊就讲啊，现在无看的时阵较少，有看的时阵较侪，甲较早比起来的啊，算是相当有进步啦。
1: 嗯，所以你健康最重要嘛，你话你若讲人得安尼。不管你靠着来的偌济多少个零吼，
0: 哎，
1: 对着这问题，你想还的嘛是想要解决嘛是这个问题。
0: 好嘞，
1: 我相信您朋友不管再花多少钱，如果有一个可以，让他吼根治治疗的方式，他偌济钱嘛要开吼，阿伯这听这种真的太恐怖了，好像随时随地不知道在何处的，然后给你双眼给你蒙上去。
0: 都家里咧接线下电话的时阵啊，我咱线顶听众卡入来，毛贵也听众安尼呢，好，也有好像两个还三个，伊讲，哎，伊嘛是安尼。 因目睭的有当时啊，会跩咪，敢那无看暗起来安尼，嘿暗起来。啊，但是就一款啦啦吼。
1: 那线下有人讲嘛，伊嘛是安尼，但是伊是讲伊是青光眼，但是这么青光眼啊，这胸骨架变个是眼皮啦。
0: 那也可能是眼睛的毛病嘛，所以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才会诱发嘛，
1: 没有错，
0: 诱发哦，对对吧？所以
1: 哎，不然一转疫苗的是讲，尤其是莫德纳疫苗，它是先让你身体产生所谓的抗体。先引发你的免疫反应，产生抗体啊！但是你怎啊产生免疫反应的时候，用假的病毒去攻击你啊！但是你一反应，你可能身体就会受灾，全部都被攻击到了。啊，可是那个是不得不啦，那个时候啊，无你无住，你的你俩你要真正得新冠，你的人就再见了。

0: 到秋
1: 天。来，小君婆给家。你好。
2: 这个淑君你好哈。
1: 嘿。
2: 那个，刚刚说你那个你名
3: 字有一个
2: 一定要开刀，那个他是用要用电烧的哈。
3: 你吃关
2: 斩弄过来哈。好，我
3: 先你吃钙骨粉哈。
1: 嗯。
2: 医生是建议我装心脏
3: 节
2: 律器。嗯。啊，请问你那个朋友是在哪一家医院？
1: 长庚。
2: 嗯，
1: 高雄长庚，高雄长，
2: 高雄长庚哦，
1: 嗯
2: 啊，我的心情都跟你描述的都一样，
1: 嗯，
2: 突然病佛跟他蹲下来，
1: 对对对，其实那有很多种啊，哈，心脏方面哦，有的心力不整，有的心房颤动，有的什么心啊，什么挖割了，我听我别个讲嘛，讲足济，伊讲啊，其实嘛足好个啊，嘛足济种个啊，嘿呀，哦啊，反正
2: 你，我是。打疫苗完之后，
1: 哎，
2: 后遗才这样，怪
1: 钱。
2: 好，那谢谢您。
1: 好好好，你还是跟医生详细研究了解，然后好，谢谢哈。

0: Hello， 你好，你好，小坤 Pocket。
1: 我要问小坤啊，
2: 直接讲得。
1: 下降好唔好？
0: 要线下。
2: 线下哈、哦，来，还有线下你讲。我从山

0: 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一看的花时过。
1: 好来，扣印电话是0800
2: 7755 9900 0800 7755 99。

0: 哎，来，你好哦，小公婆给。
1: 哎，伯姐、淑君，你们好。
0: 你好，
1: 请问现在播的《兰花草》这是谁唱的？
0: 刘文正，好、哦，刘文正唱。
2: 你听不出刘文正的声哦，哟，哎，
0: 刘文正唱的哈、
2: 哦。哦，你好，嘿。
1: 杨耀
0: 基，现象。
2: 杨耀基刷卡哈，好。

0: 嗯，来，淑君，伯家姐，嘿，你好，嘿。
1: 我感觉讲吼，我刚看迄个公司报迄个啥，巨蛋民歌的团员，全部的人都是我们以前喜欢的人，而且那个歌真的很幸福，很快乐，那个时代真的很幸福。嗯，真的，我很希望我们现在的台湾要恢复以前那个快乐幸福，不要那么乱。
0: 嗯，好，谢谢。
1: 要保护台湾。
2: 好啦，现在也蛮幸福的啦。每个人都会停留在他自己最美好的年代啊。
0: 自己不要，
2: 对啊，
0: 自己不要乱就好。

0: 好嘞，咱啊，前几天有讲到这个绿鬣蜥哈，
1: 对啊，对啊。
0: 啊，即嘛吼，也足够繁殖的嘛吼、啊，哇，就很多很多吼、这属于外来种。
1: 对啊，没有错。
0: 绿鬣蜥它这原始它是来自中南美洲。中南美洲。
1: 对啊。
0: 在当地啦，在当地吼，有人用一种形容说，绿鬣蜥其实它是很好的蛋白质的来源，蛋白质吼，好，绿鬣蜥的肉啦吼，它其实也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啊。迄、那个啊，所以伫中南美洲，因讲绿鬣蜥叫做什么？叫做树上的鸡。
1: 对。
0: 嘿，伫树啊顶的鸡啦，敢那鸡肉吼，伊讲啊，迄个肉食起来嘛，像鸡肉安尼，好，就有点像鸡肉啊。但是呢。为什么绿鬣蜥它虽然来自中南美洲，为什么中南美洲不存在碳咖安尼遐尼济？就是哇，这个哈，为什么呢？
1: 它有天敌吗？
0: 哎、啊，对，它有天敌嘛、哦。在当地有天敌，
1: 在台湾没有、
0: 啊。哎，对，在台湾没天敌，为什么呢？中南美洲那边有什么会吃绿鬣蜥呢？
1: 什么？
0: 蟒蛇
1: 哦，
0: 鳄鱼
1: 嗯，比较多起来了。
0: 还有老鹰、
1: 哦、
0: 老鹰，
1: 这真台湾都没有啊。
0: 其实老鹰、你别看一个在天顶飞，你看像那几只叫老鹰，其实它飞下来，它飞在头上，你看很大只的。所以老鹰它那个爪子的抓力是很大的、有当时也当抓一只小羊，这样飞上、
1: 对啊对啊，还是狗啊，
0: 对，
1: 还是刚生出来的什么小的马都有可能，
0: 对对对，很它的它那个力道很大，还能飞啊！你看，
1: 哎，刚才开始想起，后来慢慢的蹭的啊。
0: 所以绿鬣蜥哦，中南美洲绿鬣蜥，因为有这么多天敌，蟒蛇、鳄鱼、老鹰都是他们的天敌，别那有通给你偌济绿鬣蜥，结果来咱家没天敌，无人会去甲食吼。啊，即马就一直团一直坐，啊，就只好用掠，啊掠你就爱人去甲掠，啊掠来你嘛会使食伊的肉可以啊。咱之前有一边咱节目中听众都有甲咱讲过啊，讲有啊，哦，他们就很多人，哦，在屏东啊也有很多人就是专门提供绿鬣蜥肉做三杯啦。
1: 是咱政府让一个方法啦。
0: 伊讲食腿尔啦，我记得迄个听众伊讲食腿尔。
1: 这个不够快啊，我就政府可以提出来就是。如果抓到一只绿鬣蜥然后呢，送你一股台积电的股票，但没有，还没讲完。但是哦，你不是够力的娃哈，你要集满一千只，换一张给你。我讲，那台湾绿鬣蜥没一个月就抓了。那没有多少钱啊，说实在一张台积电现在200多万嘛，对不对？花个几百万就可以解决的。打个被俩齁，绿鬣蜥你唱一堆，我相信全民找绿鬣蜥。真的可以试试看啊，不你就换说几百块换钱，大家意兴阑珊啊，够够对我开放能够抓绿鬣蜥的资格又少。他好像又要你有什么猎人的执照，我也不。
0: 对啊。
1: 我还讲，你还讲，哎，台积电，好、让上台积电的股票又不用训练，好像台湾地裂系统是用少料一样。所以就是这个东西不够严重啊。所以，但是说不够严重，我一遍哦，在咱公司哦，有一次真的亲眼见到，那种桥头外来公司，因为那边卡口的时候，那天可能刚下雨完的，放晴的天，然后那个日子哦，几架绿鬣蜥了，真的，几架绿鬣蜥的，对咱公司的停那个停车场哦，要下去停车场那个地方，来啪啪啪啪啪啪啪招过跑过去，我跟那个守卫都有看到，我傻眼这个是市区绿鬣蜥已经逛街逛到市区来了。所以真的蛮可怕的，
0: 所以还是这样子抓抓抓哈。那你刚不是讲有一个女的绿鬣蜥猎人，一起刚赢两百只，
1: 对啊。没暖裤的到处丢台积电的高品。
0: Hello，
1: 你好，就跟 Morgan。
2: 喂，你好，请问你们是哪一台？我的电台跑掉了。
1: 你是住哪里呢？
2: 我是那个树林的，
1: 树林的哇，
0: 新北树林哦，
1: 树林你可以听这个北台湾之声啊，北台湾之声它的那个
2: FM107.1 吗？
1: 没错，
0: 107.1，
1: 没错啊
2: ，OK，
1: 好，
2: 我可以点黄飞的追追追吗？
1: 点歌参考哈，谢谢哈，谢谢，谢谢，
0: 好，谢谢， 好好，其实咱听众也可以一种另外的，就是讲你那伫室内，你用用收音机听，啊，你那手机顺便改一下载，咱微微下广播网，那这样就是吼，好，无论你人在何处，你人在哪里，吼，就要手机一机在手，吼，你那个那个迄落走个队，吼，东南西北拢不要紧，你的微微下广播网
1: 锁定就好了，
0: 锁定咱微微下广播网下载这个 A P P，
1: 时间吼，
0: 拢唔免换台，唔免存收音机讲啊，收。给我换所在，可能啊，都爱转别个频率哈，这样子哈，那你要记得很多频率，所以讲用手机下载、手机收听是非常网络收听啦，
1: 很方便哈，随时随地又不用转台。

0: 咱常听讲肌少症，肌少症吼。
1: 嗯，
0: 来你好，
1: 哎，来你好，小坤宝哥。
0: Hello，
1: 请说，请说。
0: Hello，
2: 小坤啊，
0: 直接讲嘿。
2: 哟，你在护理人员哦。
1: 嗯。
2: 哎，别保险啊。

0: 咱一般咧讲肌少症，好像大家会想到的都是啊，脚无烂哈。
1: 嗯，
0: 其实人讲吼，肌少症最早发生是从哪里、啊？人老脚先衰，没有错，脚会那个，但是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收窄也是一个肌少症的观察指标哈。
1: 嗯，哪里？
0: 脸。
1: 嗯。
0: 面。
1: 嗯
0: 嗯。
1: 应该。
0: 面。
1: 胶原蛋白比较多吧。
0: 那个其实我就只能说啊，那个脸哈，其实很多人脸会偏瘦，皱纹又多，口腔干燥哈，其实这都是脸部肌少症哦，哈，脸部的肌少症。啊，脸部肌少症会怎样呢？当然脸就会偏瘦嘛，啊，等于跟他散蕊哈，啊，然后咀嚼无力。
1: 哦，
0: 你在吃东西，就反映在你的咀嚼的不烂嘛。你脚肌少症，你脚不烂，哦，啊嘴巴，所以你看有很多人的嘴巴，上年纪哈，他嘴巴就哒哒哒哒哒这样子抖，这样子抖，可能那个都是肌少症的反应哦，哦，所以人说其实脸部的肌少症有时候会是全身最早表现出来的肌少症，然后你得变成说啊，吃东西的时候咀嚼没有力量。哎啊，东西就夹卡没挪，薄卡没挪啊，那就会造成说啊，消化哦不良啊，就造成胃部囤积哦。其实其他啊，脸部会显得消瘦哈、哦。所以扑克再去你咧看一个明星哈，较早水咖呢啊，今嘛看吼安尼哇，再看出来有这医美啊。但是我看下面的留言，有人讲，看出讲伊目睭骨啊凸凸，嘴皮骨啊凹凹，所以还是有做医美咯啊，那无用。应该他的脸颊可能会更凹，其实那也就是哦，有人说啊，可能那个就是胶原蛋白的流失哦，啊，其实也是肌少症的一种哈、哦，
1: 肌少症最重要的就是营养不足啦。对，肌少症的就是讲个，我就你记得我加大块啊，加这个哦，胆固醇过高就吃的比较少，比较清淡。那其实人类身体本来就是所谓的基础代谢嘛，你这个不够烧，所以你人就小三了吧。少年时尊哦，你还有但那个所谓的胶原蛋白可以去撑，但是你年纪老的话，你就没有营养，营养不足，胶原蛋白就流失啦。
0: 所以医界在讲哦，医生在讲，因为。肌少症不是一种单纯的现象，
1: 对啦，
0: 肌少症是一种病
1: 啊，对啊，对啊，
0: 它是病，
1: 没有错。
0: 哦，如果你肌少症，其实就是你身体也是有这一方面的疾病了哈。好，所以说除了什么啊，要营养啦、蛋白质的补充、衣瓜哈，重训很重要哦。重训
1: 讲到烂掉
0: 了，哎，对，好，这听众朋友
1: 喂，
0: 那个长辈有当时也，好啦，我去哪里了？拍石头去走路得。
1: 好啦，不用那么极端。
0: 背书啦，背书啦，卖拍石头。
1: 营养还有搞，对东西，
0: 蛋白质要多吃，
1: 营养够啊，然后有重训，吃散步，
0: 对，
1: 没有什么用。
0: 哎呀，
1: 就实话就是这样，你就你的轻微的运动都帮助不大了。
0: 好，所以你看有些人呢，慢慢有年纪了，哇，爱去刻医美去啊，煮，哇，像哦煮哦，安尼哦面安尼较蓬起来，啊不，哦，因为有的人就是感觉讲迄面安尼。面啊，脸部吼，脸啊，眼窝凹陷啊，脸颊凹陷啊，看起来都安怎？人讲苦命脸哦，都看下跟他苦命苦命有没有？啊，那没办法，就是肌少，因为你别讲胶原蛋白流失也 OK 啊。医美你做伤济的时阵，又会造成脸颊蛮化哦，安尼两弯那馒头嘞，安尼哎就不好看，就这两坨这样吗？你看，我就在做医美，你看看哦。以前多美啊！年轻的时候多美的，然后今嘛这都刻意，我跟他去两路。

0: 医美，吼，哎，起码龟狼的肩膀，吼，还有大腿，就是变得就很厚实。那反正就是说，哎、欸，他这样子体态上，吼，所以呢，你看，一看他姐又骨嘞嘛，他是那种骨架很小、哦，他现在整个人就是撞了一圈哦。上次我们大家有出来这样子，大家在运动走路的时候，哇，干嘛一定干了一些尊哦，这个体态哦，他有在重训嘛，而且压的还蛮重，壶铃啦，然后深蹲都有在做，他现在体态变得很好，都这个变功已经嘛已经对这人生下半场就提拔的量，其实已经储存的很好，腿部有力啊。
1: 对，好，你好，嘿，
2: 小姑娘，去做医美哈，去做入毒啊，是做诶，咱以前哦，做一定爱做药，阮有一个
1: 是啊，对啊，无咧做咧，都一劳永逸，
2: 无做哈，七十岁啊，啊，看敢那八十外呢，
1: 无做则都愈操劳的对啦。对啊，本来就是安尼啊。
2: 那些目膏呀，吼，那眼袋拢流落来，哦，真歹看。迄种伊不断都要花钱，花钱。
1: 是啊，是啊，是啊，医美就是安尼啊，系啊，
2: 我讲干嘛是哦？煮头都卖煮哈，自然，食侪较蛋白质食较侪吼，我这个营养品较好诶。安尼是毋是较自然？
1: 自然的老去哈，好、哦哦，谢谢。
2: 对啊，哎呀，安尼煮吼，煮啊，你像即马吼，我即马唔是讲对只，我看迄即马咧吼，台南要算镇长咧停飞啊啦。看起来
1: 也嘛，也嘛是有煮啊，也有煮的啦，系啊。
2: 这是不一样啊。
1: 是大的啦，吼、哦，好啦，即马人啊，即马大家拢是。哦，拢加减啦。
0: 我就医美哈，医美其实哈，就是给自己看的啦。啊，医美没有什么好或坏，但是我如果对我来说，我就医美的没要做的话，我如果去做医美，我就觉得你这个会手哈，状态最好的样子，朝这个方向去做会比较好。你卖讲哇，讲可能六十几岁还要搞得像二三十岁的这个少男少女，这个就过头。但是你想六十岁啊，但是我当下你可能真的有没有精神啊？我觉得医美是让你不要看，让你人不要看起来比较有精神。就我倒没看到，就那我们赖总统哈，这几年是他操劳哈，一个月这样子哈，这个眼窝的部分
1: 都没有医美，
0: 都眼袋掉下来。对啊，他如果去把他眼袋去把它割掉的话，看起来人会精神嘛。
1: 但是眼袋要割好哦。哦，要不然会像前任的安尼哦啊，就挂眼袋的上眼皮，
0: 对啊对啊，他就我就说，除了就是把眼袋有这些吧，那个那人会看起来比较精神啊，啊你该有的皱纹细纹，那有那是人到那个年纪本来就会有那个东西啦，所以是比较精神比较好的状态，而不是回春呐、啊。你想一开始医美那边这回春，哦，那就真的那全然桃花的条件，比如你一到就变得有点。看到现在一丝丝的这个细纹，你都受不了。
1: 所以你看，啊、你看五年级啊，一跟五年级啊，两个面啊，那个安尼碰破的干呢吼，很多其实就是都是
0: 没关系啊。他对对对对，他喜欢他那样的自己了、
1: 啊。当然，当然有些人是一天生脸颊肉就比较多的，也有哎哎，我人脸颊天生就肉比较多哎、啊，所以。好吧，
0: 希望自己看照镜子的时候会喜欢每一个时期的自己，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哦。而且干妈公不喜欢镜中的自己的话，那就想办法去改变了。好，不用做医美，不是给别人看，是自己看得开心。

0: Hello， 你好。
1: 喂，小坤哦。
0: 有，喂。
1: 哎，还有这三品线下。
0: 好，线下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我线下。
0: 好，线下请说，嘿嘿，来。

0: 谢谢，好，好，谢谢大家，嘿 ，Hello， 嘿，来，你好。
1: 嘿，
0: 有，嘿，
1: 啊，我要买那个珊瑚盖。
0: 好，刷卡。

0: 好，好好，我们的客服小姐给你通知哈，好，谢谢哈，好好，谢谢哈。咱节目中定讲哈，啊，阮订单节目刷，阮会送出去，送给客服。啊，客服就会甲你联络吼，啊，所以讲咱所有伫节目中做定岗的动作就好啊。剩的阮，剩的你拢唔免去问，阮一定叫阮的 SOP 就会有客服人员啊，下晡吼上应该啦，上紧拢是下晡就会随甲你联络啊，吼，会甲你确定这张订单安尼吼好。来0800775599，咱录节目了的时间，你赶快卡这个电话嘛，会当注文咱的产品。
1: 是的，
0: 不是干那节目进行会当点讲注文呀。节目刷了，你若想到要买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维他干、舒鹏，赶快卡这个电话。嗯，你问，你若家己要药房买，你问指定药房。哦，啊，你要叫啥，你就直接讲啊，我要叫钙粉、钙油、舒鹏、维他干，还是护理元素安尼哈？啊，是讲啊，我要问指定药房，你给他报，我带你对指定药房哈、哦，拜托问客服。小姐跟你说这样都可以、哦嗯、好来谢谢以上广告 美麗連線
1: 你好
2: 喂你好
0: 嘿哎
2: 杨公你的什么珊瑚钙真有效
0: 真有效对嗯嗯没错
2: 脆气的你啊
0: 脆气骨头身体体质拢总好通通好、
2: 啊、嗯啊要对买啊
0: 你住哪
1: 你住哪
2: 我住珠光
0: 好刷卡跟你说哦嘿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哎，小坤，
0: 哎，
1: 请教你一个问题。
0: 嗯，才讲。
1: 哎，我一个朋友在问我啦，我来讲戒烟袂歹，好，叫伊讲出去，伊讲伊有一支牙刷。

0: Hello， 来你好，嘿、hey, ，你好，嘿、hey。
1: 我想要请问一下，因为我是恁的新朋友。
0: 哦，是，嘿、hey。
1: 我刚买那个钙油跟钙粉，
0: 嗯，
1: 那个护理元素。
0: 是。
1: 啊，我是要请问你讲恁迄个钙油吼，伊个盒子。
0: 我那我跟你讲吼，我跟你讲，你先卖挂掉好不好？你先电话稍等一下，等一下吼。啊，我节目结束了再看，跟你讲哈。
1: 好。
0: 哦，你不要挂掉哦，哈。好，来谢谢哈。好，来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哈。时间到了，德利公司德利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为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淑君甲扑杰哈，感谢收听，悄悄祝福大家。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杨先生，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加上多，盈盈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唐家芦荟 K 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可乐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守护大家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台这里点准时收听音现场服务主持的音来坐哈，继续礼拜加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音底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当中会记得随时加卡。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卡头前一律都要加控诉02-2260-2233的电位哦，欢迎随时得把得这里用。来吼，这个国内华联航线再客率无好，好华新航空规划高雄华联、台中华联十月份开始减班。华联毛咱听讲吼，上济呢会当按每礼拜十班减做五班尔吼，减一半嘞吼。原本台中华联一礼拜三班吼，华联高雄甲华联一礼拜七班。好，最近班表出来，目前。这个中花吼、哦，中花维持每周三班，高花就是一礼拜五班，拜四礼拜没有航班。那过来航线票价吼，26年拢无调整，加上再亏都无好，华信入营呢，航空陆续申请停飞华联的航线，其中华信航空吼，高雄飞华联吼，台中华联的先减班啊，十月份吼，马上到了，明天就要实施了。那华信最近十月班表正式公告，台中华联航线维持每礼拜有三班吼，飞机会使坐高雄华联减做五班，吼，拜四礼拜没有航班哦。那十月因为有很多个连假，好，咱早上就有讲到了，我一直忘记说，马上到的是双十国庆的连假，有三天。阿格莱德是光复节，有四也是光复节，对我看一下，也是三十月哈，也是有三天，好，弄起沙冈的连假。在月底十月二十五号24、25、26号阿妈熊被告五月的是十月九号十号十一号都有三天的连假齁。那今晚连假多在位车不会在一里高高花航线连耍嘎嘎的嘎杯齁嘎杯啊不给公告时准人个嘴没掉啦齁。这是载客率不佳平日啦齁。所以华信的花莲航线个在减班齁在减班，因为我这种给了几年嘛齁，就是会亏损。好，来，好，来，听众朋友，这节参考了解哦。华联袂歹啦，毛主席咱的听众叠加，透过手机的 APP 听咱的节目，吼，非常的熟悉哈。现在大家人手一机嘛，你要好好的做运用。所以，那么听讲，这个什么 AI 也不是不好，对不对？就是你要好好的运用在对的地方吧，应该是你要讲了哈。好，来，阿公就这样呢，咱。台湾实在是真济所在好佚佗啊，大家有闲啊，廉价会当来去华联佚佗啊，吼，运具很多啦，你要自己开车，当然你要爱有退手啊，吼，好，家己开车是较忝，但是机动性可能比较高哈，啊，你也无你得当地去坐车，现在很多是这样子啊，吼，不管你要坐奥多拜呀，坐汽车，哎，我朋友就安尼吼，首先拢规划好啊，定点，吼，你家坐会当去把危险，那只要别处有他的那个什么，他们的营业所类似这样子的，像 M O 喵安尼啦，德威公司的店，你得当去行吼。咱即马开 T 杯嘛，拢赶快对不对？所以是非常的方便的哈。好，来最近听白冰冰的来去华联，华联有啥？有很多名产嘛哈，摩吉哈是不是也是一个哈？好来，咱来听这首歌，感谢联络赞赏，给小家看哈，02-2260-2233的定位哦，感谢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哎、
1: 欸，哎、欸，你好，
2: 哦、
1: 嘿，欢迎，好，
2: 你需要这个好生好。
1: 来，喂，你好，喂。
3: 喂，你娘娘，
1: 嘿，我是你好，嘿，
3: 我要一个好汤头哈。

来，稍等嘞，来关心健康甲一寡生活上吼。即马台湾进入超高龄化社会，卫生部统计，全国超过180,000名照顾者承受着沉重的照顾压力。近年甲近吼累积发生4宗的照顾悲剧。为着支持家庭照顾者，卫生部呢陆续设置191位家庭照顾者支持服务的共融据点吼，叫做家照共融据点。伫专家另外的陪伴之下，照顾者做好照顾分工、安心交接的准备，唔免讲一肩扛起所有的照护责任。那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理事长陈维平表示，统计去年家庭照顾者关怀专线来电的问题，分析到头一摆来电，而且符合到高负荷家庭照顾者初筛指标的照顾者呢，跨怀照顾退休。占的比率来到24.4%，是不上未少照顾者明知知影讲政府提供长照的服务，却是唔敢甲实际厝内底人交出去。原因就是讲，烦恼其他人无了解被照顾者的生活习惯啦，唔知影照顾的妹妹哥哥啦吼，还是讲认为孝德优先哦，厝内底人就是爱负责到底，但人讲你这不孝囝安尼吼。那卫生部处长吕建德表示，真侪照顾者伫照顾厝内底人的时阵。是想认为讲，伊家己想了解破病失灵的吼，厝内底只人，那有可能放手和别人顾，袂放心吼。但是统计显示哦，照顾者平均照顾差不多要10年吼，维生期较久，会使讲拢无社交生活，没有生活品质，身心负担叮当。希望家庭照顾者勇敢求救吼，找出适当的退休。长照3.0就是提供足侪即款的一个服务啦齁。吕建德讲，近几年卫生部公司家照共融据点齁，推动陪你启动安心交接计划，服务对象是无婚生障类别的家庭照顾者，透过家照共融据点齁，伫家照专员的协助之下呢，协助照顾者找找资源协助，了解被照顾者的生活起居，增进照顾失灵等等，减轻照顾的负担，得到喘息。好，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的秘书长陈景宁表示，安心交接计划会当分做3大部分，首先是交接。关于一加一吼，查甫查某的吼，整理比较顾家的兴趣啦、甲意啥啦、生活习惯、过去的职业、也个性、也作息，好性格安怎，和其他照顾家怎样安怎照顾，嘛更加了解这类人。过来就是讲照顾分工，照顾家盘点着每礼拜、每个月照顾的需求，需要合作的时间，厝内底人亲友啦，长照服务安怎参与照顾的工作，第三就是重要联络资讯，照顾整理家人跟服务单位、医疗、长照其他专业人员的联络方式啊，一本立即找到接手照顾的人，那一定有顺位嘛，对不对哈？那照顾有退休，不是讲你得把责任撇给别人担出去哈，是和照顾者无一个人担，那个担担伤担啊，担袂起啦哈。这个压得喘不过气呢。陈维平讲，透过家照专员协助照顾者哈，整理被照顾者的作息习惯，讨论家庭分工，盘点会当用的主管和其他的人慢慢接手，照顾的人才会当安心哈，喘一口的哈。有自己的生活，按家来当家己来，惊向着有人做伙照顾，较袂压力较大，避免因为孤立无援或者是身心压力过大又产生了什么长照的悲歌，好，长照的悲歌。那咱来讲，有一个62岁，诶，单笔金十几年来，一个人照顾四弟的老母，感冒甲破，腰椎、颈椎严重酸痛，5年外前为着补贴家用，伊做外送员，想袂到车祸，断5天。狗不理工叫伊来寄到狗，伫医师建议家照专员的陪伴之下，渐渐导入居家喘息服务资源，他才体会说，照顾不是讲非他不可啦，吼，当然一家有心嘛，吼，但是就是讲啊，这个太累了，很沉重的压力啦，你看伊他根本就是拢无通起呢吼，那特别是这样子照顾失智，那个压力是更大吼。那卫生部统计，全国4.0靠来个92万人，其中87万人有申请长照资源，但是还有18万名的照顾者，顶
承担着沉重的照顾压力。社工师建议，家庭照顾者应该特身纾解压力，利用居服喘息的时间，走出照顾的环境，享用早顿啦，食一个早午餐也可以，对不对？参加几点的活动，每摆吼一两点钟偷闲一下。你可以出去喘口气、透透气，哈、哦，放空也可以，对，休息、逛街，哈、哦，家己 set 到一下，啊，看会，啊是要去看电影、唱歌，拢无要紧，哦，心情爱个，重新整理也好，哦，照顾有退休，唔是讲你等下别人骗哦，别人是讲照顾，唔是跟他一个人底下咧戆戆哒啦，哈、哦，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理事长陈伟平分享到伊的经验，伊讲伊照顾四零四弟的大家哦，有十三年哦，这一心不讲友好，无话讲，照顾过程当中与。身体无爽快，伊家己嘛是人咧，对不对？断饮一个月，啊，断伊过刚清醒，伊开始想讲，因大家慢迁的药啊要无啊啦，啊，上下当家因大家摆药啊啦，哦，啊，小二的后生，接送是要上去接安尼啦，吼，哦，烦恼到要死安尼吼。陈伟平讲出院了后，伊感觉讲袂使安尼，一定要有退休，所以伊就建立因大家的医疗档案，包括用药的清单啦，领出慢迁的时间，建立居家医疗单位紧急医疗联络的清单，另外详细记录大家的生活细节，几点起床啦、运动啦、饮食等等，照顾四弟减缓者吼，这个艰苦，但美金吼。伊有深深的感受，感同身受啊！伊讲哦，照顾四弟的老母，爱重复沟通，每一顿哦，食饭爱讲食饭的时阵哦，饭菜爱吞落去哦。伊妈妈哦，佮开嘴的屁呀吼，颠倒时吼，应该吐出刷牙之后的牙膏哦。伊妈妈骨节的吞落，哇，伤脑筋的哦，也起心都明白吼。但毕竟讲，要安怎想办法，妈妈讲伊配合都是真大的调整。过来照顾工作关全年无休困，全年无休，内心压力叮当。随着照顾退休介入生活，伊重新找回伊家己的生活啊。最近伊个考到这個。照顾服务员的证照吼，按原先吼一个人强调咧，变作其他家庭的照顾退休。伊讲吼，伊就参像小妈妈同款啦吼，照顾着我。陈美金说，感谢高雄市立吼凯旋医院专案社工师廖婉婷的陪伴。伫鼓励之下，伊家己参加家照共融据点的活动啊，半年来一个月一摆空时，伫长照个案师转介家照据点，好协助找找照顾官的得到适时的疏压，好顺。你充电严重，情绪失眠的问题拢好起哦，不药而愈，信心满满，迎接着一个搁一个挑战哈。那要安怎友好疏解着家庭照顾者身心的压力？廖婉婷讲建议，照顾者多多利用居服喘息时间，行出领导吼。享用一顿悠闲的早餐，参加几点活动，每届一两点钟暂时吼偷闲一下，找回自己，重拾好心情。哦、然后甚至你要看书的，你去书店看书都可以吼。随时寻求关的哦，得到适时的疏解。哦，陈伟平强调，照顾者应该爱心专念，将所有会当用的主管甲建立后，寻求协助。其实资源是很多，对不对？哦，代替单打独斗，才会当关注自己的心得。哦、你也值得要被好好对待，也是很辛苦了，对不对？哈、哦，不要得家己一个人安尼戆戆打起来哈，啊，大家规身躯悲嘛是无好，对不对嘞？哈、哦，好，那你要健康才能够更长久的陪伴跟照顾啊！哈、哦，哎，跟咱听众朋友到底来分享就是这个长照喘息哈、哦，有家照据点哈，伸、哦、出援手照顾的人袂孤单。好，那因为将近两三个是拢无退休，啊，全国有191位的据点哈，交接照顾的妹妹哥哥，我能够你也可以很安心的哈、哦。然后你要照顾好自己，安尼你不孤单。好，感恩听众朋友，最顶来关心哦。

0: 来，喂，你好，我是莹莹，喂，你好。
1: 啊，我咧健康课。
0: 好啊，好、哦、啊，你一组是不是？
1: 对，
0: 好，好，来，
1: 不用袋子，
0: 不用袋子哈，好，他一组不用袋子，给姐姐下来哦。哦，还得是后天呢、啊，中午都是后天到，啊，电话就这支0915的嘛，哈，
1: 对，
0: 好，汤一组，好，感谢你哈，好，谢谢，好，拜拜，
1: 拜拜，好。

0: 哎，来，今天九月最后一天啦呢，哈，大家这个继续干巴的哈，十月很快哦，下半年度景象有够紧的紧了哈，大家最近来关心，好，最近来关心22602233，咱的电话拢甲靠通哦，台中的哈，外观七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03233，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哈。好，来，大家身体最重要。哎，咱毛泽泽朋友他们也是在做这个长照的服务哈。啊，其实今嘛很多社区的那个关怀据点，我感觉做这拢真好。因为刚刚听陈爸爸、陈妈妈在讲吼，让你婆啊社区哇，他们因为有糯米风味方，哎，你做到这贵重啥去买嘛哈？那有收入，所以他们。是不用收钱。那一般请问台中我家去拜拜我们公司附近这个他们是去拜拜因为活动中心的地来对嘛边呀齁比如边呀爱的因是着收好像30块的很多啦齁看看情形安尼齁啊大家说在有的几礼拜两天三天哦有的五天的有的六天跟他休礼拜啊拜拜啦，不一定，好像五天吧，吼，六日休息啊，那吼，嘛拜拜啦，吼，就社区吼，这个一些事情，拢大家这会动起来啊，都各做侪志工，拢做有爱心的吼，啊，像咱陈妈妈一礼拜，敢那负责一工啊，两工哦，吼，啊，去啊，去了煮食，爱得搞煮食的吼，大家吼吃得开心啦，吼，照顾我们这些长辈吼，真的太棒了吼，爱心无限大，感恩大家，谢谢啦哈，来，22603233定位拢个看好通吼，来，喂，你好，喂。
1: 喂，杨洋啊，
0: 嘿，你好啊，
1: 杨洋，我要订龙虾汤头。
0: 哦，好啊，一桌吼。
1: 哎、欸，
0: 好啊，好啊。
1: 我有只
0: 食饱。
1: 煮面，煮面啊，汤圆。
0: 哎呀，哦，高炸味嘞吼。
1: 哎、
0: 哦、
1: 呀，
0: 未歹哦。
1: 高炸味。
0: 高炸味嘞吼，哇嘞，还有个人掺猪鼻粉，买掺鱼呀，安尼有无吼？啊，蛮好食嘞吼。
1: 嘛是拢食好食。哎
0: 呀，那秘密。
1: 啊，汤圆拢食 Q 啊。
0: 哎 ，Q 对对对啊，对啊。哎呀，赞，好棒哦。
1: 好棒啊！哎呀。汤好，
0: 跟我洗一下，我嘴脑嘴要顶出来吼，帮我接住，
1: 行嘞，
0: 好，阿杰一桌，阿拜五再搞哦吼。
1: 哦，袂要紧，
0: 嘿嘿，甲爸爸。
1: 我拢也过一罐。
0: 我知，当你拢会先腰背起来啦，对吧？
1: 嘿啦，阿无啦，袂富嘞。
0: 美的够美吼。
1: 嘿呀。
0: 好，啊，谢谢啊，妈妈甲爸爸们好哈。
1: 好，
0: 谢谢
1: 哈。伊在刷牙啦。
0: 好，伊在刷牙。哦，拜拜哈。
1: 嘿。
0: 嘛是用咱的 K 歌呢哈。
1: 嘿，老妈用咱的啊。
0: 感恩啦哈，谢谢哦哈。
1: 用关系啊。
0: 我知啦，阿都物件真正嘛。赞呐吼，袂
1: 歹吼。系啊系啊，用别人我袂下咯。
0: 用袂下啦吼，感谢你吼，爸爸妈妈才搞照顾的吼。感恩哦，谢谢哈。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谢谢，来感恩呐吼，感恩的心。

0: 系啊，什么好惊的？等下无做什么歹代志吼，迄、那个歹心恶到头的人比鬼加可怕嘞，对不对？哈，好来，咱大家拢好人啦，谢谢大家来听这首吼，白冰冰的《请你着保重》，大家拢爱多加保重，我们通个迎欢乐哦。谢谢大家哈，22602233电话拢啊靠通，因为这个中岛拢会办几工，吼，中岛拢会办几工，谢谢大家哈。喂，你好，喂。
1: 我要叫那个牙膏。

0: 喂，大姐。
1: 嗯。
0: 哎，哦，阿丽公都只听咱这个周妈妈吼，食了真好。
1: 我想要来分享讲，分享食那个 Q 那个
0: 吼，食 Q 吼，进攻
1: 的也不错，那个吃一吃啊，尿尿也是都很好。
0: 哦，因为当你促进代谢，
1: 那个可以又可以养颜美容，
0: 用心保健啊哈，这个东西 Q10 真的很好，
1: 那它可以补钙啊。
0: 哦，对，我们里面有
1: 钙质。我上去运动很好哦，我还会跳绳呢。
0: 哦，好棒棒的跳绳哦，不简单哦吼。哎，这跳绳哈，我就想到我较早我咧读册吼，拢坐掉有点，那老师吼嘛是叫我们要去跳绳。在运动场跳个100下、200下，再当个上来继续读书。
1: 因为我73岁了。
0: 哦，听不出来，那好可怜。你真的73了吗？
1: 对呀、啊。
0: 哦，听不出来。哦，安尼真好呢，吼、嗯。嘿，啊，得运动吼，咱得扎蛋啊。虽然吼身体有较勇健吼，哎、欸、你。都吃足够，嘴里讲你个本来吼，甲恁儿子当这分享做伙吃吼，妈妈一点较唔敢吃，较无感觉。你讲你
1: 即摆即摆即光甲你吃，真感觉就好。
0: 哦，你感觉讲
1: 精神很好，又很美。哦原来养颜美容，皮肤又变漂亮。
0: 干嘛皮肤？
1: 还有那个酵素啊，我还有那个酵素。
0: 哎、欸，阿丽酵素吃得安怎？
1: 酵素我本来哦，以前上次给你讲说，嘛
0: 哈。哎呀哎呀。
1: 还有我胖的要命啊，脸色哦一直变黄。阿伯阳哦，啊。前那些电视人在他们分享，
0: 听友分享，嘿，
1: 别人给你分享，啊，我就打电话去买啊，
0: 嗯哼，
1: 我连续买了大概总共那时候买10000多块，
0: 哎，买10000多，嗯嗯嗯，
1: 哦，真的不错，那个酵素要尝试，又会减肥啊。
0: 我跟妈妈报告哈，酵素是无减肥也好个，但是哈，伊就是会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啊，和你排个清气。
1: 对对对对，
0: 一寡积伫咱巴肚底吼，拢爱清哦清气，这是重点。吼，有诶排便不顺呐，啊，你知影这种物件吼，拢积伫巴肚底较无好啦，积伫体内较无好啊，所以讲伊无减肥哦，咱爱讲个清楚哦，酵素没有减肥，
1: 我这运动减肥的。
0: 对，哎，真的，你有搭配运动吼，咱诶身形也较好。
1: 运动了太高兴，才跟你讲这句话。
0: 然后妈妈又吃 QMB
1: 运动，
0: 嗯，真的啊，所以讲
1: 吃东西也要
0: 节制啦。就是讲油的吼，唔通食多，
1: 对，
0: 啊，吃一些比较清淡，然后蔬菜水果多吃，吼，啊，咱即马开始五年级吼，吃鱼比较好，肉类就要少吃，吼，啊的，这个聪明吃健康动，像妈妈这样天天量体重啊，啊对，拿来拿去哟，对呀，对呀，吼，啊，搭配运动真的是最持久、最有效的方法啦，
1: 对对对，
0: 嘿，啊，咱有问题，吼，有问题的找医生，啊，保养保健吼，就是靠咱家己，吼，像妈妈那听，干嘛讲啊，无来试看麦呀，哎，真的，你有认真吃吼，你就有感觉，对不对？酵素你即马，
1: 即
0: 个便便的颜色有较水
1: 啊
0: 吼。
1: 哇，对呀、啊，当然是有啊，
0: 当然是有，
1: 很高兴啊，
0: 嗯，恭喜你呢，哦，阿哥小做保养哦，哈，好，祝你健康又美丽哦，哈，谢谢你，感恩哈，好，再见哈，呵呵，来哦，这个叫你喝，你看，所以讲哦，我拢袂讲夸大话，哦，你啊要减肥哦，卖乌白食减肥药啊，啊，咱酵素无减肥的好个，我甲大家报告，哦，主要就是讲它促进新陈代谢，然后呢，和咱的排便顺，哦，一寡迄、那个。无爱废物吼，咱就是变作大便甲排掉嘛，啊，你爱排有清气，咱得舒息，通就不痛，不痛就通了，嗯嗯一通，给你万事都很轻松。好、哦，这有问题你爱去找医生。好、哦，那减肥就是运动啊。吼、哦，我讲少吃多动就是最好的方法，搭配咱的好汤，食健康养生的好料理。好、哦，咱得力用心和藤桃，我拢袂夸大啦，无治疗好个啦，食和咱专家大说健康用心等会修上钙喝，安尼了解啊？真的有一些是病态性的这种肥胖。你就要去找医生给你到帮忙。好，有的可能我实在在大哥啊，做迄个胃绕道手术啊，还是钉钉哈，所以讲他就没有咱要爱新陈代谢好，因为有你会增加加 Q 搭配酵素一加一大于二哦，22602233等位都欢迎加靠通医生这是功格哦。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9-2233，2269-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9-2233，2268，外观七手机啊， 头前都要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维尼克，喂，
1: 喂，杨洋，
0: 哎，你好，欢迎，嗨，
1: 我要叫两罐酵素，一罐 Q。
2: 新蛙百宝箱。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大宝箱。今天生活大宝箱要跟大家做回来分享，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灯具啊，电费啊，听众朋友，你有在加清洁也无？好，也是爱切切的哦。啊，但是这物件要怎么切？其实哈，有好物件介绍给你，真好用哦。电费计划这灯泡因为散热，所以伊就会产生什么静电。所以吼、哦，你就会发现讲啊，电火机哇哦，定拢会安尼哦，搞到一挂涂刷粉啊啦，沾很多灰尘。要清洁的时阵哦，你无需要特别的洗剂，用啥？啊，无用洗剂，无要用啥物？用咱煮食料理咧用的醋，醋啊，就是上佳好的清洁剂哦。哦，用醋来清洁，啊，不是要怎用？你将这个醋差不多，一瓶盖的量，哦，一个罐啊罐的量，倒里边吼，装差不多，半桶水的迄个洗面槽内底，好、哦、洗脸盆，啊，然后呢，你甲透薄了后，将倒薄浸伫咧这个已经透薄的醋水内底，好、哦，醋水内底，然后开起来准了大了后，这倒薄起来起迄个电火机哇。哦，你光顶还是灯罩顶管的涂刷粉啊，灰尘哦，起来都起来就好用的啦。那都叫咱有讲到，因为醋有洁白加防止吼，这个静电的功能，所以你来用这个浸过透薄的醋水吼、哦，你甲切过，即个电火哦，电火柱啊，哦，电锅哪讲特别清气啊，涂刷粉哦，嘛较袂过了盖多。所以听众朋友，领导迄个电费灯具，若要清洁，醋是上盖好用的物件哦，不妨做一个参考甲运用。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

0: 进攻阁。
1: 喂，杨大哥哦。
2: 哎，
1: 哎，杨大哥你好，阿弟讲你多少回短吼？
2: 花坛，
1: 花坛哈，桥、
2: 哦、头村，
1: 好，没桥头。阿弟等候，我这边有资料哈、哦。那你刚跟我分享说，你好汤已经有买过了，对不对？
2: 啊，对对。
1: 好、哦，上次是第一次使用吗？
2: 啊，对，第一次。
1: 啊、哦哦，今天是第二次了哈、
2: 哦。啊，对对。
1: 嘿，阿弟
2: 已经用完了
1: 啊、哦，已经用完了啊，好不好用？
2: 好用啊，
1: 好用，
2: 再给你们再买啊，
1: 再买啊。你刚刚说你自己煮，你都自己煮吗？会自己煮？啊
2: 我自己煮
1: 哦，自己煮啊，
2: 下面条啦，
1: 好、啊、煮馄饨下面条，哇、嗯，这个都我爱吃的啊，都自己煮啊，就加好汤吗？
2: 啊，对对，
1: 哦，啊，吃起来嘞，
2: 吃起来很好吃，
1: 很好吃，
2: 上面摆一点香菜
1: 哦，
2: 倒一点麻油
1: 哦，
2: 啊，这样子
1: 哦，很赞嘞哈。然后我们这个调味就是很简单嘛，哈。
2: 啊，对对。
1: 哎，啊，所以哎，这样子吃起来又方便又营养，吼。
2: 啊，对啊。
1: 嘿，简单用啦。啊，你打开有冰冰箱哦。
2: 啊，有。
1: 嘿，一定要冰哦，一定要冰。
2: 啊、对对。
1: 吼，哎，你都吃北方的面食呢，哈。您是、
2: 啊、对对。
1: 您是北方人吗？
2: 我不是北方人，
1: 嘿，
2: 是我是上海。
1: 哦，您在上海呀、
2: 啊？对
1: 哦，因为我看你讲话的口音呢、啊，哈、哦，
2: 口音也变了
1: 啊、哎哦，口音也变了，
2: 哎，
1: 来台湾，口音现在是台湾人，
2: 来台湾几十年了，
1: 几十年了哈，
2: 嗯，
1: 好、哦，那你会做家乡上
2: 38年都过来了，
1: 38年了哈、哦，
2: 嗯，
1: 哦，哎，因为我以前小时候有住过花坛，觉得好亲切呢哈，
2: 你不知道是哪里，
1: 我是隔壁大村乡的人啊。大村乡、哦、您知道吗？葡萄的故乡、哦。然后我小时候有住过花坛呢、啊。
2: 哦，
1: 嘿，有住过花坛，所以花坛这边也算挺熟的嘞。哦、你在桥头村？
2: 现在桥头村那附近不有一个全国丽园大饭店吗？
1: 哦，有啊，很大很大呢，哈、哦。
2: 很大，你就过来差不多20公尺就到了。
1: 哦，你家就到了。哦，欢迎您哈、啊！你会不会用这个好汤哦？有时候做那个家乡的这个料理啊，上海我也去过啊，多年前有去过，现在很繁华，你有常回去吗？
2: 没有，没有钱回去
1: 啊、哦，没关系啦。其实现在台湾、
2: 我目前也是退伍军人啦、
1: 啊，真的哈、哦。好啦、台湾也是熟悉的故乡啦，对不对哈、哦？
2: 对、啊。
1: 嘿、hey, ，欢迎您哦。
2: 住了几十年了
1: 啊，真的哈、哦。那北北欢迎你哦哈、哦。那你现在这煮好汤的话，就后天你才能到喽。
2: 哎，
1: 哈、
2: 哦，什么时候可以送到？
1: 后天
2: 上午是吧？
1: 啊，对呀、啊，上午好吗？
2: 你要交代。哦交代那个、快递的人到我家的时候，先打一个电话，因为我的残障的我在楼上，我要慢慢下来。
1: 好好，我跟他说比较不方便啊，请他先电话联络再送，好不好？
2: 哎，是，上次也是，上次他说我在你附近呢，你还有5分钟就到了，你可以先下来。
1: OK， 好，谢谢北北啊，祝你健康哦，哈。
2: 我地址您再念一遍
1: 啊！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哈，来以上广告哦哈、等我一下下哈。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秋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站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站对面。
9: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听众朋友哈，本家把下波继续干巴的，马上明天就是十月份的来到哈。那最近马上哦，中秋连假刷过来的是啊，双十节的连假哈，还是三天。这个最近连假聚餐，哇，中秋行吧哦，你知影吼？痛风的还价哦，真正你又吃了痛风餐，对不对？增加新店更新病医基金医学科的医师吕云峰的观察哦，最近因为急性痛风，前往基金的还价明显增加，未少人三更米半突然间哦，观察痛到要死哦，痛精神然后回顾叫廉价吼哦，迄个吼继续吃哈，继续吃哈，拢聚餐增加，然后吃了高普林的食物应用啦吼。那吕云峰医师讲，急性的痛风。上个典型的症状就是关节突然间红肿热痛吼，烧热痛，安尼啦，暗时啊夹起来，哦，迄、那个大脚趾最常见嘛，可能伫你的脚踝啦，你的膝盖脚头啦，吼，啊，个手腕严重会痛甲袂行咧，摆脚吼，啊，有一个患者的棉被轻轻去磕到，你都痛甲要死安尼啦吼，急性痛风发作的时阵啦吼，夹起来吼，来，医师的赶紧的吼，依照患者的症状，啊，个有这个有机功能胃肠道的疾病，正在使用药物的情况，并个使用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啊。秋水仙素或者是类固醇的治疗，吕云峰提醒等于处理后尽量和换波适度休困，莫激烈活动依照医师吩咐用药莫家己增加药量，用提下加量唔通啊，还是随便吼，食迄个止痛药啊，急症控制痛痛，并且伊无代表就讲痛风已经好起啊，吼，是吼你先袂痛到要死安尼啦吼。度过急性期了后，嘛爱持续就医追踪哦，吼，咪叫批评哈。更新病医新陈代谢来分泌科的主任甲马文甲来讲吼，痛风甲体内尿酸长期累积有关联，人体代谢即个普林了后会产生尿酸，啊，当尿酸生成过多。还是讲药剂吼，排毒能力不足，会当中的尿酸的可能升高啊，当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吼，伊的结晶积伫遐嘛，就引起着吼，你发强烈的发炎，发炎你就贴个半小时安尼啦吼。那平常时嘛爱注意尿酸控制，配合医师追踪治疗，避免反复发作造成关节甲其他健康的问题。我较早的大家知道我数学不好嘛，哦，出去外面补习班补数学，爱数学老师查甫的吼，哦，就爱啉的，你知无吼？爱来的时阵啊，有人数学吼用讲的呢，啊，我得看伊手吼，啊爱啉吼，啊啉到下伊手吼，我跟你讲，亲目睭我见着，所以我才讲惊死啊，粉笔袂记啊啦吼，爱手吼尖歪歪，啊听个半小时吼，爱得爱啉无三毫加一毫无变呐吼，吼输迄个输尿气个半小时安尼吼，讲也袂听吼，有诶爱啉就是安尼啦吼。啊你看啊对身体艰苦啊你的酒驾的更加嗨齁，所以嘛是蒙不好啦齁。看耶气完那肩膀变形去啊，好恐怖哦，恐怖的齁。所以健康要顾好不好，健康是最重要的齁。没有健康什么都不行的。但你来讲齁，秋季用心先润色。风机打扫为人看不看扫吧齁。皮肤的白鸟青蛙齁，这个都是秋燥，所以我们要给它滋润滋润一下啦齁。好，来。最近哦，迄、那个阮爸爸的好朋友哦，陈爸爸上来韩国来呀，哦，好吃哈、哦、，juicy 多汁啊，变个凉凉，我够好食哈、哦，来呀，好，来听这个歌曲，感情的联络专线继续甲看，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好，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定位哦，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哈、哦。

0: 来听一首猛酒，哎，这爱啉没有？猛酒为什么酒啊？没什么喝蜜那爱啉也不知道哈。哎，那但是我们就是喝那种果汁哈。哎，搞啉的酒果影响，讲拜托你三趴果汁娘娘哈。啊，就加个冰块，就是凉凉的这样哈，微醺微醺嘛哈。喂，你好，我莹莹。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要炖一组好汤头。

0: 喂，你好，喂，
1: 喂，林姐姐，
0: 哎，是，
1: 啊，我是讲我要爱好汤的，我家一点力赖妈妈，
0: 哦，我知，我知哈，赖妈妈啦哈，感谢你啊哈，
1: 我都有在听
0: ，OK，
1: 一定有在听，
0: 好，一定爱啦，
1: 当的啦，
0: 赖妈妈那会使无听，赖莹莹的节目对不？
1: 来来对了，我听不
0: 干，安尼哈，感恩啦，
1: 过来就是表示茶味，
0: 安尼哈。好啦，谢谢你呢。
1: 哎呀，大家拢只够讲诶。
0: 嘿，无啦，啊你嘛爱起来讲较老力啦。
1: 对啊，
0: 你真客气。
1: 什么
0: 煮物件
1: 最好
0: 食？安尼吼，哦，来这广告呢？
1: 啊，
0: 这爱广告，好汤头煮虾米拢最好食吼。
1: 不管你煮羊肉啊，煮菜头汤、当归汤，上面拢个掺，有够好食。
0: 好吃吼，
1: 拢免掺白行。
0: 真的吼，免掺白行。
1: 啊，煮梅嘛最好食。
0: 啊，煮梅吼，咸梅
1: 有啊，
0: 嘿，
1: 对不？
0: 嗯嗯嗯。
1: 那炒菜嘛是最好食呀，
0: 炒菜吼，
1: 我那些个沙沙个拌拌的嘛是最好食，
0: 沙沙的拌拌的原味啊吼。
1: 对呀，啊，你煮鸡酒啥嘛最好食。
0: 哦，姐姐鸡酒都赞的吼，
1: 点了有够赞，
0: 有够赞的啦吼。
1: 汤头小够好，
0: 嘿，啊，搅拌嘛食个最好食。
1: 对啊对啊，
0: 好棒哦。
1: 对啊，
0: 哎，啊，感谢你对咱家你支持爱国哈。
1: 啊，开始袂歹，
0: 好，开始袂歹哦，有信心。
1: 啊，酵素啊，
0: 嘿嘿，酵素。
1: 酵素我本来就该擦擦了，我的胃拢啊，就是跟迄个像迄个小姐讲的。伊就是讲讲，我唔知做啊，好啊，诶，李小姐哦，
0: 哎，好像哦，对，李小姐，李小姐，
1: 我都听伊讲，诶，看医生看未好，我嘛是爱看未好，
0: 真的
1: 好，我看啊，食个足气的，知影？
0: 食个足气的，
1: 啊，到尾又说好啊，我甲你买来食，结果食三四罐啥，哦，诶，即满拢未讲胃拢未讲安怎？
0: 哦，你本来拢会安尼未爽快吼？
1: 就拢食，伊我拢看一日半个月拢看一届，
0: 伊
1: 我一大摊。结果拢无效啊！啊，看嘛是安尼啊，啊
0: 贵
1: 嘛是安尼油啊。
0: 嗯嗯嗯，大同小异啦哈。
1: 对呀，啊，然后我就好啊，买酵素来食，食一转哦，改变我一个胃拢安
0: 舒服诶，今麦拢加做舒服啊哈。
1: 嘿，袂讲安尼，我食三四罐贵，
0: 嘿，
1: 就感觉哦，啊，有当时啊，今麦有较，有当时啊，一工个食较少诶，
0: 食较少，
1: 本来拢食三顿。
0: 哦，你本来叫三顿做叫起工诶吼，
1: 今麦一工食三粒安尼。
0: 哦，安尼可以啊，就是自己去调配，嘿啦，表扬啊，你一开始就是爱加强靠感觉对无？你我甲咱妈妈建议嘛吼，要加强吃，你才会有感觉啦。
1: 对呀，
0: 嘿呀嘿呀，
1: 啊，无较讲到安尼，胃较食到安尼，胃
0: 真诶
1: 不到就是未爽快，就是闷闷啊，不到胃炎足艰苦诶。
0: 肠胃道诶，内底环境吼，
1: 看迄类看西医，食拢变习惯性变安尼，
0: 无迄类。嗯，
1: 都一样啊，你别定安怎
0: 变？哦，
1: 我就讲话足气的，
0: 是吼，好。
1: 啊，唔只人啊，唔只讲啊，无啊。
0: 嘿，
1: 我都听李小姐你讲，我都好啊，特别来
0: 吃。真的吼，好棒哦！啊，跟你讲恭喜啦，也愈来愈好，愈来愈健康
1: 哈。大家拢做好。
0: 好啊，感谢咱妈妈的分享哦。
1: 哈，我买一轮，
0: 祝你健康。
1: 2000块哦。
0: 哦，你买2000吼，好，来我下结
1: 哈。我大概买2000。
0: 对啊，你大概拢2000。
2: 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0-2233-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亲爱的朋友，咱时常在讲天干物燥，小心火烛，用火用电都要多加注意才可以。特别是哦，你若讲厝的建筑的结构呢，你是拢是插板去结晶的，都要特别注意。像阮到爸爸的要求，迄当中中红师傅拢用迄个红灰板、红灰材质哦，安尼确保着大家大的甚至是钢厂厂房的安全啦吼。那今日咱要来讲着是讲，人是安怎会去电着，会触电啦吼？人会电着，迄是因为讲人体买当导电哦。啊，那不幸和电流通过着咱身体当中上界重要两个所在，什么所在？咱人的大脑。甲心脏，逐天啊，逐日安尼噼啪跳、噼啪跳啊，即个心脏啊吼，那不行吼，电流去通过电掉，都可能安怎呼吸停止，哦，你都袂喘气啊，心脏停止，心脏都袂跳啊，即个无法度弥补的伤害哦。所以讲，咱大家啊，那咧使用电器用品的时阵啊，拄则我一开始都讲了嘛。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要注意电器用品使用的安全，而且万通话家己去电着哦。哦，咱有当阵哦，生死一瞬间就是安尼。你的观念做翻啦，做唔对，一个死个惨哇，都造成着无法度弥补甲挽回的悲剧，遗憾三生。所以讲听众朋友哦，咱要保护着自己哦。譬如讲，你手淡，你要过去吼，揢迄个电池要迄、那个。插座要插电还是怎样？比如说英拜小时候我不知道，我就去有那个电锅电过，你知道吗？手去摸到，哦，哎呦，电到整个吼麻去呢，你知道吗？很恐怖，那个电流更加强的，真的电死人就会啦，啊，所以说听众朋友，这个吼要多加注意才可以，人会触电，就是说人体也可以导电，所以说一定要自我保护，确保到大家的这个大的安全哦。感谢收听。

0: 进攻格。
1: 喂，赖大姐，赖大姐，啊，你进前你都抹掉防晒了哈，抹了我那盖主人
2: 哈，
1: 哎，所以像今嘛天，
2: 礼拜也袂当凉凉啥哈，我今嘛都袂都无穿，哎呦，礼拜都过得袂。
1: 伊都你赶快咱先落来赖大姐了哈，赖大姐，你拄只毛甲我讲，我讲你甲恁先生咱 Q M B 个酵素有无？哦，你我那都逐工拢甲对嘞吼，食了盖好
2: 吼，礼拜，
1: 嘿，啊，你讲你
2: 产品拢礼拜，
1: 谢谢啦，啊，你讲你酵素食了安怎？你本身的
2: 酵素我是。胃酸逆流吼，啊，个小个大号较无啥正常吼，啊，食了吼未歹，
1: 啊，
2: 胃酸逆流吼，食了足感觉，
1: 足感觉都袂安尼。
2: 你感觉胃啊小个闷闷吼，酵素个食落吼，啊，连伊只要一两点钟咯，啊，都足舒服，
1: 足舒服诶，
2: 都袂艰苦，无个哦，伊较早胃酸逆流安尼，
1: 哦，小干呢。
2: 哎呀，我那个一起来呢，脑我偌艰苦，
1: 足艰苦诶吼，
2: 嗯，酵素也足好。
1: 啊，你一摆食几粒？
2: 我都早晚各两粒啦，
1: 早晚各两粒。
2: 我要睡前吼，搁加煎两粒。
1: 哦，哎，你巧呢，困前咱要休困啊吼。啊，你得和伊甲咱的胃肠道做工课
2: 啊。
1: 对啊。哎呀，哦，赞哦。啊，另外人你讲你甲恁先生两个，恁先生 Q M B 嘛食较足好。
2: 哦，伊食足个嘿，我两个咧食足香
1: 个。没啦，啊，但是有帮助。
2: 我拢甲买啦，我也差做个无，我搁甲买一罐拢甲摇鼻起。
1: 摇鼻起，啊，你讲哦，像恁先生啊，哦，拢去恁迄下头遐运动公园哦。嘿，阿姐嘛，你讲做够行？
2: 嘿，伊讲哦，行得有影哦，啊，精神嘛拢较好啦。
1: 嘿，精神会较好
2: 吼。嗯，我感觉恁的产品拢袂歹，
1: 拢袂歹吼。啊，所以恁 Q 的面相素，
2: 我主持的大家，产品拢袂歹。
1: 啊，拢持续在咧保养啦。
2: 哦，我，恁每一道拢头拢赚到币。
1: 感谢你啦，阿姐你健康，谢谢哈，阿姐你健康哈，再见，再见，拜拜。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遮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扣印专线，在17点卡到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
1: 喂，林姨娘，
0: 哎，是，
1: 我要甲你叫回，下一关教室啊，你讲咧，你哥嘛一组啦。

来，这是米苏拉希巴里苏多来，米纳多马吉九三班吉哈，刚丁十三番地，咱来讲到秋季养生哈，起码天气渐渐变较大热嘛，啊你啊打扫哈、哦，皮肤会打会痒，甚至安那闭结会便秘哦，便秘可能不是干那单一症状哦。单讲妈讲中医诊所的中医师哈，单献仪来讲，伊讲中医认为秋季哈燥邪容易耗伤我们的津液，影响到气气肺气肺部的肺哈，脾主皮门嘛哈，啊鼻窍跟大肠关系密切，所以可能你会出现呼吸道啦、皮肤胃肠道无爽快，养生就是润色为优先。但医师来讲，伊讲哦，秋燥依照气候会当分作温燥跟凉燥哈。初秋哈气温也个悬，你看日时头嘛热呢哈，那今麦来弄个穿短袖嘞哈，啊湿度下降。时常见到吹一打，那后一上上打扫，吼痰较少，微热，吼即系这种燥中带热的表现。啊，礼拜清秋了后气候较凉了，吼可能就出现打扫啦、杂片啦、痰吼，安尼水水啊，惊冷，吼啊，个皮肤一打一闭，吼这种燥中夹寒的症状。那两项虽然讲定也不就有关联，调理方式是无同的哦，无相像吼，温色，啊较重的就是爱清润，那凉色就是兼顾着爱温润吼，温润吼，啊你温燥的就是爱较清的吼，清润。你若无分辨体质吼，乌白沙咧乱补，还是过度温补，颠倒安怎？颠倒补害去啊，会加重着身体的负担哦。那时常见着秋燥表现，包括讲干咳少痰呐、啊，尤其是讲讲话讲侪，甲我讲爱搞话吼，还是讲牙干会较明显，皮肤会打湿啦，会当油油啊哦，会痒哦，会白哦吼、哦，那个都是太干了吼、哦。啊，个有粪便吼，迄、哦、个大便啊，打扣扣、顶屁屁安尼啦吼、哦，啊你带袂出来，带干咧就食来咧吼，老个大来关细来关咧吼。啊，那三项东西拢有，中医时常的按这个燥邪伤肺。津液不足的方向来做一个评估，好，所以秋季的用心先润色，红肌打扫跟皮肤痒啊，所以我们这个吃一些莱亚啦，吼、哦、山药啦，木耳木耳啦，是讲黑白木耳都可以嘛，吼、哦，煮一下迄个木耳。莲子羹来啉袂歹啊，对吧哈？啊来啊来炖嘛哈，秋梨嘛哈，然后这类都好吃哈，来啊汤安尼袂歹哈，润色嘛哈，滋润一下哈，你就不会干。但你来讲到这类流感的部分哈，顶礼拜超过十三万人就医，连假哈。真多，因为过来十月够两个呀嘛吼，红基就感染的三先吼，所以明天十月开始吼，你那个流感疫苗要来煮吼，来流感威胁持续，疾病关键数公布。

星当中哦，往上升，往上升。那过来 COVID-19 疫情下降，还是在流行期啦，哈。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哈。上好的是注一下疫苗，有做有保庇，提醒你哈。做了不是讲拢卖百分百得到，没有这种事情啦。就是降低死亡甲重症所发生的机会哦。啊，甲咱听众朋友，大家同齐来关心。好，谢谢。

来2602333现场的口音专线继续加卡哈，2260233来饮一杯红酒哈。但是既然对酒驾是零容忍，然后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大姐讲要你咩啦哈？尖家门跟新门庭所带来一杯红酒哈，哎，请享用喝酒哎红酒加那个什么果汁哈，因为这的我不是酒狗饮用，我不会喝酒，酒量不好，酒量不好。欸，我感觉有一次我是去吃喜宴吼，啊，人咧讲，欸，阿妹，我跟你讲，来，你遐蔓越莓果汁客怪吼，阿姨桌顶有红酒嘛吼，又讲哦，那个加阿姨跟你讲，蔓越莓加红酒真的蛮好喝的哦吼，你就不会觉得红酒一般拢会较涩，有无？较涩哦，啊，那喝下去就加下去就很像在喝果汁、鸡尾酒的调酒、香槟这样子，还不错喝了哈。我经验是安尼啦，好喝，来听，来啉红酒嘿。睡前小酌还 OK 啦，不能过量嘿。

0: 好，来进攻格，咱的喝汤头开始喝用对不？你红酒炖什么炖饭呐？吼，哎，有的人会做异国料理袂歹吼，加意大利面啊，这个调下，我以前在餐厅拢有啦吼。伊讲哦，我参咱的喝汤头就食个酥酥叫啊，各种各国的料理都会当用吼，就是即款的搞定啊哈。都讲陈大姐讲，哎，哦，人去了可能信众去义卖吼，他就有买到，是我们一模模一样样的好汤头吼，真侪人咧强用舒服嘛吼，做功德啦哈，健康。吼，功德无限大啊！健康最重要，你有健康身体，才有法度去做功德嘛，是不是安尼？吼，回馈啊，吼，哎，咱这社会吼，做这有路用的人啊，你一定要有健康身体才有在调吼，假使开始做起吼，健康无负担，咱的喝汤头一罐搞定，收起来哦。一罐500，两罐1000，三罐1000块，2000块半那洗嘴器、盘加落回去个一条350，三条1000块，撸一个哎，今麦冷啊，你干掉冷风未安尼，试试叫吼，还有。那个植牙失败找无呀，看变安那喙齿吼，家己的上盖好过好吼，口腔保健，所以咱的旁家都回去个一条350，三条赶快1000块哈，22662233电话加个卡号通，以上这是广告哦。来，迎来这两点钟吼，好汤牙膏 QMB 小数润容保养品共同华裔赞助提供，早晚有温差，外套早来保重，明仔套早来点，华裔站空中再会，拜拜。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光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光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斜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撒 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你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忙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你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春。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陈一龙所带来好听的歌曲，来乡亲好朋友呢，这首歌曲在这送给咱的好朋友哈，啊，这呢听众朋友所点播的无播完的歌，今仔日呢赶紧为听众朋友搁再来播送，唔忙讲呢吼，咱这位听众朋友呢有听到哈，谢谢你，来乡亲朋友欢迎来到到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现场，有滴滴听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好掉靠。通哦，现场的电话呢是来2225-2233，来搁在内报告一摆，乡亲朋友抄起来，随时拢会当靠通2225-2233。外观区的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阿里庆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和朋友哦。所以，今咱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日语歌曲哈。这首歌播完了后，稍等一下，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日呢是这个拜三哈，9月30号拜三。稍等下呢，先邀请到咱这个姊妹伴做好准备哈，稍等一下，咱先邀请姊妹伴来点歌，谢谢大家，日语歌曲为你播送，做伙欣赏哦。

0: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这首的歌歌好听，送给乡亲和朋友。今麦呢，要邀请听众朋友呢来点好听的歌曲哈，分享给咱的听众朋友来听哈。今仔日呢，先邀请到咱的女性朋友来点歌哈。男性朋友来要听歌，稍等呢三点呢，咱就当卡电话起来点嘛哈。谢谢大家，来乡亲朋友赶紧卡电话，2265-2233，来搁再呢给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啊，现场的电话2265-2233，挂关切标头前爱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 雷肯你好，
0: 哎，郭主也你好，
1: 你好，我要点真心美白头妆，
0: 真心美白头妆，
1: 哎，
0: 好，安尼才来做安排哈，
1: 谢
0: 谢，拜拜，
1: 拜拜，
0: 来，你好，
2: 我在请你我点歌，
0: 请讲，
2: 浪子的心情，
0: 浪子的心情。
2: 哎、嗯，谢谢，
0: 再来安排。来，你好。
3: 你好，丽姐，我要点一场游戏，一场梦。
0: 一场游戏，一场梦哦。
3: 对。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哈。
3: 谢谢。
0: 好，
3: 拜拜，
0: 谢谢，拜拜。来，你好。喂，你好。
4: 你好，祝你身体健康，明仔载十月啊。
0: 好，大家拢是身体健康。哎呀、啊。
4: 哎，我想要点来冰冰的台湾设计店。
0: 台湾设计人呐，吼，好吼，十月份来拢有较冷啊嘞，吼。即卖呢，十月份来，就是呢天气较凉凉啊，吼，所以讲呢，大家爱渐渐吼，安尼呢加他一件衫，吼，啊，即个出门买啊嘛爱穿嘞啊，所以讲呢，直接甲大家来提醒吼，即个十月份都比较冷，吼。弄个寒啦，无讲足寒啦，但是呢，吼，差不多是早暗足凉凉啊，吼。来，你好。
5: 你好，你好，
0: 你好，
5: 但一浪的爽快干一杯，
0: 爽快干一杯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
5: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来，你好，喂，你好，我阿电话来拢挂断去，来，你好，
6: 你好，
0: 嘿，你好，
6: 我听，但一浪唱的心爱麦考，
0: 但一浪的心爱麦考哦，心爱麦考，敢是但一浪唱的？心爱麦考那像会单对呢？
6: 啊？
0: 心爱麦考像会是单对唱的，单一龙够唱这首歌。单对吧？
6: 啊，要来单对。
0: 嘿，单对哦，哈，好好，阿伯我会揣无呢，哈，好好好，来，你好。
7: 嗯，丽青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7: 我
0: 点
7: 一首乌鸦飞，乌
0: 鸦飞，乌鸦飞。哎，歹势，你嘿吼，来你哦吼。哎，专家细声的啦，吼、哦，咱这位这个听众朋友吼，因为呢，你诶这个来历哦吼，保存加细声诶回溯，你敢知？嘿，听起来无介好听呢，吼、哦，这嘛是咱的老朋友话呢，吼、哦，所以讲呢，听众朋友拢爱较用心诶，咱呢伫咧要点歌吼、哦，要卡电话来时阵，先将来历哦关加细声，这是怪无声，啊那无呢吼，这个影响到咱直播的品质咯，吼、哦，甲咱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尤其是这老。听众啊，呢，吼，咱的老朋友啊，哈，来右边一首来，再右边哦，嘿，你好，嘿，
8: 你好，
0: 嘿，你好，
8: 再会啦，心爱无缘的人，
0: 无一定报会到哈，哈，好，右边哦，哈，好，再见，来，非常的感谢哈，来，安尼呢，点到这哦，哈，那点无到的朋友，稍等呢，咱呢三点的时阵就够开放啊，哈，三点的时阵再过来点，三点的时阵呢，咱就无分这个男女老幼哦，哈，就拢总会当来点啊，所以讲呢，乡亲朋友哦，稍等呢，哈，那要卡电话，会记住，一定爱呢，将来你哦，关个细声，或者是关好无声，哈，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你好，我电话挂断去啊，应该是要来点歌的哈，来听歌，真心的白头鬃，这位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白头鬃》。真的看到家己的爸爸妈妈吼，真的头毛渐渐白吼，唔知讲你有感觉无？哈，真的爸爸妈妈哈，愈来愈侪岁。有当下咱就是认为啥？认为讲呢吼，这个爸爸妈妈永远拢伫身躯边啦。咱呢吼，未去想着讲有一天伊会离开着咱吗？真正吼，所以讲呢吼，乡亲和朋友啊，讲实在话吼，爸爸妈妈要搁伫身躯边，这就是呢吼，人世间。人世间上个幸福的代志，吼、哦，等到有一天，那是真正失去了后，迄就是足后悔哦。啊，而且吼、哦，这里、个、呢，要哭个无目屎哦。所以讲啊，你听咧，伫只吼，希望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哈、啊，一定爱特别注意哈、啊，关心着咱的爸爸。妈妈的身体，来乡亲好朋友呢？节目当中，咱的听哦，有推荐介绍足侪产品，这拢是对着咱爸爸妈妈呢吼，而且的身体有非常好的照顾。所以讲呢吼，乡亲时代，你也当呢时常打电话起来，甲咱的听询问吼，打电话起来，甲咱的听呢吼，这个定岗甲主文，唔通照顾咱家己哦，那么吼，一定爱来照顾着咱的时代人吼。啊，这呢有一位男士朋友啊，伊就是在讲因阿爸吼。安尼常常走便所，真艰苦，规暝拢无困呢。乡亲好朋友，讲实在话啦，那是规暝拢无困哦，对咱的身体足伤呢，足损的呢，吼、哦。所以讲哦，真的真正吼，和咱感觉讲呢，这个非常的有效吼、哦。啊，打电话来讲，来请安尼的个别产品，和咱来请来照顾因爸爸。结果呢，你敢知影？那是后生伫咧听节目啦。啊，结果呢，吼、哦，这个呢，因后生吼，安尼呢，要和爸爸吃。了后，因爸爸家己打电话起来，甲我做见证呢。本地因爸爸无伫咧听我的节目，是因后生吼，安尼呢，伫咧上班的时阵啊，做工过顺，伫咧听我的节目的呢。结果啊，吼，安尼爸爸食了足好，吼，变成我的听众，本地无咧听，到尾啊变成我的听众，而且佫打电话起来甲我做见证呢。我相信听众朋友嘛，曾经听过这个见证啦，吼。所以讲呢，你哪阵讲呢，吼，丽卿的产品食好，你除了甲咱丽卿倒小包医嘱我，佫有一件代志介重要，因为。咱的听吼，甲含蛮广告吼，乡亲朋友，咱的听是甲含蛮广告啦，所以讲呢吼，真麻烦着咱的听众朋友呢吼，如果有机会哈，啊，即个甲咱的听呢吼，安尼啊，到支持到鼓励哈，食好到小包啊，食好起来甲咱到做见证哈，你讲一句，甲亚咱的听讲一百句哈，谢谢大家啊，直接甲你报告着咱节目当中的电话呢，你若要甲做见证，就是卡这个电话，现场的电话就是你。2265-2233 外观七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齁、哦、啊那是在现场的时候你要卡我的手机也可以因为用手机卡手机齁那亲像较省啦齁齁所以说呢你若准说要卡我的手机来给我做见证也可以哦齁也可以所以说呢齁用亲和朋友呢你看的手机何必呢齁除了说呢做这部的时候呢你要卡给咱做见证啦还是说要卡给咱来看呢买物件，其他时间哦，吼，其他时间呐，哦，这个呢，无伫咧上现场的时间，你马当中会当安怎？打电话来甲你听定岗做文产品哦。来，我的手机啊抄起来啊，咱的老朋友应该拢有抄啦吼。输入伫咧手机啊当中，随时要卡的拢总有。啊，那新朋友呢，马甲抄起来，直接输入伫咧手机啊当中啊，但是一定爱做文是电台来听呢，吼、哦，无到时阵，我一听就比如打电话来讲，喂，啊，你想？吼、哦，卡来甲咱来去问看我想，迄就是吼、哦，无安怎，无吼、哦，这个呢，内底吼安尼写名啦，吼、哦，你输入吼、哦，这个电话了，你无伫呢，吼、哦，这个电话吼。哦顶管甲伊注明，就是电台来听啦。啊，你注明呢？啊，你话吼，你即系当随时卡来甲咱来听，买产品够健康呢。来，乡亲好朋友，咱来听，诶，即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 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所以去咱来听歌为咱听众朋友播送的这首歌曲是这个叶克田所带来浓重的心情作为欣赏哦

那乡亲好朋友吼，即卖骑机车，足容易安怎？足容易违规呢？吼，即个骑机车违规，唔是亲像以前讲罚起了600块呢？无哦，即卖嘛是一个罚，就是过来1000块，吼，1000几块起跳。所以讲哦，有当下咧，咱趁钱都歹趁啊，通货膨胀又个输掉咱，落地啊，定定咧地膨子啊。那是个呢吼违规啊，哇，钱拢用喷的喷出去啦。所以讲大家爱小心，公路局伫咧指出讲呢吼，即个驾照管理3A策略。对吼，这伫115年1月份的时阵啊，就开始分阶段推动17项改革的这个措施啦，完备国内驾驶证的管理甲着关怀制度。啊，这呢差不多吼，这个呢实施啊吼，安尼呢这么久啊吼，这个呢10个月啊，加强处理着驾驶的这条所应该具备的这个法令遵循甲着驾驶道德的鉴别度实施呢吼，这个呢。半当10个月以来，包括着考驾照吼，啊，这个回去驾训吼，啊，甲着换照，一切都拢有明显的成效啦。但是呢，即卖开始公路局又搁将会推出着新的制度、哦，哇，这呢吼，一再推出新的制度，你若无注意啊，就足容易来违规啦吼。第一类就是讲重大违规呢再犯的讲习，公路局伫咧表示，为着要来阻止着道路违规再犯的行为。所以讲呢，吼，伫这个115年9月30号的时阵，就开始针对着过去一档子来曾经受到讲习确实再次违规的人，加重并且延长着监视的这个呢时间。这个监视再犯班，吼吼，这听你到底无讲介好听呢，吼，你若入去一班，就是要做再犯班呐，吼。这呢吼，有着4点钟延长到6点钟，吼，啊那是酒驾违规再犯班，吼，这个愈歹听，而且。这唔打歹听，俩个个人玩吼，酒驾违规真正是足个人玩的，何况是再犯吼，再犯。所以讲啊，这个酒驾违规再犯班，又得12点钟延长15点钟，新增加着未满18岁吼，这个无照驾驶违规的再犯班，总时数是6点钟，课程包括着交通法令啦，加着相关行为以及责任的探讨吼，2点钟，以及亲敌关系啊，个额少保护啊，加着预防方案2点钟，道路风险辨识加着考驾说明2点钟。所以讲呢吼，明明都当去考驾照，啊无爱去考，结果呢吼，搁要骑机车，无驾照你就卖骑机车，那想要骑机车，你就去考驾照，也别介困难啊。哦，这个驾照敢有足困难无啊？吼，尤其是少年人考驾照，那亲像咧食粿仔饼呢，足简单嘞啊。另外呢，是这个机车道路驾驶的训练，公路局伫咧表示。自推动机车驾训的补助以来，全台湾机车的这个驾训班大大呢吼，成长5倍，到达118间。参加驾训班的人数已经接到全体考生吼，接近到40%。参加到示范机车的道路训练人数已经达到20000多人。以前你若要考机车驾照是唔免去驾训班的啦，啊，即卖你若要考机车驾照爱去驾训班，但是哦，政府有补助。根据着阳明交通大学的这个统计，当时参加着长训甲道路训练者违规风险都会当降低64%，所以讲有去呢吼驾训班呢吼，真正甲被违规啦，肇事风险嘛。降低51%呢，拢是一半以上。有鉴于此呢，吼，这个推动机车驾这个驾驶训练，将会由着呢驾训班吼开始，收翻纳入着驾训课程正规的学习。新的制度课程维持着呢吼，这个学科6点钟，场地的这个呢吼驾训，除了原基本的驾驶10点钟以外，增加。应用的驾驶2点钟，这个道路驾驶训练课程新增加到3点钟，那么总训练的时数由着16点钟增加到21点钟。现主持呢进行着这个法规预告作业当中，阿边辅导阿边呢加入着道训的这个34间业者，以及编修的课纲吼，在这个驾材等等准备作业，所以讲今麦还搁伫咧准备当中，将会依照118年吼1月1号。
开始正式全面实施为目标。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吼，以前咧，咱要考这个机车驾照，拢是家己去训练吼。譬如讲去考场吼，啊，无人伫咧考车时呐，吼，人下班的时阵咧考场吼，安尼咧训练徛几摆吼，啊，有人甲你教，但是即卖拢有驾训班，不离个爱交钱。咱的政府有补助，啊，这样呢是好啦，因为呢，真侪人以早吼，迄个年代想要呢吼去驾训班来学机车的考照，嘛无这个吼相当的这个场地啊，以早无啊，以早开机车没有那个驾照班呐、啊、吼驾训班呐、啊，啊，即卖都有啊，安尼针对着一寡呢吼，无法度家己去学的，无人家你教的人吼来讲是一件好代志啊，吼，因为这个呢教练伫咧教吼，比较还是较好啦，而且去上。课吼，也甲别安怎，也甲别呢？这个算讲违规啦，而且吼也比较较安全。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啊，如果你若要考驾照呢吼，那么呢，就是爱去驾训班吼。我是感觉讲，有去驾训班会比较好一点呐、啊。来，乡亲好朋友呢，伫遮来甲你报告吼，这呢有一挂新的制度，咱一定爱第一时间就知影啦。如果咱若唔知影吼，个呢哦，这个呢。在这个不知道情形之下来违规吼，心里感觉足冤枉呢。但是即卖吼，这个法令吼绝对无迄落讲不知者无罪啦，袂讲呢吼，甲你扣扛尔啦。哦，一旦呐是去哦，警察你也着，警察袂讲啊，甲你劝导袂啦，绝对随甲你开单。所以讲呢吼，不要跟我们的钱钱过不去哦吼。来听歌，一场游戏一场梦。

0: 来嘿，这广告，学员，你讲要爱一支万用节能快锅吼？
1: 嘿，
0: 啊，你之前有叫过五六支啊？
1: 这支唔在第七支啊，第八支啊？
0: 哦，这支唔在第七支啊，第八支啊？你这支是人要叫，还是你帮人叫的啊？
1: 这支人要叫的，啊，我家己的，我叫两支嘞。
0: 哦，你家己叫两支啊？有好用无？
1: 哦，逐天都煮的啦。
0: 逐天都拢提起来煮啦吼。
1: 嘿，都煮啥物都拢好煮，好煮啊，好食啦。
0: 哦，煮啥物拢足好食吼。
1: 嗯，我一道。滚素心汤哦，嘛用迄嘛食好食啊！
0: 哦，讲到我巴肚枵起来，迄滚素心汤真正有够好食的啦！
1: 哦，素心汤偌赞的，最起码咧煮素素心汤。
0: 我嘛是哦，真正迄滚素心汤有够好食啊！咱食素心汤对咱足好诶。
1: 嘿，我素心汤佫先落滚一遍，再佫淋看要肉骨还是甚物哦？
0: 嗯，
1: 再佫滚，安尼伊迄个泡才会食哩。
0: 真诶吼！
1: 嘿，伊汤泡拢佮食食去。
0: 哎，对。哦，嘿，安尼滚好伊呢吼，煲会发啦，安尼呢
1: 吼，香香香，
0: 咪咪咪，有够好食，真的。你行啊，
1: 袂怕酸。
0: 你行啊来，真正有够高。你就是素心。
1: 我常常煮啊，我龙头规工啊，就煮一遍
0: 啊。啊，这个万用节能快锅，你第一支买到即卖偌久啊？
1: 好，6-7年哦，
0: 6-7年哦，7-8年啊，拢无歹吼。
1: 迄个出气孔哦，我刚摔着吼，煞会落起来呢。
0: 安尼啊。落起来，你搁甲倒落，就搁会用起啦。
1: 哎，啊，搁甲倒起来，就搁会用哩
0: 啊。啊，你甲看，安尼用7-8年啊吼，搁削过。
1: 逐工煮的啦。
0: 嗯，啊，搁逐工煮，你看拢无歹。
1: 酸汤啦，
0: 这
1: 酸汤啊，素心汤啦，啊，卤肉啦。
0: 嗯，有够赞的。真正有够好煮，所以讲无怪你安尼
1: 开心。食开我，食先我输。
0: 啊，搁拢无油烟吼。
1: 嘿，啊，无声，啊，拢无啊，点点啊煮。
0: 啊，搁做省电，这支快锅你报真侪人来买呢，这
1: 第七支。报真侪。
0: 嗯，
1: 啊，即卖就是。要
0: 搁夹
1: 一支啊！啊，我练功嘛是要搁夹一支啊，先夹一支啊。
0: 好，安尼熬日高哈。谢谢你，雪云，谢谢哈。感恩感恩，好，再见再见。来，这算功德，感谢咱的雪云呢。哦，甲咱买第一支已经是7-8冬啊，到今麦还搁伫咧用，而且搁捌削过，削过吼，储气孔落起来搁倒落去，今麦还搁做好煮。你看2300啦，这你来超耐用遮久啦，所以讲用亲好朋友。真正你宝贝有够宝彩，咱雪云呢吼，家己买两支伫咧用，啊，甲咱来肯介绍这第八支啊，所以讲吼，真正咱来肯足感谢咱遮个好朋友吼，用好甲咱斗小宝，你讲一句，甲赢咱来肯讲100句，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啊，甲咱来肯。哎，这个倒介绍啊，当然啊，伯伯好朋友赶紧来买，真正有够赞的。我用一两块过一支个2300块，配合得力养生好汤头3罐1000，安尼来使用吼，真正有够赞吼，食了养生，煮了好食。卡电话赶来肯定讲主文，我只定期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户。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谢谢这首歌，就是台湾歌，一连这是白冰冰所带来好听歌，去听众朋友所点播的。来，乡亲的朋友呢，咱来听曾经讲过讲呢，吼，这个进前啊，咱来听所饲的一只，这个米克斯呢，吼，自细汉足细只足细只，我都该捡当来饲，拢总饲16当，吼啊，结果呢，伊就是生病了，吼，安尼离开我，迄段时间呢，吼，我真的很伤心呐、啊，到到今麦我嘛是足伤心呢，吼，我个唯一呢，吼，这个假锁，吼，7749天，吼。啊，这呢最主要，佮帮伊做着一挂发挥呢。啊，最主要就是希望讲呢，吼，这个呢也当安尼一路好走，因为伊啊对着咱的肯来讲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啊，佮着陪伴，安尼陪伴我16年。啊，因为这个买机的时阵，伊破病，吼、哦，他生病，吼、哦，这个呢，生病期间，吼、哦，定定去看医生，啊，这医生都会开真侪药啊，吼、哦，无爱食，吼、哦，这个呢，无爱啦，食的啦，吼、哦，煮的啦，拢总有啦，吼、哦，啊，所以讲呢，吼、哦，这。用不完，用不完，伊就离开去啊！啊，这药啊呢，吼，作者人拢甲我讲讲，啊，你要把它丢掉，吼、哦，你要甲这伊用过药品吼，安尼甲伊弹头角，吼、哦。啊，咱的肯是无弹头角啦，因为我还走不出来。有当下呢，吼，看到伊所留落来这物件，包括伊的这个碗、食饭的碗啦、啉茶碗啦，啊，佮有伊的这个呢，吼，算讲睡觉的垫子，吼、哦，我拢佮留掉的，因为我有当下看到打开谢孙呢，吼，这一挂垫子还留着它的味道，吼、哦，闻到伊的味道，感觉讲呢，吼，安尼。感觉上吼，他还在吼。来听众朋友，我接一通电话吼，可能咱买买产品吼，我先来播一首歌，爽快干一杯。

0: 来讲过哦，讲过啊，即卖得当讲啊，你讲你食即个大北水澎公园吼，啊食几工啊？
1: 我拜搭食，啊今仔拜二尔。
0: 吼、哦，安尼你讲，你正常就是敲电话讲拢会即个有目油、目屎膏啦吼。
1: 啊，目油拢安尼流目油啊。
0: 吼、哦，流目油啦，甲目睭无关系，就是流目油的部分啊，佮目屎膏啊，这就是腰子的功能比较较受损啦吼。
1: 吼、哦。
0: 啊，你安尼食食的了后，即摆安尼有改善啦吼。
1: 啊，两
0: 天而已，两天而已吼，哇，有够赞的。来，啊，你继续吃，我跟你讲吼，这呢腰子若顾起来，足侪竞争的拢总会好去哦，吼。
1: 我是食早点，
0: 我跟你讲爱食三顿，
1: 你食饭就爱食，
0: 你爱食三顿吼，效果较紧，佮较好，三顿饭前食了了。
1: 食饭就食到电话。
0: 对，吼。
1: 哦，安尼哦。
0: 嘿，谢谢你哦，哈。
1: 谢谢你哦，你。朋友问天下啦，
0: 哦，好，谢谢咱的寂寞婆，好，
1: 观众问天啦，
0: 好，再见，再见，哇，咱寂寞婆甲咱做见证，伊讲伊食两三工尔呢，来以上广告。

0: 来，这是欧碧红所带来乌鸦灰哈，真的有当时啊，人啊听到这首歌开玩笑讲乌鸦灰，无鸦灰，有真济好朋友拢会感觉讲咧老大人哦，真的不时拢伫咧灰啦。其实呢吼，唔是讲老大人不时拢伫咧灰，人啊年纪大，身体都会比较较歹，有当时啊，佫会伴随着疼痛，啊，这人身体艰苦，佫会疼，当然心情都不好哈，唔是烦呐。不是灰啦，是因为身体不爽快，所以讲情绪就比较较不好控制。像请比如咱食老，咱都唔通安尼哦，咱都爱将身体顾用哦，咱都要远离掉一寡呢，吼，这个辛苦病痛，当然小病一定加加减减啦。但是吼，上个主要就是远离疼痛，那是未疼，你看偌好啦，吼。所以讲像请比如咱已经直接提醒到你，好，我来照顾。卡电话，现场的电话是22。20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吼，来0987-617-335，和咱阿勇阿水啊，吼，甲着三伯遐照顾你，和你呢袂疼。袂艰苦，这足重要哦。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 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六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非常感谢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呢欢欢喜喜吼，阿兰趁钱爱有通春，好来进来照顾大家呢吼，安尼远离着这个辛苦白听，身体啦健康，才有法度呢吼，快快乐乐伫咧过日子啦。你肯本身读中医，咱有专业，咱有专业的人，咱袂乌白讲话，讲话袂夸张啦。所以讲呢吼，实实在在来照顾你的健康。乡亲，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调卡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车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咱第二阶段呢，不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来点哈。来用这部第二阶段只有呢吼，这个三家一首歌会当点了哦。所以讲听众朋友，那是要听歌点歌，赶紧卡电话哈，赶紧卡电话。来现场的电话，今麦阿伯有人卡起来点哦，赶紧要点歌的好朋友哈，赶紧要点歌的好朋友，赶紧卡电话哈，2265-2233哈，2265-2233，外观市的朋友呢？啊，头前加控诉哈、哦，来，啊，这电话是有问题吗？哈、哦，啊，那无改哦，这个电话拢无人卡呢，哈、哦，所以讲呢，吼、哦，乡亲朋友，你若平常时卡加袂起来，吼、哦，平常时真正无好卡，啊，你若卡巴加袂起来，好朋友紧啊紧呢，吼、哦，电话好卡，赶紧卡，2265-2233，2265-2233，外观市的朋友头前加控诉，来，谢谢，你好。
1: 你好，
0: 点
1: 点往事只能回味，
0: 往事只能回味，呵，再来安排哦，哈，谢谢，拜拜。来，你好，
2: 你好，林青哦，
0: 嘿，我来听嘿，
2: 哦，啊，我等一下哈，
0: 嗯，
2: 李伯吉呀，
0: 李伯吉呀，台语的啦，哈，呵，安尼再来安排，谢谢你，
2: 呵呵，
0: 来，你好，
3: 喂，
0: 嘿，你好，
3: 我要点歌，
0: 呵，请讲，
3: 诶，必然的讲咯。
0: 必然的公路啦齁，好，這樣再來安排，謝謝你，好，來，你好，
4: 張學友，
0: 張學友什麼歌？
4: 真愛，
0: 真愛喔，好，再來安排，好，來，這首優美的，來，優美的，你好，嘿，
5: 喂，你好，要跟吳俊宏的，問將大哥是不？
0: 問將大哥，
5: 問將書記是不？
0: 問將書記，我要找看看看呢，
5: 好啊。
0: 好，谢谢。这优美也不一定报会到哦，哈。谢谢咱收起来，乡亲朋友点歌点到这，所以期待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单雷所带来《心爱麦考》。

来这首歌是丹瑞所带来心爱麦克。咱来听一个讲进前哈，我呢有捡到一只狗米克斯，足细只的算捡到，伊偌细只呢？哦，捡到伊的时阵哦，都亲像一双鞋啊，一脚鞋啊，就对啊啦，像我咱的鞋啊，遮尼啊细只啦。捡回来时阵，我想讲哇，这可能是小型狗吧，吼、哦。结果饲甲变成中型狗，吼、哦。这呢二十几公斤呢，27的款，吼、哦。啊，这呢，这只狗哦，足乖，我饲的这只狗有够乖，吼、哦，足有灵性的啦。安尼改饲16冬，吼、哦，到尾啊也是不敌病魔，啊就走了。啊，我伫咧讲讲呢，伫伊破病这段时间哦，真正是开真侪钱，吼、哦。迄个时阵呢，感觉讲呢，开偌侪钱拢不要紧，会当好伊呢，吼、哦，这个挽回着性命，吼、哦，搁再。继续陪伴我安尼就好，但是后来经过甲着这个兽医师吼安尼来沟通吼，伊就讲，这就算讲你帮伊开刀，伊啊吼，诶寿命可能延长3个月，3个月之后有可能伊嘛是搁爱一处的病痛啊，搁爱走。后来评估之后呢吼，就感觉讲呢，可能就。不再帮他开刀了，就不过再帮他开刀啊，哈，啊，就给他打那个贴片，就是那种的哈，给他止痛贴片啊，不然他就会疼哈，所以说呢，就开钱啊，帮他呢哈贴止痛贴片，给他在这个破病末期呢哈，就是比较好走啊，这就亲像咱人伫咧住安宁病房同款呐哈，就是这个呢，给一寡哈。这个病情较严重的人，伫安宁病房吼，会当呢无痛吼，这个较无痛吼，较无痛当然是用药啦吼，用药啦吼。当然嘛是有一挂这个麻醉的这个产品伫咧输赢啦吼，所以讲呢，这只狗吼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存在啦。到当呢吼，到现在吼一年多了，我还是非常的难过，还是非常的想它。时常呢吼，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想到它。以前呢吼，伊拢跟我困伫我房间吼，因为本地拢困伫房间外口啊。后来我就感觉讲伤热吼，啊入来房间跟我做伙吹冷气，后来就是。是因为安尼吼，伊就是拢甲我，不管是热人还是寒人，拢甲我困伫房间。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吼，一、這个小小的吼，一、這个位置。啊，当然，伊伫我心中的位置，永远拢袂即个失去啦。吼，他永远在我的心里面。其实呢，我要个有其他的狗啊，那你肯要个饲其他的狗啊？但是呢，吼，他的位置永远不会被取代。每一只狗伫我心目中呢，吼，都有伊一定的位置，所以都不会被取代。啊，这只。这只狗我特别的吼，这个想念它，因为它陪我16年，真真实实的陪伴我16年哈，很想念它。啊，有当下呢吼，真侪人就跟我讲讲，啊，你这只狗呢吼已经走啊，你要将伊物件拢偷割啊，吼，安尼呢吼断舍离啦，吼。但是呢，到今麦我还是放不下，伊咧困的这个小床铺，吼，啊，加着伊伫咧食饭、啉茶，诶，这个吼碗，吼啊，到现在我都还留着啊，甚至呢。连伊啊，这个要过星期了后，伫咧使用一挂药啊啦、贴布啦、吼、针剂啦、吼，我拢个是该藏一包，吼，安尼藏底下都舍不得丢掉，吼，好像呢，吼，这个将伊物件丢掉之后呢，吼，伊就会又伫我的生活当中来消失。即摆看到只一个当睹物思狗，吼，看到物件个会想到伊，啊，这有当时看到的时候，真正是足艰苦的啦，足心闷的，足心酸的啦，吼。今麦终于会当呢，深深体会咱台语的深奥，咱台语的心酸、心闷，迄真正是存在。心肝头闷闷，真正存在。心肝头酸酸，像即摆，迄毋是讲一种的形容词，迄是一种的感觉。咱会真正感觉讲，想到伊的时阵哦，迄个心真正酸酸嘞。所以讲有一首歌叫《心酸酸》哦，迄唱了足好诶，真正咱会呢吼思念吼，咱会即、這个算讲思念咱的亲人。或者是呢吼，当然这只狗就真像我的亲人同款啦，思念咱的亲人，安尼心酸酸啦，真正心酸酸啦吼，所以讲很想念他。啊，这呢我相信已经有足侪人甲咱的亲同款啦吼，这呢有饲狗，啊狗啊离开去了后，有可能伊的物件你拢不甲偷夹吼，包括着伊呢吼用剩的油啊。
尤其是狗啊呢破病了后，有当时伊伫咧用个药啊，比咱人吼伫咧用个药啊也搁较贵，因为这个狗啊无健保啊，所以讲咧吼，迄真正是吼，拢用钱去买呢，迄买的高低吼，拢是贵啊千块啊，所以讲有真侪人都会将啥毛小孩过星期了后，厝内底剩的药啊吼，安尼唔敢当脱角，结果想讲阿婆呢吼，互别人输赢啊，当然呢吼，伫这个网络当中，诶，这个网络平台来转卖，想讲俗俗啊卖，互别人输赢啦，吼，啊，这呢结果啊，去用罚钱呢，罚偌济，罚九万呢，所以讲从亲和朋友啊，唔是跟咱人诶，这个医疗用品袂使伫网络当中来卖，狗仔嘛袂使哦，吼，这个动保处伫咧统计啊，吼，111年到115年之间呐，拢总查到无照贩卖动物用药诶，拢总九件，算起来无介济啦，吼，啊，但是嘛是有，而且伊无处得到呢，这个处方签，吼，卖药诶拢总两件，啊，所以讲咧，拢总才发99万，另外九件网络来卖着来路不明动物用药诶案件，转属以上着这个地检署做侦办，所以讲如果你闹饲狗，吼，这个用不完，这个狗啊，诶，这个药品你袂使乌白白哦，你袂使上网络去买哦，啊那无吼，这呢都会去用发啦。其实呢吼，近年来网络啊，这个买物件哦，对咱一般人来讲是足方便。违规贩卖动物用药的管道嘛，相当的多元呐。曾经有人伫这个，譬如讲虾皮啦，还是露天呐、旋转拍卖等等啦，吼，甚至伫 LINE 当中哦，吼，诶群组啊，来卖着这些物件，啊，这拢是违规的情形哦，吼。尤其是足侪人用 LINE， 感觉讲啊，这 LINE 是我私人的啊，内底吼，可能群组嘛是拢我熟悉朋友啊，所以讲哦，就是安尼个释出啦，熟。就较袂好人就好，吼、哦。结果，吼、哦，你伫即个呢群组内底，你卖药品哦，不管是人的药品还是动物的药品，这拢是违法的，吼、哦，这都是违法的，你爱清楚，吼、哦。即、这个食物商呢，吼、哦，毛作者真正是毛小孩过星期了后，厝内底药啊，吼，真正有够侪，真侪呢，吼、哦，即、这个算讲毛小孩的主人的，感觉讲单调可惜，吼、哦，无干脆去帮到小小啊背后有需要的人，其实小小啊背后有需要的人，我当下是一种的好心呐，吼、哦，会感觉讲哇，即、这个动物的用药拢足贵的呢，有饲毛小孩的人都知道呢，都很贵，所以讲就感觉讲小小啊来买，结果啊，这就是安怎？违规的啦，吼，无照贩卖，会当处以着9万至45万的罚金哦。上俗就是9万，吼，上贵会当甲你罚到45万。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一定爱特别注意，唔是讲哦，咱想要安怎分享，吼，啊，咱就伫网络当中讲，啊，无凊彩卖，吼，凊彩卖，啊，比如讲你买来的孙的3000，啊，你讲啊，无1000就甲卖掉，安尼嘛袂使哦，吼，这也不行哦。啊，如果伫这个网络当中送，用送的可不可以？我觉得你还是不要。要轻易的哈这么做，用送的我看嘛真麻烦啦。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吼，咱得肯直接提醒到你哈，这呢袂使伫网络当中凊彩乌白卖药啊哦哈，尤其是加一寡动物哈，过星期了后主人家呢哈，就想讲啊，这买来拢足贵呢，啊，藏的个会歹去呢，啊，要安怎？就想讲哦，啊，无去网络当中分享吼，其他有饲狗饲猫的人，这也都不行。所以讲爱特别小心，啊，无一个发落去拢赚钱呢哈。来广告，加上来听一首歌，再会啦，心爱无缘的人，做伙欣赏。

来，乡亲和朋友呢，哈，这个十月份啊呢，今仔日九月三十号，就是九月份的最后一天啊，十月份来啊，十月份有足侪项新的这个制度要上路吼，涵盖着劳工的这个婚假跟长到十四天，共要半个月，啊，这个台北市开放着重机呢协停收费机车价啊，以及好事多呢熟食部呢需要呢吼，提出着会员卡，才会当呢点餐等等。境外消费、交通、医疗新的规定，今麦咱的听来吼，要来个听众表报告，这东西有关到咱的民生生活的啦吼。用车票的同步修正，劳工请假规则将这个呢婚假由着八天延长到十四天，并且发布自十月一号，就是明仔载吼来生效。干部修正发布呢吼，这个优先育离职场，而这个婚孕产假的薪资补助要点。针对着新增加的这个婚假第九天吼，到加第十四天，拢总有六天的工资。这个头家呢，爱依法来发号劳工了后，又着政府专业补助。所以讲，这个补助要点呢，公布伫十月一号来生效，十月一号就会当开始受理着申请吼。这个劳动部伫咧说明讲，依着规定的这个婚假期间呐吼，头家应该爱照付这个呢员工工资。啊，这头家无影响啦，啊，只是讲咧吼，加出六天伊无来上班的这个婚假，不离个这六天的薪水吼是政府吼来补助政府给伊的，头家唔免给付钱啦。啊，这为着要鼓励着企业支持劳工吼，头家伫这种咧支付劳工婚假工资了后，会当向着劳动部的劳工保险局申请第九天到第十四天专业工资的补助，为着要提供着咧和这个便民服务，申请流程。全面比较着原即个呢啊，产检假、甲着陪产假、啊个有陪产假期薪水的补助模式，头家伫即个呢吼，劳工吼请着即个结婚假，或者是讲呢吼，即个请完终止契约，并且依法爱支付即个婚假第九天甲第十四天工资了后，搁再利用单位凭证来登录啦吼啊，即个登录了后，就会当来去申请，由着呢吼即个劳保局的官网吼来申请。那么呢，这就会当由着咱的政府来支付哦。阿边边这六天的这种呢，薪水啊，所以讲呢，对着头家来讲呢，影响就是讲，加休六天啦，但是唔免付迄个钱，吼、哦，咱的政府来付。所以讲，咱的政府对着咱吼，而这个福利是愈来愈济啊，吼、哦。啊，搁再来就是卫福部的健康必上线，卫福部伫咧指出，年满十八岁民众登录着呢健保快易通 A P P 的健康必吼、哦，这个专区。并且完成着生活形态的量表了后，那是四大疫苗，还是完成指定健康检查，都会当累积着这个健康币哈。健康币呢，一条呢吼，一币抵一元哈。这呢来计算，要计十二月份开始就会当到超商，要叫甲着寿险的这个业者，或者是医疗场所来兑换商品哦。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嘛推动着公费流感的疫苗，加着呢新冠疫苗的接种。第一阶段伫十月一号开始做哈，对象包括着医师，加着呢这个卫生防疫人员，啊，各有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者，五十五岁以上的原住民，六个月以上的幼儿，加着呢吼这个孕妇，啊，各有高风险慢性病患者，以及保姆，这等等十一类的人员，拢总会当伫十月一号开始做。第二阶段是十一月二号启动，实施的对象就是五十岁到六十四岁无高风险的成年人，哈。所以讲咧，到时阵你就是注意这个时间，哈，拢会当去做，哈。搁再来就是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咧，伫十月六号开始，哈，展开试班，开放着下来差不多六点三班时收费的机车价啊，提供给大型。重型机车红白黄白来停坑，这个大型重型机车呢，会当踩着斜停的方式吼，上盖侪会当占用着两个机车架啊，踩着每一架40块来计费。不过呢，如果将重机停坑伫无收费的免费机车架啊，或者是设有着特殊禁停标志的路段，又原属于违规停车哦吼。所以讲呢，这个警察机关呢，将会依着《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以着600块以上。120块以下的罚金嘛，所以讲以后重型机车吼，得当停两格的
机车过，啊那无呢吼，常常看到这个重型机车吼，拢停伫这个汽车的停车格啊吼，会感觉讲哇，安尼足浪费这个汽车的停车格啊呢，啊而且唔知收费有较贵无，应该嘛较贵，所以讲即卖呢重型机车哦，会当停伫机车格啊，一概当停两格，应该都无遐贵啊，停在那个汽车格内底足贵的呢，哈。说的起呢，哈，这个根据着好事多的官网发布的详细公告，消费者呐想要购买着热狗、披萨等等热门的餐点，前往着呢，哈，这个西式餐饮部需要，哈，先扫描实体会员卡，啊，无就是手机啊，哈，而这个呢，会员条码确定，哈，有这个呢，有效会员资格才当消费。新的制度呢，在2026年10月1日正式来实施，不过这项措施无适合的，哈，这个台中的南屯店。南屯店就唔免啦啦吼，啊，这呢到底因什么想法啦？咱要去遐买物件，要去遐食，得阁吼刷会员卡，唔是会员阁袂当遐食。以前会当啊，以前你吼只要无入去内底买物件，你伫外口食物件，拢会当去食吼。所以讲这种吼大型的消费形态，因的思考模式，互咱感觉讲足奇怪呢，好像很奇怪呢。来，另外吼，稍等下再个听众朋友报告哈，这拢是民生生活消息，伫10月份拢爱注意的哈。来，往事只能回味。

0: 哦，来，咱这算讲。来，现在这要算广告了呢，因为你说到大白水，你有吃我的大白水，吃多久啊？
1: 吃五罐了啦。
0: 十五罐哦？
1: 五罐啦。
0: 哦，吃五罐哦。啊，你本身之前是在吃怎样？
1: 之前都跟你说，放的有味啊，可能我有吃那个啥，吃那个西药吧。
0: 哦，你吃西药，所以说放的有味就对了啦。那就是我们的药剂功能不好啦。
1: 我也有感觉啊，买了。你嘛食老来有感觉啊，
0: 所以
1: 你
0: 咧讲，
1: 你咧讲我就啊买来猛食
0: 啊。啊，所以讲你食五罐了后，你感觉有啥物款的改善？
1: 我食下面一罐臭味就无去啊啦。
0: 吼、哦，你大包水鹏公园本地放有臭味，食下面一罐臭味就拢总无啊。哎，啊，即摆有继续食无？
1: 真哦。
0: 嘿。
1: 真无食啊，那五罐食了我就无食都好去
0: 啊。哦，你食好去了无食，我甲你讲，甲你建议食保养的。吼、哦，下当呢吼，即摆改食饭前改食三粒。哦，安尼个保养一直较高嘞，啊无吼，咱若总讲无较高嘞，咱人食五谷杂粮啊，拢会加加减减损伤退步去啊，吼。啊，你有介绍人食无啊？大北水鹏公园嘛介绍人食，
1: 嘛有介绍人食。
0: 哦，安尼你朋友算真侪呢吼？
1: 唔是朋友真侪啦。朋友啦，有诶，有需要，我感觉有需要，我会介绍一下。
0: 好、哦，朋友啦，你真正袂歹，这真正做功德，家己食好去，咱就是家己食好去，才介绍别人食。对，非常感谢你。你安尼有一间打电话给我，因为迄行动电话傻傻叫吼，啊，你有搞代言
1: 讲要个？我带那个蓝牙耳机听的啦。
0: 嘿，你哦带耳机，所以讲迄时阵讲要来跟我分享啊傻傻叫，啊你跟我代言讲，搁要找一间来跟我做分享，你
1: 看。我想这
0: 么多休困，嘿。有很多打电话来跟做见证哦，我真有够感谢你，你做人足实在，而且吼足有信用，谢谢你。
1: 你做人嘛实在，
0: 谢谢你。啊，我足感谢你。啊，那总讲安尼，老朋友个需要，甲咱斗介绍哈。
1: 有啊，拢嘛有呢。
0: 谢谢你哦，哈。嘿，啊，有闲个打电话起来分享哈。谢谢。来这算广告吼，大哥讲伊安尼以前呢，一暝起来过了拜吼，三四拜吼，拢规暝没困一啦吼。啊，这呢邀请大哥来甲咱做分享哈。大哥，你讲安怎？
2: 三四拜安尼，
0: 迄时阵
2: 拢无啥加菜汤，无啥加食呢。
0: 哦，迄时阵拢一暝起来三四拜吼。
2: 嗯。
0: 哦，安尼话
2: 讲。啊，即摆若一拜拢抓伫四点外，五点安尼一拜安
0: 尼。你若腰子加无好，菜汤嘛啉较少诶，甲卖啉诶哈。
2: 哦，菜汤了，
0: 嘿，菜汤甲卖啉的吼，嘿，安尼
2: 对腰子较好。我有咧食伊迄个卡迄款的，安尼会用啊人咧食的。
0: 袂使吼，这就是
2: 食饭。我是拢有两半点钟的饭。
0: 吼，两半点钟。
2: 我有啉食啉固款饱啦。
0: 哦，马紧，嘿，甲咱的。
2: 参考看安尼会用啊合咧食袂。
0: 嘿，甲咱的产品无关的，啊，你迄个卖合咧食哦，上少分开半点钟至一点钟吼。来，非常感谢咱大哥哈，甲咱做着遮诚心的见证咧吼，安尼食无偌久呢，本地一暝呢，安尼起来三四摆，即摆呢存起来呢吼，啊，即个一摆吼啊，有当时啊，各位当来一暝到天光，谢谢大哥甲咱分享以上功德。

来，谢谢乡亲好朋友呢，回到节目当中哦，咱来听伫只，甲听众朋友来报告节目当中的电话，啊，你随时拢会当卡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来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控九八七。617-335 0987-617-335，谢谢大家，为你播送这首歌是B段的功劳。

来这首歌是必然的公路听众朋友所点播。拄则咱来讲到呢，这个115年新的制度，甲着规定呢，吼，咱拢爱知影，唔通讲伫个唔知的情形之下，结果去违规去用罚钱，就做无彩。啊，即卖说咧起来讲到115年营业用的车辆呢，会计使用牌照税，自10月1日开征，原定缴纳的这个期限是10月31日截止，因为拄拄啊好等到假日，吼、哦。所以讲个有廉价呢，你也看，顺延到11月2日，哈、哦，地方的税务局已经陆续有寄到纸本的税单，民众会当透过着线顶来查缴税，行动支付、信用卡、ATM， 或者是呢金融机构缴纳拢会使。啊、哦，这个呢应该纳税的这个金额30000块以下者，会当呢到家四大超商呢去缴费，同一个关。园区内底车辆会当申请到几号？每一张缴款书上盖一当整合到5台，经过核准了后，原则上无需要每一张重新申请。地方税务局伫咧提醒，你若准讲咧吼，超过时间缴纳咧吼，每3天哦，都要甲你加征1%的滞纳金哦吼。所以讲咧，1%咧哦，算真贵咧。这上悬阁会当甲你加征。到呢10%，所以讲每3天就加1%，吼、哦，一直加到10%为止，你就唔通拖哦。3天就加1%呢，所以讲呢1个月拢无缴吼，可能就已经吼爱加增到10%去啊。哦，所以讲呢吼，即、这个超过30天有缘无缴纳，将会依上强制执行哦。即卖咱的政府吼，拢用电脑连线吼 ，AI 执法，所以讲呢吼，即定定伫咧强制执行，恁通以为讲是120天前无缴吼，那亲像拢无代志，即卖。无同款啊！这个滞纳期满了后，无完税的车辆使用公共道路，如果那遭受查到，嘛要甲你处理掉呢？吼，这个应纳税额1倍以上的罚金哦。譬如讲呢，吼，你呢牌照税吼，这个呢是20000块，那么呢去用查到就是爱交2万。那是呢无收到税单，还是讲对着税额有疑问，会当呢吼，洽询到缴款书顶关地方税务局联络电话，啊不就是卡到这个。客服专线哈，所以讲呢，哈，这个营业用的啦，营业用的牌照税啦，哈，这个呢，10月1日开始缴，今年会当缴到11月2日，唔当超过时间啊，那无，哈，连咪都去用罚钱呀，哈，都去用罚钱呀。来，稍等起来听歌，这首歌是张学友所带来《真爱》，真爱。

0: 我大家拢甲要食光。
1: 会使会使，迄个阿勇啊，甲阿水啊，会当做伙食哈。
0: 哦，
1: 嘿嘿嘿，好，好，好，好，谢谢，好好，再见，好，拜拜哈。来，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有任何，而且个基本拢会当卡电话和咱来听哈。来，用车朋友咱来听，诶，手机啊，到这部了后，毛伫咧接听你拢会当卡。来听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落直播了后拢会当卡，我拢会接听。来，咱两点钟是大北水澎公。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南洋宫建五年廖敬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伫旧年十月初三拜六一直到十月十一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甲。
6: 彰化市分坑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利溪池玻璃各色遮个乡镇角头，
5: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下弯。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4: 台

0: 阿弟兄，我弟啊，有喝烧酒，啉酒，啉来嗨来嗨去。
1: 你烧酒，啉酒，烧酒来。
0: 烧酒来，人晒哦，人家笑嗨嗨，人家恁母啊走出来看，讲、好，真好，真好哟。有一个古早时代新娘哦，拜堂，啊，这个目睹啊，已经有囡仔遐大。啊，这个因宝宝吼，所以讲吼，因这大家啊，讲吼，啊，这都安尼阿伯阿伯安尼吼，阿伯阿伯娶来过门，目度都遐大，晓安尼啦，晓。所以伫迄个伫拜堂的当中哦吼，呀向前哦，呀安尼哦，跪咧都要拜咧，啊啊啊！啊因大官是讲，惊用看到歹看吼，赶紧啊，用迄毛巾、用面巾，赶紧去甲包开。新娘看到了后，吼、讲，我也是担心吼，也啦，互宝宝知影吼，也，而且我唔知影讲迄大家吼，遐孝孝顺啊，吼，要，安尼吼，伊就讲，伊即马咧拜时阵吼，讲。阿娘，伊讲，哎呦，也安尼哦，得，哎呦，我得甲你讲啊，得拜时阵哦，都安尼哦，拜落囡仔生出吼，迄只是好哦哈，叫做拜堂三生囝，安尼你敢知影吼？阿娘，你敢爱孙啊？哎呦，新妇诶，迄后日唔来，娶新妇哦，就是要来传宗接代来生孙啊。这阿嬷哦，欢喜个嘞，吼！阿母，你爱做爱囡仔无？有啦！阿母，你唔着较早讲呢？有，你有做爱孙啊无？伊讲有，哇！愈济你甲生愈济愈好，吼！那安尼吼，啊，谢天谢地，阿母，我即马哦有现变呢，我叫伊倒脚爬开来哦。第一个、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个拢总出现啊！啊，较紧的叫阿妈，阿妈，
1: 婚礼
0: 啊，你念我好咧，晓？啊，他有遮济，他有遮济囡仔，啊，都，这个、这、这卖巴肚，这个吼，是顶个月甲人离婚啊，离婚了都，都有囡仔啦，啊，有囡仔都拄啊好吼，人咧做，啊去。在做啊，这怎嫁予恁后生吼？啊，这头一胎这是别人的后胎，敢来生恁后生的啦？啊，迄五六个，啊，迄都拢五六个吼。我拢总，即马安尼哦，这六个嘛，倒脚米六个，即马生只安都啊七个啦。啊，我即马哦，过来甲生一个啊吼，安尼恁囝的迄安尼都啊八个，七子八婿吼。哎呦，好甲无人知影吼。我甲你讲哦，要哈啊，你拢总嫁几个翁的啊？啊，都八个啊，都啊，管恁囝都啊八个，第八啊，吼，八就是这发发，还是八八这花啊？
1: 花花。
0: 啊，娘喂，啊你安尼生遐济，啊嫁遐济，安尼敢袂忝？哎呦，阿娘，我甲你讲啦，那甲嫁翁哪会忝？我今日太有骨气啦，就是好康诶，直直嫁吼，啊直直好，啊唔只好，哈，安尼啦，吓你知无？要啊，拄只吼，即马这拄只吼，有一个少年呢，你敢会认识？当然会认识啦，伊是我的亲戚啦，吼。啊，你是甲伊啥物关系？要我啊，迄个我未来的老公啦，要哈？啊，你唔是有嫁人啊？啊，嫁人这翁都连咪离婚啦！啊，迄个伫遐等要娶我，啊，我唔免赶紧，唔免甲伊离婚咪啦！啊，无人迄个等哦，你免那红等，吼、哦！你安那想看卖，你安较有天良嘞，人伫等啊，已经等了几啊个月啊，啊，你无管来离离嘞吼，安尼啊，有真正有影，所以，哎呦，吼、哦，安尼就是安尼离啊。离去海口吃咸鱼嘛，买来个山顶吃，他去山顶吃白沙啊。所以讲哦，咱人若有嫁就好啊，吼，唔当
1: 唔当。嫁啊，这边嘛。要要。
0: 未婚夫吼，也算讲哦， 因这大家，因这大，因这老爸吼，这个因母啊，这個、老爸啊，买甲800万现金啊，吼、
1: 哦，计增得着，
0: 买予因这个查囝，按、这好、個，这个这个已经嘛吼，就算中尊长人啊，嗯，哦，有吼、哦，伊讲吼，我甲伊讲啦，囝婿。我查囝嫁你的时啊，这个钱啊，800万哦，是要还查囝做嫁妆啦。但是啊，这个嫁妆哦，我正是袂当随乎你啦，哦，放在我家。等下我死的时阵，哦，连本带利拢总算乎你个。好，
1: 爱等伊。
0: 好，安尼只等乎伊。等我若回来，回伊的时阵，连本带利拢会乎你啦，吼！安尼，等下我死的时阵，吼，连本带利我拢会乎你啦，吼！爱囝婿全端海头，按这丈人在问讲，囝婿，啊，你是安怎样啦？讲800万是安尼看会到，食袂到，但是啊，啊，我著甲讲，我若死连本带利，啊，但是就是讲丈人啊，我嘛唔。啊！你到底是当时要死啦，你啦哈！
1: 我当时要死。
0: 哎呦！啊！你这个夭寿骨啊！你是做爱我死咪？啊！你若无死，我是要对有通好领十五万啦！我问你啦哈！你嘛啊，较差不多咧吼！啊无，我是要讨钱啦，对不对？我啊！
1: 伊拢等遐尔吗？
0: 哎，所以哦，啊，这还有一个。各一个吼，即各一个吼，一对拄啊咧，是拄啊熟识青年男女去餐厅食饭啦。啊，食饭食了，查某的坐上查甫的轿车了，讲啦，开车进前讲，我先甲你讲啦，哦，我唔是赤贫富的查囡啊啦，所以哦，你也茫甲摸脚摸手啦，哦，想要讲食饭食饱要出来，哦。路边啦，也是要出来开房间啦，吼！我微信甲你讲个清楚，吼、嗯，也袂当讲要出来对安尼吼，遐摸遐锁遐烂，袂当就对啦，吼！我甲你讲哈，好啦，安尼好啦，吼，安尼，啊，请你开车，吼，安尼。伊讲，伊讲，啊，哎呀，你即马要开对，对啊，你遐袂使，遮袂使，我即马就是啊，啊，你要开对啊，我要载你回来啊。
1: 把你
0: 啊！你遐也袂使，遮也袂使，
1: 载回家。
0: 安尼拢总袂使，啊无我是要载你回啦，我就要载你回来，安尼代志唔才好解决，吼、哦、对不对？所以安尼代志安尼好解决，代志啊唔才会得，吼、哦、安尼你知无啊？这个因阿公哦，阿婆的婴儿嘛，有一个人客要来，
1: 嘿，人客要来。哦
0: 啊、我希望讲你啊，忙化妆啊，啊，这个物件拢收收好些，价值的物件拢收收藏起啊，安尼啦。因某讲
1: 价值拢爱收起来。
0: 啊，你啊，莫挂手指，莫挂啥个拢总唔
1: 通啊。晓，
0: 因某讲放心啦，我拢会收收起来吼。啊，今日来迄个人其实到底啥物人啦？迄我甲你讲啦，阿婆，迄顶顶的人物啦。是啥物人物？你嘛讲我听看，电视你定看到无？哈、啊，是影青面挂青面，还是啥物青？唔是啦，定定你也看到往白的后边，拢在做贼，专门在做贼，讲偷摕物件迄啦。
1: 手叶包的。
0: 啊，你靠腰是贼啦面啦？有啦，啊，就贼啦，无你是你是当做啥物面啦？有安尼啦，有。有一个。有一个爷爷娶一个新娘啦，吼、啊，啊，要你查查桥到，迄查甫徛来到迄查某胸坎尔，哦，啊，这个洞房花烛夜时阵，新郎哦，想要甲新娘亲一下呢啦，哦，啊咧，嘴咂咂叫，啊咧，这个新娘问讲，啊，你是要创啥画面啦？你是要创啥啦？你若买迄落嘛，啊，洞房花烛夜耍哩。你若讲迄落做只白代志办煞煞咧，要困啊才来吼、哦。新郎讲唔是啦，我是想讲哦， 要甲你斟一个啊，斟袂得，我是讲哦，唔知，啊，你在遐讲啦，你袂夹芋头啊，过卡面啦，
1: 芋头
0: 过卡，啊，我无想到，我无想到，我当咧，因这某就讲啦，我咧嫁咧四五个翁哦，看看你上戆啦，哈，你嫁四五个翁哦。我有啊，靠有我讲伤紧去哟，结四五个啊！你上戆啦，哟啊！你上矮啊！啊你矮啊，脚手短啦！我话你啊，尿水那也无够短哦，哟！真正伊啊，所以哦，即个问讲起来呐，趣味趣味啦吼。啊，佫有一个新婚之夜吼，贵州公之类安尼啦，哟。啊，即卖即个新娘的问新郎，你敢会介意囝、介意囡
1: 啊？啊，你喜
0: 欢？囡我哦，哎呦，天也地啊，后遐饭店嗲干嗲济，往遐讲妈祖婆啊。我甲你讲啦，吼，我吼会使讲当然足介意囡仔，囡仔你就甲生愈济愈好啦，吼，愈老结啦，唔是我咧讲的啦。吼，那安尼我就多谢你，我就安尼。我就足欢喜吼，啊，我就安尼放心啊，真正样。
1: 放心。
0: 小明啊，拢总出一个哦。
1: 小明，拢总出来，咦？
0: 哥哥一摆出十二个，面床卡全爬开。啊你啊我大家叫较紧的叫爸爸嘞，要爸爸妈妈无哇？啊你拄啊嫁行尔，囡仔太啊你唔是讲囡仔愈济愈好咪？
1: 足介意囡
0: 仔。要。啊！这囡仔你才会叫小明啊，
1: 拢总叫我
0: 咯。这十二个囡仔小明啊，我跟你讲啦，这小明啊吼，这囡仔是安尼啦，老爸吼，为甚陈，为甚林，甚杨，甚哥吼，安尼拢无相共，为甚贵啦，为甚汤啦哈。
1: 啊，所以无共姓哦，
0: 拢无共姓啊，所以啊，这汤小明、林小明、吼、陈小明啊、郑小明吼、甘小明，拢总有啦，吼安尼啦。啊娘喂，我病啊！啊，你囡仔生遐济，晓啦！啊，就安，你唔是讲愈济济囝济济囝济福气咪？
1: 哎呀，安尼叫较袂叫唔对去吼！
0: 啊，
1: 较好记诶。
0: 面床卡咪一个吼，爬起来讲，啊，我是其中这囡仔老爸啊，我都咁要枵死啊，想煞对球熬下来吼。济囝，济囝是饿死爸啦。这心不是气死大家啦，吼，真正有影啦。所以吼，惊啊，坐牛打无笨啦，坐某咧无当困啊。所以人较早人讲的拢有影啦，坐水坐豆腐，坐囝坐新妇，你啊，啊你啊，你呐，你呐，囝坐新妇就坐你，吼，坐囝坐，即卖人哦，无啥瘾生啦。真正唔
1: 生，
0: 都惊要送命啦！你也想看嘛？你也看环境啦。
1: 爱自由，
0: 你啊爱送命啊！无人要生，你也看是嘛？哦，拢无人会撮出来，维持吼，维持查甫查某同居啦，要未惊见送，未见生。啊，维持撮出来也啊未见生啦。
1: 顶客族哦。
0: 啊，维持四五十岁查甫也未见撮，查某伊嘛未见嫁啦。那三四十岁、四五十啊，拢即马足济。所以啊。时代已经无同款啦，唔是像较早的人，迄阵古早时代你较早啦，娶某也来啦，无生哦，迄大家啊累死哦，即马无多进大家哦，你就无啥拄好种红牙扫帚光吹吼，进头进迄大家啊拢，
1: 即马大家惊新妇咯，
0: 惊新妇咧，啊较早的大家唔是咧，较早新妇咧，新妇诶，阿娘诶，啥物代志？哎呦，你即马要食啥物豆浆面啦？是啉豆奶还是啉豆浆？我问你个啦，哈！你安尼困到七碗八碗吼，安尼开始要煮啥物饭啦？哎呦，真正有影，你着我来，看我来个啦！啊，你还要创啥物？因娘在对街边个转嘞。哎呦，你这个新妇真正有够无咯！啊娘喂，啊娘！哎呦，你这个查某人哩啊！恁祖妈甲你念正病，啊，你是安那太辅导病的改变啊？ 啊，哎，因为足疼，我才想听一下，未记讲我对边改边咧听啦。啊，哎呦，你坐看嘛，坐到这新妇啊，你个念正边改边，伊讲倒边咧听。哎呦，这那神经破裂嘞！哎呦，真正那插头那死人那家底嘞，我真正在坐到这新妇哦，真正。好啊啦，阿娘，忙个咩啦？人个英雄啊，人伊个时间到，特别产品刚上啊。人伊咧行去有迄好康诶哦，阿娘，你忙念啊？人个小玉人哦，啊，甲英雄员行去有迄好康诶，要报哦。即阿公阿妈阿爸母啊，咱兄弟姊妹知影，人嘛互伊安尼报一个啊。哎、你这新娘会出脱会生毛哦？你真
1: 正新妇未歹哟。
0: 那有嘛要归去啦？哟，来，咱来甲产品刚上一下。

0: 踏骨这么有力，每天都来爬山都不累，阿妈没看到你在穿皮肤呢，精神真正好哦，身体勇健又很健康的哦。
1: 因为我哦都吃那个主音纳豆王，里面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还有维他命 K2 呢，还配合红紫红景天哦，都准备生秋麻疼，所以我的骨头是这样顶空空哦，走路都有风顺顺顺顺呢，所以大家都叫我水牛背啊，上用啊，要我还有吃那个美国进口猪油蓝莓汁啦，里面有丰富的锌呢，改善我那高高放腰夹夹放腰那个中规模，还有改善我们这个裂破山，连腰酸背痛都好去啦，查甫查某来个保养来个照，第一名就对啦。
0: 秋冬季节，冷风吹，上惊面皮哒哒哒起腰痕。美女六合一抗老保湿，亮白紧致，淡化细纹，无熊猫眼，啊，搁免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美女六合一，让你白泡泡又咪咪，愈抹愈水，让我加足少年的哟。英雄甲小雅庆祝九九重阳节，感恩回馈大精神。现在开始，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个买，赶紧甲闺女通铁婚，拢甲款起来，叔叔会买无？买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讲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2: 喂，你好，我英雄啊。
3: 我那个会漏尿有没有？我怎么等个就给你？我讲那个，其实我刚吃而已啦，吃两盒了，哎，真的有效，风湿的朋友不会。
0: 啊，你哦，谢谢你。
3: 讲的季节是吧？南瓜子节啦。它这个东西对肾脏不错。
0: 对，它就是专门
2: 在过油脂、膀胱啊、尿路
0: 啊、尿路问题啊。
3: 重点就是尿蛋白一降。
2: 对啊，你啊吃。
0: 对啊，检查数字会说话。
2: 啊，吃几块胃啊？伊啊检查哦。
0: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
2: 喂，你好，我英雄啊。
4: 你好，我要来甲灌三罐，送一罐。
0: 啊，
4: 食补人食好药啊。哦，人阮朋友拢用你的抹甲面偌水，嘿，啊，搁食纳豆啊，拢甲伊食，即卖好，拢活甲怪快乐。我食纳豆啦，啊，搁迄落放尿迄无，
2: 所以两回事啦。哎，食安怎？
4: 好啊，较袂搞尿。啊，纳豆吼，食了吼，啊，颔棍较好，啊，伊嘛有感觉，迄个阿桑嘛有感觉，啊，
0: 唔得
4: 个
0: 个大个，
4: 顾身体，唔好顾忌讳，
0: 啊，
4: 健康哦，你那。倒落去顾富人就无爱甲你顾，所以迄个阿桑看要死要死哦，我甲牵伊买两盒啊，食食讲哦，足好哦，药品介好，阮拢无咧乌白买，拢食你个。
2: 好，谢谢，阿祝你身体健康，
0: 再见啦。
2: 你好，我英雄啊。
5: 喂，英雄啊，我要喝面料。
0: 哦，阿姐捌抹过无？
2: 敢捌抹过？
5: 捌啦，捌啦。
0: 抹了好无咧？
2: 抹了足水无？
0: 哈，又咪咪哦。
5: 你讲个水洋洋。
0: 哦，水洋洋哦。
2: 我咧恭喜哦，继续少年个水了。
5: 八十岁啊。
2: 哦，阿你稍等下哈。
0: 阿弟，你等下哈，谢谢你哦。
2: 你好，我英雄啊。
6: 啊，你好
2: 哈。嘿，你好。
6: 买那个面霜。
0: 哦，面霜哦。
2: 阿你敢捌抹过？
0: 有擦过吗？
6: 用完就跟你马上买。
2: 好，你稍等下。
0: 等我一下哈。
7: 送送送送送送啊！大精神来哦！啊，咱这个英华甲小雨啊，庆祝九九重阳节，感恩回馈大精神来咯！感谢着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阿母、咱兄弟姐妹吼，也大家吼，几十年来甲咱英华甲小雨啊呢，甲咱照顾遮疼惜哦，是足感恩的啦吼！啊，特别甲公司争取哦，也这个。九九重阳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吼，也像讲咱的这个衫啊送一啊，衫鞋啊送一鞋啊，啊衫罐送一罐。哦，像讲咱的主音蓝莓汁啊，这个美国进口或者食咧家己下下照徛停停，照顾装家庭的，暗时啊装鬼暝啦，甲人去佚佗唔敢去的啦，去东啦拍下像到闪耀的，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摇头，搁闪耀尾的主音蓝莓汁再是两粒，暗时甲两粒甲三粒，哦够赞的，即马衫鞋啊送一鞋啊。即卖人食好做健康啦，颔骨啊紧硬，颔骨啊紧硬啦，屈袂落，爬袂开，爬一个眠床啊，爬袂好势，要安尼扛硬抢硬。主因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因为你安尼早一时啊，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足够多的。即卖吼，同款吼， 三克啊，送一克啊，赶紧送完为止哦。要抹了个嘞水洋洋、水当当的吼，还佫免瓶瓶罐罐，每年都有伊这罐哦。你若抹无着，够无彩吼。即马同款，三罐送一罐哦，赶紧哈！也楼顶招楼卡阿母招阿爸哦，也赶紧来去赶，买着拢赚着啦，甲全年趁天的分拢。甲关灯来哦，也送完为止啊！哦，啊会记哦，即、這个咱若厝边头尾也未去关，刚甲通知一下哦。啊，现在咧大精神啊！吼、哦，互咱领华甲小姨啊，拜托赶紧去关哦！吼、哦，啊会记，咱即个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像讲咱即卖要买都无方便，拍这个专线电，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0800664499，以上产品工商啊。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及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M 呢，听话一提打不通哦。
2: 大家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记的节目，我甲你讲今日好康的，
0: 康的啊、
2: 对不对？好康的就是好康的，
0: 好、
2: 啊。阿兰。咱这个感谢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甲咱领号甲小米啊，吼，啊，
0: 叫你支持，
2: 敢收听咱台湾思想记的节目，阿哥吼，咱叫茶欢遐足感恩的
0: 啊，足谢谢，谢谢，
2: 感谢恁贵世人呢，好，好啊，哎，记哦，这啊，咱等下6:00到6:30，咱领号甲小米啊，拢线卡为大家服务
0: 啊，
2: 有需要。哦，咱服务啦，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底唔知呀。阮公司的干妈店，迄保德旺伫底唔知，拢总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唔免说伊啊。会去啊，咱的节目买当点歌呢啊、哦。啊，点歌啊，免啊
0: 开
2: 钱哈，唔免说伊啊。08006644990800664499来。现在准备再来唱歌，
0: 来我先来排这首地点啊，地产歌呢，
2: 要去地点啊，地产来唱歌啊。

0: 地点啊，迄阵全台湾吼，民国啊六十多年、七十几年的时呐，全台湾地点啊上侪就基山。
1: 基山咯、哦。
0: 因为迄当时的时阵，迄个金蕉吼，会使讲吼，
1: 探上侪钱吗？
0: 基山上清，啊、哦，呀那三
1: 千。迄阵拢外销吼。
0: 穿衫裤啦，地甲拢金蕉领哦，行到地点啊，扭甲穿吊甲，扭甲无穿，好来哦，坐哦。
1: 吊甲本来就无穿呢。
0: 哦，安尼啊，阿姐阿姐，我来坐哦，好。迄地点啊，三华甲地点啊，地酒家拢搞一大堆啊，好，迄生意有够好，拢客客客。啊，迄阵的金蕉长好哩，吼、哦，所以啊，迄、嗯、所以较早啊。全台湾地点啊，酒家上侪就基山啦，较早啦哈。嗯、来，赶紧过来甲唱歌。
1: 来，我过来安排这首吼《草地人》嘞。
0: 草地人。
1: 是的，

0: 这较早这歌呢，唱在做做的，较早人嘛唱个啊，对不对？
1: 超地人，
0: 我临时出名，黄三元老师那喊我真好，
1: 出名的。
0: 伊安尼吼，迄阵啊，伊也有中风啦，也有车祸啦，行路较要拜拜啊，
1: 啊，
0: 啊，拢伫我的朋友的迄个做。伊迄个做伊个休息站吼，咱高速公路内拢有休息站伫啊唱歌。我临时出名的黄三元哟，来我三品工商一下。

0: 甲小玉感恩乡亲的支持甲爱护，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衫啊送一啦，买三送一，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总有，保德旺嘛有，指名购买，买买无方便无清楚，买询问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费，定岗专线。0800-66-4499 0800-66-4499
1: 你有吃什么？
2: 我吃那个水银蓝桂枝。
0: 你现在吃怎么
2: 样？人比较没力啊，但是我有蛋白尿跟高血压。
3: 水银蓝桂枝是在吃吼，咱这个裂喉线啦，膀胱腰子较无好尿路啦，放尿啦吼，
0: 泻尿啦，
3: 腰会酸啦吼。你若有食迄个南瓜子吼，嘛较袂，也有心嘛较袂糖尿病。心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用。
0: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仁、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堂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兴、甲嘉里、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麻豆有信兴、六家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3: 来哟，好康的来哦！对，今日开始呀，哦，去庆祝九九重阳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嬷、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听众朋友，安尼多年来，甲咱联合甲小雨来听收。咱即马主音啊，都往主音南北基隆三 K 啊，送一 K 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你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费，所所的买无，卡手啊赶紧哦，以上产品工商。
0: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暗自说哦。
3: 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哦。
4: 喂。
0: 喂哟。
3: 你好。
4: 我对英雄啊。
3: 我的英雄啊。我英雄啊。
4: 有。我停三点啦。
3: 好。
0: 三
3: 三三哦，好，你稍等
0: 啊，感谢你哦，来哦，叫茶给咱喝，那个来，一线给咱
3: 服务一下哈，一线
0: 哦，谢谢，感谢，
3: 谢谢啊，感谢啊，
0: 谢谢，
3: 好，阿来啊，这个赶紧，
0: 对啦，需要服务都免客气，电话就这里讲啦，
3: 感谢大家，给咱联络，感谢你啊，疼惜，感照顾，哦，阿你都免
0: 谢，阿你给咱支持的，都免客气。
3: 来，赶紧，今晚你来个唱歌啊！
0: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夜来香》哦。

0: 较早阮公阿有唱这条啊，唱调唱台语的啊。
1: 在台湾唱哦。
0: 阮公阿哦唱迄迄歌词，唔知迄多听啦。伊唱我听阿孙的啊，因为啊，我什么代志？我这条，嘿，这条歌哦，我唱你听，你若有闲，你到电台上唱听看卖。嘿，我阿你对听的，嘛听人唱的啊。伊讲有人在晓得吹电风，有人在迄落吹电风。来，再来唱条歌。
1: 来，我再来安排这首吼、哦《重回故乡》哦。

0: 来哦，我来三品刚上一个哦。
1: 黄阿遐，
0: 有，这样你好啊。
1: 我买迄个美女六合一。
0: 啊，干嘛不贵？
1: 磨了很久了，很多年了。
2: 磨很久了啊，磨得好不好啊？
1: 好啊，好啊，好啊。
2: 好哦，磨得很漂亮吗？
1: 还好啦。
2: 要很漂亮。
1: 面皮很细嫩。
2: 哦，又白又嫩哦，又咪咪的掉啊啦。
1: 哎呀，现在还有优惠吗？
0: 你
1: 当
0: 不该笑咪咪喽。
2: 咱今麦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滨东市有大埔、三体、甲宝德旺，滨东县九如有农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高山区有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丰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哟，咱庆祝，咱这个感恩回馈大精神哦，咱久久重这，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甲咱英华甲小姨啊，疼送咱这么回馈大精神啊！主人两杯子，主人那多少拢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吼、哦，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少少的买无，吼、哦、啊！感谢恁，予咱民主较大卡通，吼、哦、啊，赶紧哦，吼、哦！啊，咱这个全国三百几间药房，药房拢会当去啊，
2: 哈、哦嗯！
0: 啊，咱的宝德旺干妈店迄嘛有，吼、哦！啊，你若想讲买都不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啊！以上三面工商哦。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既来，所以来安排，阮无爱你哦。

0: 感谢您大家收听。哦，咱每一天在节目中好，咱听证明唔当去自杀，爱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人啦，活了才有希望，人啦死也都无啊。所以咱啦唔当去自杀，爱这个勇敢，搁甲活一遍啊。自杀无法多解决代志啦，互你的老爸老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大家伤心艰苦，所以一定爱搁甲转一个念头去活嘞吼。而且咱的国家足关心咱，有这支电话临急，你也赶紧拍来才有救哦。1925。1925，
1: 你会救到我？
0: 赶紧甲拍来，才有解救我哈！
1: 感恩嘞，时间交予电台，稍等一下，倒转来哦。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100%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7: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7: 购票请洽0734875666。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巴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啊，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贵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

0: 在房间内底在唱，唱一条台湾的苏阿香阿基哦，春花吃八英阿基基，烦恼阮兜的惊伊。唔在有只八千哦，小都安尼落去呀！哎呀，这较早的歌声呢，听得到底真好听。要来讲这个苏东坡，这个有一个苏东坡，带着徒弟出门啊，也去要为人作寿就对啦，为人做生意就对啦。一出门看到两只狗黏做伙，徒弟就问师傅：“那是什么呢？”师傅甲伊讲：“哎呀，苏东坡就讲，喜冲冲啊，
1: 喜冲冲。”
0: 刷落去，佮行路时看到，吼、哦、一惊啊，火灾了，火烧厝就对了。
1: 多
0: 地蒙书啊，迄是啥话？迄、叫做满堂红啦、
1: 啊。满堂红。
0: 规个拢红果果，火烧个红果果啊，就对啦。啊，如果经过一间观察店，头迄个多地蒙苏东坡啊，师傅啊，呀，迄是啥物呢？师傅就甲讲，迄个金银龟啦。
1: 讲较文个较好听，金银贵。
0: 啊，经过一间基督教医院，基督教多地看到门口徛一个老苍的，伊的门呢，师傅啊，迄是叫做啥话啊？苏东坡，这是诗人咯。
1: 嗯。
0: 伊就甲伊讲，接相公啊，接相公，哦，接相公。
1: 嗯。
0: 啊来。到这个宴，这个做宴寿宴，得讲祝寿的所在，这客厅吼吼，请足侪人客，啊，大家啊，就叫苏东坡啊，也来做一下诗就对。
1: 嗯，吟一个诗。
0: 苏东坡讲啦，徒弟出马得，唔免师傅啦。
1: 哦，叫伊徒弟也就好啦。
0: 伊的徒弟就向前讲啦，哎。大，这个做灯箱啊，大灯箱就是讲迄个客厅内底，喜冲冲啊，啊，喜冲冲，就是讲你半路看到两只狗啊，小念啊，做喜冲冲
1: 嘛，无啥物件咧。
0: 要一年四季啊，满堂红啦。
1: 随二随讲。
0: 伊讲哦，一年四季哦，看满堂红啦，唔知讲
1: 哦。
0: 因为啊，满堂红就是讲看路边哦，规间咧火烧啊，做满堂红啊。到底就搁讲啦，师傅早日登上金银龟。讲因师傅啊，较紧哦，去上观察银幕咧啊。师娘急忙接相公，因为对啊，过看到一个老苍的吼、哦，老苍的徛伫门口遐吼、哦，伫接人客。
1: 嗯，
0: 啊，伊就讲因师娘啊，伫接相公，就是苏东坡银幕，伫啊咧接，伫啊咧。接人客人就对了，所以说接相公安尼啦。
1: 因师傅气势无咧？
0: 哦，师傅气一个
1: 脑充血哦，
0: 气一个哈，蛤蟆昏呢，晓有一，这个有一个吼，因这個老母啊，就跟这查囝讲，查囝生有那生六七个，拢查囝拢无后生。啊！你老母就讲啊，恁老母咧较好咧，晓啊！阮查囝安尼六七个啊，拢总哦，即马这时代啦，拢嫁人遐啦，离婚看要安怎死落啊？那规个拢总转来，恁爸、恁祖妈遮的厝头，甲人住啦，佮有囡仔啊，佮拢红离离啊，那转来厝看要安怎死落啊？晓！这老母就甲这要嫁人进前，这查囝哦，随啊随下佮上课，
1: 好佮上课。
0: 恁今日啦？离婚率遐悬呐，就是啊，未叫床啊，未叫床啊。今日呐，像阿母，你有看无？我拢无，我到你到看我离婚敢有？哎，查囝讲拢无啦，阿母你都无离婚，但是吼、哦，无离婚对吼、哦。啊，但是阿母， 无离婚啊，唔过吼，阮老爸拢早死，靠腰啊，迄蛮讲啦，讲蛮讲死的代志，都要嫁人啊，讲死哈。我甲你讲啦，哎，学甲会叫春，吼、嗯哦，叫春是安怎叫？来来来，恁家查囝来来来来，接来接来，倒倒眠床，哦，这边的脚腿顶悬了，放一个一块的，倒边放一个日本时代的铜杯啊，刀仔放一个五十的，脚头乌啊，哦，脚头乌，哦，脚头乌你知无？知，放。放一个十块的，十块的吼，人工啊十块的哦。啊，倒边的脚头乌放一个一块的，哟、嗯。安尼知无？哟，侬知影？啊，刀仔的边啊双边放两张，一张一百的，一张五十的，吼、哦嗯，一张迄个做五百的，吼、哦嗯，来。脚床头腰对这边过，啊，得挨一声，哎呦！倒边摇过，哎呦！啊，这钱未使落来哦，落来就是功夫无够，未使摇啊！安尼，哎，顺然后顺，哈！安尼，哎呦，哎呦，哦哦，哟、嗯！安尼，哎，阿母啊，你这嫁接是，我甲你讲，就像咧唱歌，迄个做因咧，
1: 遐
0: 歌星咧唱歌吼，对，哆来咪发嗦啦西咯，
1: 啊啊啊！
0: 哟，安尼你知无？阿母，我若要学哦哦，无啊，学安尼一个蛮用离婚呢。啊，看有啥物撇步，后迄个无恁爸太安尼哦，拢恁爸拢无甲离婚，啊，就遐早死，哟。啊，是免阿母，啊是免啊，头一个，哦，哦哦，来哦，吼，吼，吼，吼，哦，吼，过较悬，哦。搁较悬下，哦，吓，阿贵较低，吼，哦，吼，阿贵，哦，一个啊，一块的哦，吼，哦吼，吼，哦吼，搁吼安尼啊，安尼念落，今日先到遮倒，吼，伤济记袂了，吼，哦吼。嗯，吼，阿你知无？阿母，我明仔载要干啥？明仔载要叫哦啊哦哦哦哈哦哈，阿你哈知无？吼、哦，阿母阿、啊、这啊假，保证未离婚啦！我来讲啦，未婚啦，所以我今仔要开课，今仔无这人离婚率遐悬，迄个无真，你敢知影？真一百个离婚拢七八十个呢，你敢知啊？哦，所以离婚都足悬，哎，奶奶学像我这把音，像咧学唱歌呢吼、哦嗯。哎呦，啊，搁学哦，行路，一行路哎呦，婀娜多姿。
1: 吼、哦，
0: 婀娜多姿就是讲吼，迄脚床头吼，啊，另外怪呢，啊，你啊，迄唔着像生山安尼，靠腰啊，你生山敢会看袂看实？伊着安尼吼，另外行路吼，较急个，结果较优秀嘞，知无？卖粗鲁，迄查粗鲁，迄查甫袂欣赏你啊！另外安尼，喂喂喂喂，吼，安尼知无？阿母啊，迄即卖少年多在拢哦穿土土呢？哎呦，土土的，迄土土的无来，迄一寡吼福气拢无去。迄你想要多在红看的？迄安尼多在红看的无在啊？哦，安尼知无？哦，多在暗嘞，哦。啊！若要让看到多财，较赖一输啊！只让看到，无要紧，卖让看到多财，安尼知无？
1: 哦，
0: 安尼保证未离婚啦，吼！安尼知无？好，安尼阿母我知啊，安尼我知，你知一颗球嘞，知你茫向离婚当来，阿母就无面子，我甲你讲，你爱惊啊，讲好啦，要。接下来讲迄个古早时代，迄个三国时代吼、嗯，三国时代有一个。三国时代就是讲关公，吼、哦，张一个做刘备、关公、
1: 张
0: 飞啊，这三桃园三结义。苏东坡桃园三结义就是因三个人骑到倒来，骑脚踏车来台湾桃园呀， 三个人来啊，结义吼，
1: 来到台湾吗？
0: 吼，
1: 桥都嘛，
0: 所以桥都嘛来到桃园啊，这桃园三结义，无要他啊，无他唔讲宜兰，他唔讲对屏东哩，伊就是桃园，伫啊桃园三结义。啊，即嘛等于了后啊，即、這個、三结义啊，吼，啊，古早时代有一个造册。嗯做者做错者小妹，吼足晓诶！
1: 做错小妹，
0: 呀，有人讲也是做晓啦，啊，有人讲也是曹小妹安尼啊，拢有啦。
1: 曹小妹，
0: 有曹小妹是真有一天即个做即个老兵啊，百兵啊，剩五千个兵啊，也带过对面的溪过就对啦，走啊，走路走对对面溪过，但是爱船啊。老兵吼，哎，这个造车啊，约带五十万大军约啦，吼、哦，啊，伫约，安尼约到这个溪边煞未当过，还去做船呐。人个，这个时苏东时的时阵停落了后，即马这个造车讲，哎，赶紧堆兵，赶紧甲堆，伊即马吼兵较少，得堆啊。即马这个问看啥物人要出兵呐、啊？曹小妹。即曹小妹，即个小弟弟，即就是做船小妹，叫做小弟弟的哈。做船小妹讲，我带兵出来，伊讲好，你要带偌济？十万军兵，好，我了领十万军兵去到溪边就对了，遐讨战呐，遐讨战呐。即个报马啊，走入来，甲报，甲即个老兵啊，甲关公、张飞这边报讲报啊，好。对方啊，对面啊，造船小妹小弟弟的这个啊，带十万军兵来伫溪边，吼、哦，咧讨战，唔知啥物人要出兵啊？迄个张飞就讲啊，你来出兵啊？你想安怎呀、啊？
1: 要出兵？
0: 现在你要出兵咪？我、哦、是啊，啊，你要带偌济军兵？五千多啦，哦，安尼。
1: 五千，
0: 我那五千。哦，即马即个张飞。哎，带领五千军兵的冲出去，哈！啊，什么这边、这边、甲那边讲话无啥听，无啥会清楚，爱用笔的啊。即马这个造车因小妹啊，都小弟弟的，即个全带只讨战的面乌面的，乌面的，较乌狗西裤，这是什么人啊？这什么人啊？较乌死无人，这是因老母讨的乌人面啊？是安怎？
1: 骂战的对。
0: 骂甲足歹听，但是并无啥听有啦。到尾啊，就全用比的啦。做错因小妹甲比急啦，比急啦。
1: 急。
0: 晓啊晓，安尼。
1: 技能啥写急？
0: 晓啦，甲比一。啊，这个。张飞看到讲，甲比三啦，比三啦，吼、哦，安尼啦。啊，伊即马做错因小妹小弟弟的，佮甲比十啦。啊，即个老，即个说啥？张飞甲讲 ，OK， 安尼啦，晓安尼啦，甲比 OK 安尼。好，孙娘娘惊一个吼。做错因小妹晓记记曹小妹，赶紧十万军兵团走走啊，紧走啊！无
1: 钱就走啊！
0: 走！啊，即嘛，即个乌面的即个吼张飞等于好拍德胜国，无钱都赢好啊！
1: 加厉害！
0: 伊本来就臭屁臭屁，杀气腾腾安尼好。啊，即、這個、老毕啊，甲讲好，现在你今日无简单啊，对方是安怎？太有啦，就是。起兵老大诶，我甲你讲啊，做船小妹即个曹小妹晓记记即个啊，好较晓较死无人。问讲我吼，一日一暗有几摆啦？我甲讲三摆啦。啊，伊讲那十摆吼，我敢有法度？我讲你做你来，我去脑中来安尼啦。好，我曹小妹啊，惊一个全喘晒，全拼咧弄啦。边啊一个将军甲讲诶。张将军啊，伊毋是公安的，伊是问看你一顿食几碗，你啊讲食三碗，啊伊讲那十碗你敢我都食，啊你啊讲有伊全拼咧走的啦，靠腰啊是你较捌啦，我较捌啦，伊明明都讲问看讲一暗问看我有几遍， 我甲讲三遍，啊，伊讲若一暗十遍，我有法度无？我讲拢总来无要紧，伊听一个，看一个，啊，紧走，所以吵小妹惊着啦。哦，啊，即马等一下换，换即马即个吵小妹坐车的问伊小妹，啊，你是安怎带十万军兵，伊五千尔，是安怎走转来？吼、哦！阿兄，你唔知啊？阿兄，你唔知？靠遐卖讲阿兄，阿兄是台南名，人咧讲江西人，唔只讲阿兄。啊不，阿兄，我爱讲。好，对方出一个乌面的哦，去买因老母讨的乌人啊，是安怎唔知啊？乌面的啦。好，我个老脆手呢，好我好垃圾，迄个是拢无咧洗面啊，唔知啊。讲安怎呢？讲哦，我甲讲我吼，哦，有这个一统天下啦。我要甲讲一统天下。哦，啊！伊讲三分本啦、啊，三分本啦、啊，哦，安尼三分天下啦。啊，我甲讲，我有十万军兵呢。伊甲讲做，叫我拢总过无要紧，伊无咧惊啦。所以哦，我惊一个赶紧啦，紧走过。哦，你有甲讲要一统天下，伊讲伊要三分天下。啊，你甲讲你有十万军兵，伊讲叫我拢总过无要紧，安尼叫咱总过无要紧呢。哦。安尼有厉害着，哈、啊！啊，一个讲啊，一个讲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之乡土味上课有哪的哦。
1: 太搞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跟咱收听呢，什么也安子说哦。
0: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想的节目，嘛感谢恁哦！啊，甲咱英华甲小雨，咱足疼惜，
1: 哈，叫
0: 早安尔。哎呦，英华小雨买买迄落无，啊无时间，敢无钱立电台哦。无
1: 听声伊就差不多。
0: 谢谢啊，感谢恁来叫早安尔，互咱民族较大卡通。啊，会记哦，咱的节目，这个等下啊，若要。听歌、点歌拢唔免设计哈，看你要听台语歌、华语的粤语、客歌拢总 OK 啊、，No problem 啊，哦，阿免设计，阿、啊、来，我来个产品鉴赏一下。
1: 秋冬季节温差大，有心血管问题的人是愈来愈多，工作压力大，食食无正常，血管硬化的机会就愈来愈悬。
2: 主因纳豆王也有2万FU 纳豆激酶，防止红景天，伊有法度溶解血栓，血管的清道夫啦，保护咱心血管，预防咱中风未去塌掉的。伊个维他命 K2 帮助咱钙质吸收，互咱骨头有力，筋络会 Q 啊。保护尿壶酸，增强体力，放尿的顺啊，维持胰岛素的正常，帮助咱糖分的控制，连腰酸都好起啦，滋阴蛋白质上好啦。
1: 美女六合一，紧致亮白，淡化黑眼圈，防止皮肤老化，大面上的斑斑点点。美女六合一，唔免瓶瓶罐罐，让你愈抹愈少年，白泡泡又咪咪，没细纹，永远让你足少年的，足水的哦。英雄甲小雅庆祝99重阳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即马开始，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衫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货卖。赶紧甲闺女烫铁粉，拢甲款起来，叔叔会买无？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共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3: 我买爱三罐面油啊，真有赠送一罐哩。
0: 有啦。
1: 啊，这捌抹过无？
0: 捌抹无。
3: 我多抹第二罐尔，就足油，干就问我呢。我拢总甲你灌三罐啊啦。哦。嘿，啊，我第二罐人够甲问啊。嗯。阮孙啊吼，我真得要80岁，我真安厝无人相信我得要80岁呢。
0: 安尼哦。
3: 啊，我敢抹你呢人呢啊？
1: 哦，是凉凉的
0: 对
1: 啦。
3: 我要给你买蓝桂枝哦，算讲我即阵目前最近即两天啊，放羊足西北安尼
0: 啦。哦，啊，你爱食蓝桂枝，注意蓝桂枝好。你稍等下，我叫助理给伊抄一下。你稍等下，好，稍等下。
1: 哎，阿助理等下
4: 哦。英华，我要爱迄个做美女六而已。
0: 花了有水无啦？
4: 有啦。
0: 哎
4: 呀，好水啊，好水啊，那么不能用。
1: 安尼哦，谢谢啊，感谢你。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5: 你好，我要来甲灌三罐，送一罐。
1: 啊，食
5: 补人食好药啊。好、哦、人，阮朋友拢用你的，抹甲面偌水。嘿、嗯，啊，搁食纳豆啊，拢食真蛮好，拢活甲怪快乐。我食纳豆啦，啊，搁迄落放尿迄无。
0: 所以两回事啦。哎、啊，食安怎？
5: 好啊，较袂搞尿。啊，纳豆吼，食了吼，啊，颔棍较好，啊，伊嘛有感觉，迄个阿桑嘛有感觉。
1: 哦，对对对。那要靠保养。
5: 顾身体，唔好顾家位。
1: 对对对。
5: 咱个健康哦，你那。倒落去顾顾人就无爱甲你顾，所以迄个阿婶看要死要死哦，我甲牵伊买两盒啊，直接讲哦，足好哦，药品介好，阮拢无咧乌白买，拢食你个。
1: 好，
0: 谢谢，
1: 阿
0: 祝你身体健康，
1: 再见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6: 我要甲你讹论一下，迄、那个南瓜子甲纳豆吼，
0: 会用啊？食了安怎？
6: 食了袂歹，我不得只种吃两盖，早就七点较起平素俩。
0: 哦，
6: 到天光。
0: 食南瓜子啦吼，南瓜子有心啦，查甫查某来食拢好啦，哎，食嘞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络较会好，
6: 嘿嘿，
0: 啊，用遐赞啦吼，
6: 赞赞。
0: 安尼啊，继续更加保养哈，
6: 保养吼，
0: 嘿，好好好，谢谢啊，
1: 好，谢谢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7: 英雄啊，
0: 啊，
7: 来借问个吼、哦，我食南瓜子啊吼，食两只吧，啊有效啊，
1: 哦，
7: 安尼啊，
1: 食了袂歹吼，
7: 袂、啊、歹啊，会杀菌吼，
0: 会啦会啦，
7: 哦，
0: 我见他，
1: 哦，祝贺你哦哈，
0: 上上上大精神来哦。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阿母、咱兄弟姊妹，这是咱英华甲小雨啊庆祝九九重阳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啊！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阿母、咱兄弟姊妹，咱的听众朋友哦，也安尼几十年来，甲咱英华甲小雨啊，这样照顾、这疼惜，实在足感恩的呢哈，足感谢恁的吼！啊，咱即马特别吼、哦。回馈大精神啊！哦，这美国进口的猪肉南瓜子，大家吃了鹅肉盖，但是迄位感情无外好，翁阿婆感情无外好，吃咧较甜哦，徛停停，照顾全家庭，迄外赞。一位查某人哦，出拍一个卡枪，出一个咱就闪了啊！查甫人去便所徛开保温房，放无放紧紧的哦，甲人游览唔敢去的，才来看人啊！暗时啊，装鬼迷，猪肉南瓜子再是甲吃两粒，暗时啊，吃两足有道的哦，赞就是赞啊，真正有影，无失你的礼啊！现在人吃好啦，做轻客，颔棍仔紧按，颔棍仔紧硬啦，脚硬手硬，啊，跍咧爬袂开，啊，爬一个眠床也爬袂起，好话吃艰苦。主因纳豆王再是甲吃两粒，暗时甲吃两粒，前个月检查看卖，你就知影，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 U V， 足赞的就对啦。我那赶快三克啊，送一克啊，吼、哦。也抹来到底水洋洋、水当当的，抹来到底个少年的，面啊乌坎乌坎啊，抹来到底，哦。啊，无你是去美容的，啊，无甲遮水咧，啊，都无啊，英华甲小姐介绍美女了，伊唔只遮水，真正有影咧，啊，赶紧啊！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总有，全国的跑道网也有，哦，啊，赶紧去买，楼顶招楼卡，阿母招阿爸，厝边招厝卡哦，啊，数量有限，上完为止啊，也唔通失去机会哦，赶紧啊，等伊烧焦，就去买啊，吼、哦。啊，会记哦！你若想讲我买买都无方便，0800-66-4499，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费啊！以上三名工商。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幸福的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1: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嘛要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啊，啊无去啊，菜脯囡仔往家减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咱这较乡土味啦，较古早味哦。要来听啊，袂歹。啊，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咱就想要家内面的人啊，唔免说伊，吼、哦，因为这啊，坐坐来听，规大群啊，较闹热啦，吼、哦，老人食麻油较闹热，
0: 吼、
1: 哦，啊，会记讲，会记讲哦，听了好啊，斗小报啊，斗小报安尼哦，较趣味啦，啊，唔好家己听尔，吼、哦，吼、哦，啊，你也要点歌买晒啦，吼、哦，啊，听要听台语的。华语啦，日语啦，哈、哦，客家拢总 OK， 唔免说伊啊，哦，0800664499，0800664499啊，即、這个咱古早时代较早，咱台湾咧战争的时阵哦，迄阵啊，迄阵日本时代，互日本人管。啊！迄、那个国民政府啊，迄阵拢塞米二九的啦，迄轰炸机啊，好、哦，啊拢来拍。拍个咻咻咻噗噗啊！啊，较早咱啊草地无挂吊啊，挂开拢个稻草，我一张一张吼、哦嗯。啊啊，伊动作吼、哦，每天
0: 跟吼，
1: 动作迄是人哦，吼，直直拍拢在拍残尔，拍迄稻草，所以较早较早目睭哦，加较歹啊。来，今嘛过来唱歌。
0: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哦《梦追酒》呢。
1: 有没有爱在去？

0: で私を捨てた弓を奏で。我呢去日本唱，迄日本皇帝听咧，甲地讲，可怜我这台湾人啊，我都唱这个日本歌，唱甲家己安尼。安尼唱歌遐唔好，好，阮咱日本人规人拢听无啊，呀，无简单啊，呀，无简单就是无简单啊。喂，你好，郭英雄啊。
1: 喂哦。
2: 英雄啊，小玉你好。
1: 你好。
2: 我拄啊卡电话去啊，你迄个我先叫那多。
1: 哦，谢谢阿姐。
2: 啊，我即马你点一条迄个一切拢是命。
1: 哈，一切拢是命，我这条
0: 啊，我免唱，
1: 我免唱诶，
2: 免唱我条，一切感是天意，
1: 一切感是天意，这条唔捌人点我，所以我唔捌听过呢。
2: 安尼哦，故乡的黄昏，
1: 故乡的黄昏，
0: 这条诶啦，
2: 诶，本
1: 是我的嘛吼，
0: 是黄昏
2: 的故乡，
1: 本是我的故乡的黄昏。
0: 好，
1: 我安排哦。
2: 我有买迄个南瓜子两组啊，大刀一组啊，迄个迄个做六合一一组。
1: 好，感谢，
0: 谢谢啊，
1: 好，
0: 好，谢谢，好，好，
1: 要大茶来哦。
0: 喂，你好，郭英雄啊。
1: 喂
3: 啊，你好，我要点歌。
0: 好，
1: 来什么歌？
3: 中红歌勇敢。
1: 中红歌勇敢吼，
0: 好，
1: 中红歌勇敢，
3: 英雄阿强，
0: 哎，我不用唱，好，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我点一条歌去，
0: 好，
4: 阿叔，无情放水啦，
1: 我无人点的，我不用唱的，放水啦哦，
4: 陈小云唱的，
0: 哎，不用唱，
1: 我唔捌听过，我不用拍摄，换一条好不？
4: 啊，我唱一条南庄姑娘啊。
1: 南庄什么哟？
0: 好，
1: 南庄什么？
0: 好，
1: 好，
4: 谢谢，
0: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好，来，赶紧过来唱歌啊。
1: 来，我安排这首吼古情哦。

0: 来哦，感谢大家收听，来再来个产品感想一下。
1: 小玉感恩乡亲的支持和爱护，祝您蓝桂枝，祝您纳豆王，买衫送一啦，买三送一，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总有，保德旺嘛有，指名购买，买买无方便，无清楚，要询问，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费，定岗专线，0800-66-4499，0800-66-4499。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2: 我甲买两组啊，啊送来。迄日吼，迄个医生有来阮家，啊甲护士，啊我娘的54啊啦，走啊关起哩，安尼无要紧啊。你安尼甲讲叫我食一点仔看安怎，安尼我着信任你，免开刀安尼。
3: 真好，
2: 想讲安尼有效，
3: 安尼就
2: 小事啊。我今仔日甲买两组，甲买8000呢。
3: 恭喜啊！
1: 咱今麦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霞有万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珠冠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即卖庆祝九九中秋感恩回馈大精神吼，来啊！啊，对，今日开始啊！啊，这个哦，咱这数量有限呐，哈、哦，数量有限，上完为止。啊，咱你会记哦，咱唔像人讲三两天就咧促销，三两天就咧三罐送几罐，咱这无，哈、哦，所以大概把握机会哈，啊会记啊，把握机会哈，哈、哦。伊啊，这个赶紧去买，哈、哦，全国300多间药房，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你啊想讲特别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哦。以上产品共享。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伊按自细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雅伫6:30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FM的天猫一体大悲通哦。
0: 哟，感谢啊，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啊，咱等下英皇甲小雨啊，6:00到6:30拢刷卡为大家服务。哦，免说伊哦，啊，这里啊，咱亲身接电话，这里电话甲拍过来哈，甲公过来，甲拉过来。好，来，赶紧过来唱歌。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Skinata Hito》。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全、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心，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有人生、甲吉星。

0: 小玉啊，多年的照顾吼，啊，你也记赶紧吼，上完为止啊。咱唔是像人讲三两工在咧精神，三两工在咧精神吼。啊，卡手啊，赶紧吼。啊，若要哦，咱炳华甲小玉啊，啊，这个面子较大较烫吼，就赶紧吼。啊，吼啊，会记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你若想啊，我得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卡手啊，赶紧啊，说说买无，咱这数量有限，卡手还赶紧哦。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来刷了安排，这首今夜又搁在落雨吼。

0: 千万得会记吼，咱那安尼身体勇勇啊吼，啊少年少年啊吼，来关怀一地救人一命。所以咱老同胞吼需要急火的时阵，啊那无这火，性命无危呢。啊，所以咱那要救人，尽这个命吼，咱得安尼身体勇勇啊，会抗击少年少年啊，得来关怀一地救人一命，功德无量哈、啊，谢谢感恩哦。
1: 感恩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主音南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机呢，甲咱到小播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歌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雄跟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今麦天气吼，早暗凉凉，大家记得保重家己哈。那恁的客家乡亲啊！今个天时吼，你要温茶太吼，昨晚过凉哦，太干要补充哈。英雄甲小雨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啊！
0: 哎，既然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英雄甲小雨啊，拢散开为大家服务。有需要咱服务咯，唔免客气，做你电话甲拍过来，甲讲过来啊！啊，咱全心接电话哦，哈、啊，谢谢哦，
1: 感恩呢，将来坐哦。

0: 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南洋宫建五年廖敬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伫国历10月13拜六，一直到10月11礼拜，开机3马甲10岁马廖敬顺甲。
7: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色只个乡镇角头，
6: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8: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油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业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0: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安尼干咪讲，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好值得听哦。安尼凉凉够舒服的哦，因早暗真正足舒服的哦，因早暗。你若中昼还足热吼，迄中昼即只秋老虎哦，还佫足热。啊，若因早暗有啊较凉凉，爱踏一个外套，因为因早人要出门的人有无？啊，若暗时像我呢，在阮天顶吹流来吼，足舒服的。哎、欸，你佮知吼？我讲哦，足舒服吼、哦。风的头好舒服哦，也超欢喜。我来教他唱歌，他唱歌哦。啊，算一二三四五，还是一三两斤斤，安尼凉凉足舒服的。哦，像遐拜山免倒粪扫，较早带去捞捞的。哦，好来来，啊，即卖囡仔就安尼吼，都对啊讲啊，唔对啊讲啊。啊，甲即个啊唔对当作心声吼，啊抛上网的足济。即罚钱呢吼，即种的这样、個，去中国佚佗啦。啊，炸猪肉赶回来，啊，只要闯关成功呢，哇，安尼咱这都袂都不赖，食辣辣的吼，嘿啊，即马防检署出手了，呵，你得甲破网啊，笑讲讲你够厉害吼，你竟然咱提出来吼，有民众讲对啊唔对啊，对啊破啊唔对啊破安尼无嘿啦，啊，家己犯罪证据破网看安尼无，啊这都即马囡仔较安尼吼，这边就讲。伊个同事去中国佚佗，啊，炸大量中国个猪肉都干，啊，甲鸭子，吼，顶日才加加两个食品转来，吼，啊，佮笑甲呢，吼，做欢喜笑甲，哦，逃过检疫呢，安尼佮省20万呢，你也着爱省爱罚20万嘛，吼，安尼引起轩然大波。即农业部个吼，防检署今仔日啦吼，表示第一接到相关个讯息了后，特别甲屏东吼个动防所、警察局顶顶只。单位合作来展开着行政的调查，那是确实董事员确实违规，伊摕着境外猪肉产品啊，要甲罚20万，啊有戆无吼？啊都唔对啊，破网啊对啊，破网安尼啦，嘿，啊好佳哉又破网吼，啊无这猪肉吼，袂当入来台湾呢，这猪肉袂当绝对袂当入来，同考题一样，哦，就低阶袂当，所以呐破网倒来，伊讲哦，炸足济吼，中国吼。在中国买猪肉干吼，啊！在中国买鸭子吼，啊！即加工的物件，啊！即当事员讲哦，买的时阵有甲问当地店员，当地店员讲会啊，会当早顿台湾无问题啊，吼呢，要害伊害我死的。啊！即影片吼，去予其他网友注意到吼，批评即、這个举动吼，你根本无重视咱国内吼防检疫的规定啦。你更加可能因为你带即肉入来，怎非洲猪瘟呢？非洲猪呢病毒转到传入来呢，对我够可恶，这嘛罚，这爱罚100万啊，这要罚20万吼，足可恶，安尼呢，都戆戆啊，唔捌啊对啊，啊破网啊唔对啊破网安尼无？你爱问你家己的苦果，问咱台湾是咪咱炸只猪肉等啊？你爱家己苦果，你咪问当地店员啦，对吧吼？啊你唔用平常做够苦果的嘛？是不是？嘿啊，这才足可恶，这莫甲罚20万，这罚100万啊对吼。即可哦，即坦白讲啊，即真啊，即无重视吼，即即维持咱国内吼千亿个、几千亿个产值啊，起底个产业呢，对无对啊？啊，所以即影片吼，伊看到即代志闹大，伊就改口啊吼，换口径啊吼，伊讲哦，即个物件是伫台湾夜市啊买的啦，即、这个、相关的说法，即无其他民众注意，啊，你看产地啊，你看产地嘛，你看你包内底产地啥就知啊嘛。好，而且讲哦，台湾的夜市啊，都会当买到啊，被禁止输入的中国猪肉的加工品啊，那有可能？无可能啊，对吧？所以这代志恐吓更加愈大条。哦，这政府来调查，伊讲哦，我这是伊条啦，伫咧咱台湾夜市啊买的啦，台湾夜市哦，会当买到吼猪肉的制品啦吼，啊个猪肉这鸭子啦，哎，这那真正就愈大条啊，是不是？对吧？所以咱的政府哦，开始要来调查啦。即、这个防检署、防检和防检吼，防检署啊，的组长吼，伊就咧讲，接到相关的讯息的时阵，已经针对贴文吼，即、这个破文的即个人，啊个违规的人吼，即、这个的资讯哦，来进行追查，后续吼，会甲屏东县的动防所、甲警察局等的相关的单位合作，来进行哦行政的调查，来厘清哦即、这个案件发生的即个状况安尼啦。诶、欸，啊，所以讲，即个防检署吼，诶，组长伊就咧讲，后续会经过行政的调查，如果确实即个当事人呐，伊确实有违规，
哦，对这非洲猪瘟疫区哦，炸猪肉回来，哦，诶，入来咱台湾，如果是属实的话，要甲罚20万，你爱罚100万，你不要罚20万，来违规炸入来产品哦，爱甲没入销毁，等你找到食了吼，也郑重呼吁国人。三大猪病吼，非疫区得来不易啦吼。三大猪病啦，非疫区得来不易啦。全民应该配合政府共同防疫啦，来保障着咱台湾吼，即农畜疫生产吼，而且环境安全啦。嘿啦，佮拉稀拉稀拉天拉天，佮咧破网咧笑，还佮笑关关键吼，笑啊欢喜干咧呢。嘿啊，啊欢喜干咧讲哦，够厉害的啦。安尼真正炸倒来吼。啊，无去用掠着呢？你只啊赚着20万啊呢？吼，可恶至极！点么读什么册吼？一点啊国家都无，一点爱台湾心都无，你爱保护心你拢无。唔知影啥物对啥物唔对，就破网了。啊，佮笑甲欢喜个，伊知影唔对呢？伊知即把房掠着爱20万呢？啊，你足够你忘掠着你省20万呢？吼，可恶至极！哦，嘿啊，来，即个高雄台湾这边吼。朋友，朋友，美丽朋友，牙科啦吼，公益的医疗团队在今仔日第二摆吼跨海去前往这个卫生福利部朋友的老人之家，为这个老人之家内底长辈时代来进行哦喙齿的检查，哦必要的处置啊个卫教，马京哦马京市长啊吼啊应应的这计划发起人啊吼，这个周辉林哦护理师。邀请来现场啊，致意啊！这个卫生福利部配合病院吼，而且家庭医科哦，医学科的主任，甲护理之家的主任嘛吼，啊，一家医生哦，主任医生，拢来甲现场关心安尼。过去曾经去配合从事护理工作，这个、周辉林啊，伊发现着失灵的、甲失智的、佮行动不便的住民吼，常常受到交通啦啊，陪诊的人力吼，啊，都无人陪，要老人家带。你若住马京哥，你若住离岛嘞？你住离岛，你要来马京市红看，你啥要陪你来？对吧？无人陪啊，要陪诊都无人啦，受到交通也无方便啦，吼、哦，所以无容易吼、哦，做规矩的、做规律、做定时吼、哦、去接受吼喙齿的检查啦。所以甲讲吼，伊会邀得邀请哦，即李木谦哦，李木谦而且医师来共同规划。2026年6月吼，团队头一届来平湖服务60多个吼长辈时段，那么这摆佫再次跨海吼延续照顾吼，今日9月30号安尼哦，对，因咧讲哦，第一摆服务团队哦更加清楚吼，清楚这机构的住民到底这老人之家这吼，这到底这这时段吼因实际需求，那么这摆度量吼持续提供着嘴口腔的这个照顾。也希望来掌握到落尾追踪，还有转介的这个情形，或者跨海的服务吼，不是一次性的相遇啦，而是逐步建立吼，这个稳定的联络，安尼较好啦。这个老人之家的主任吼，伊就咧讲，部分的住民啊吼，要出外就医啦，都爱倚靠坐轮椅啦。啊，若交通呢，还有陪同的人呢，伊人力都无够。所以牙科佫也定定持续哦回诊的需求，因为牙科逐摆即礼拜看过来，改按后礼拜，后礼拜看了过来按后礼拜，牙科就是安一直持续的回诊啦吼。所以医疗团队哦，加入了这机构吼，这个老人这机构只，唔嘛讲减轻了这长辈时段舟车劳顿啦，哈啊嘛当吼照顾的这吼人，会当来掌握着因个别喙齿哦，我喙齿啥较重要，因为你袂补你就袂食，你袂食就无营养，无营养就破病啊。啊，过来！你的嘴都无动，都无保命，你脑退化足紧。嗯，你的脑啊，脑也退化足紧啦。所以你保物件，嘴爱叮当，爱保物件安尼。哦，脑甲袂退化，真难紧安尼吼。系啊，我感觉这是袂歹吼，希望伊想讲是长期的，唔是一次性啦。啊，无你啊，全住离岛有当时吼，你若要看医生足无方便的啦。啊，出门爱坐轮椅啦。啊，若啥物要陪伊去，对无？大家伫这个。即、这个仁爱之家内底啊吼，老人之家内底大把拢咧无闲哦，啊上有闲，咱佮人民都带即个人看，啊人民带咧人看，而且看即个喙齿哦，伊个回诊率足强个啦，人民即摆回诊，人民迄摆回诊，对唔对哦？嘿啊，好啦，啊现在就是一个爱心吼、哦，
啊，你要去注流感哦，嘿，流感是逐冬爱注的啊。啊，那肺炎链球菌哦，吼，肺炎啊，吼，一支肺炎的疫苗吼，哦，你是我去年注的，我到个65岁才去注一剂得，嘿，免逐工注。我去年注嘛吼，我到爱个65岁才去注一剂安尼，嘿，爱去注。即马流感嘛，做只这八岁囡仔死啊呢，八岁，而且总要做跳舞的讲吼，八岁。而且女团练习生哈，经传猝死，这个公司证实哈，流感啦，一个得流感哈，哎呀，这个日本一个组员啊哈，练习生，啊伫咧组员吼，伊传出着这个病逝的消息，吼，啊伊干啦八岁尔，干啦八岁，嘿，啊这个组员啊是一个名古屋的练习生，伊就传这边在学人学唱歌，学出道了对吧？安尼吼，目前伊隶属的这个女团吼。这间公司今日嘛伫官网顶管有公告吼，宣布这个八岁查某囝因为流行性的感冒了，老后壁伊怎并发心肌炎死去？嘿，阿姨的葬礼吼，依照家属意愿哦已经完成啊，而且请外界吼卖打扰家属，吼啊来进行这个访问也是吼，这个社群追问安尼吼，嘿，这个早间你看个八岁尔，来这个。讲这昨天伫个9月25号下早4点外过用去，啊，真正非常感谢吼，这查某囡仔在生前的偶像伙伴吼，这人个照顾安尼，啊，因为伊就是吼，伊就是这个呀，这个昨天呢，伊讲伊伫个咧才八月最后一届吼更新伊脸书，就是9月20，迄个时阵吼还晒出他俏皮可爱的照片哦，想袂到才过一礼拜呢，伊就死啊。再过一礼拜就得流感就死啊！所以日本的网友嘛纷纷惊呼哦，这个流感疫苗真的很重要。你讲一组，去年大 S 死嘛哦，去年大 S 死去嘛，啊伊死去迄就是流感啊，伊就得流感啊。啊，所以你若有当去做，其实我今日本来我今日要去做迄个左肺炎又流感啦。嘿，啊，即卖讲你肺炎免做，你去年甲做免逐工免逐工做，你甲65岁较去做安尼。阿公阿仔，我的肺炎即马流感我真袂当做，流感即马你会当去做的是65岁以上的，65岁以上的当做，好像第一批啊，我算第二批，第一批的50岁以上去的，11月初二做流感啊吼，11月初二做，看你每一个县市有拢同款无，啊你去询问看卖啊，哦你啊65的公费啊，免钱啊，65岁吼，迄公费的免钱流感。吼、哦，啊！你若第二批，就我着第二批，50岁以上去的，50岁以上去算第二批，我公费的，唔免钱的，唔免开钱，啊，无应该做一剂要千几块。吼、哦，啊，即马即免钱啊，所以你若会当做爱去做，因为流感真正会甲人性命带走去呢，嘿，是太恐怖吼、哦。好来，爱平安啊，来，咱来个听歌，听哦，乔又唱的，吼、哦，鸳鸯 K。

0: 嗯，原油客吼，好来哦。即马秋冬片啊开始在过敏啦吼，活力民宿爱哪食嘿？来，我给进一个广告哦。你民宿敢有甲你顾着？
1: 有哦。
0: 啊，哪样你也唔捌咧听你咧讲讲，食活力民宿食了安怎样？
1: 我头啊吼，
0: 嘿，
1: 嘿，鼻子过敏啦吼。嗯，早上起来就要抱着卫生纸这样，啊啾啊啾，那个鼻水就一直流一直流。
0: 对对。
1: 啊，吃的我现在改善了很多了。
0: 有迄个做明显的感觉吼。
1: 哎哦，哎，做明显呢。啊，哥，那个闹肚子的时候也可以。
0: 哦，你也闹肚子哦。
1: 啊，会哦，他也会给我抗议啊。
0: 你的肚子怎么给你闹？说来听听看。
1: 吃不对东西，他就给你抗议啊。
0: 哦，就马上要走诊所
1: 啊
0: 啦。
1: 对啊，对啊。
0: 啊，你爱走会赴呢？你若去佚佗就走袂赴，要安那啦？
1: 所以爱加爱抓嘞啊。
0: 哦，安尼哦。
1: 所以我农民民宿啊，依赖。
0: 做依赖，印象做好个啊啦。啊，就做相信
1: 啦。依赖他了，我较好呢。我出无呢，我较紧较紧就唔敢讲。赶紧
0: 给你叫啊！啊，你即马改善了，即马一天食几包？
1: 早上两包，
0: 早上食个两
1: 包，晚上两包。
0: 你食伤哦？唔免啦，你即马爱像下早康巴，啊个暗时困爱得好啊啦。
1: 安尼哦。
0: 哎，愈食愈醒诶，你困已经静落啊。人水电博士家讲，唔免静啊，一包啦。
1: 听专。我
0: 怕。应该因为安尼困了就艰苦嘛。
1: 对呀、啊，对，那个过敏的时候，嘿、嗯，实在是足痛苦的，
0: 就真抓，
1: 一定要带着那个卫生纸啊、面纸啊。
0: 好、哦、好、哦，是，辛苦了、
1: 啊。所以说没有了就怕。
0: 安尼哦，好了，啊，你即马过干嘞，两包就好了啦。
1: 两包就
0: 好，给你越来越省钱啊，身体越来越好啦，
1: 嘿嘿，
0: 好不？你甲人耳光下早起皮具插个顶哦，
2: 嘿，我几廿年诶病啊，
0: 像迄猪脚头开开安尼吼，
2: 对对好，
0: 哦，
2: 啊，恁去伫恁去放出来，要去诊所，到诊所尔皮具就顶出来。
0: 哦，啊，迄水啊，像迄水安尼一流落来呢，
2: 哎，对对，
0: 我迄总统我
2: 迄日，即摆有改善啊啦，
0: 有够赞，无你无开五 K 啊，所以无改善，
2: 哎，都第五 K 啊啦，
0: 第五 K 安尼哦，好加在有改善，即部片啊，改变有够好用，好用，
2: 直接甲中华。叫爱就甲我送来。
0: 嘿啊，那阮服务了介了红山中华里咧。
2: 我要第五期啊，我才甲你讲。
0: 嘿啦，
2: 啊，拜托你，
0: 啊，叫你勇敢啦，有够赞的哦。哎，好佳仔，你有相信呢？无你万唔爱片啊，嘛足艰苦的呢。
2: 有啊有啊，
0: 真正有相信好佳仔吼。
2: 好，
3: 来鼻腔哦，流鼻水安尼，啊，差不多七八年前，安尼不知不觉就该流，我流鼻涕水安尼，啊，你规工来卫生所，写咧都来沾着安尼哦，啊，结果我个差不多，这个代志差不多七八年，哦，啊，我最近哦，听到恁火力民宿遐讲安尼，因为阮都个特产买标的特产嘛，啊，结果我安尼个
0: 一盒，
3: 啊，我食是一小包那样哦，几乎差不多80%的那种感觉说，诶，怎么改善那么多？就啊，较少。
0: 吃暗时啊，暗时食一包就好啊，食你啊看偌好。
3: 对。
0: 个许廷远博士，个亲身来个节目中，你甲咱解说。
3: 本来拄到这个寒天啊，一边烤都办，风啊你吹，以为老，啊再起来叫咱穿，还穿个球，再起来困起来穿个球安尼哦。啊，今嘛几好就做呀。
0: 谢谢，家己感觉较好做济，就是有影啦。谢谢你，
3: 谢谢，
0: 好，拜拜。你本来片啊是安那样啊？
4: 我。过敏吼，哎，敢那会流鼻水、鼻膏，啊，我看中医拢无效，就是食你活力民宿好去。
0: 怎好？伊做好用，做简单嘞。
4: 啊，我个胃食道逆流，食食拢改善去。再讲好去，但是胃食道逆流改善。
0: 嘿，差足济啊啦。
4: 嘿，啊片啊吼，哦，我好加呢，啊，结果讲，哎，我歇了无两个月，就搁起来。不是，因为阮家人家做潮湿
0: 哦。潮湿哦。
4: 啊，搁潮湿算搁。热伊袂动，你啊吹冷气，咱收冷伊收热。
0: 哦，对啦，囡仔
4: 卡住时间，我赶紧来去买。
0: 好，啊，你帮我等啊哈。
4: 谢谢哈。
0: 好，落啦，拜，谢谢。哎呀，
5: 上啊。
0: 哦，啊，活力民宿食有较好无啦？
5: 活力民宿，我本来一直在时啊徛，一直拍卡枪，啊，迄个鼻子倒流啊。
0: 哦，鼻水倒流。
5: 啊，我今麦食好去啊。
0: 哎，有够好啦。
5: 我一个两盒咧。
0: 哎呦，谢你，祝你越来越勇敢。
5: 好
0: 不好？
5: 谢谢啦，
0: 谢谢哈，谢谢妈妈。
5: 我拢咧听你的节目。
0: 哎呦，谢谢，
5: 我
0: 去啊。
5: 我
0: 做
5: 放假啦。
0: 哦，你放假哦。
5: 哎呦，
0: 谢谢你。
5: 我拢伫和平西路迄间
0: 啊。哦，遐个咱又放下掉。
5: 阮放假去和平西路。
0: 盖方便，盖方便哈。
5: 嘿。
0: 哦，阿妈妈叫你越来越勇敢。
5: 好啦，谢谢啦。
0: 啊， 啊，你华丽民宿讲安食哪好？
6: 哦，嘿，我那足久的偏倒流啦，足严重的。
0: 偏倒流足严重的安那？
6: 嘿，啊，就拢暗时啊要困，啊，就拢倒落，啊，就拢安尼，直直安尼，直直倒流，直直倒流，无咋困。嘿，嘿，有哦，啊，大兴遐买两盒，即摆差真济啊啦，即摆若倒落困哦，较免啊卫生纸直抽直抽。
0: 啊，所以我讲的有影无？
6: 有哦。
0: 我刚才你要听哦、喔，
6: 有啦，
0: 也就平平啊哦，这个倒流啊，这平啊别通太济人的啦，太济太济。
6: 我这吼平倒流有够久啊，啊，你食中医也是去互西医看咯，食唔知。
0: 好，刚才你讲咱活力民宿，俺两客就知啊。哎呀，哎呦，谢谢你，啊，注意路啊，勇敢嘿。
6: 好好，谢谢，
0: 谢谢你，
6: 谢谢安吉哦，
0: 谢谢啊，谢谢大勇勇敢，谢谢咱再去到东店，谢谢恁吼，做这样，因听恁阿起讲了啊，哦哦，阿爷食好，爷食好，那拢真正食好呢，迄对天就大，拢人是食好起来跟做分享的吼，嘿呀，你看，这真的活力民宿真正无同款哦。也当食咱的贵宾，伊是贵宾的吼、哦。你若像咱鼻仔目睭肿，结膜炎的无目睭肿，敢肿啊，就个红光光吼，像阿妈有啊，也搁咧肿，即种叫贵宾的。即种抹药啊，抹药膏也无效吼。你爱对灯啊甲调，就是食火力唔输，你食贵宾的吼。目睭贵宾，鼻仔贵宾，鼻水倒流，鼻水水水，等下即马秋冬季节要到，那穿落冷风咧，吼，鼻水吸无停的即种个，吼，即种贵宾。啊，鼻水倒流的吼，过来皮肤足干枯，就是荨麻疹吼，加异位性的皮肤炎，上干的啦，上干换床巾、床巾、草干干、床巾啊，现在拢有灰丝啊，看暗时偌可怜，皮若加烧就上，啊无加会寒，啊规暝咧塌起塌倒、塌起塌倒咧塌只皮，干枯呆啦，干枯呆，暗时拢袂困，都食好啦，都从2800开始，互你开始2800开始，互你健康养行，你买无？好，你卖目睭睁，好，你卖鼻仔过敏，好，你卖皮目睁，就无人话吼。妈，你等下等下不时的变数走袂赴的这，啊，若无就下只袂放，不用乌的这。好，你得到改善，你卖无？8:99到只管卖无？2800，挂单一只，0800-333-5599以上广告。今麦朝食饱，然后啊，卡阿妈8-9啊，10我要困，我食一包汤。下早起我食一包，一工食两包。下早空白。哎，再讲个吹洗洗洗洗吼，好，加食一包落来，配一个地刀，跳龟配地刀做食哈。过来暗时要困，跳龟配地安刀，简单里边，只开始请你走去干食，哪食哪轻松，哪食哪开完了，两下变一工食一包刀，哦，足好用诶，无食无菜啦，会健康用，更加快活啦。暗时困诶，落边其实靠精神啦，吼、哦，谢谢哈。以上广告，好来0800-333-5599，唔知要对关爱卡电话吼，那第一摆听众，比你唔知最近是金牙房，一定爱卡电话。全台湾几啊十万间的邮局，咱是300多间的金牙房，哦，咱做服务安尼，所以对一间安尼问个详细，问个清楚，无方便出门不要紧，你有卡电话来留住址，哦，咱的金牙房甲你送过，安尼得，伊送过你甲钱回得啊，安尼好吧哈，好来0800-333-5599，像迄美丽朋友，迄看手机无方便，来个领导甲你看，就是安。你无方便出门，我会送个对领导去同款安尼。吼，空八，你都记电话倒啊？来，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明仔载。

这有53万的长辈时代哈，啊，台中今日开始发放吼，这中央这敬老金有526个吼是人瑞领10万块，还佫加金锁片吼，金锁片就看你看你的生意啊，金锁片啊，金锁片你呐用哪有这个半钱。一钱即嘛10万几块了嘛吼，哦，佮你若买个万五六万六七安尼吼，啊你若用一半，还佮7-8千块嘞呢吼，嘿啊，啊你咪用金箔啊呢，金箔啊无意思啊呢，对吧？金箔啊几百块尔，真个金箔啊平哦开几百块啊尔，恁看迄庙迄真正是金箔啊呢，迄庙顶悬种金安尼金饰个无，迄金箔啊呢，哦迄足贵个呢，嗯。啊，今年这99中央节吼是咱国历10月18号啦，嘿，过18天啦吼，今日就9月30日，哎，明仔10月7日啦，对不对吼？哎，18天。那么台中市府伫今仔日开始发放着中央敬老的礼金，差不多有超过53万的长辈时代受惠，65岁到89岁长辈时代敬老金，每一个人当领了2000块。吼，啊，今年526名人最100岁呢，哦，足厉害。诶，发放10万块，啊，佮得到总统府哦，诶，卫福部所致敬的吼，送的这個金锁片安尼吼，诶，长命百岁的金锁片安尼。这社会局在咧讲吼，65岁到89岁长辈时代吼，包括呐原住民是55岁以上吼，啊，每人拢2000；90岁到94岁吼，每人3000；95岁到99岁吼，5000吼，啊，若100岁以上1万吼。哎，白关起这买一对关起，我报个3万、2万的吼，哦，未歹，嗯，这未歹啊，有安尼有感吼。啊，台中目前有526个人瑞吼，女性吼288个，男性吼238个，好高。西屯区54个人瑞呢，是人瑞数当中啊吼，上盖济行政区啦吼，西屯区啊吼，好山好水好地理吼。那么为着要传达对长辈时代关怀，佮祝福。100岁以上的人瑞哈，而且井上的这总统府哈，就是卫生福利部说这致赠的哈金锁片，啊，佮申请这市府每一个月哈发放6000块的人瑞礼金，每一个月哦，每一个月发放6000，佮加6000啊，好袂歹。那么今年满100岁长辈时代哈，总统府另外佮致赠的敬老状哦，敬老证安尼哈，哟，啊，这社会局在咧讲。为了要鼓励这银发族吼外出吼，啊出去行行呢消费吼，啊像我那这今年65岁安尼，我那这啊，阮岛上大汉呢65岁安尼吼，我这个有够赞的吼，坐高铁半价吼，啊坐火车偌济呢，啊有坐公车愈少，讲对啊，我愈坐会愈快乐嘛吼，系啊，这交通工具真正为用半价，啊为个比半价搁较俗吼，这上爱赞吼，嘿啊即马记得健保费唔免搭吧。诶，啊，九如诶，诶，屏东诶好朋友嘛是吼，屏东诶当时免搭吧，屏东诶时阵我嘛有甲报呢，不讲屏东诶即个健保费吼，我讲嘛迄个，唔免搭牌呢，屏东诶迄个健保费吼，健保费65岁一65岁唔免搭吧对，吼65岁唔免搭，对当时开始哈，我甲看者哈，水拍水出来足紧呢，嗯，愈来愈侪人好，啊唔跳啊，走啊紧嘞，看要讲啥，紧讲讲你人来哦吼。健保费未来，健保费，伊才无写，伊干呐写遮哦，因为伊是咧做伊出来咧迄落健保费唔免纳，好来好来哦，65岁唔免纳吧，自动唔免来纳，65岁吼，应该是屏东对，屏东。屏东65岁以上的吼，长辈时代哦，对116年每年1月开始啦，吼，每年一月开始，唔免纳吧吼，唔免纳哦，这够赞的赞，吼，一个人当省826块呢，吼，系啊，安尼袂歹，这个啊，咱屏东的好朋友吼，啊，台南嘛是台南65都免纳吧吼，因免纳吧，唔免纳吧吼，啊，这个屏东每年开始，每年1月116年。我一月开始就免纳吧，就免纳这個健保费安尼吼，系啊，这个人是大人，这要卖改，这卖改收这健保费安尼袂歹，对不对？我你想这安尼，吼，因这个社会局吼，
啊，为了要鼓励这银发族，咱出不行行的吼，啊去消费去开钱，迄钱吼，唔能啊带带拍牙血，甲带伫个裤头，唔当爱提出去开，爱开吼，爱开，爱参加休闲活动，游览哦，啊来佚佗吼，啊人来讲要来踅街吼，也是较无踅街吧吼，就讲若要佚佗的吼，些休闲的安尼吼，啊同时促进了跨管区交流，今年嘛扩大吼来举办敬老吼敬老月活动。哦，对，今仔日开始，甲十二月三一日吼，甲年底着，即个中彰投苗，中彰投苗吼，四管区中部时段，即个敬老吼，即个摕，你只要摕即个敬老爱心卡，还是长青幸福卡，哦，去银发友善的商店哦去消费，你着当得着吼专属的优惠，啊，你搁当参加哦社会有爱，温暖台中，哦，去参加抽奖。像大众就着吼，屋企人话来回机票，迄阵嘛做俗个屋企人，你包括去，想讲别人讲，黄义德吼，人送个呀，人送个吼机票，人送个啦，吼对啦吼。我讲你去韩国来回嘛，七八千五六千，看伊偌高，你也买着鸿雁班机啊，有无？毛四五千块来回哦，韩国哦，嘿对不对？嘿，啊，但总之抽你嘛做欢喜吼，嘿啦好啦吼。另外对于这个马仔十月七一开始着。那这银发族的吼，客人家补助每一桌吼提高100块，提醒长辈时段出门，我讲本来要去，哎呦夭寿哦，啊要去一个，嘿唱一个歌遐，妈妈坐客人家去都要120块，吼、哦，120块即马怎个补助一百，你立20桌安，你要去无？好啦，那搞立我就要去，安尼好啊，安尼倒好对不对？嘿，啊就是像安尼，你到哪吼，你要当即桌当出门吼。好，你搁省钱安尼好无？好啦，好，就甲咱个佚佗，迄个就是要鼓励咱这些大人吼，啊，出门甲行，啊，佚佗老也上介好啦哈。好啦，咱来听歌哦，这是桂金嘛，真正唱这首歌日本歌好听，啊，伊唱台语吼，京都啊，东京红玫瑰。

大多阿乔讲，安吉今日上班无？我听无，我今日上班啊，无咩甲伊讲话吼。然后阿秀啊吼，阿秀啊讲，安吉，啊，阮遮若无听你报讲六件报呀，恁遮爱，我你啊对啊，婚姻观，婚姻观爱哦。哦，即今日上新的新闻咯，今日吼，今日上新的新闻四点半发布的吼，唔免阁六件报废哦，十六关起。十六县市宣布长辈时代唔免申请，主动全额代缴，你免去申请。吼、哦，全国各县市吼补助甲看者来，好来。即个啊，台湾进行迈入吼超高龄的社会啦，退休的族群吼，在医疗支出佮健保负担嘛，变成全台湾县市吼最瞩目的它民生焦点吼，民生的焦点，对吼。还想个耀眼的代志都对，安尼对着全国一定有十五县市哦，陆续哦开办，啊个扩大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辈是都健保自费自付啦，嘿，政府家己六万，你免六万，即阵啊嘉义县是不是要对入去的哦？全面要补助六十五岁以上长辈是都健保费呢？引起地方热烈讨论，嘿，即、这个嘉义县长啊吼，已正式拍板，嘉义县的好朋友。十月初一开始，全额补助嘉义县内底六十五岁到六十九岁中低收入的长辈是多，你唔免立健保啊！好，安尼哦，啊你若无中低收入，佫继续立保，这意思是安尼哦。哦，算十月份六十五嘉义县哦，嘉义县六十五岁、六十五到六十九岁中低收入，你要有中低收入哦，你的健保费就免立啊。真的熬过那边喇叭就对，哎，所以甲讲，这个啊袂歹啦吼，这个、支持弱势吼，诶优先啦吼，照顾弱势优先啦，照顾不等待吼，诶食物诶这个方针，伊咪全部伊是伊家己关系迄落哦吼，哎来，台北市。台北市，你只要满六十五岁以上的，按咱原住民五十五岁以上的，你的户口有伫台北市，一年符合着这個居住天数的条件，所得嘞排付标准为最近一年综合所得税无大概20%，无叫建议是一个起的，好来申报抚养人所得税，你来判断嘞符合条件，原则上唔免申请，伊主动叫你就免啦吧。好，台北市的话，台北市啊，台北市买的中低收入的无吼嘿。每张补助了这826元，吼、哦，台北市哦哈，新竹县嘞，您新北市嘞，新北市同款65岁，哦，啊，长辈时段原住民嘞55岁安尼，哦，你的户口伫新北市一档诶，健保第三类、第六类吼、哦，综合所得税吼、哦、5%以下，你当得到每一个月826元全额补助，吼、哦，安尼啊，这部分这个无低收入无哈，新北市有。桃园市有无？桃园市嘛是有，台中市有无？台中市嘛有，拢共阮826哈。台南市有无？台南市有，因为我那这条台南市啊，我那这条用着啊，我那这用着，哦，有够赞的赞哦，爱今年搁当领着，买500款，500-1000啊吼，500-1000哦，一款吼，哎，红包安尼吼，重阳节吼，啊，高雄市有无？高雄市有，高雄市那满65岁以上长辈是多户口一年内底拢伫咧国内内底吼，哎，你有带满183天哦吼，你咪问导游，你有183天哦。一般中北时段综合所得税率吼5%以下门槛，你得当唔免申请，我就给你补助826元啊哈，让你免交健保啊。台东关有无？台东关免讲，原住民就这，就是安尼有哈、啊。好来，台东吼，台东关嘛有，南投关嘞，南投关嘛有，南投关65岁以上的中北时段关住民55岁家啦吼，全面吼财富排富政策啊，无需要你另外申请，唔免吼，南投关袂歹吼。每张补助826元，南投县的好朋友，你的户口南投县啊吼，865以上去，你免去申请吼，啊、哦、你免申请哈、啊，好来，花莲县的有，哎，花莲县同款的有吼，65岁以上原住民这是免讲，65岁原住民这都是补助226元吼，嘉义市有无？嘉义市有，嘉义市爱80岁以上呢，唔是65岁吼，嘉义市吼，嘉义市好朋友。哦，爱80岁以上哦，你户口有伫嘉义市6个月以上都没时段吼、哦，你伊即嘛无设即个哦，排付条件嘛无，由市府主动吼、哦，甲你拨826元互你，吼、哦，免你家己去走啊，按摩你80岁以上较有哦，吼、哦，每一人补助这826元这样哈，明日关嘞，明日关嘛有哦哈，明日关呐户口有啊嘛爱80岁以上嘞，明日关嘞65岁无哦，
爱八十岁以上去了哈，没有你管你啊，八十岁以上去了，哎，每一个人卖补助200-800元，槟榔馆开始啊，哦，槟榔馆开始，后礼拜开始，对不对？喂，槟榔馆伫迄个十月开，啊，明年开始，哦，安尼吼，哦，甲咱家做分享诶，啊，新的市有无？新的市有，新的市吧有，吼，啊，婚姻馆有无？婚姻馆有呢，哎呦，大大阿叔咧问有哦嘿。这个户口若伫婚姻馆65岁，65就有啊。65岁以上去的吼，规划每一个人上爱管的补助800-600元，吼、哦、啊申请啊，免申请哎，吼、哦，

十月开始也不排富啊。屏东呢，屏东的第一阶段，伊就是要到明年一月初一，吼，2027一月一号才开始，吼，即马未开始哦，哈，好来。啊，那新竹市的嘞，新竹市明诶开始啊，开始啊，吼，第四季开始啊。婚姻观的嘞，对吼，哇，婚姻观的对明年开始，阿秀啊，你对一月初一啊，明年啊，明年2027一月初一，吼，元旦啦，新的一年开始啦，吼，即个婚姻是新的一年开始。啊，那嘉南市即马开始啊，啊那嘉义关嘞，嘉义关马仔开始，吼吼吼，马仔开始啊，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减了足侪钱啊，嘛是足欢喜啊，对不对？嘿啦，好啦，听你那四名。

0: 嘴。
1: 哈，我今麦去眼光中华无哈。
2: 好，
1: 谢谢。鸟鸟拜拜谢。妈妈讲安琪，啊中华嘞，我中华无呢。啊你无讲我鸟鸟蛋啊，我今麦是讲我真过来，中华无啊哈，中华无，中华即摆近摆佮家己打帮哈。好，拜谢拜谢，哎，好谢谢谢谢。

0: 哦，恁囝答袂哦？
1: 嘿啦。
0: 哦，安尼恁囝无答啊，无甲你讲，你唔免答啊，你新北市唔免啊啦。新北市人今麦咧实施啊，唔免啊，拢全。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来笑声
10: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的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窗。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对，但在彰化市有啊，彰化县无哈，歹势啊，我本来无坐车，我让恁大家烦恼干，大家听拢无嘿。新竹市、彰化市有啊，彰化县无，安尼哈，好好好。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限量这款24小时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哦，0800-33-55-99。安尼阿明赶甲要死啊去吼！啊，去甲阿舅啊弄门，结果阿舅啊吼，歹声嗽，耳啊甲转咧哦，单对在这灶卡甲喊我去安尼，吼，误会人啊！阿明啊，唔敢阁讲话，伊讲你若甲我记了，你若如果吼，阁甲我吼，互我听到你的声嗽，你又一日陪我病我安哈，吼，足气的去。但是阿明真足乖，足乖吼，哎呀，因为阿舅啊讲你欠精哦。你敢乖乖啊睏哦，好个听你出声了，试看卖啊嘞，吼、哦！今日唔敢讲话囡仔囝吼，怎啊家己吼揪做安尼脚手揪揪嘞吼，揪伫咧壁肚边啊，目屎一直流一直淋啊，一个误会囡仔，伊想阿爸啦，想迄个会揽伊会抱伊会买糖啊给伊食阿爸啦，但是阿爸吼、哦，啥物时阵才会回来，伊唔知影啦。就安尼，迄一年冬至过了后，这个霸王级的寒流来啊啦，气温哦，迄一天是比一天搁较低啦。庄啊来的人啊，拢把上高的衫拢掀出来穿啊啦。啊那这个阿明啊嘞，暗时哦，有的人还搁加两领被呢。迄有的人穿的底啊，干干湿呢，种沙白鱼的沙白鱼冰刀呢。迄有的人种菜哦，迄菜顶管拢结霜呢，哎呦，看偌寒啦，大家拢咧骂啦。啊，今年这冬天咋这呢啊寒啦？迄一天啊，阿水的啊，因又搁出门啊啦，即摆要去庙里啦，要做一个吼好家人因家的啦，做龟头的新刀啦，啊个医疗啦，哦，至少爱一礼拜才会回来啦。出门前，伊甲阿明揽咧，下头甲懵懵的，甲挲挲咧。阿明啊，你也乖吼、哦，啊听阿姨的话，怎知啊？阿爸回来吼、哦，甲你炸糖啊回来。这个阿明点头，目眶开始红，然后更鼻头酸啦，要讲无路啦。伊就想阿爸的，阿爸，你卖走甘好，但这句话讲袂出嘴啦。但是伊知影哦。讲出来嘛无路用啊！阿水啊，出门了后，即个阿菊啊，这个面又搁变啊啦！迄天的暗时特别寒，啊，就冬至，吼，冷风酸酸叫，擦拉风嘛咻咻叫，安尼对这门旁关入来擦拉风呢。这个阿菊的房间内底吼，还有用一个小的火炉，哦，家己啊手拉烘卡烘烘个烧炉烧炉，搁泡一杯啊烧茶吼。家己家安尼，规矩客啊客吼，好好翘脚恁手手看电视啦。啊，那这个阿明啊，佫会走脚吼，正赶甲站袂掉啊，又佫去弄门啦。阿姨，我足寒呢，你该当互我烘一个啊火，阿姨，我真正足寒啦。这个阿菊啊，这摆吼，含我怪甲看都无，甲我死出去啦，畏衰啦！上叫你行过来呀、啊！这个阿明徛伫门口吼，目睭看个小黄路啦，吼、哦，佮看到阿娇啊吼，安尼迄个赤白白的面啊，一、這个囡仔活一个心，目屎一直流，一直流啦，一直滴，一直滴啦，想阿娘，想阿爸啦。一个囡仔屁，得个揪搭吼，这壁肚吼，光啊皮皮出，嘴唇吼，吼拢变乌灵呀，脚手啊硬，迄喙齿会爆刀啦！阿叫我入房间称规矩啦，
阿明啊，你走到壁都咧步道啦，咕咕咕安尼。这个灶卡内底吼，有一个热水瓶啦、啊。伊想讲无倒一杯啊烧茶吼，来啉身躯较烧热。但是吼、哦，伊伤过冷啊，一伤过寒，迄手就啊硬夹啦，手啊搓搓足厉害啦。就安尼误会囡啦，就甲迄个热水瓶哦，一水炉吼、哦。啊！甲摕起来真摕无知，因手拢唔知人呀。规个热水炉吼，落伫个头壳，砰一声，足大声的啦！玻璃油啊吼，甲这烧水啊，吼压到规头壳啦。啊叫我吼气噗噗来走出来，看到迄个场面啦，规个面拢热去啦，面拢热落来，哼！你这个无路用的哈、啊，你敢知影？你敢知呢？热水瓶啊吼，温瓶偌济钱呀、啊、哈！一个冲过来。伊个对阿明个头前规个扭个涨嘞吼，吼，怎对头壳拖起来安尼啦？阿明惊一个误会，惊一直回失嘞。阿姨失嘞啦，阿姨失嘞，我唔是掉地个，我只只足怪，我足怪啦，一直发寒。好啦，来，我带你来一个吼未寒个所在啦。这个阿娇个目睭吼，吼，夭寿哦，像要抓台猪同款啊。伊唔知影是对啦，这恶念呢，无定是吼，一咱黑姑袂如你想吼，安尼积足久的吼，会厌恶啦，足讨厌阿明的啦。嘛是一种伊可能吼，伊的心态已经扭曲的心态，伊虽然在电脑那边拢拍囡仔嘛吼，伊决定要趁这个时阵，阿头阿无伫厝的时阵，好，伊个阿明啊吼，要这个麻烦哦，彻底甲解决啦。伊个阿明拖咧，大门开哦开，行入面哦。这个寒风刺骨吼，会暗时啦。哦，这个庄啊，这庄的后边后山有一个土地公庙，就是咱头前讲的迄间破庙啦。爱做破庙吼，伫咧半山腰，爱行一段山路才会到。你敢怎要受骨呢？来五岁囡仔他们个葬礼吼，安尼个拖啊出去安尼啦。其实都无啥人会去啊，更何况这个霸王级的寒流的暗时啊。哪有人会去遐行大啦？这个阿娇拖着阿明啊吼，沿着山路吼往那所在行。阿明啊一路哪哭，阿姨，你要带我去对？阿姨，你要带我去对啦？我足寒啊！阿姨，我唔敢。阿姨，你放我回去啦！你放我回去啦！这个妖兽局啊吼，一句话都无应呢。之前哦，硬死阿拖。拖向前行，这个阿娇啊穿厚的外套呢，手还挂手套呢，还佫感觉会寒，何况阿明啊，阿明啊加穿那薄薄破破的外套，烫车脚呢，伊伫厝内拖出来，穿到老牙，烫车脚呢，行的路安尼呢，看偌可怜啦、啊。这个阿娇啊根本哦，都不爱互等去穿拖啦，都一家拖去行啦。山路吼、哦，路歹行啦，坎坎坷坷啦，石头啊路啦。这个阿明啊，脚底无穿鞋啊啦，安尼挂破去啦，踏着个石头都血流出来，但是已经无感觉疼啦，因为足寒，迄寒啊脚哦，冻啊拢唔知人去啊，就安尼啦，就安尼，因为大家吼，即座破庙的头前啊啦，这个庙的门是两扇吼，足重的吼，而这个插门。啊，因为年久吼，拢无来修理啊，歹去啊，吼、哦，安尼一关一家啦，吼，门板拢歪去，啊，因为门四板啊，拢歪去啊，但是勉强吼，各当关起来啦，啊，甲拖入这个庙内底啦，这个门挂着一个生生哦，这個、大锁，这是应该吼，怎啊来，那咧举办庙会时阵啊吼，门锁得用着啦，啊，已经足久无用啊嘛，后来吼。这个锁匙唔知影哦，判见去对去啊，就全一直拢挂伫遐啦。这个叫我把门塞个开，伊把这阿明啊出来哦，甲塞落去咪庙内底。这个阿明啊哦，迄跋伫冷冷冰冰的土卡顶，伊就歪头看到阿叫啊。这个时阵，眼神里充满着足惊吓，佮用哀求的阿姨，我求你啦！我袂踮遮啦，我会听话啦，阿姨，我后摆袂阁甲你吵啦，足惊！
足惊，足惊的啦！这个妖兽局啊，徛伫门口哦，迄、那个面啊，他们一点啊表情都无啦。嗯、欸，啊，你唔是讲足寒的，对不对？啊，这有够凉爽的啦！你得好好啊享受吧，呵呵，妖兽局的，总啊大门啊，甲扣起来。伊甲伊生生大锁哦，甲伊锁起来呢，砰一声哦，门啊关起来，哦，咔嗒一声锁起来啊，妖兽骨。这个阿明的哭声对这门旁传出去，迄种凄惨的声就哪像吼，一只两台的个狗仔惊，赶紧叫，赶紧叫的声同款啊。阿姨，你开门啦！阿姨，你开门，你放我出去啦！爸爸，爸爸，你救我啦！这个妖兽叫我吼，徛伫门外有听到，底下徛一万年呢，搁冷冷搁笑会出来呢，哦，笑一声啦！你讲吼，笑死人！叫你哭啊，去画啦，看啥有听到啦？了后，伊就歪头，一路就行对厝转来。伊等下到厝的时阵，电视阁开嘞嘛，这个火炉也阁在烧嘛，继续坐落来吼，看伊的轨迹，继续看伊的电视啦。那像啥物代志拢无发生同款呢？伊咧想讲，明仔啊，若一早起，我就去曾船长引导入门。我就甲哭，讲阿明吼、喔，半暝碰见去啊啦，一定是家己走出去耍啦。天气这尼啊寒，我看吼、喔，一定是用香刀啊结痟啊啦。庄仔来的人吼、喔，会可怜伊啦，帮忙我啦，会可怜阿菊啊啦，会帮忙伊去找阿明啊啦，找到的，哈哈哈哈哈哈。应该只是哦，冷冷冰冰的囡仔尸体吧。到时阵阿水啊，若转来，伊目睭认啊啦。阿娇啊，该想讲伊计划啊，无空啊芳啦，无人掠会到伊的空啊芳啦。破庙内底，暗暝蒙回。阿明叫啊叫，叫啊门边，出来拍咧门板啦，出来一直拍，一直画，画甲拢烧声去啊。五岁囡仔有可能无，吓啦！但是手吼拍伫当当这插门顶关，干那发出的吼，安尼小小啊细声，像个鸟啊声咧叫一声尔啦。外口风酸酸叫，甲伊个叫声咧，完全拢忙拢无听到啊，就安尼啦。五岁囡仔唔知哭偌久啊，到尾啊伊无力啦，无气力啦。怎蹲伫涂骹坐，规身躯已经寒甲毋知人啊啦！伊想要甲徛起来，伊个脚咧，煞无听伊个话，那像毋是伊个啦。伊想要擘紧伊个目睭，目睭皮煞足叮当个啦，是安怎？五岁囡仔阿明，伊知影家己特别死啊啦，但是伊才五岁呢。伊哪知影啥物叫做死啦？但是伊有听大人讲过啦，人若死了后，就会去一个足远足远的所在，永远哦都无搁倒转来呀，嘛看袂到阿爸啦。五岁囡仔阿明，伊无想要死呀，但是伊也袂甲阿爸讲再见啦，伊也袂食到阿爸答应要扎倒来的这糖仔啦。伊就一直爬，一直爬，往庙内底爬。为啥物乌噜噜乌爬一爬？伊家己蛮早下来，伊爬入去啊。无定就是伊的本领，咧甲伊讲啦，要找一个吼会当避风的所在啦。这个可怜囡啊，伊爬过冷叽叽的涂骹啦，爬过哦安尼下下厝下流落来吼，安尼一下一整一下的太高啦。爬过安尼几啊阴压的所在啦，太高暖流的庙底啦。这个囡仔脚磨出皮、破皮、流血啊啦，但是伊无感觉疼呢。伊爬到神明桌脚，迄内底吼，规个庙唯一比较开当避风的所在啦。
这个三面吼、哦、有这个茶帮洞呢，哦啊，只有一个吼、哦、开口吼，安、哦、尼，伊个揪揪揪揪入去，甲家己揪入去，甲家己揪做一弯，第一暗暝摸回啊，伊用手要摸一个所在，哎，这什么物件？冰冰冰，顶顶顶，搓搓搓，那像是一个大石头呢。伊就摸来摸过去，伊那像去摸到一个像动物同款呐。有头，有身躯，有四只脚，还有一只尾溜啦。伊唔知迄是啥物啦，伊毋捌看过虎牙公的形象啦。伊只是感觉这是石头刻的动物，甲伊同款孤单，同款互放杀伫遮啦。嗯，这个阿明啊，买啊吼，用尽伊所有的气力。家口迄一做迄个石虎吼，甲揽掉咧，揽掉这个吼石虎，嘿哦，用足寒呢，石头吧足寒，比空气更加冷啦。但是伊无放手，伊的面哦，怎搭伫咧石虎的头顶悬？伊家家己的身躯，揽啊按按按，揽伫这石虎的身躯顶悬啦，目屎一直流呢，滴咧石虎的身上，阿母。阿母，阿母，你伫底？我足艰苦的，阿母。这个囡仔就家己嘴安尼闹闹闹啊吼，唔是闹阿秋阿姨啦，是咧话伊真正阿母啦。伫迄个吼，伊足细汉足细汉时阵，就离开伊的阿母啦。阿母，阿明足乖的。阿母你伫底？阿母你来甲我揽一个好无啦？哦，最希望因阿母吼、哦、来甲揽一个啦。伊的声音愈来愈细声，愈来愈虚弱。伊的目睭吼又要揢起来呀！伊知影，伊只要甲目睭揢起来，就会困去呀。啊，若困去，伊就袂阁醒起来呀啦。但是伊伤痛嘛，伊目伤寒，一个五岁囡仔伊站袂住，安尼寒啦。就伫伊用要失去着意识迄时阵啦，迄个时阵，奇迹全发现啊啦。一开始阿明啊以为吼是错觉，是错觉，伊感觉吼，咱伫个身躯即个冰冷的石头啊，哪像慢慢啊变烧热起来安尼。不是一万年啊变作烧的，是慢慢啊的，慢慢啊，一点一点，对这冰冷变成小夸冷，对小夸冷变成温温啊，对温温啊变成烧热啊烧热啊，那像一个火炉同款呢。一旦这形成，慢慢慢慢，身躯才烧热起来啦。伊想要目睭闭好紧看，但是目睭闭袂紧。伊伤过忝嘛，但是伫一时吼，安尼目睭咧起下两个当中，伊感觉有啥物物件咧震动啊！伊感觉着家己，唔是倒伫冰冷的，而且涂骹呢，伊是倒一个吼，足柔嫩的，足温暖的，安尼摸摸摸的物件顶悬呢，迄个物件会震动，会喘气，会碰一下，会耐一下。那像话的同款哦，阿明够听到一个声音，叮叮啊！但是吼、哦，这个声音哦，轰轰的声，迄、那个声音对爱某某某的物件的胸坎哦，所发出，哎、这个喘气声呢，哎呦，足像猫啊，目那像比猫啊，搁较大声，搁一几几啊倍几啊倍猫啊声呢。那像一只足大只的猫啊，咧拍呼噜，啊，佮那像咧唱歌同款呢。然后阿明感觉家己去互这个物件揽掉咧啦，一只足大只的、足柔嫩的、足温暖的物件，那像佮一只大尾溜呢，无定嘛是一只足大只的手吼、哦。甲阿明三比八的囡仔，甲揽掉了啦！
安安安，南家安安安，风在吹，外口的风安尼咻咻叫的寒风刺骨啊！但是阿明啊，感觉袂寒呢，因那像风冷条条，像阿母个冷条条，足烧热的，足安全的感觉啊，足舒服的，足安心的。一听有一个声音，对嘞吼，摸摸摸的物件哦，传来伫伊的耳边，哇，唔是用讲的，是用一种哦，阿明五岁囡仔唔捌，但是伊感受会到方式，伫耳边咧甲伊讲话啊，困吧，囡仔，我伫遮，无人会伤害你啊。这个时阵，阿明终于吼放下了伊的心，伊的嘴角变会笑啊！伊望着妈妈咧揽伊同款，伊困去啊！但是伊唔知影是啥物，伫咧困去的同时呀，这个庙内底吼，抓大发出着惊天动地的变化啦！是啥物变化？明仔再来讲。咱先来听一首歌，听这首歌，爸爸妈妈。

一块碗，为什么阮个无人通好请？看到鬼母食你的羊仔囝，爸爸、妈妈，是安怎唔转来甲阮听嘞？

0: 后来他都在大姐问讲，迄个啊皮蛇吼，啊我的生活，咱的郭伟庭医生讲吼，皮蛇你若食几条药无效，你要食真型吼，我真讲过吼，和咱的郭伟庭医生来甲咱做一个分享嘿。那银杏啊，
1: 哦，
0: 你讲银杏，咱讲真型哦。
1: 银杆哈，就是简单来讲 ，Q10 是主要咧过咱的这个中路，
0: 对，
1: 就是为心中甲大条的血管，
0: 好、
1: 哦，这是主要 Q10 咧讲。
0: 是，
1: 啊，银杆甲这个Q10， 伊是相辅相成。
0: 哇，哦，
1: 啊，甲大家报告一下哈，可能大家捌听过讲哈，有的人譬如讲耳会机，
0: 对，
1: 耳鸣当听
0: 哈，
1: 啊，过来。我听过讲，有的是小中风那边的歪起，歪嘴斜，
0: 那
1: 嘴也歪起
0: 哈。
1: 啊，其实是讲坐骨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其实阮伫咧病院吼，足侪毛病。以前前我是伫咧拿靠电机去描，因为阮定咧看耳鸣，加这个颜面神经。
0: 啊，那郭医师，嘿，有的人讲三叉神经足痛
1: 的呢。啊，这时阵，譬如讲用电波注射吃药，虽然讲一时治标，会使。对，迄、那个痛疼，但是并不是长久来解决。
0: 一个牙起来，
1: 对，一个牙，也就是痛疼。你吼、哦，小可较无眠，小可较忝挂吼，还是讲水啉了无够，就是小可一个无爽快，伊就牙起来吼。哦、啊，佫有一个足重要，大家唔知捌拄着过，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皮蛇。皮蛇神经痛，佮他食止痛药也无效。一般我拢会建议患者爱加啥呢？健保毛银杏哦，啊，健保银杏吼，迄一粒健保价吼三角瓜，足俗的。所以我拢会私底下，好、哦，比如讲我以前伫咧这个拿靠咧看门诊的时候，我特别甲讲那个家属哈，啊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好的银杏？但是我拢会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制造的，这叫是咱统领啊。就讲以这个银杏哈，当然讲者较简单咧，一罐哈几十块的海头啊，嘛是酒。啊，冇迄个一罐三十几万的迄个什么红酒哈？
0: 那
1: 边你讲啊，我弄银杏啊，赶快都无敢在乎
0: 诶。
1: 诶，你根本那有可能讲，何里都讲，讲一粒，好一粒一百块银杏，一米就多点嘛
0: 哈。真的，
1: 管理上来讲，你爱剥银杏，但是剥了爱丢，所以伊个高浓度、高吸收的
0: 柚子核啊，哦，要达到柚子核，
1: 包含掉讲头头阿咧讲，不管是三叉神经痛，
0: 对对对，
1: 就听哈，可以抓完了嘿，我拄到迄个阿姨吼，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三个月药啊，过一回87岁，掉一个龟蛇了，痛甲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三街急诊去做毛灰，对对不对？就讲我看讲，哎，病医药啊，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痛，会痛强的止痛甲结。伊讲伊个药啊，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都捌胃出血过，都捌开过，
0: 伊个袂
1: 得食伤大个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煮止痛下，我甲煮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1: 银杏也使用煮哦，银杏萃取物也使用煮。啊，我甲煮煮了，才解个即个神经痛的问题做解决。啊，后壁逐礼拜要走来找我做，我讲，哎，卖，你去买。较好诶，即个银杏，有迄个 GMP 有效哈，
0: 对吧？啊，现咱诶郭婷医生讲，银杏咱进行成分 GMP 有几何治疗效果哈？来，来听这大姐，这大姐嘛是讲，伊嘛是因为即个生皮蛇无，生皮蛇好，足艰苦艰苦，哦，啊伊嘛是好咧，加在即马开始食咱诶产品咯吼，生皮蛇怎好未疼，好较未疼吼？大姐，你做好，你家己顾我，再你做信任诶啦。
2: 我食几项你知无？
0: 你做亲戚
2: 无挑呢？迄个水里旺吼，好个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姊妹，我拢一直催因食，顶下一直催因食。我讲好食袂用个，等下饥寒啦，拢二二六六，你要食都袂好啊。
0: 真的，
2: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个咧顾，反正我老啊无
0: 太。对，有影，我咧观念就对个。
2: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去，我70多岁，我会行。我还搁去咧讲个，直咧做肥料。我还搁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迄太公包的。
0: 好安尼哦，
2: 系啊，
0: 啊嘛都爱行呢，
2: 爱行，
0: 太公包牵咧爱行咧吼，安尼搞搞。
2: 爱吹嗦啊，我无食我袂使。
0: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甜卖戆吼，你看偌好呢。
2: 对啊，我这个收听45年，
0: 哎呦，唔敢。
2: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食呢，听足侪年啊，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食看卖，一罐食袂了，15天就感觉，啊，但系无咧。
0: 人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真诶无？
2: 有啊，七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壁先去到后壁生蛇，你敢知我艰苦？
0: 听
2: 七年
0: 啊，听是皮筋蛇，
2: 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电地自主的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莫想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0: 系啊系啊，
2: 啊，你听七年啊，你也无算衰啦，
0: 爱
2: 忍耐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食，
0: 哎呦，
2: 哦，我想想无办法，但我食真天，我讲前去买真天啊，只较无疼，系啊，先看。我真袂听，我嘛老讲早教，我讲好，我听七年，啊，迄毋是听无停，伊会听会停，你嘛想想话，伊就甲你微微震、微微震，安尼互你听几啊十分，安尼我上久要听四十分钟，我都勇敢的，我拢会听讲，看要听偌久，足忍耐，常常都听袂晓讲，都
0: 有影啦。
2: 我坦白甲你讲，我做见证人，坦白甲你讲，啊，我也毋捌敲去电台做见证。
0: 有影第一摆，谢谢你。
2: 嘿，
0: 安尼好。
2: 见证，啊，咱来甲广播出去，人家会知影讲我食的效果。
0: 好，
2: 讲实在，嘿。改变足多啦，我足快活，足甘你食呢。
0: 谢谢谢谢，啊，这个你哦，
2: 我就是清水姓陈陈太太，
0: 好陈太太吼，
2: 嘿，大家在知影同买啦。
0: 好，啊，这个你哦嘿，
2: 好，好，谢谢
0: 谢谢。嗯，这个这种叫做神经痛。神经痛就像咱倒来郭伟庭医生哦，伊就讲啊，神经痛你敢定食食止痛无效，迄止痛跌咧跌咧尔，药效过个压开。你爱食倒哩钱，钱咧食这细条血栓，还个神经，伊管神经痛，神经痛足艰苦个艰苦啊。对不对吼？生皮蛇也带因故，有当时吼就疼疼几下，当疼袂好势，迄疼啊怀疑人生嘞，敢知影吼？真型啦，倒那会当食点就甲食啦。这九十粒2000块，哦，又如何？万里孤年的病母，咱规身躯又啥啥，无啥血咯，怎啊有几条哈？我讲卡一个鸟仔门，遮济哦，嘿，遮济。所以你要咱食鱼食肉，油炒咧食，包括食素食的人，咱愈来愈侪岁。目睭加减会出问题，这个问题就对着开始，酸抽疼麻痹，狂行丢丢单。当下困啊，脚倒硬哦，丢惯定靠靠这样，你免怀疑迄物欠解，迄个你经细条的血路栓咧无过啊，迄个通未过啊，通未过遐慢归完嘞。啊，若是大脑通未过，慢个中风，嘿，啊无猝死。啊，若是胸痛，胸痛慢个，哦，伫咱脚尾手尾嘞中风，是不是？所以讲，咱的钱咧食这过这细条又杀杀的，足好用的。有如何啦吼？政府甲咱认证，国家甲咱许可，伊有收证号码 ，GMP 有厂所生产的，按100万的钱，有如何？万里孤年的病母吼，谢谢以上广告，后来继续收听哦。咱的 BB 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到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那无方便出门的马紧，哦，咱的经销药房专人专车送啊，附上。嘿，啊那无就是哦，啊那无就是咱一个有一个鸵鸟宅急便，甲咱送啊厝，安尼吼，方便利便吼，谢谢。好来听歌，听你用有答。

一个妈妈拍摄，你改发的哈，迄、那个宜兰的吼，迄首歌叫做《爸爸妈妈》，迄樱花姐妹唱的，迄首歌叫《爸爸妈妈》哈，发的拍摄哦哈，发的哦哈，迄、那个三星的吼，我只电话看的是0398这个哈，吼、哦，安尼知影吼，迄首歌叫《爸爸妈妈》哈，好、哦。都话我讲，我怎么接电话？啊，接电话爱坏，伊个坏，咻就安尼坏呀！昨嘛就反惊嘛，你歹势啊，歹势！我无爱挂电话哟哈。

0: 你爸爸大肚的吼，迄大肚拢咧食呢。
1: 哦、
0: 啊！你三户，你三国小三年啊，有穿足久的，恁兜遗传吗？是安那？
1: 无呢。
0: 干那伊安尼哦。
1: 嘿。
0: 啊，穿了足，你有听到伊穿了足艰苦的呢？
1: 嘿嘿嘿。
0: 啊，怎站袂住啊？吼。
1: 啊，我刚买上来啊，我伊个是坐完啊啦。
0: 哦，安尼哦。
1: 嘿。
0: 你食是伊食？
1: 我食啦。
0: 啊，你食哪？
1: 我那片啊嘛是会那摸着片啊就趴下上啊。
0: 哦，啊，那即摆这秋冬愈食力。
1: 嘿。
0: 吼、哦。啊，有食一口气安尼，
1: 嗯，
0: 有食一口气安尼，
1: 哎、欸，食一口气啊，
0: 啊，一口够，感觉安那样？
1: 安落拍，较袂晓拍卡球啊？
0: 有差对唔对吼？啊，无恁家拍卡球拢安那处理？
1: 啊，都皮啊，卖甲蒙着就袂，啊那甲蒙着皮啊吼，就直直拍卡。
0: 啊，你卖甲蒙，你也别甲蒙，你都早点皮啊，别蒙。
1: 我平时拢会蒙着。
0: 对啦，对啦。哦，你家己讲，我因早无招哈。
1: 哦，阿早唔嘛。
0: 嘿，因早唔哈。
1: 阿拢是介绍一包
0: 哦。嘿咯，嘿咯吼。
1: 哦哦。
0: 阿那阿那，靠起讲讲者哈。
1: 好好。
0: 这个片啊，贵片，今仔太济哦哈。
1: 哦哦，我恁的物件。
0: 嘿。
1: 食
0: 足济个。谢谢你，谢谢你，祝贺你。啊，有幸运嘛，健康啊吼。
1: 系啊。
0: 好，啊，祝贺你哈。
1: Q 啊，做好了。
0: 啊，你 Q 啊，你食。
1: 啊 ，Q 我咧食。
0: 啊，你 Q 啊那？啊，你 Q 啊那咧食？
1: 哦，我心中迄阵啊，就拢安尼，
0: 拢过，
1: 倒嘞，拢倒袂掉啊。
0: 哦，你话像人广告拢讲共的呢吼，
1: 嘿，
0: 拢带共进来，无电拢像安尼啦。
1: 诶，我倒几下会食呢？
0: 那才好啦。
1: 诶，我倒几下会食，迄个一个吼，无你食电台油啊。
0: 好，盖高兄弟吼。
1: 伊差足济个。
0: 真的哦。
1: 嘿，
0: 无咧食电台油啊，你还佫敢报伊食？
1: 啊，就讲某甲补看伊要食无，伊就讲偌艰苦嘞。
0: 安尼，你嘛恁只好朋友啦。
1: 嘿嘿，我倒两三下食。
0: 哎呦，你嘛公定嘞吼。你看那好，你足欢喜的吼。
1: 哎哎，啊，无拢大家拢食了有较好。
0: 咱像咱倒的吼，啊倒了唔是半天倒啊，嘛唔是啦。
1: 嘿嘿，
0: 迄个大牙足艰苦啦。
1: 系啊。
0: 哎呦，你够好出头天又够赞的。
1: 系啊。
0: 人脉真真的，祝个旅游诶。
1: 好好。
0: 拜拜哈。
1: 好，拜拜。
0: 拜拜。迄个小三年，在阮店顶诶，阮店顶足高招，店顶看开冰箱啊，哎，阮可能冰箱内底我摕出来吼，啊摕伊就知阿妈要甲饲一包火力面线，伊就徛在遐等我，啊嘴开开。嘿，就啊，我甲倒了，我叫配茶哩，安尼啊。啊，林果粉嘛是啊，林果粉我倒两摆，因为林果粉哦3公克，啊，咱的火力面是2公克，嘿。哎，我倒两摆了啊，搁倒，哎，要偷要食，我买一包倒。你努力食阿嬷的，那本钱呢？迄做个物件啦，这秋天哦，去做搞迄落，秋天做搞热过敏的哦，迄都趁着袂怪讲，迄、那个囡仔吼，伊若带这片啊过敏吼。伊袂困哦，暗时撑啊，伊拢袂困，因为他偏拢用嘴喘气。啊，那嘴喘气吼，迄、那个喙齿变硬沙沙。啊，那硬沙沙爱开120万，即种起价，即卖做娘啊都爱30万啊哥吼。所以你若无要做娘，我想当去起价。那咧做喙齿矫正的这样，拢120万的，迄个拢开不了20万的。你爱着嘴开开啊，了倒伊，嘴开开啊，着偏啊着袂通啊，对不对？嘿啊。我来后恁听哦，迄囡仔话哦，是大人教阮囡仔，教阮囡仔唱唱叫人即个国中诶。即国中，因即嘛，因爸爸是阿公哦，来买五组，才阮较无咧唱话咧。 你那敢捌食过啊？
2: 食甲伊讲较好诶。
0: 啊是安那呀？
2: 啊都透早都阿唱。
0: 哦，偏啊过敏诶啦。
2: 那我伊都透早都卫生纸穿好一好啊。
0: 哎，真无定诶，暂时佫嘛艰苦诶。
2: 国中一年啊。
0: 哦，国一啊。
2: 系啦。
0: 安尼有食介绍了够，啊买五组呢？
2: 大组诶。
0: 五组呢，2万包诶。啊，你面数食偌久啊？
3: 哪只？几工啊？尔
0: 哦，食几工啊？尔
3: 我讲下早时起来，拢伫唱鼻唱袂停啊！
0: 哦，爱过敏啊！
3: 系啦，啊，你即摆就时间到就好啊，讲个呢？
0: 爱唱啊，时间到啊！哦，好，你民宿，哦，你民宿做好物件，
3: 嘿吼！
0: 你食这过敏哦，这临床用人哦，万几个人在做
3: 起来。一再就较袂啊！
0: 有啥个几工啊？尔呢？
3: 系啊，好，无安尼哦，逐一再啦。
0: 我你只食几工啊？感觉有较有差呢？
3: 袂一再就较无得一直听啊，
0: 真好用的啦！
3: 逐天甲你听啊，我毋捌咧卡到。
0: 哟，我得学安尼，拢捌咧来你啊咧。
3: 啊，
0: 你别问讲看康伯会当食无，安尼就对啊啦。
3: 哎，
0: 康伯勿紧哦。
3: 做我食勿紧。
0: 哎，勿紧勿紧，勿紧。
4: 先拍下唱啦。
0: 哦，哎，做伊是拍下唱有差，哎，偌大汉啊？
4: 阮囝50多岁
0: 啊。啊，食偌久啊？较有，你就感觉有差吼。
4: 伊去年食落，我就感觉有差，啊，我就拢即摆嘛搁买两啊。
0: 哦，啊是伊下早就拍卡上，规工会拍卡上啊。
4: 伊是拢透早起来拍卡上，啊，即摆较无啊。
0: 较无啊吼。
4: 嗯。
0: 啊，所以伊有效，所以伊也要认真食啦。
4: 有啦，伊逐工拢有食。
0: 啊，搁阿母啊，搁干买互食啦。
4: 啊，我搁自我像我即摆嘛自家食两包，我有感觉讲菜市较好放。
0: 差足济哦。
4: 嘿，哦，安尼哦，谢谢啦，
0: 嘿。啊，叫永杰，
4: 我刚卡电话号问台中，阮朋友哩，我讲啊，恁家嘞过敏嘞，讲好啦，今麦食太鲜啊。
0: 好，真嘞，爱问永杰头先啦过敏啊。
4: 讲哦，因咧工地楼顶拍架球吼，那地动楼卡拢啊变变球安尼有听下安尼咧，太严重咧。啊，伊讲今麦改善足济啊，无啊啦，安尼啊就今麦食太，讲今麦食，安尼算讲看咧看咧尔啦。
0: 哦，安尼看落。
4: 我讲嘿。
0: 侪拢安尼啦，即、这个鼻炎过敏都足严重诶，有无？啊，有像这足严重诶鼻炎过敏。
5: 因为我孙子哈、哦，大班毕业的时候，每天坐在
0: 大班毕业哇哈，大班毕业
5: 旁边阿妈，我又鼻塞了，又鼻塞了啊！我每天跟他热敷没有效，带去给医生看，医生说这过敏无有益啦。治好的时候，我你有没有决定你儿子怎么样？都不鼻塞了。哦，你才知道东西好用，贵是贵，东西好用。你买我一个小孙子。好可怜哦！刚出生的时候，异位性皮肤炎呢，唔知，我一辛苦啊，又嘛唔知，每天抓头破血流，好可怜哦。后来我就买给他吃，就没有听他在讲。我要谢谢你了，
0: 谢谢你刚刚分享哦。真的，现在孩子过敏的孩子太多太多的了。
5: 那其实很多医生也不知道异位性皮肤炎是怎样的、哦，没有，他说什么尿布疹，可是抓了头破血流啊！我听你讲说，我说你自己上网去看许廷元博士他，我只听你讲，我也不知道。对啊，他是名医呢，
0: 那他真是名医啊！所以他的维基百科一查就知道他真的是名医，没有错了。
5: 谢谢你，
0: 哎，谢谢你，谢谢你，祝福你哦，嘿。
6: 哇，
0: 哎呀，
6: 我荨麻疹够严重嘞。哎，几十年啊，憨哦！
0: 讲荨麻疹就咧高山啊，那一
6: 直啊，啊一定爱靠冰袋啊。咱这边呐，迄个去回诊看诊啦吼，啊都抽血检验啦，啊药啊都吃啦，嗨，头壳都五分烧浸啦。
0: 哦，烧浸嘛。
6: 嘿哟啦，伊都看我食甲讲，嗯，啊恁那边那高山啊。
0: 啊，无你本上是拢安尼吼。
6: 边讲的三温暖啊，食吼，诶，改善啥了，未碰风啦。
0: 本来咪荨麻疹那个过碰风的呀。
6: 荨麻疹的药啊，那吃落就碰风啊！嘿嘿，下我几十年啊呢！啊，我讲吼，安尼干那安尼困觉啊，对啦，啊，我都
0: 干过。
6: 啊，你来讲我啊，讲说啊，我那拢会。
0: 肠胃胃肠科医生讲的啊，伊讲，
6: 嘿，有纤维啦。
0: 这三一定爱纤维质嘛吼，啊，医生专
6: 讲啊，最怕卡成尿片。

0: 未发作啊，迄就是哦，你讲啊几十年啊吼，啊就气噶实在无胆呀，你真。
1: 气噶无胆，大家拢讲伊做，但是我讲好，但是我来甲证据提出来啊，我来甲颁许廷元博士出来啊。
0: 啊，都干那，你唔知，那啲钱话，那个丢搞咧，又个会生气咧，啊都未好，安尼哦，啊都直接。重复一日，一个月重复一个月，后尾气死啊！你啊，唉，想讲啊，那这是话要创啥？
1: 啊，这个莫我恭喜你哦，哈！
0: 谢谢啦，多谢你啦。
1: 我恭喜你，做欢喜的哈，做欢喜的。恁起来分享，我拢做欢喜的。我还佫更加认真，把这广告做较好嘞，因为咱的产品哦太好，即个过敏的囡仔食足侪西药拢无效，拢得嘞尔。那较严重的吼。这个半暝就爱走急诊嘞，因为黑姑一口气未出来。黑姑的囡仔吼，你甲看到知哦。医生讲过，黑姑的囡仔伊在咧喘气，伊坐边看，伊阿妈棍紧会浮出来哦。伊咧喘气，因为爱出力，伊阿妈棍紧会浮出来，这条紧会浮出来。啊，咱一般咱袂，你袂感觉你咧喘气，但是你会感觉伊咧喘气那全作喘嘞，迄叫黑姑的囡仔。啊，你爱紧互伊食。迄、那个血氧量啦，去落来吼，九十一下落来，足恐怖，迄昏会死呢。哦，所以讲，唔，你若是一个半暝都爱走急诊的人，请你甲开一2800块，你甲试看卖啊，互我骗你嘛好啦，你会互我愈骗愈勇敢，愈骗愈健康啦。总我骗你，咱的许天博士敢有可能骗你？无可能啊！伊的奖，伊提颁发的奖，敢有可能会骗你？迄目镜也无可能啊，是不是？咱的许天元博士啊！伊要荣获2026啊吼，荣获全球专球的呢，专球热爱生命奖章呢。你看伊偌好，呆呆目前吼创好一百年以来无人拍破伊的记录呢。伊的啥物记录啊？伊得两当摕博士啊，伊得免疫医学博士啊，伊两当摕了这张博士啊，诶证书无人赢伊呢。咱的许天元博士难能可贵，咱的公司有伊的产品。而且这四只菌，伊家己嘛讲吼，这四只菌呐，会当 cover 咱的99.9%啦。哦，你家看，哦，这四只菌呐，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
2: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
1: 会不气喘的严重度和频率都被
2: 降低。所以，是不是？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机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机。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1: 另外喝饱之后，副官脑乳酸杆菌比约德氏农菌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爱吃，希望你勇敢来时间搞好的。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

0: 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7: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7: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7: 购票请洽0734875666。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哪里好？你好。
2: 哎，秀爽你好。
0: 哎，秀你好。
2: 我是阿洪山区。
0: 哦，什么贵叔？
2: 我是要，我要家里买三险。什么？
1: 大家好，大家安安，哎，欢迎收听咱的节目《大准日讲》，谢谢你。哎，现在各位报告咱这天气哈。哦，喂，你好，我是大夫。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3: 哎，
1: 你好。
3: 我要点歌。
1: 要点歌，安那称呼嘞？
3: 哦，我冠冕黄大姐。
1: 哦，这里台南冠冕的黄大姐。
3: 我点一条碧鸾的公路。
1: 那我先讲碧鸾的公路。
3: 哎，对对对。
1: 好，等一下。
3: 哎，我上午可以挂。
1: 嗯嗯，
3: 这
1: 产品呢？哎，感谢，好，咱等一下安排挂起哈。
3: 好，谢谢，谢谢，
1: 拜拜，
3: 拜拜。

0: 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1: 你大夫呀，大夫你好。
0: 我是大夫，你好，嘿。
1: 哎，你好，我是讲要改点一个三亚会。
0: 啊，安那称呼呢？
1: 我是刀南姓。
0: 刀南的这
1: 姓、
0: 哎。黄大姐
1: 啊，
0: 刀南的哈。好，邓姐安排一下哈，三亚会哈，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2: 大夫你好，
0: 你好，
2: 我姓郭，
0: 啊那称呼到底的？
2: 婚姻轮背，
0: 婚姻啦哈，
2: 哎，
0: 来婚姻这个轮背，这个啊那称呼嘞？
2: 郑小姐，
0: 郑小姐啊，那郑小姐要听什么歌曲嘞？
2: 醉英雄，
0: 醉英雄，我来小姐哦，醉酒醉的醉啦哈。
2: 哎，
0: 醉英雄，呵，邓姐安排啊，谢谢你，好，拜拜，
2: 谢谢。
0: 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3: 是哪一号？
0: 你好，我大夫，你好，嘿，大尊你讲你好，嘿，切过，
3: 杨哥
0: 啊，安那请好嘞，
3: 我罗岗谢丢，
0: 罗岗的这张大哥了哈，
3: 哎，
0: 阿听什么歌曲嘞？
3: 烈酒
0: 烈酒哈，好，我等你安排哈，
3: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4: 哎，你帅哥大夫你好。
0: 哎呦，
4: 好久没有听你的声音了。
0: 对，梁大姐先来哈。
4: 对。
0: 哎呀，
4: 你好，我点一首那个《五环帮你找》，好，你唱啊。
0: 哎呀，我来下去，好久哦。
4: 啊，好，你
0: 请啊！哎呀，你刚好啊，唔啊，
4: 这个我听你先呢。
0: 哎呀，感谢。
4: 我能接受你呢。
0: 谢谢，我等你安排哈。
4: 好，谢谢啊，
0: 谢谢，
4: 好，拜拜。
0: 哎呀，感谢梁大姐，好一个机会啦。啊，来，恁点歌存一条哈，拼看看哈，看谁有这个机会啊。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5: 喂，大夫你好，
0: 你好，
5: 我演是刘小姐，
0: 盐水的
5: 刘小姐，
0: 刘小姐，
5: 我要点安徽车票，
0: 哎呦，还安徽车票了哈，好，等你安排哈，
5: 好，谢
0: 谢
5: 你，
0: 拜拜。来，一二三四五六，哎呀，恁今天点歌百万，感谢各位支持，今天点歌拍满嘞。嗨啊！咱这感谢各位给咱收听哈，咱我大富先来呀，各位服务先讲一下咱这气象这方面啊，但是个咱这明仔应该是伫下晡时阵，咱伫这个东部、北部加东北部开始变凉、变热吼，有方面有封面了哈，所以讲明仔来看哈，我们就看明天，明仔呢，咱南部的山区。东部的山区，啊个东北区的这个宜兰，啊个咱新北市这边的山区，落雨的机会会增加，吼、哦、啊，早暗也变成开始也较明显的凉。伫咱汤应该讲新竹以北到这个宜兰家，哦，暗时也小块较变成，哎呦，哦，早晚有点温度有差别哈、哦，哦，你看，比如讲，咱这方面一来了后哈。你看哦，明仔载开始，明仔载这下晡时哈，你是有可能大家拢差不多33度，南部甚至讲到36。这个暗时啊吼，这个日落西山时，哦，春24度、25度，哦，相差10度呢哈。但相温差超过8度以上，拢是明显的这个温差哦。所以讲，咱来记住，暗时啊是讲要出门散步运动的人。啊，咱呢这外头爱炸一下哈，啊，所以这雨吼，这个雨啊，应该也影响到后礼拜二，要影响到下礼拜二。所以讲咱东部，要跟咱新竹以北到咱这宜兰这部分哈，啊，这个朋友要给注意哈，咱的雨会来啊，会影会准雨啦，一下子，袂讲介大，所以讲会影响到后礼拜二。啊，佮有一条风台形成第26号，应该是袂影响啦哈。这按照这气象署哈，这气象局一公告资料来看哈，在第26号风台呢，也起来也名叫做彩云哈。伊即马伫关岛迄遐哈，所以讲对 跟咱真远，啊，但是一旦发展起来呢，来咱台湾附近的机会较低啦。啊，所以讲甲各位分享，哦，今年已经形成26粒风台喽。来，咱的心这边呢，不知道那不用心特别给咱买朋友，赶紧看咱现场转刷，0800-469-469-469，要看两个哟。是哎，咱第一阶段恁大准一讲，这波由我大富来甲贵服务哈啊，真久无听，我拢咧读册啦，有真的是，我感觉讲人一生当中吼有足侪代志爱做，啊，我其中一个目标我就是想要爱，我较爱看册啦，爱想要客气，比较喜欢念书啊，无为着别人，也不是讲要表现啥，就是喜欢。念书的感觉哈，那这学生啊，时阵无认真啊，所以讲五年毁掉啊哈，就是珍惜念书时间。来，那个各位分享哦，番麦，我直接讲吼，这里、個、金色蔬菜，哎呦，这点我做这样介绍，侧我观念，再多郑重的这个加强一下哈，因为这個金色蔬菜，哎呀，那是公格讲诶，啊你。哎呦呀，这种大家吃应该不紧啊，那种金色的蔬菜，那青菜呢，不是番麦哈，也是五谷杂粮哈、哦，所以讲吃愈多，咱大块机会愈悬。要用番麦来做白饭，敢有这种人？应该是没有了哈、哦。但是你用这种，哎，吃愈多，哎，要用有的人啊、哦，我暗时啊哈，我都无吃饭哦，我都撒几条啊这番麦来吃啊，青菜啊，有纤维质啊，好像也没有不对哈。啊，有人甚至讲讲吼，哦，我拢食一种珍珠番麦啊，珍珠玉米啦哈。这有人食紫色的啦，哦嘿吼，足 Q 的呢，哦足胖呢。啊，我无食肉，也无食甜的，应该无问题啦哈，不可以。所以讲，我找一个资料，我要来甲各位提醒一点哈，因为各有足侪人各有种错误观念啦哈。你看、哦，咱分几种来看，一种是咱常常是罐头啊，咱就比如讲绿色的巨人，哦，绿色巨人伊咧卖一种哈，哎，一种哈罐头诶，也够有人去吃啊，有人撒甲环贝撒好底下，哦，安尼咱拢是讲黄色的哈，也有一种是啥，哎，有一种是这个啊紫米，糯米的，大家应该有吃过，常常吃，阿妈真爱吃哈。啊，个有啊，一种是紫色的，啊，个有一种是用烘的。你去看，这几种，倒一个，食了以后，咱的卡路里多，食了以后血糖较会压。哎，要来个各位提醒的是这，有人讲，安尼看起来卡路里上高的，应该是咱这个牙齿啊，是讲这个头家的袂用烘迄种，来问对。好，因为顶管有滴温料，哦，上面有那个酱汁哈。啊，第二名呢，呵呵，绝对不是你想的这个黄色这呢。第二名是啥？是一种哦，珍珠番麦，白色 Q 弹的哈。你是讲迄只胖呢？啊，个就有纤维质呢？为什么吃起来嘛不讲介甜啊？为什么这卡路里高呢？哎呦，这煮米哈，也吹个，你咱有讲过哈，白饭，也看咱这个煮米哈，啊，拢你看，食白饭是咪？咱这食了以后哈，血糖慢慢的稳定起哩。啊，但是食煮米无同，哈，食煮米，比如讲咱一个哦，这个肉粽是煮米，真的是饭碗嘛是煮米，是食了以后啊，哦，咱心血血糖飙高啊。有啥物？因为煮米类的这个部分吼，伊爱用较伊爱变成较暖暖的吼，伊需要较长时间安尼来用温度吼，啊用熱吼，所以变成讲以糖化的这部分吼，较悬，所以讲食起咱了要多了，马上咱身体吸收这种糖分，血糖马上哦坐云霄飞车飞上去啊！哦，所以讲爱个贵提气。番麦真麻紧啊，但是袂使食伤多，尤其卖错误观念，感觉讲吼，这煮米真好。哎呦，吃这个煮米的这番麦吼，哎呦，食愈多血糖真正真悬的哦。
6: 来，李哥你好。
7: 哎，秀华小姐。
6: 嘿，阿内，
7: 我朋友我送
6: 的。嘿，我在嘿。
7: 哎，我是讲要给你买呢。
6: 好，你等我一下，阿上等。
0: 哎，咱是唔知要啷接，唔知那保养身体要给咱买朋友，卡现场的专线，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呦，这电脑开搁你走嘞，这歌因为唱了呢吼。这 B 段的公路，我选择这是文夏老师所唱的版本。哎呀，啊，咱这条歌曲嘞是咱这台南的黄大姐所点的，感谢分享，谢谢你哦。
1: 又啥理由？
2: 哎，黄大姐你好。
1: 对，我来做见证。
2: 我来生病了不起嘞，谢谢来加工回来嘿。
1: 对，嗯，我做见证哈。
2: 来，你讲起来。
1: 哎嘞，嗯，灰指甲，嘛增加发足水诶。
2: 哦，
1: 我真是啊，家家都无增加。
2: 啊，你是不弄弄皮痒啦？哈，生病了不见。
1: 做见证。
2: 哦，弄弄皮痒的对啦。
1: 啊，过来屁股坐八年的轮椅。啊，拢坐个结咱，啊，迄落，
2: 嗯，啊，
1: 抹抹，哎，结咱也好去啊，
2: 安尼哦，哦，
1: 会落起来，
2: 安尼哦，哦，
1: 啊，无我坐轮椅坐甲足疼呀，
2: 安尼哦，吼，对啦，坐了，嘿，对好，
1: 哎呀，我都，即当国叫话，你知影啦。
2: 那你好，你好，喂喂喂，
3: 谢山遐好，
2: 哎，是你好，
3: 医生啊。
2: 我姓啥啦？
3: 姓啥？我给你见证一下哈。
2: 哎呦，三片都不接，谢谢你嘿，感恩哦。
3: 哎呦，我给你买五号皮羊哈。
2: 好好好好。
3: 买四组啊。
2: 好好。
3: 哦，高迄个花花性格，香港卡最好用。
2: 哦，高性格了香港卡呢。
3: 哎，阿公高好啊。
2: 安尼好啊呢。
3: 啊，我要给你请假请教一下哈。
2: 好，请讲下来。
3: 哦，我给你关迄个八关的迄个弄种八关信息。三信息报加再过去哈。
2: 好
3: 八关哎，五号皮羊是安那。
2: 安尼好。来，你好，你好，嗨，
4: 欸，我是来请问嘞吼，
2: 我来请讲下来。
4: 我看为前去了，甲你去金融安管迄个两罐迄个牛肉皮羊哈。
2: 哦，三片也不接。
4: 啊，我主要是问你讲，
2: 一组哪块两罐呢？
4: 欧欧番贝安尼是算有好无？
2: 你讲什么欧番贝啊？
4: 啊，本来
2: 我只食，安尼就是好啊，唔好。本来就是，安尼就是好啦，嘿呐，你说看无？
4: 啊，我新加个狗狗呢。
2: 安尼好啦，伊慢慢的会有的新的增加出来。
4: 安尼唔免个
2: 咩啊呢？无啦，你继续个播啦，播到新的增加出来较好啦。
4: 哦，
2: 嘿呐，
4: 得换变就好啦。
2: 大姐，你灰指甲是，所以灰指甲是增加灰灰啊，噗噗啊，你这么噗，白白白啊，当然好啊，那唔好。
4: 食久啊啦，然后唔得话久啊，袂记。
2: 安尼好啦。
0: 感谢各位给咱鼓励支持啊！咱的糯糯皮羊真侪人养干吼，哇，真好呢！倒一部分咱陪会上，莫名其妙上，咱过节的交换会上啊，囡仔陪咧上不算哈。哎呀，我这皮肤开始建议上，有可能这个湿度咧改变啊，哦，也是讲咱有其他皮肤问题，甚至讲。啊，咱香港卡有帮助啊，甲咱增加乌好乌困感染着这部分，新的问题拢交咱的这个糯糯皮羊，那糯糯皮羊啊，咱制作内底有两条药膏啊，你看药膏顶管有一条拿线，一条爱心抹，抹了以后呢，哎呦，另外这些马上甲抹去，两条拢爱抹。哎，咱两条拢抹，不要忘记两条都抹哈。啊，尤其爱甲各位解释咱这药膏哈。顶管的拿线一条爱抹，唔是接出来是哪色哦？哈，啊啦，用好的话爱给恁倒些杯哦。以上广告，等等咱这部现场大准一讲。哎，咱的是唔知咩人接，唔知啦，不用身体别给咱买朋友卡，现场转刷，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继续来个各位分享其他的生活常识啊！我正正有咧去看牙齿哦，喙齿去给医生检查哈。不管你是几岁人，爱定期和医生检查咱的喙齿。还、啊、有人讲，哎，我无喙齿，安尼嘛是爱倒假喙齿啊，较有法多食好料的啊，哈，真的。所以讲，这个喙齿哦，咱大部分的人大概两种啊，就是蛀齿，就是蛀牙啊，不然就是啥。牙周病啊，我的烦恼这点，我有牙周病的话怎么办？加在 OK 啦哈，所以通常拢是旧气。哎呦，我爹爹我咧刷，刚咧刷了再下气层嘛刷哦，咧洗嘴啊，啊甚至讲我中到食饭饱了后，我会将咧 咕噜咕噜咕噜哦，会漱口。啊，唔是要困进前吼，我买洗嘴呢。为什么我够有酒气啊？因为咱有食物件。啊，所以讲你无法度去控制，讲我这三界清洁哈，我的这三界清，我的嘴有咧清哈，的规工三界哈，啊，就一百趴保证讲，哇，我嘴基本绝对好清啊，做清气，不是的啊、哦，所以讲那通常啦，无牙周病嘛，上少嘛，这酒气，所以讲爱好医生来检查。啊，通常咱这是不是咱的气管里面有一个成分化学叫做氟？F 哈啊，咱这个漱口水哈，这洗嘴的水哈啊，这个咕噜咕噜咕噜，伊内面嘛是这样有氟哈，所以咱来有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咱洗嘴了后，就是刷牙之后哈，洗嘴了后，有人讲我洗嘴了后，各用这个漱口水给清一下，有好不？其实上迄无什么帮助啦哈。啊，若是讲我无法多用这个气膏来洗嘴时，我用这漱口水有效无？有，哈、哦。啊，甚至讲吼，你先用这种气吐啊，哈、哦，先好是用牙线，哈、哦，这牙线把咱这嘴齿旁的物件清清的了，开始洗嘴，开始用漱口水，效果更加如何？啊，因为足侪人吼，感觉讲吼，刷牙完之后不用漱口。嘛是小可爱甲咱嘴内底哦过多的这部分哦，爱甲呛哦掉啦。啊，所以有个人吼，拢是安尼洗嘴洗了以后吼，伊无甲咱嘴内底做个气膏这部分哦，也充分的彻底的甲吐甲安个清哦清气。有哦，所以刚刚讲迄个气膏比真芳啦吼，这不对的哈。哎呀，有一个较重要的是啥？一开始哈。一开始咱用这个枪啊，阿甲咱这气哥到底要问罪无？经过我去查足侪资料了后咧，是讲免用水啊，直接气哥和气哩安尼直接刷牙，啊我安尼真大呢吼，免烦恼。咱的气哥本身就是有甘水的，所以讲咱倒倒安尼刷刷刷啊，慢慢刷就可以啊。水是一种润滑，你若讲伤水的话吼，伤侪水有可能会减少掉咱气哥吼，甲咱这喙齿的表面甲膜甲清哦清的迄功效有可能降低啊。啊，所以甲各位分享哦。哎，咱是唔知边了，今唔知啦，来保养身体，要跟咱买朋友啊！赶紧看咱现场的专线，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

0: 双鸭会，什么人请会？就是那个乔佑所请哈。来，咱这个黄大姐说点名，来，谢谢，感谢。来，都叫我临时有事情呢，所以呢，请大夫给我代班姐哈。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回来了哈。啊，您讲过不听了大夫声呢？顺便呢，听听一下大夫的声音哈。来，说那个你好，不那个卡里巴，我那个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数着九啊，数着九，咱们跟咱朋友讲，家里面弄个卡里边呢，我拢讲过，咱人的健康最重要，一个是咱食老的时阵呢，绝对一定爱骨头好，你的卡路那无好哦，即些惨啊，到时客人照顾你都无尊严，所以啊，补充骨头钙质钙的，咱的卡路最重要哟。咱慢性的都、就是骨质疏松，伊无听神经，当然啦，也变成呢，你拢无感觉吼。你咱敢那感觉关节疼了，未感觉讲你骨质疏松已经空空啊哦，啊你的你变来怎样？你去牛啊，去牛你的骨质的密度看有够无啊？啊那无得什么呢？到时啊，你就变成走路，你奇怪那更走路拢更跋倒安尼啦。不只是腱子嘛有问题，无够你腱子嘛无够有烂，以外就是你的骨头内底空空怕怕，迄、那个骨质的密度无够，说背楼梯哦，好卡有够重的，有够重的啦。迄重个之前我拍一粒石头的，感觉背未起安尼啦。啊，落楼梯哦，卡个会错呢。那么这个是啥？有骨质受伤。所以咱听讲的急性的，迄、那个急性的，先爱去看医生。啊，那慢性的，拍摄。就是慢性病啊，你就是要长期保养，长期给照顾啊。比如说有糖分的人长期要吃药啊，我们骨质疏松的人就是长期要补充钙质。而且我们是长期慢性腱子肉无烂的，你就是要补充啥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譬如说这个鸡肉、鱼啊啦、蛋啦，包括到咱的这个豆腐啦吼，这拢会当食以外，啊加上的运动，咱人爱靠的有运动啊，咱才会当啥？才会当蛋白质才会变成啥物呢？腱子吧，肌肉。不是你青菜加些蛋白质的变肌肉，不是哦吼。所以补充钙质一定要的，尤其洗澡会开始，咱得补充钙质啦。啊，搁检测啥？运动。那么咱运动一天至少要走路走30分钟。啊，搁来听我的建议呢，兼搁做啥？内卡位啊，内卡位呢，上无至少一盖内30下，一天爱内卡位两盖。恁有做无？我拢有做，我举手。我若甲恁建议，我拢有做，包括我拄只讲的倒的脚一路脚盘翘翘安尼，这我拢有咧做。啊，咱无贫惰咧，我拢讲过啊，人啊骨烂吼，哎无唔对，咱人啊骨烂吼才有路安尼啦。包括咱要保持着健康咧，当然我定讲过，咱咧趁健康啊，无趁着病啦。啊，趁病要创啊，啊加艰苦的，对唔对？所以咱咧趁健康，啊，咪趁健康，就是爱靠咱平时有咧保养，有咧食食，啊，有咧运动吼。尤其是咱即马咧讲骨头的问题呢，迄绝对袂使无补充钙质，尤其40岁以上，咱得爱补充钙质咯。来，你好，你好，
1: 喂，哎，又叫下，
0: 秀耍掉嘿，你好嘿。
1: 卡退化，
0: 来，快接，稍等一下，我给你听，来，等一下，谢谢。

0: 是啦，最英雄，这个是豪记大队唱合唱的哦。那么这首单曲是谁点的？这个郑先说点没来，谢谢你。你好，你好。
1: 四叔小姐你好。
0: 你好，大姐你好。嘿，
1: 你哎，阿妈，你昨日有打电话来啦？
0: 哦，感谢忙好。
1: 所以你关心哈。
0: 哦，关心对啦。
1: 那个介个是真好用
0: 的。三片都不接。我你接了安那？
1: 一坐好五工，坐四五工就是有时都有感觉的。
0: 哦，有啥物感觉啊？
1: 按行路，开那个脚腕脚，你行拢个骨膜拢爱起起，啊四坐五工个尔。你行就较真袂疼，
0: 较顺安尼啦吼。
1: 嘿，真好，真好用。
0: 袂安尼磕磕安尼哦。哦哈，好好好。哦，大姐安尼好，身体健康哈。
1: 好啊，迄个讲我做啥物咧？迄个三年前不啊，足好用诶。
0: 安尼哦。
1: 嘿，我头前哦白诶哦，啊即嘛伫反乌来哦。
0: 安尼哦。
1: 好，足欢喜诶。
0: 好，真的。
1: 三年前好用啊。
0: 安尼继续看咧，不要紧，你即马改两顿啦哈，大嫂。干两顿哦，好，感谢你，谢谢你。你好，你好，
2: 喂，
0: 海西，
2: 你好，
0: 啊，你好，我是啥？你好，
2: 哎，是啥？
0: 喂，嘿，
2: 是啥？
0: 嗨，
2: 我跟你讲哦，我本来脚头是拢会袂自然袂行嘛吼，
0: 哦，
2: 啊，我有食你的迄落钙固醇，
0: 哦，三片都不止嘿，
2: 钙迄落
0: 三片肩膊吗？
2: 肩膊两行做伙食，
0: 好好好，
2: 啊，今麦咧行路吼，脚敢那像咧爬楼梯敢那靠得住。好烂啦！
0: 安尼哦，
2: 从一阵啊安尼，
0: 哦，
2: 拢抓，有没能卡落？
0: 安尼哦，哦，好棒好棒！
2: 啊，我没有以前去检查呢，我抓住安尼吃呢。
0: 好，安尼好啦，好，安尼继续看呢，我建议你即马继续个吃。啊，那有听爱看医生哦哈。感恩哦，谢谢你，谢谢。啊，来，你好，你好，我是小李贺，嘿。
3: 哎，先生，小姐好。
0: 啊，你好，嘿，啥？什么贵姓？
3: 我太平姓包。
0: 傅先生哦，
3: 我潘先生，潘先生，你可以啦，大家你可以，你听。
0: 哦，不要紧啊，你啦。
3: 我是讲吼，我这条命嘛是恁救起来，
0: 哎呦，
3: 他
0: 讲个这么严重，
3: 你唔知哦。
0: 好啊，你哦。
3: 我八卦股亏多啊，会行啊，即卖行，明仔要来游览啦。
0: 啊，你哦，来生病了不是哦。
3: 该讲者，讲者。
0: 好好好。
3: 我用三针针布加
0: 盖过去，
3: 盖过去。
0: 哦哦哦哦。
3: 食食较重的吼。
0: 好，食食较重。
3: 今仔就行咯，较无啥问题啊。
0: 啊，你当去游览嘛？
3: 哎哎，明仔要来。
0: 哦哦，好好好。好，气头好。哎，我过来你气头好。OK， 好。好，感谢大哥哈，谢谢，感恩你哦。来，你好，你好。
4: 喂，小姐啦，
0: 还是嘿，
4: 三片好不值嘞？
0: 哦，三片好不值嘞，谢谢你来请讲下来。
4: 哦，你介过一过迄个三片包真好诶，
0: 会
4: 袂惊就阿变会惊咯。
0: 安尼哦，你家己的经验嘛？
4: 叫我甲你买啊！
0: 哦，要搞买哦，我安尼等起来，来接接哦，嗨，医生接接，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连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咱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伙人根据话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吼。头啊，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大家好，你好。
5: 嗯，这秀传遐哈，
0: 还是
5: 嘿，
0: 嗨，
5: 我要甲你先搞一下哈。
0: 哦呵，
5: 我这两个脚头哈有检查有退化啦哈。
0: 哇、哦哦，啊退化都要注意啊呢。我来接接一下喽。嗨，谢谢。我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哎，秀传啊。
0: 还有嘿，你好。
6: 我
0: 秀兰。
6: 我去啊，断掉吼。
0: 嗯，断掉。嗯。
6: 啊，今仔考到我个排是大队出来啊。啊，
0: 嘿。
6: 做答还好，这个卡乌啦。
0: 嗯，卡乌也听你，安尼你等起来。好，先接接哦，嗨，好，谢谢。 啊，来哟、哦！我先来干巴的关系，那么继续关系，咱的这个鹿港的张先生所店的擂酒啊，我来给你唱哈。啊，来擂酒呢，主持人是詹雅文啊，我给你唱哦。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擂酒来，谢谢。

0: 么继续挂出去是詹雅文哦哈，这是咱这位是张，我看一下是张先生对没？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说那个电话不能个卡，礼拜哦，那你现场的客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1: 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嘿，你好。
2: 你的迄落产品情况嘛真好用。
0: 哦，产品好不起嘞。你食了哪好？较大声小话，
2: 胃也爽快。
0: 较大声，我别人会听无、啊？你讲哪？
2: 胃爽快。
0: 哦，好好消化好。
2: 啊，个消化好，当好，
0: 当拢好。
2: 啊，个啥呢？哎呀，倒啦。
0: 哦。
2: 袂使叫人个伤重。
0: 伊落食两顿，但找你声有讲细声呢。有啦，你听有听有好，安尼好好啊，感谢你哈。好，谢谢大姐，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喂、欸，是吗？
0: 还是嘿？
3: 哎、我跟你讲嘞，姐，我高太太。
0: 三片了不接来，你讲起来嘿。
3: 嘿嘞，我嘿嘞，三星金宝嘛，弄给你吃，阿哥带果子。
0: 哦，谢谢谢谢。
3: 吃了拢未歹啦，我给你吃二十外块。
0: 啊，吃了那好，吃了那好，
3: 吃了卡未久卡紧啦。
0: 哦，好好好好。
3: 啊，嘿嘞，小便吼卡未遐接棒。
0: 好好好，
3: 我跟你讲，买个三十罐啦。
0: 谢谢。
3: 哇，两罐够，够诶！
0: 马金啊，咱上去帮帮我就好啊。好，大嫂，谢谢你哈。感恩你哦，谢谢。好，喂，你好。
4: 叔叔啊，
0: 喂哦。
4: 我跟你讲啊。
0: 好，好，你讲。
4: 我跟你上去先买些，什么布？
0: 三片好不好？三线金箔，
4: 三线金箔白色啊，
0: 白色的对啦，哥讲啊，白色的嘿，
4: 白色的哦，
0: 对对，
4: 我的鸡啊，下巴爱好去，
0: 哦，好，
4: 啊，一个个，大兵嘛顺时啊，
0: 哦，阿妈喂，好棒，
4: 小兵嘛顺时，啊，今麦你讲，我你讲，我听讲，我心都未喘。
0: 哦，迄种诶，无晓得你，我叫人来听。好、哦、来，三线接接，阿妈接接来，谢谢阿妈等姐哈，等一下哦，谢谢。来哟、哦，我都讲过啊，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三线金箔，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款三线金箔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广东个食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款钙骨质。咱这骨头的典故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来这个 D 三个酶呢。啊，那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度够好，大人跟囡仔拢会当吃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吃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的呢。啊，咱的广东的吃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吃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就不。大尊一讲，谢谢。

刚刚拜年我这首歌曲呢，我来给大家唱这个是比较轻松一点的，叫做《Kiroi Sakuranbo》，黄色的樱桃。Sakuranbo 就是樱桃哈。那来听这首我唱的歌呢，好朋友轻松一点哦。来 ，Kiroi Sakuranbo， 来谢谢。

呀 ，Kiroi Sakuranbo， 这是黄色樱桃。英文呢怎么讲呢？叫做 cherry， 这有分的黄色跟的红色的哈。我比较喜欢吃黄色的啊，黄色的哈皮较薄，那么伊较旧啊，而且它比红色不容易保存。红色嘛较甜啊，我可以食一种黄色的。哎呀，那只要哪有出，哪有咧进口，哪有日本呢？我会一定会去买哈。哇，可是都好贵哦。那去日本哈，不一定碰到可以吃啊，真的是哦。爱吃的东西不一定我们可以吃得到，所以你若会当食的爱食的物件，除非你有糖尿病的无法度啊，啊无你得该像我讲的樱桃，你该食两粒至三粒，三粒不要紧啦，袂啦，三粒袂血糖袂加悬啦，两粒嘛袂啦，对不对？啊，咱个家己爱食个，记得个食一一两嘴就好啊，要食一个过过瘾嘛好啊，对不对？哪有你敢知咱人的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是什么用途？咱人若紧张、刺激、生气、欢喜过头的时阵，咱的交感神经就就压悬。那么如果是呢，副交感神经就是让咱人心情放较轻松、较沉静的，比较是较稳定的。那如果是暗时，你的交感神经伤过亢奋，哇，这下边那困得起啊，精神介好，所以你敢有感觉有人吼、哦，就是。困眠不好哦，连续几日刚甚至几个月困不好。哎，就是人个跟我讲，就是啊，我的困眠不好，为什么我的精神个足好？这就是干啥？交感神经亢奋有关，你要喝欢乐啊。

0: 清早你是要来睏，有人是较真正歹睏片。迄那小块人安尼，哦，这个边啊，什么代志之类，伊就无多睏啊。所以，那你好朋友呢，睏眠无好，这已经是咱台湾哦，很多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平均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四个都有一个呢。啊，咱即马睏眠无好人，偌济人，400几万人有看医生的哦。那无看，我想过愈济。所以咱这睏眠啊，无咱定讲过啊，就是这歹安怎呢？伊连睏未起，无多修补一间疲劳细胞。咱人拢是利用的睏。包括囡仔利用的困，偶困一暝大一寸，会当制造生长荷尔蒙。啊，咱大人会当制造啥？褪黑激素帮助咱啥？修补一间疲劳细胞。那么呢，褪黑激素呢，就是靠啥？靠咱的松果体，咱的后壳这个松果体哟、哦、吼。所以咱当然要透过困修补疲劳细胞，过来会当制帮咱制造的荷尔蒙，过来帮咱制造啥物点在新陈代谢，利用暗时的时间咱就闹。咱的脑的废物哦，要排掉都是靠暗时啊，所以你必须要疲劳啊，爱回困，忙个疲劳。因为咱的大脑我有讲过吼，咱的大脑差不多两公斤啦吼。但是哦，你敢知咱的脑一天新陈代谢所用的能量偌济，差两倍，就是也就是讲，因为咱必须要达讲，我咱一讲有做些代志嘛，咧想代志啊，是烦恼代志啊，结果呢，这肺部拢萎倒去，到暗时啊，帮你排泄，哇，啊你暗时啊说困未去，不过你变成垃圾拢底下是伫身躯内底，新陈代谢说无法度发挥呢，怎变成新的吸未入来，旧的排泄未出去，怎变成诶，将来的压的废气啊，慢慢的废气的来啊，喙齿话的浮的渐为灰。啊，个目睭在涩，头壳中心在疼，人个真要嘴个口口啊，干火，啊，嘴个破空，这是胃火呢。啊，过来呢，肠啊火便秘，啊，过来呢，有气干膀胱上放尿会烧个减会挂，我问题拢来啊啦，心梗火、倒血压的欠管、心跳的加速，这拢跟啥有关系？困眠无好有关系啦。所以咱的困重要无？介重要啦。人咧困吼，人别人咧困时啊，倒落去就困到。一睏到天光，啊！你多倒边，你是一醒到天光，哇！所以呢，袂苦恼吗？会苦恼啦吼！所以我拢讲过，那是真正严重嘞，该看精神科呢，得爱看。啊，但是咱的好朋友爱记的吼，咱若尽量若要睏的时阵呢，手机啊，莫放伫头壳边啊，莫开电话睏。啊，过来下晡时四点以后，咖啡、茶许咱得莫啉，甲酒嘛莫啉哦吼。上好是。会当要睏以前，甲浸一下脚，浸一下15分钟，可以试试看的哦，哈。所以呢，咱人睏眠无好，一般来讲，咱女性比例比男性较悬，就是咱女性啊较高超烦，而且天干鬼料呢，拢比较起来较好像乌白乱想安尼啦。啊，有人咧问这子宫肌瘤吼，子宫肌瘤就是咱的子宫的膜啊，伊落落去脱落了，啊，每一摆拢会流一点啊。啊，结果慢慢从堆积起来，怎变成一粒瘤啊？所以呢，这种的有多发性的子宫肌瘤，所以咱的好朋友也对着咱的会有然后呢，慢慢的会脱落下来。所以子宫肌瘤呢，因到一个程度，你那天干鬼料呢，以子宫膜呢就可以脱落了哈。所以咱那是好朋友里面过度紧张，咱都是台湾的女性哦，有子宫肌瘤的大概有5-6成。十个里面有5至6个人通通都有齁。所以呢这个所以简单讲子宫肌瘤就是子宫壁里面形成的啊，然后那个子宫膜呢掉下来这个说形成起来变成子宫瘤的地方，子宫肌瘤的地方齁，所以不用过度紧张。来，时间的关系，小段姐算卡等你哦，来小段我等你，谢谢。
1: 得力神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神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 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南庙宫丙午年廖敬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伫古历十月初三拜六，一直到十月十一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甲。
9: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色遮个乡镇角头，
8: 敬请乡亲拜乡换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1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2: 国庆大会预演活动将于10月6日下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谢谢，万帮你走。那么这是礼貌三周请问喜人这位是这个是什么小姐？梁大姐，梁大姐说对没？对不起哦，谢谢你。来，立刻你好，
1: 你好，秀爽，
0: 你好，
1: 你好，
0: 嗨，你好。
1: 产品服务之类，
0: 好来生病了不之类，谢谢你来行
1: 我
0: 怎样？
1: 我跟你讲哈，我先生那个吃你的阿雅德纳吃的很好，买第一盒哈，吃了一半就觉得是说他的睡眠得了改善
0: 哦，靠困难哈，
1: 对，他现在一盒吃完了，他叫我再帮他订一盒
0: 哦，各位请看啊，你一罐呐哈，来接不接一线呢？哎，谢谢，等一下哈，谢谢你。
2: 嘿，
0: 是你好，看大声小看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哈，
2: 我要你跟进个嘞。
0: 好来，生病了不急嘞，感谢你哦。
2: 我就是两姐。
0: 好好，谢谢。
2: 年纪加七管的迄、那个，都哎呀多呐。
0: 吼。
2: 阿姊妈个卖三千，全部捡来食。
0: 吼。
2: 啊，
0: 有较好吧？
2: 有哦，我睡眠足吧，我拢一直听你讲。
0: 不用急啦，对不对哈？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来保重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爽，你好。
0: 啊，你好，嘿。
3: 我三平好不济。
0: 我来三平好不济，刚才大嫂你讲起来。
3: 我家己食的哎呀得啦哈。
0: 好。
3: 食要买两罐，食好一罐哈，就安尼困嘞。困到天光啊，无迄阵拢一暗困到三点钟呢。
0: 啊，即马真好
3: 啊！继续搁甲买来食吼，食第二罐。
0: 吼，
3: 就讲爱困了，要甲来甲黏起来吼。
0: 吼，
3: 啊黏袂起来呢？
0: 冇紧，豆豆紧，冇紧啦，冇紧，冇紧嘿。哎，好，谢谢，谢谢。哎呦，如果是来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啊、芒啊、芒天、芒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喝边来个食咱即罐。像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对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对降肝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龙呢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无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好，来，我是爽立刻你好，
3: 哎，
0: 来，我是爽立，嘿呗。
3: 阿公未困嘞，
0: 未困嘞呢？哎，医生个姐姐，哎，大嫂，等一下哈，谢谢。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哩拜，那么咱那边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那你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咱无常收听。台广和便利店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那是咱无常收听台南七 B 的主管燕早。阿联路的桥头，我来参了阿廖家庭啊。内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好朋友两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2.5102.5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哎呦，我听讲过啊，咱人拢个用着50%回想的过去，用着30%烦恼未成功的代志，用着20%活伫现在。啊，恁敢有感觉过去啊，拢消失，一直消失去啊！咱只阿公阿妈，恁敢有感觉有啊？干妈店即马无啊呢？无干妈店啊啦！时代无同啊呢！啊，咱过去有真济阿公阿妈做啥？叶啊啦、翡翠啦、啊、酸椒啦，一关于的这种这少年人敢有兴趣？少年人可能对酸椒较有兴趣，然后啊，金嘛是为了啥？趁钱。那么呢，古早过去阿公阿嬷年代，做一人生的购物啦。你敢知有人介做个生意购物？我捌看过吼，曾经看过日本有一个节目，有一个阿公啊，迄阿公哦80几岁，吼，因为日本嘛是啥购物咯，一种古物市场， 有那有跳蚤市场，有那有呢，只要那是有跳蚤市场一定去。然后呢，伊甲规间厝买到有够侪物件，吼、哦，因某因老婆吼、哦。讲哦，伊钱拢买伫遐啦，拿他没办法啦。何什么哦，这是较有意义的，什么扛棒哦，迄外劳都外劳外价值啦吼。啊，包括囡仔佚佗，迄即马即个时代啊，拢无安那外价值啦。啊，包括邮票，恁过去年代是毋是会收集邮票，对不对？啊，过去恁是毋是做流行啥紫砂壶，迄种迄个德国？啊，即马咧啊，即马无人咧收。敢有人收集吗？哎呦，应该是还是有啦。但是过去的人就爱啉茶，所以一般拢会收集啥？茶果啊，哦，我看在哪一茶果哦？迄什么中国来的哇？锅渣锅渣还是做这种骗人的，你们知？其实有很多伊都甲做成哦，外观个用个这些锅，一个锅渣安尼，结果迄东西啥骗人的？很多会迄卖做这咧卖果冻的哦，介只拢骗人诶。迄你若无内行的人吼、哦。这个不要去乱买，火起来贵啊！你贵八万，那有可能啊，对不对？你有咧价值，然后有咧价值，搞个轮到你买，对不对？吼，所以人个那真正有价值的，早得人买去啊！啊，过来，过去拢用啥？拢爱买的卡克基库啊！卡克基库是什么？挂轴啊，就是咧国画啊，哈啊，画廊做者人盖者，这么画廊啊，一间一间拢关啊啦，啊，个惊奇啦。啊，过来！咱台湾今麦阁有一部分的人咧耍啥？婚交啊比赛，有无？有呢，还是有的哦，吼！啊，古早过去真侪人拢爱用夹粗吼，嚯！迄是用到有够吼，有够侪啊，足足重的迄种木材啊。就是讲厝内这边吼，哎呦喂啊，迄！伊个什么家具吼，偌贵重啦，一百万啦，啊，伊个什么伊个刀啊，吼，几百万啦，吼，到时你若要搬开，你要用吊车吊，啊，即马咧，即马无啊啦，人即马拢蛮简单的尔，对不对？尤其即马迄种足重的诶，迄种家具，你是要扛对去啊？一般家庭根本都扛袂起啊，是不是？所以时代无同啊。啊，而且呢，即马啥，阁有啥物无同？过去阿嬷年代人啊，咱也看到这查甫人吼，啊那长头毛留遐尼长，你顶较早有嬉皮嘛，啊后来吼也是禁止留长头发，对不对？啊即马咧，哈哈，你若为阿边个看吼，当作小姐啦，啊那为头前个看，哎呦先生，真的我常常看了唔对人以后，啊为什么呢？现在大家都自由，当甚至呢。这个查甫人呢，这个编辫子，我刚看到一个查甫的吼，伊个头毛吼绑成一个辫子，啊绕一个圈圈在伊头上哦。啊，我背后个看，以为是女生呐、啊，啊，一个头前个看，啊，耳机上做到耳机上啊，所以你看，今麦这时代有讲无？无讲啊啦！啊，今麦这时代用诈骗的用啥 AI 啦，那么用诈骗的，今麦趁钱上班呢，用诈骗的较紧呐、啊。啊，这时代为了改变无？有，但是拢改变足侪东西啥？比如讲啦 ，AI 啦，科技啦，吼，咱起码咱台湾的晶片是世界有名的嘛。那当然，这个是很好的事情。可是呢，如果那是一旦有 AI 啊流行起来，当然起码在流行了啦。你们在足侪年轻人会找 AI 聊天呢？啊，无去跟人交陪啊，跟人交陪的，哎，你请我，我请你啊。啊，哪个 AI 呢？都不用，也你别讲什么，也得跟你讲，他是很厉害的。你要谈什么都可以跟你谈，他懂得比你多。讲英语买菜，讲俚语买菜，所以呢，这个时代有在进步，但是咱的和平，呢，时代在按那进步吼，咱改变的不是年龄呀，咱的思想绝对袂使改，对不对？尤其呢，咱人的心，咱的心袂使凉，心呢袂使改变哇。啊、时代若改变的人要变到很凶的吗？不好啦，千万不要哦吼。还有一个重要的啥？亲情。厝内这边的亲情，爸爸囡仔友好啊，是大人疼囝呢，这种也绝对袂使改。健康嘛袂当改，你无健康，你是要靠啥？你对不对啊？哦，所以咱人哦，心态一旦接受的时代改变啊，不过咱的心呢，做人的。道德观呢，未使改。 到底管哪一旦哪变哪变啊？哇，这乱你啊，对不对的乱你啊，你都无伦理去啊，这个没有伦理就惨了。所以咱人吼一定爱记诶，无论时代安那改变啊，科技安那改变，咱的心还是要善良的。咱也是感官爱有啥教伦理来，哎，人若无教伦理，天的无教价值啊，对不对吼？所以咱人是爱教伦理，教伦理者做对的代志，唔做唔对的代志，真的是不要改吼，千万不要因为时代进步呢，你的心也变成现实。就变狠心啊，变个怎变成呢？非常的冷淡，这样就不好了。来呀，我先来干班的歌曲啊。那么这首歌我该就唱哈。那你话可以修嘞？那你话不是来有人说话，还不赶快哦？那你话可以修嘞？这是合唱的啊，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すみませんです。この歌はセリフありませんですよ。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拍手、继续花，没有口白。

0: 是不嘞？这首歌主唱人是名歌好里面杜春梅哦，来谢谢。哪有恁人心跳较紧的人，较短性命是心跳较慢的人？甲恁报告，卖讲人啦、啊，全世界动物心跳紧的拢是寿命较短啊，那是心跳较慢的寿命拢较长。譬如讲乌龟啊，也能活到400岁，哈？啊，那是讲哦，迄、那个鸟鼠啊嘞。哎呦，尿出哦，差不多2吨。为什么？因为他心跳太快了。伊心跳呢，短短呢，1分钟600下。哎呦，虽然人吼讲哦，所有动物那是一跳跳个7亿，数字跳个7亿，不管是人还是动物就会再见了。哇，虽然呢，好朋友呢，咱那是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呢，一般哦，心脏都开始出问题哦。来哟，什么叫做心房？心房颤动？我的国语好像有点不是很标准哈。咱的心中哦，会颤动。什么叫人心房会颤动？就是一种啥，叫做心力不整。什么叫人比较较矮，个性高紧张的人？啊，过来，咱那是甲状腺增大的人。那么，但是哦，这个心房颤动、心力不整的是的，会让人闹中风。主要凶手是这个呢，啊，是伊哦，喏，在咱台湾差不多35以上的人呢，讲哦，大约是有要到20万人以上无以下啥心房颤动。那么这个心房颤动呢，有这种情形的人，就是讲所谓心房颤动，就是咱都有讲过是心力不整的一种啦吼，心跳有时跳紧，有时跳慢，有时突然间的蹦。顿者迄个感觉，那么如果是种情形的人，比别人中风几率呢低或者5倍至10倍，安同学那么高哦，你管无？迄管呢？所以当然啦、啊，咱平常时对咱家己爱了解，所以呢，个而且哦，根据的这种国外研究报告的是讲，这种有心房颤动的人呢，最好哪一档是安怎呢？这个平常时呢，不要常常发脾气。啊，再来就是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上好是心中你原底的无好人，你毋知有人是这个有人是心中出事啊。我有一个实在一个朋友小孩子出事的时阵哦，心中就开刀啊。哈，那样呢？心中哦，这个破一个洞。有种情形的囡仔无有先天性的，所以因囝呢真少会吼的增强啊。现在他已经读国中1年级，那么也生活状况了，就是以前的交代啊，就是尽量不要熬夜，不要吃太油炸的物件，以外当然啦、这个也不要做剧烈的运动。所以我听讲过，咱人哦，生命力足强是啥？是心脏，但是嘛是讲哦，因讲是咱心脏嘞嘛是咱人上个紧的啥，容易再见。为什么？我们3分钟无喘气了，再见阿伯嘞。所以咱当然咱要特别的注意啊，尤其是呢，咱平常时家己老高血压人呢，你有高血压无？伫咱台湾的620几万人呢，有高血压人，将来慢慢年纪呐，愈来愈侪岁了，会比较起来较容易得啥？心脏颠倒啊！心脏颠倒的人一般拢开啊呐，一喘，一喘就对了吼。所以当然咱得爱特别注意呢，你是不是有种心脏哦？这个。心脏的问题，常常感觉人有一种会喘啊，你要走到路啦、啊，爬一个楼梯就会喘啊，这个感觉呢，去检查一下心脏之类，是不是有这种咱咧讲的叫做心力不整？那么这种上个研发引起的什么点在猝死？所以各位好朋友呢，你有高血压的人，你有心力不整的人，心脏颠倒的人，啊，你个二尖瓣心脏膜看无吧的人呢，这种的拢会。比较起来，较容易引起的啥？心脏嘛，引起的中风，阿买比较起来较容易猝死。尤其是一个是热了过头哦，我哩忙热过头嘛，别人个肝过头哦，所以恁一定爱啥开冷气。或你干嘛先看变会疼，不是闷闷啊，是会疼呢？那么更加要注意哦。所以有可能，为人跟他讲哦，为人唔是成这种这个唔是成个心中的轻的感觉，为人是虾米呢？有人是因为呢？之前胃疼痛，痛到胃先看倒边来痛，那么这种嘛是要注意去检查一下心脏节。所以咱人吼，只是安尼啦。 虽然讲咱不是医生，唔过咱嘛加减爱家己有一寡医学的相信。比如讲咱听讲诶，咱心跳上无至少六十到一百以内。那么如果是高血压呢，哎，当然就是爱伫六十到百十以内。啊，当然三酸甘油更重要呢，三酸甘油爱伫百五以内呢，胆固醇爱伫两百以内。所以我鼓励好朋友恁食物件，唔好食伤咸，唔好食这個重口味。啊，个性哦，唔好无好，唔好当袂当着生气。啊，心平气和，听有无？咱的好朋友呢，咱定讲过吼，气用不如命，哎呀，气虚第四名就是咧讲啥，心脏啦、啊。所以咱的气呐，等气场吼，啊，咱自然咱人的心脏就好，就有咱，咱的血管就弹性，你就较袂中风，心脏嘛较袂猝死哦。好，来，谢谢，感恩报告。好，来，林慧你好，
1: 喂，你休息吗？
0: 嘿，是，嘿，
1: 我想要请教你哈，
0: 好呗。
1: 哎，我算讲吼，阮有血油较高，
0: 较悬啦吼。来，先接接哦。嗨，谢谢。

0: 谢谢安徽崔友。那么这是孙建平合唱团说请问哦，咱这位是刘小姐说对面来，谢谢你。
1: 你好，你好。
2: 谢谢陈立友。
1: 白瓜白白的。
2: 算是无啦，我是咧中国，我是真正分享哦。你三片，我这里算是中国，我食四罐。
1: 哦，谢谢。
2: 啊，食了我心脏较好的时阵哦，我怎个停了安尼啦？
1: 唔好停啦！
0: 啊，继续看你啦，大哥。唔好停，唔好停哈，该改两顿哦。好，感谢你，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3: 秀嫂，小姐你好，
0: 好，你好，嘿，
3: 我高太太，
0: 高太太，嘿，安娜，
3: 给你问下哈，我前间有给你挂迄个三片颈部，
0: 三片好者，嘿，安娜，谢谢。
3: 有卡袂晓喘，啊，手骨卡袂晓喘啦哈，
0: 卡袂喘哦，
3: 卡袂喘，啊，手骨袂喘安尼啊。
0: 哦，安娜，你即马改两顿毛巾啊？也可以，可以个改两顿哈。好，谢谢。你好，
4: 哎，秀嫂，
0: 还有，
4: 我一哈，挂。一罐三瓶，啊，两罐嘞，也就是，阿雅，
0: 阿雅得啦，好，
4: 啊，我迄三瓶吼，
0: 系
4: 顶迄个吼，食啊，迄个有降落，你知无？
0: 有降落，啊，你即马改两顿毛巾啊，阿妹，嘿，甲改两顿哈，好爱记哦，袂使放掉哈，好，谢谢。老先生，你好，你好，嘿，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哎，我食三瓶，真补，我最紧张。
0: 好，来车公调来。
5: 哎，我食三瓶，真补哈。
0: 嘿嘿。
5: 啊，迄个嘛吼，
0: 嗯，
5: 诶，121，
0: 啊，
5: 心跳72，
0: 哦，安尼标准，
5: 72，
0: 哦，安尼好，好，哇，那个标准啊，没烦恼，嘿，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感谢大嫂，谢谢。你好，你好。
6: 哎，秀山啊，小弟啊、哦，
0: 哎、欸，你好嘿。
6: 哦，我屏东万丹啊，我迄个盖过一个药啊，收掉啊。
0: 好好，感谢你哈、啊。
6: 我甲你做一个见证一下、啊。
0: 我来生病都不记得哦，你讲起来，请讲。
6: 嗯，迄个三神仙宝的吼、
0: 哦。嘿。
6: 我今麦个，我今仔日检查吼，去看吼、
0: 哦。嘿。
6: 迄、那个三生甘油子剩了两呢，剩55呢。
0: 哦，不要紧啦，你好。
6: 哎、啊，今日迄个三神仙宝，今日当个食落。
0: 马金拢食两顿就好啊，马金啊，三神甘油。大哥，我讲三神甘油上加卖加35就好啊啦哈。
6: 卖到35啊？
0: 嘿，对对嘿，安尼卖啦哈。
6: 哦。
0: 安尼真好，好，安尼保重呢。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神仙宝。食咱这款三神仙宝，你当安心啊，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龟仙姑给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甲咱讲哦，食一罐，第二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起来，你好，你好，
7: 哟，喂，秀仙哦，
0: 嘿是，
7: 哎、欸，我先问一下吼，
0: 好呗，
7: 那只讲背楼梯会穿爱花，哎、欸，
0: 会穿呢，这安尼这袂使呢，等一下来，啊，一线个接接哦，好，等一下哈，谢谢。
7: 好，一个小姐拍摄，我请教你吼，
0: 好呗，
7: 我三不五时啊吼，最近才这样，迄手伤、手心，
0: 嗯，
7: 会红会痒啊，啥呐哈？
0: 会红会痒哦，
7: 嘿，
0: 手心哦、喔，你肝感好吗？还是心脏？
7: 肝是从心脏是从小就不怎么好，
0: 啊，你跟心脏有关系啊？
7: 这样子啊、喔？
0: 哎，对对，来等一下来二线哦、喔，哎，谢谢。来哟，听了不想睡那个卡里拜，我为了改唱这首《做人要用心》，我都觉得讲咱时代的变点掉的进步啊，进步有一挂古的淘汰呀 啊， 啊，但是咱不要忘记咱的心，咱的心做人的心不要被淘汰了。做人爱用心，哎、欸，做代志嘛用心，啊，咱过来做人爱实实在在，爱得爱有良心。啊，我来改唱用心，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0: 心啊！这主持人是龙清义哦，来谢谢。来呢，我拢希望好朋友是，我在听讲话，咱人吼唔免得捌真济啦，但是基本的相信咱来了解哦。比如讲吼，咱小便来看一个，大便嘛爱看一个，要洗面的时阵面来个看一个吼。那如果是放油气泡，请进门放油油油，敢是你食伤油？唔对，放油伤油是虾米原因？尿蛋白。啊，那无就是爱注意的啥？尿臭发炎哦。所有放油气泡拢是油脂有问题吗？唔对，不对的，哈！啊，唔是讲放油气泡都是有问题，无啦。那你放油气泡唔是大家拢是蛋白尿蛋白，唔是啦。啊，切切问，放油哪有一点油油？那是啥？那是食伤油吗？即系放油油油吗？我听你咧讲咧，你嘛未免伤含气啊！有人竟然讲是因为食伤过油，放油才油油。不对啦，那是尿蛋白。那尿蛋白的状况就是表示你油脂有问题，水分量不够。那不是水分量不够，阿伯就是油脂有问题。但是您敢知呀？咱放尿老气泡80%拢是无问题，不是一定拢蛋白尿，只是你放出来尿，迄、那个泡沫啦，较绵密呀，较密啦，较细粒就对啦。啊，而且做成个啤酒的泡沫。啊，个塔古拉顶的这种的，嘿，十分钟以上到30分钟个未消的，这种的才是有问题。那么，那你把那放出来要徛，那查甫人徛嘞，放就一定的哈。嘿，泡泡那较大粒，啊，大粒加细粒无一定的，嘿，2-3分钟就消去，这你拢没烦恼，不是代表有问题哦，哈。所以呢，你敢知咱人，这个咱的尿路有一个天然的保护咱的叫啥？你敢知尿？尿吊素，尿吊素是咱人体尿来底面哦，一种叫做异性糖蛋白，伊是，可能伊就是咱的肾小管分泌出来一种的保护网，保护咱的，所以辅助啥对抗的细菌感染，就是跟这尿蛋素有关系，啊，伊不是尿蛋白，所以呢，通常如果是你煮那啉无够。咱的血会浓多啊，会欠管嘛，对不对？啊，是你比如讲你糖尿病控制了无好，你有尿酸管控制无好，血压管控制了无好，伤到咱的油脂呢，怎变成啥？咱这种的放尿气泡30分钟未消，放尿落落个油油，这种的蛋白尿就会出来了。所以呢，蛋白尿是噶看出的你的油脂好歹无？就是表示你要去检查你的肾小球过滤率是不是有大概60无？那么大概当然，咱60是标准啦吼。上好是90到130是上较好。嘿，趁着阿伯啊吼，68岁阿伯啊，咦，伊敢会放尿有泡啦？吼，伊烦恼到要死的，较紧的紧去看医生啊！医生啊，啊，我有酒问题无啦？医生一个叫伊去放出来好检查呢？无啦，阿伯，你这阴性的，你蛋白尿的阴性，阴性的是无问题。阳性的才是有问题。伊讲啊，唔过放尿泡泡呢？啊，放尿泡泡啊，唔是拢一定传播，唔是传播拢是油脂有问题，唔是安尼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爱注意讲水分爱啉无够，啊，你的慢性病爱控制又好，莫乱食偏方，莫乱食油啊。尤其是呢，啊，你本身啊，你有这个感觉，譬如讲，你一天放尿吼，无到500cc。啊！你放个油，像咱拄则讲个，泡个30分钟阁未消，放个热热甲油油，伊感觉人吼真疲劳，皮肤拢点点会痒啊，还有奇怪呢，偏一个偏的阿摩利亚味。那到尾嘛，5点到7点的时间，哇，那会啊拢会欠管呢，头壳拢阁戆呢，人神神呢，安尼你得经济检查，你可能得受啥尿蛋白，尤其是慢性病人、长期点的熬夜人。啊，還有食薰的人，食物件重口味，你够尿酸管啊，过来啊，咱拄则讲的呢，药啊，人啊，薄你得吞啊，你得食。像有一个先生做拖拉机的司机老大呢，伊就是安尼啊，50痛岁吼，啊，就逐天在走车啊，为着要趁钱，有囡仔读大学啊，结果呢，过了10年来哦，伊拢无去看医生，伊听感觉腰酸背痛，人神神，结果伊想我啊，睏一下就好啊啦。结果呢，一直拢嘛腰那疼，伊就食止疼剂。一直讲呢， 这个感觉怪怪，已经突然间人倒落去昏去呢，送去病院检查才知道，安东阿伟伊尿毒症已经爱西药剂啊，哈，安奈个放到这么严重，为了什么？伊要加贪瓜，伊就是要希望趁钱有囡仔会当啊，考了大学，搁开考了硕士，会当有囡仔读册。那么这个辛苦的爸爸，所以变相的落着对，伤着咱的药剂安奈个好，袂好啊。伊即马来西游记变啊开车啦，对不对？都无多做拖拉机司机老大呢，所以咱人吼唔好甲家己哦，迄辣条哦香烧香饼，辣条呐烧两饼，连咪都烧了了去啊，所以唔好呢，爱保重的对哇，健康最重要呢。啊，无你要无健康呢，虽然无点点乱食偏方、乱食草药啊。啊，过来呢，咱定个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啉水一定要慢慢啊啉。上计无至少只有那啉有够，较袂造成啥，尤其结石啊、甲膀胱、甲尿道发炎哦。个咱建议好朋友，啊，你好，你好。
1: 喂，秀爽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呢。拜托，你电风扇一边啊，呼呼叫，嘿，呼呼叫，嘿，嘿，你用大哥大牙一边啊，听嘿，来，什么故事嘿？
1: 你收怎样？
0: 嘿，是是嘿。
1: 叫门起来哈。
0: 嘿，
1: 我阿姨在从检查上吼，有治两月工，嘛讲这水也是安怎？
0: 哈，这水哦，哎呀，来医生接接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春晖网络醉。那么这是张秀清说起名哦，来，谢谢。
1: 啊，你好，你好。
2: 啊，你家姓啥呀？
1: 哎，你好。
2: 啊好。
1: 哈。
2: 啊，你敢咪姓啥？
1: 哎，我就是啦，嘿，你好。
2: 啊，安尼哦。
1: 嘿，是。
2: 哦，我是唔捌甲你卡，我是啊，听你的辣椒我拢有咧食啦。
1: 哦，安尼哦，谢谢你。
2: 啊，我来挂食两罐啊。
1: 哦，谢谢阿姆，谢谢你。啊、
2: 我有安那有陪我的朋友食啦。
1: 哎呦，谢谢你，生病
2: 的
1: 姐。
2: 我的朋友食比我去较济，因两个阿公阿婆咧食，我食四罐啦。
1: 安尼哦，感谢感谢大嫂，谢谢阿姆，谢谢
2: 嘿。哦，啊，食了袂歹啦。
1: 哦，啊，食了安那好咧。
2: 食了伊就迄个讲哦，有记忆迄个安尼。哎、欸，人去用检查讲药剂歹，啊，我咧甲讲，伊怎啊讲食，讲食了原来袂歹啦。
1: 哦，
2: 哎呦，
1: 安尼好是吧？
2: 啊，我咧食原来袂歹，我是目睭吼买袂安尼模糊，咧食怎啊有较好啦。
1: 好安尼好，希望你拢健康哈。好，明日继续看呢，好看呢看呢，好好谢谢你，感恩你哦。你好，你好，
3: 思倩。
1: 哟，嗨，
3: 我人有张太太
1: 哦，你好，你讲过无卡，你好。
3: 哎、欸，我要进入第十关啦嘞。
1: 哦，
3: 进步，
1: 有进步哦。来，
3: 我阿妈给干妈看嘞，看嘞。
1: 产品好不起来哦，还是进步安怎呢？
3: 哎、欸，
1: 来你讲。
3: 好像真辛苦拢包透透嘞，你听你讲的安尼嘞。
1: 辛苦给你过透透，你
3: 感应很好哦，
1: 很好哦。
3: 最主要吼、哦，我是有药生，你知了。
1: 哦，你有药生哦，啊，今麦好不？
3: 哈、啊，
1: 今麦好不？
3: 今麦稳定啊呢。
1: 啊你哦。
3: 阿哥，我无跟你讲痔疮有无？
1: 啊，你今麦你来看嘞看嘞，我今日要改两档哈，啊，迄嘛赶快咯哈，好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谢谢你。这是来，我做鉴定的嘞。
1: 我来三遍，感谢李大哥，嘿，来吃光
4: 嘿。我吃三遍全部哦，
1: 好好好，
4: 也吃七八罐啦。
1: 嗯，谢谢。
4: 啊，以前我讲放你哦，才半点钟放两部哦。
1: 哦。
4: 啊，再来哦。
1: 哦。
4: 再来，再两点钟放一部。
1: 哎呦，好棒！
4: 啊，吃啊，吃到安南哦，吃到感觉安南吃都能了。
1: 哦，哦，较人精，精神较好啦吼。
4: 嗯，啊，精神嘛，即较有力呢。
1: 安尼好啊，好哦，大哥啊。

0: 拢甲你过透透的，就咱即款三省金宝，互你拢免烦恼，就是咱即款三省金宝呢。遮尼好的产品来关灯个食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即款钙固质。咱这骨头的典故的钙质、钙能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低酸、个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来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阿伟，
1: 我这阵搞错哦，
0: 好呗。
1: 我有气不好，
0: 有气不好，好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1: 是小姐啊？
0: 哎，我叫啥？你好呢？
1: 哎，我请问你哦。
0: 好呗，嘿。
1: 要加油气耶！
0: 加油气耶！你来，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没有那么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这波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我手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讲嘛，也就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只卡。谢谢你哦，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说，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即卖人吼，就是讲，当然啦、少年人有少年人的做法，老大人有老大人的想法，不一样。暗哥啊，即卖年轻人呢，我是感觉较无耐心。啊，你啦，阿公阿嬷年代的人呢，较有耐心，做代志吼，比较比较叫不来。啊，毋过少年人呢，哇，即卖年轻人吼，真的，换换头路，较袂随便换啥物啊呢？我无无人念念，不喜欢就换了，哈，安尼刚好，这样不好。所以呢，有人食头路会当食一世人，有人食头路是一年换二世的头家，为什么？啊，就袂堪要人念吗？家己唔对，佫无要改进啊！然后呢，这个怪啥？怪头家啊，怪头家啰嗦啊，怪伊主管啰嗦啊，怪伊同事无好啊，怪东怪西，会安尼袂？会？这种的常常怪东怪西的人呢？这种人表示什么呢？伊袂检讨家己，伊拢是讲别人唔对。尤其伫厝内底边，有啥物代志发生的时阵，伊嘛讲哦，啊，拢我唔对啦，拢阮爸爸甲我妈妈唔对啦，伊袂讲伊家己唔对。所以安尼是不对的哈，有时候咱要检讨自己哦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等你。
2: 得力神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神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神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李安笑声，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星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客滚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全部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和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爱陪伴带给大家轻松加点快乐。今天的九月三十也是我们的大优待大精神开始的第一天，欢迎好朋友等一下久准备好了吼，那么等一下可以赶紧来给我们助文0800-55-99-88，现在来报个明仔载的日课。明仔载是十月初一，农历是八月二一星期四。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出行，动土起居。近期是开工祈福，喜神在东南，灾神在正北。从五岁上好的朋友，日线是在南边。这是明仔载拜四的日课，跟好朋友做分享哦。第一首歌曲，咱来听《温暖的心》。

0: 安尼哦，吼，安尼足辛苦的啊。
1: 哟，啊，安尼比母，安尼母啊，我就惊足烦恼，伊个三宝的身体，常常得互囡仔胃着感冒。
0: 安尼吼，
1: 哟。
0: 啊、所以钱要趁身体啊，爱顾啦。
1: 哟、哦，啊，若讲安尼，就讲，嗯，我有负债，负债你通着交嘞，有钱上要敢讲啊。
0: 未歹啦吼，安尼嘛是足有感觉安尼。
1: 过咧立厝的。
0: 安尼吼。
1: 哟、哦，安尼今仔日拜三吼。
0: 嘿。
1: 安尼唔得后日呐。
0: 嘿对。
1: 拜五吼。
0: 嘿对。
1: 啊，卖卡电话啊会知啊哈。
0: 好，我知。哦
1: 我会点外口一餐。
0: 好，安尼妈妈辛苦啊啦哈。
1: 我多啊。
0: 安尼吼，好，谢谢谢谢。来，亲爱的好朋友，咱今仔日开始大优待大赠送，你看，像这妈妈呢照顾仔仔，啊，得搁买产品咯，仔仔食。啊，仔仔食食讲，头仔阁无啥知影吼，啊，尾啊食食讲有啦，食几片啊吼，啊，已经有感觉人继续轻松，较袂赖床，啊，刷落去吼，三项拢爱食，感谢啦吼，啊，有需要咱的这个活动，咱大优待大赠送，讲真嘞吼，一年两摆尔，今年中央节这个大优待大赠送是第二遍啦。啊，所以咱希望好朋友把握这个好机会哈，身体过好，有需要咱的活动随时联络，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以上爱算广告啦哈，来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报告的是，有三个生肖年底财运足好哦，有发财，阁有大奖人要摕。到底是倒几个？上好上土甲上低，上低的人个性袂歹吼，很豁达，拄着代志会当保持乐观，不容易吼压力长时间困住家己。随着2026年接近着尾声，整体运势上低的朋友渐渐愈来愈旺，工作甲财运拢有机会出现意外收获。平时累积的人脉，也会当在年底聚会工作当中发挥作用。来，听友六红你好，
2: 妹啊，
0: 嘿，晚安。一号
2: 跟我叫两阿阿上上二号，
0: 好好。
2: 你知呀、啊？
0: 我知我知，奥利加。
2: 啊，拜礼我行。
0: 拜礼，拜礼，
2: 拜礼呀。
0: 是后礼拜的呢，
2: 无这礼拜，你这礼拜今仔叫点子搞？
0: 后日啦，拜五啦，今仔日拜三，
2: 要讲拜五的，啊，叫在几啊搞啊？
0: 好，好，
2: 好 ，OK，
0: 好，谢谢，拜拜。来，亲爱的好朋友啊，阿桑，八号的送二号的对啦哈。来，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随时联络哈。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我这较紧急的，无等电话一直来乱你呢吼。听友龙恒你好，听友龙恒你好。
3: 喂，
0: 嘿，
3: 你好。
0: 有。
3: 喂，
0: 江大哥你好。
3: 哎，你好。
0: 嘿。
3: 我来叫两万呢。一路万四，啊，三号的六千，
0: 哦，啊，
3: 两万，
0: 哦，一个一号的七啊啦，哈，
3: 哎，
0: 万四，啊，迄个三号的四的六千，啊，要送二号的哈，
3: 哎，
0: 哦，安
3: 尼好，迄个阿伯啊，这阿伯转来咧，看去走囝遐啦，
0: 哦，家仔，我惊一个，
3: 哎，我嘛惊着，我讲，那拢门啊关咧，拢无迄路，我咧门。
0: 哦，
3: 不是呢，一出门我已经惊死那个仔子。
0: 哦，刚才
3: 那个呢，我听啦，
0: 大家互相关心啦，吼，应该哈。好，谢谢江大哥啦，哈。
3: 好，谢谢你。
0: 好，拜拜。
3: 看一下点歌无？
0: 好，你要听啥？
3: 我是一片云。
0: 哦，我是一片云，哈，好。最近你身体嘛？
3: 好，
0: 好，感恩啦，哈。
3: 好好。
0: 哦，咱江大哥吼，因为伊有咧洗身，阿姨即马有够健康诶，阿拢做够甲咱斗小宝诶，足感恩哈，谢谢你。 头多阿咧讲上低诶吼，今年诶财运真好，啊个性也真好。有当时啊，一句话一个介绍，拢有可能带来新诶合作诶机会。财运方面，除了固定诶收入，也可能出现着奖金啦、啊、回馈啦、啊、其他另外诶即个收入。年底聚餐社交活动，这也有助拓展人际关系，为来年累积搁较侪资源，即上低诶朋友。啊，上土的人一向重感情，做人好心，拄到代志习惯替别人来设想，才有动力心。2022年进入尾声，太阴带来贵人甲着暗财的阻力，过去累积的人脉，可能伫这个时阵年底啊发挥着作用，甚至有多年无联络的朋友重新搭上线，哈，带来新的合作。或者是工作机会，未歹，恭喜！听秀龙兄你好，
4: 哎，门啊，
0: 嘿，
4: 哎，你啥价啊？十一二的三颗龟，十一罐，
0: 十一罐16500，哦，十一罐，啊，要送啥？
4: 送礼盒的，
0: 送礼盒的哈。
4: 如果再问一个哈，
0: 嘿，
4: 哎，这哪只哈？
0: 嘿。
4: 心脏敢有效？
0: 有啊有啊，
4: 我心脏吼，我是安怎，心率不准呐、啊。
0: 哦，安尼其实上阶段一盒的爱食哦。
4: 有啊，我一盒拢、哦，我一盒要得四五盒。
0: 哦，安尼好好，啊先叫安尼，你三项拢食就无唔对啦哈。
4: 有啦，我甲你食两年啊。
0: 安尼啊，啊你几岁啊？
4: 80
0: 啊，哦，安尼真好，真健康，恭喜啦哈！
4: 哦，去年摔掉摔一个，
0: 嘿，
4: 你这多真半年，我讲要你时间卡卡到未记得啦。
0: 哦，不要紧。
4: 啊，讲你今都得无用，
0: 嘿，
4: 啊讲要甲你问几句啊，啊讲你得无用，歹势。
0: 好，好，不要紧，不要紧，你时卡上好哈。
4: 嗯呐，我拢是记呀，啊我今仔日吼，拄啊三块过钱到。明仔载就了啊！
0: 好好好，好啊，后日就收掉啦哈。
4: 那我是讲山好过了啊，啊，银行无甲你卡吼，迄落
0: 在迄落，
4: 我今麦吼拢加甲食三粒，今麦要甲食两粒啊。
0: 安尼，
4: 我明夜食两粒，啊，银行时啊食一粒安尼。
0: 好好，
4: 啊，今麦拢要甲想好心脏开，安尼那对我行喘到要死。
0: 好好，安尼好。
4: 啊，我讲要甲食较重的
0: 啊。啊，当即当时啊，去。迄个加减嘛，拍日安那行嘞哈？
4: 有啊，好，安拍摄哈，你都无用，安都该问下。
0: 不要紧，不要紧哈，再见哈。嘿，对，后日就到啊哈，拜拜。来，亲爱好朋友，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随时拢卡电话哈。啊，尤其这当时啊，咱那是有啥物代志要讲。较方便，我那希望节目中会好朋友哈，不妨你也当多多注意。哎，0927，我看者，哎，看是两个拢同款呐，我看者，0927247。上海接接近呢，26，哎，哇，好，不要紧，等下咱他处理啦，哈。来，亲爱好朋友，有需要咱的活动，继续卡电话。啊，即马咱头拄仔咧讲上土的朋友哈。哎，今年年底开始就不错，啊，家庭方面也有可能有使人欢喜的消息，亲友聚会明显增加，啊，财运有小小的惊喜，有时阵可能会出现额外收入，或者是意外的一个奖金，啊，建议多多跟人交流，把握着人脉活动带来机会。啊，那是上好的朋友，真正进前一段时间有一种好的朋友， 的这个无奈，明明能力袂歹，工课做起来总是啊加了几落分的这个阻碍。进入到2026年的尾声，运势有哪增强哈？天界六神带来助力，工作上的卡关有希望会当尽快解决，事业发展也更加容易出现着突破。啊，那上好的人。渐渐在温度了正在稳定偏在要意外惊喜，像股票回收啦、资产变现啦，得到另外收入。不过面对偏在机会较理性的吼，卖一时的兴趣过度的投入，这点是有哪爱注意。上好的朋友在温就好，暗哥是属的正在，特别加好朋友做分享加报告。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今嘛，咱来听《我是一片云》，啊，咱别注文的朋友电话继续挂过来哈，0800559988。

0: 来，这是凤飞飞所唱的歌曲。今麦咱来进广告哈，大又大，大精神，今仔日正式开始。所以，如果那是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咱即届又大甲过去拢相像。只要文雅代言的产品，咱的三角折叠巾一盒一盒两千，啊，三角盖骨溜一罐两千五，啊，山口龟一罐千五，啊，如果咱是用钱压省的吼，满四千的上半罐，你会当经咱这三行股在里经，啊，当然是经盖骨溜介绍下管嘛吼，啊，所以我拢建议好朋友，你买三角折叠巾，一盒三角三块几，啊，上盖骨溜上的好，四千八千万二万的，一直加起哩吼，啊，买愈济上愈济赚愈济，请大家把握一个好机会，以上广告，听友的红利好。蔡光伟，你好。
1: 请问一下，你们是不是有在
0: 赠送？对，今天开始。
1: 啊，那个是买什么送啊？
0: 买我们的产品就送啦、
1: 啊。因为我是听人家介绍，他也不知道产品的名字，他只有说什么一号、二号、三号，
0: 对对对，
1: 那我不懂那是什么。对，
0: 皂丽金一号一盒两千，钙骨溜一瓶两千五，山苦瓜一瓶一千五，买四千就送半瓶。
1: 第一个那个是吃什么的？
0: 哦，我今嘛做无用，你来甲我问这啊个会算广告呢？
1: 哎呦，啊是无我卡卡明仔载才卡。
0: 你白天卡，好吧，好，你等我去播一条歌。

0: 我很抱歉，因为我们现在在大游台大精神，很多新朋友都是都电脑少年少年、大家这样倒小报的、对我们的产品不清楚不了解，我建议我们这部中的好朋友、你给他介绍产品以外最好你有哪一档给介绍我们的节目给听，节目听好清楚，这样比较不用上班的时间你在问、不就是这时打电话来哈，来听友龙凤你好。
1: 喂，文娜你好。
0: 嘿，晚安。
1: 嘿，晚安。我要一号七。
0: 好、
1: 哦。嘿、那个三号四。
0: 好。
1: 这样子。
0: 好，送二号吗？
1: 嘿，对对对对对。
0: 好，谢谢你。
1: 老师会到。
0: 礼拜五后天。
1: 礼拜五后天哦。
0: 对对。
1: 啊、早上了哈、
0: 哦。是，可以。好，谢谢，拜拜。
1: 谢谢。
0: 听友的红利贺。
2: 喂，文娜你好。
0: 晚安。
2: 你、可以送 L 刷卡吗？
0: 哦，来，等我一下，我报一个乖哈。

0: 啊，看你医生要买偌济啊，我都甲你安排啊，你着买一盒、三盒啊，送二盒。
1: 哦，
0: 嘿，
1: 啊，安尼，啊，一盒一百，一盒
0: 两千啊，
1: 一盒两千哦，
0: 嘿，
1: 一盒两千哦，两千。
0: 你看你大概医生偌济，我甲你用安尼较紧，免搁底下算贵个。
1: 啊，无你就加一盒两盒。
0: 哦，好，四千，嘿，好啊，啊，三块几呢？
1: 啊，三块几一盒都好。
0: 啊，所以，
1: 啊，你无配合票？
0: 系啊，你差伤济啊！你三块几买三罐，四千五都啊八千五，会当送两个钙骨溜啦。
1: 两个钙骨溜是两罐哦。
0: 两个钙骨溜四罐，就是一罐个。你买八千五送两千五啦，安尼才会好啦。
1: 哦，买八千五
0: 送两千五，哟。安尼好不好？
1: 安尼哦，
0: 嘿，
1: 八千五啊！我啊，你拜六才给我送，
0: 好，没问题，嘿。
1: 哦，我拜五，我拜四拜五，拢去哦做啥？拢去哦做司机哦，做环保。
0: 好好，不要紧，没问题。
1: 你拜六才给我送，我可能爱先来领去。
0: 好，你明仔再去领哈。谢谢。
1: 我明仔来领，啊，我准备好。
0: 好，没问题。
1: 我
0: 给
1: 你买来吃看嘛，哦。啊，你就都给你买过
0: 啊！我知，我知啊。
1: 系啊。
0: 好。
1: 啊，你今个有咧讲个报瓜？
0: 有，我今嘛，我要个报瓜卖报啊，因为已经报几啊条啊。你有啥物问题？明仔载日时哈个卡电话来。
1: 哦，免啦，免啦。好。我听你报道啊，卖啊卖。
0: 好好。
1: 卖啊，麻烦你啦。
0: 啊，你着先买安尼啊，食了有感觉，你卡个咱一个月嘛，卡个卡来买哈。谢谢哈，拍手拍手。
1: 好好，别话先，别话。
0: 因为我一直报瓜，一直报瓜，安尼对着其他的听众朋友吼，较歹交代啦，所以咱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谅解一下吼。啊，即马在大优待大精神，所以会较无闲。啊，若要问啥物会上好即档事啊？吼，我一早呀的。会当甲大家含大家讲话详细啊，下晡两点啊四点我嘛是咧做节目啊，其他的时间你要问也会当随时联络，谢谢啦哈。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哇啊啊，各种电话来呀吼，安尼咱继续个听歌好啊。哎，又老红你好，
2: 哎，你好哈，
0: 嘿，晚安。
2: 我请问，我顶日有甲你叫半年的嘿，
0: 嘿，
2: 嘿，啊嘿，你讲赠送的安怎赠送？
0: 得咱的产品买四千的送，
2: 啊，我买一年的，哎，半年的，你讲我在四万几啊？
0: 嘿，我是四万八，我四万九，
2: 哎，啊，送什么？
0: 啊、就你就买一盒、三盒、送二盒的上一盒，安尼啦。
2: 嘿嘿，啊，你就原来分配好拄啊好，安尼无？
0: 对啊对啊对啊。
2: 嘿嘿，你加分配拄啊好就好。
0: 啊，你要买半年就对啦。
2: 嘿，我半年。
0: 安尼我跟你讲吼。
2: 嘿嘿。
0: 哎，我等一下，我算卡下。

0: 在大家在关心这个天气的问题哈，要降温啊！中央气象署表示讲，明仔载全台湾热，但是后日初二十月初二拜五，东北季风增强，大台北地区甲东北部有短暂雨，其中东北部有较大的雨势。拜六东北季风小块减弱，但是这个礼拜日落雨较缓和，后礼拜一第二波的东北季风的影响啊，所以后礼拜一拜二北部东北部天气转凉，低温剩21度。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哈，大家天气的变化多多注意，啊早暗呐。温差很大，所以爱踏一下外踏。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家己爱家家己照顾好好。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听友龙红你好，
1: 哎，门啊，开始啊你。
0: 啊，
1: 开始啊，未啊？
0: 开始啊，
1: 哦，开始啊！哎，我来讲，我十二块啊，吼，
0: 一个哎呀，啊无三万多，互阮赔2000。
1: 好好好，好
0: 啊，好啊，好，好，谢谢。
1: 啊，到时
0: 拜五，拢食完啦，对不？
1: 无啦，我迄日才去过三份尔。
0: 好安尼哩。
1: 三份一号的无。
0: 哦。
1: 啊，我迄个山口龟是，唔是啊？伊就二号的，我伊咧钓，啊，佫有三壳的呢。
0: 哦吼，安尼啊。
1: 一壳啊，嘿啊。
0: 好好好。
1: 伊先钓伊无。
0: 好。
1: 哦好好。
0: 谢谢。来，哦。听友龙红你好，
2: 哎，
0: 晚安，
2: 嘿，我爱十一阿伯一号的，
0: 一号的十一阿，
2: 哎，啊两，这三号的两阿，
0: 十一阿李万里，啊三号的两阿，三千两万五，哈，
2: 好啊。
0: 两阿嘛吼，哎、欸，等，迄、欸那个一号的，你讲十一阿嘛？
2: 哎、欸、对。
0: 啊，山口龟两罐。
2: 哎、
0: 欸。上二号的。
2: 哦，上二号的。
0: 好，安尼好，啊，拜五搞好不？
2: 哦哦哦。
0: 好好，谢谢哈。好，谢谢你，大哥，平安。
2: 好。
0: 哦，那小可无听到迄个感觉。

0: 听起有人哄你好，请讲话。喂，哇，拍摄拍摄，咱这两通电话哈，拢停卡哈。啊，头拄啊，先甲我主文产品，有主文做了整两盒，这个阿姐麻烦，头拄啊，这波一开始，甲我主文两盒一盒的上盖鼓励位大姐。你若有听到，拜托你卡一下电话给我一个哈，因为头拄啊只小可有叮打着。今仔日有一个车祸吼，真恐怖。这是国道一号北上湖口路段，今仔日下暗发生火烧车的意外，暗时啊九点外，国一。北上大约75.7公里处的路径，一台国道客运车疑似发生事故，驾驶人将车辆停靠在路径了后，想不到车辆随时后边就起火燃烧，火势迅速蔓延，整台客运车陷入一片的火海。场面真正真恐怖，消防人员得报了后，马上赶去现场抢救。不过来到位的时阵，规个客运游览车已经规个烧了了啊！啊，消防人员随时出水灌救，啊，但是控制不了，烧甲剩这个一片的废气就掉了，所以。大家车辆上国道爱做注意安全甲保养。来麻烦咱这位听友吼，你收音机关掉刚好。有回音呢。
1: 喂，
0: 嗨，你好。
1: 问啊。
0: 嘿，晚安。
1: 喂。
0: 对啊，我有听到啊。
1: 哦，我讲我李艺人呐、啊。
0: 哦，艺人。
1: 嘿。两阿一号阿上李哥。
0: 头拄啊是你卡的吗？
1: 我卡。
0: 到这波一开始的，好、欸哦、是你哈、哦，好，安尼谢谢哈，
1: 感恩。啊，你知哦？嘿，
0: 我知。
1: 啊，我要拜五要教我哈，
0: 拜五，
1: 对，叫我叫无人吃，
0: 好，
1: 你要爱要吃，
0: 好，谢谢哈，安尼就是。
1: 啊，我两个朋友，我甲婆爷伊拢袂用卡，
0: 安尼、哦
1: 啊、我就爱甲服务啊。
0: 好，谢谢你啦。
1: 啊，不，
0: 感恩啊，再见，再见。
1: 啊，你个家务对，家也来。
0: 好，谢谢，再见。
1: 谢谢。
0: 因为头拄啊，有人一直咧卡电话，所以小可有叮打着0937啦，哈，555，来，安尼就袂乱啦。来，听秀龙红你好。
2: 哎，温雅小姐你好。
0: 晚安。
2: 晚安，我要三罐那个个软壳的当礼盒。
0: 好好，
2: 好，先安安。
0: 好，
2: 谢谢，
0: 谢谢，平安，再见，
2: 拜拜，
0: 好，拜拜。
2: 哎，
0: 哎，我看下电话哈，0937492。哇，零。

来，有一个影星吼，惠英红啊，相信讲大家拢真熟悉啦。啊，结果你敢知影呐？伊竟然吼，今仔日伫一个网络发文透露，伫巴黎工作，相机30秒内就被人偷摕去，啊，刷落去吼，也有人讲伫巴黎拄着抢劫。人坐伫车内，车窗被人攻破，团队人员包包当场被抢咧走，好足侪大家啊，足侪朋友吼，拢感觉讲啊，那也恐怖啊！啊，这个巴黎唔是足闹热的所在，唔过即马欧洲哦，你若出国，真正咱希望好朋友拢爱足注意着家己的这个随身的物品，因为啊，那你敢知？袂少人拢伫咧讲巴黎啊乱咯，啊伫外口若无说你真正真咯，所以咱若是出国旅游，坐车的时阵贵重的包包唔通相摕啦吼，名牌绝对唔通摕，啊坐车的时阵尽量甲包包收好，啊放伫椅啊下面，不容易被看到的位置，避免真做着一挂抢夺下手的目标。另外，护照、证件、银行卡重要的物品也一定要妥善保管。所以哦，若是有准备要出国旅游，一定要注意本身的安全以外，就是要多多随身的财物爱顾好势，安尼才会当欢喜出门，平安得回来。像阮前届去澳洲佚佗吼。差不多四五当钟吧，嘛是迄咱咧伫迄个观光场所吼，因遐城堡足济嘛，啊遐古迹也足济。但是哦，咱团体哦，大家伫遐咧翕团体相的时阵，竟然都三位外国人，啊因拢吼穿迄种披风乌色的，啊三个就甲你喊我来，喊我来，内面有一个因得去选择啥。提迄个香奈儿包包的一个团员，啊，就抢要走，好佳哉！阮十几人伫遐翕相吼，看到这个情形，大声喊吼，啊，大家因遐拍到啊走去。所以你即马那伫澳洲，坦白讲有足侪难民咯，因呢这个职业就是拢跨国啊来咧抢劫，来咧偷摕物件，所以咱那是出外佚佗，爱足注意着。卖穿上好，卖穿名牌包包，唔茫提上好。那是会当的话哦，你一定要提名牌包。啊，你归去较用的了塑胶袋啊，吼，你就甲袋哦好势。啊，那无唔惊一万，惊万一啦。这点希望大家一定爱多多注意。

0: 来，今嘛咱来进广告哈。头拄啊，古老的电话咱接不接？麻烦你电话顶卡哈，谢谢。啊，那是咱即届大优待大精神，阁有一挂新兵又较无清楚，就是咱的产品。三角折叠精一盒，三角钙骨瘤，三角酸苦瓜，因为我就是负责这三项产品，给大家推荐，给大家顾身体。啊，所以哦，就这三项产品，你只要买满四千就送，吼，四千、八千、万二、万六，啊，买愈多送愈多，赚愈多，希望大家把握精神的好机会。来，以上广告，听有老红的好。
1: 哎，萌啊，一个七阿妹什么？一头的。
0: 四阿。
1: 七阿。
0: 七啊，一盒的一万四，
1: 阿哥，迄个三盒
0: 的，
1: 多两万就是啊啦。
0: 哦，四罐，安尼多啊好，今仔还大家拢叫安尼。
1: 啊，两万安尼送几罐？
0: 送五个，
1: 五个吼。
0: 要送二盒的吼。
1: 拜天要送二盒的。
0: 嘿，好。
1: 拜几？
0: 拜五，后日。
1: 早上哦。
0: 好，没问题哈，谢谢。
1: 谢谢。
0: 好，拜拜。

0: 来听秀龙哄你好。
1: 晚安。
0: 嘿，
1: 晚安。迄个像，哎，一号的买三个月
0: ，
1: 一号的买
0: 三个月，
1: 啊，二号的
0: 高压，嘿，
1: 有那我买先一项拢三个月啦，
0: 一半就对啦，
1: 啊？
0: 一半，你就是要先买三个月就对啦。

拍摄哦，咱今仔日第一天哦，大油带大精神，所以刷卡就无用。啊，咱简单一个刚上好不了后，再继续个进行第二阶段的直播，利用着咱刚上好不的时间，有需要咨询的朋友电话继续卡，大油带大精神等你哦。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逆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

0: 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功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这首歌曲是《变心的翅膀》，为和平救安排。第二阶段听幼儿园节目，有关是不雅陪伴的。三角坐立经一和三角盖骨溜三角山口龟继续赞助提供。在这要来跟好朋友分享的真的很多台湾人为了要预防自己过往了后留下遗产，造成着继承人之间为了遗产来小过来冲突，所以像在伊立这个遗嘱的情形愈来愈多，这是一件真好的代志。但是这个伊立遗嘱有哪是得爱做好掉，应该爱注意的代志，咱等一下继续报告哈。听友老洪你好，
1: 喂，
0: 你好，
1: 我叫伊号，
0: 来爱啥？
1: 爱一号还是？
0: 一号的几啊？
1: 四个月
0: 啊，较大声啦。
1: 四个月
0: 哦，三四十二十二啊，啊个啥？
1: 啊你唔是送礼
0: 盒？哦，送礼盒诶，好，安尼十二啊，两万是送三个月份啦哈。
1: 好，
0: 安尼知吼？
1: 啊，
0: 拜五到啊。
1: 哦，我卡一 N
0: 哦。哎，啊，足侪人咧买啊！
1: 正规店卡个大哩，
0: 安尼哦，太细哈！啊，加减运动者，谢谢。啊，你讲要听歌呢？
1: 啊，
0: 你讲要听歌哦？
1: 听歌啊，听。
0: 你要听啥？
1: 七龙七的。
0: 七龙哦，好。啊，等下随家你安排哈。
1: 啊，较好听。
0: 哦，较好听呢。哎，歌足侪拢嘛足好听。哦，安尼我即马改安排一首迄个《海角信号》，好唔好？好好好来，到底
1: 好笑。
0: 拜哥，拜哥，
1: 拜哥，
0: 嘿，谢谢哈，大姐，平安，好。
2: 啊，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海波浪一尊一尊，又搁一着我。打一秒，往一个思望。敢讲日落的彩霞，是我爱情的圈套。啊，心情淡落落，怎样透开心中事？叫我要如何发出海角信号？

0: 来，谢谢哈，咱有需要即马在大优待大奖赏，会记住咯哈。有需要咱的活动，随时卡电话0800559988。都只阿在讲吼，真济诶，家家有财产，会家的长辈，现在拢惊以后惊吼，那是继承伊的财产呐。土地啊，无钱通去交迄个遗产税啊，所以即马拢用即个以立遗嘱、预立遗嘱，但是爱做着，只会当骗免被贪财的人借机会来诈骗。所以啊，咱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如果你那是要以立遗嘱，就简单啦吼。第一，家己本身写遗嘱，由立遗嘱人家己写，啊，记清楚年月日，亲自签名。啊，如果有增减都改过，爱注明增减都改处所，另外个签名。啊，有公证遗嘱。有密封遗嘱，有代笔的遗嘱，啊，有口授的遗嘱，这的状况，啊，如果那是咱直播中的好朋友，你一定爱会记的哈，找律师来给你写遗嘱，遗立遗嘱，啊，然后那是会当去公证证的，那是上盖好，看免到时阵哦出问题。啊！伫遮，咱特别希望好朋友爱注意讲吼，你若拜托人写，高雄有一个姓张的富人人，为着要移立遗嘱，将应感证明、房屋所有权证交予一个姓哪的大师，这个大师竟然借着取得姓张的富人人的应感证明、房屋所有权证了后，透过伪造文书的方式，向他人抵押借贷新台币500万，提起地震事务所办理抵押款的设定。所以张伟富人人到尾也是安那知影的，等一下他给你报告哈。听友龙红你好，
1: 喂，红啊，
0: 嘿，
1: 你家今去啊？
0: 哦，一号诶，
1: 阿哥嘿。哎，一盒去的啊！
0: 好、
1: 哦，啊，一盒
0: 四，烤鸡四耶，
1: 烤鸡四耶。
0: 好，啊，送礼盒诶。
1: 哎，
0: 哦，好，
1: 啊，
0: 拜五搞哈。
1: 啊，我甲你讲，好一条心酸酸，
0: 心酸酸哦。
1: 哎，
0: 钱少济，心酸酸呢。
1: 艰苦心酸酸啦。
0: 艰苦。好啦，待会给你报。
1: 好、
0: 嗯，谢谢，拜拜。啊，心酸酸嘛，一日啦。啊，迄落欢喜快乐嘛，是一日啦。为什么要心酸酸？唔知影你倒咧酸啦吼？啊，是讲哦，那脚酸手软，啊，就是好好啊保养啊。头拄仔咱咧讲这个姓张的富人人，伊是到尾啊。一直到这第二款人无得到这部分倾向，啊，找来到引导，伊才知影讲哈，迄、那个姓奈大叔甲骗所有款证应该证明，私下去设定不动产第二款，哦，这就是因为这个富人人无了解以立遗嘱的法律定数，被这个姓奈大叔骗走应该证明，帮屋所有款证偷偷向第三人借贷，设定第二担保，钱摕去开，啊，这个富人人都唔知，啊，所以要以立遗嘱呢。这是单方法律行为，而且是一个要挟行为，得需要依照法律方式来做。啊，目前咱国的民法规定，遗嘱按伊的方式无同，分作拄啊咱讲的自私遗嘱、公证遗嘱、密封遗嘱、代笔遗嘱、口授遗嘱。啊，所以啊，根本你写遗嘱哪会得个？那会得个叫人给你写好啦，啊安怎？嘛无讲叫你得爱提款证，得爱提应感证明啊，所以蛮戆戆用骗你吼。希望大家爱惜你，上好是做公证的微笑，还是上该好啦。 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梁小姐哦，讲足久无听到，朋友别哭，今麦咱来听一首歌。

0: 听秀龙红的好。
1: 哎，这个是什么呀？哎，
0: 我是。
1: 好、啊，我唔捌买着，我想要买，阿买安那买？
0: 你唔捌买过哦？安尼，你等我者，我刷卡甲你讲较清楚。
1: 好好。
0: 来，咱即马邀请好朋友来听心酸酸。

来，今嘛咱来进功课哈，头多有咱一位这个林小姐，伊在甲我讲，伊讲笨啊，我真正足加载呢，拄到你哦，你是我的贵人，我足侪人拢嘛安尼讲。伊讲是真的啦，因为吼我较早一日到暗，啊，就是安尼，精神足歹，体力足差，啊，有当时啊就会心悸，啊，有当时啊就安尼胸腔嘛闷闷，爱会啊啵，就安尼关节起起扑扑，啊，有时关有时低，有时阵安尼头壳嗡嗡，啊，个肠胃也无好啊，肠仔就感觉讲，啊，就。那小灰小心嘛，啊，有时阵不是便秘，就是尿塞呀，啊，困眠足浅眠啊，注意力足无多集中啊。啊，我本来有咧上班到尾啊吼，公司看我效率不好，讲叫我归去倒来食家己呢。啊，昨下发一寡，伊甲我试的嘛，所以又发一寡，将有发一寡一个补偿金给我。啊，不过无偌久就开完啦。啊，结果咧，结果阮翁讲我足无路用啊，啊，佮毛病遐济，啊，结果去互看，医生检查讲也无甚物问题啦，你佮35岁尔，啊，你倒问题遐济，啊，看这也无啥，看迄也无，无啥检查，无甚物问题，啊，到尾也着开一寡自律神经失调的药啊，互我食，结果吼、哦，食差不多半冬，啊嘛是无改善呐。啊！我妈妈听到我阿伯头咯，阿个咧食药啊，到尾啊，怎啊摕你的坐立证来给我食呢？啊！我打电话问你吼，你讲，你妈妈有咧食，身体过了袂歹？我讲你妈妈几岁？讲我妈妈60几岁啊，啊，佮有咧做工的啊，佮有咧趁钱的啊，我30多岁就红丝头咯啊，佮我安看无起啊，啊，结果伊叫我食你的坐立证一盒。啊，食食，我有感觉讲，困眠无改善呐，改头啊咧食吼，困眠无改善。啊，你甲我鼓励讲，你继续食，慢慢啊，互你的身体状况愈来愈好了后，自然呢，啊，你就会食会困会放，试看卖较有耐心的。啊，早当时咧食拢我妈妈甲我买呢，啊，毋过好佳哉，我食半冬以后吼，食半冬以后，我身体。变有够好诶，就对啦。啊，结果阁顶吹头路，然后开始吼，我妈妈得问啊，讲啊，你即马有咧食头路，啊，你会当家己提钱去买。啊，我从啊真正开始吼，得买你诶半冬半冬安尼咧食，食到差不多买第三个半冬半冬冬半以后，啊，我诶身体愈来愈好，阁上班。啊，所以哦，到正时拢足正常。阮翁即嘛唔敢看我无去，啊，无一阵菜，所以要甲离婚呢。我讲安尼哦，真正是多灾多难。伊讲家在拄着你哦，有食着你这个产品有够好诶啦。啊，是讲我妈妈足甘啦，迄半冬拢开伊诶。啊，即嘛，我妈妈讲哦，啊，你有咧上班啊，有咧趁钱啊，你家己开。啊，我家己安尼投资嘛，感觉足有意义。啊，所以头拄啊，搁再甲咱助本半年，谢谢啦！啊，都食了有感觉，啊，真正有足侪好朋友，会感觉讲好、哦、莫名其妙的啦，毋是目睭安尼好，拢白白金啦，啊，无就是安尼生涩啦，啊，无就目油细细多啦，啊，话是耳光晃晃叫，话是安尼，啊，真正问题有够侪，啊，检查无病问题足侪。像这种的情形哦，有真侪人食咱的产品，食了拢袂歹。咱希望和平救得得瓦克，啊，即马有得优待，大优待大轻松，希望你把握机会。迄真正加赚足侪呢，食产品顾身体，阁会当赚钱，得赚一个。啊，咱的三兆坐立经一盒，一个月三盒，三兆钙骨溜，三兆山苦瓜，一个月一罐一罐。啊，咱若要食半冬，啊，你会当。家己的这个经济吼，调理看蛮呀。啊，如果你若讲啊，即马打开始啊，无先买3个月啊，好，头多足侪人买3个月，买4个月拢袂要紧。啊，你着先买先食，啊，那食了感觉真好，
但咱这个大优待大奖赏，那是要结束疫情，你还个加嘛？嘛就好啊！希望好朋友和家己一个健康的好机会哈。有真侪人足忝足忝，啊，都是袂困觉；有足侪人无啥物问题，逐天都是做难事。你会记得三少坐立正一好，量早食，赶紧食，身体顾好，满足咱身体健康的需求。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即马大优待大奖送，买四千都送，送半罐，买愈济送愈济，赚愈济，四千八千万二，半当四万八四万九哈，啊，古在你经以上。

这是玉姐妹为好朋友安排，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日本有一个52岁男子，每一个月固定汇50000日票，差不多代票10000块，和79岁妈妈。原本是一片的好心，想要和妈妈更加多生活费，没想到汇3年了后，才发现妈妈竟然固定摕其中一部分来帮忙小妹，和伊讲，我以为是咧帮妈妈，无想到连另外一个家庭啊做伙饲啊。这个男子吼，这个日本男子叫建树，因老爸8年前过往，79岁妈妈独居伫地方城市自由主体，每一个月有差不多代表24300的年金。3年前妈妈甲伊透露讲，电费啦、食物啦，逐项拢起价啦，啊，干那靠着年金生活有一点啊吃力。建树因此决定每一个月汇50000日票。一年就是60000日票，但又是一个月10000块的代票嘛，吼。啊，后生原本也无想做这啦，啊，都因为妈妈一向生活拢真清俭，啊，无咧买名牌，无咧饮酒，伊认为讲，啊，每一个月，伊妈妈的这个年金，啊，佮加上伊的10000块，照理来讲，应该是有够通用，但是有一届伊出差经过着这个伊妈妈的厝，临时等于探望着妈妈，结果伫桌仔顶看到几落张银行汇款的明细，收款人是48岁小妹，每一摆大约是汇30000块的一票，代票6000块遐。追问了后，老母甲坦白讲哦，妹妹几落年前离婚，啊，即马单独抚养一个囡仔在读高中，虽然有头路，但是厝租教育费压力未小，所以伊真早就开始定期汇钱帮忙伊妹妹。啊，建叔知影了后讲哈，啊，所以我予你的这个50000块一票，你30000摕去哦，妹妹哦。伊妈妈讲吼，啊，我并不是直接把你的钱转好，你妹妹是将年金夹掉，你和我的生活费合起来使用，这个对这个当中哦，给干妈帮忙你妹妹啦。啊，最后呢，这个后生无马上停止和妈妈生活费，是重新检视妈妈固定的支出，确认着妈妈本身开始有原需要部分的援助，但是兄妹仔三个人啊，跟妈妈谈过了后，决定停止老母每一个月汇钱给妹妹。哦，有当时啊，你甲看兄弟姊妹拢唔知影，结果妈妈咧做无啊心啦，所以咱有那希望，有当时啊。这个家庭的问题，人家说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不对？啊，有当时啊，真正希望少年的家己哪会得过老人的这种年金，老人已经70多岁啊，搁咧逐个月接受伊的帮助，我感觉安尼咱嘛心真疼，对不对？无法度来解友好提钱予伊，阿得食歹势啊！你搁咧收妈妈的钱，伤害妈妈。

头拄啊，阁有一位阿兰呐、啊、哦，伊讲笨啊，前几日听到你咧讲哦，中秋节了，真侪听友在问讲哦，加两公斤、三公斤，啊，你敢知影？我加四公斤呢，我你真好食哦。伊讲啊，就像迄一日你咧讲的啊。啊，有一个听友嘛，讲伊在做因家的粪扫桶，啊，硬勤硬勤，到这样时哦，到今仔日我甲所有进前哦，包括拜拜啊，所有留落来一只物件处理好呢。我讲你唔通做粪扫桶，你拢听袂落哦，较是有影吼。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你那是过年过节啦、啊，枪仔拢食了过头，不但哦，一天多怎啊呢捧起来，刷落去哦，体重有当时啊要减就歹减，啊，真侪人都会讲，啊，到底是哎呀那处理？我是建议讲，你会使像前几日啦、啊，食足济滴啵，啊，你会当用一工啊落去。好家己较轻松诶，归去断食啊，啊轻断食的对啦，轻断食啦，毋是讲规工拢无食物件，啊食较清淡诶，较好消化，补充水分，食好够。那有必要诶时阵吼，食一点点啊，即个柠檬水，安尼嘛是袂歹。啊你若感觉啊个冻袂掉，你就加一点啊蜜。啊第二招就是讲吼。食饭的时阵，你就是爱定时定量，啊，食七分饱，啊，食较慢的，避免吼，啊，想着都乌白你只有诶无诶咧食，啊，然后建议你就是食饭了，你就是赶紧去行行诶，卖体力卖坐咧，啊，去行十五分钟，啊，另外你会当最近感觉讲吼。真正是一千多，啊个白血白啥都好。你会当用啥山楂蛋皮，落去下水落去食，安尼嘛是可以。那只是短暂的腹肚胀，食欲无好，那么调整着咱的饮食甲生活，持续剧烈腹肚疼，甚至会吐，哎，安尼你得爱赶紧去看医生。啊，特别爱注意是黑边、乌边，症状若无改善，绝对唔通跟他靠食疗吼，家己食药啊，爱赶紧去找医生，这是上界重要的做法。所以有的人讲，啊，无得来注瘦瘦针，我跟你讲，千万唔通吼，下注落去，尤其是大家拢安尼为着身材。迄真正上冒险嘛啦，所以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要做瘦瘦针，绝对你爱知影哦。经过着医生详细评估，卡来处理，这比较是较好。所以千万唔通讲啊，即马呢，就去想要去做瘦瘦针。足惊讲哦，你脑慢性病的人，还是讲较侪岁人，做咧到底副作用你也袂堪接，所以尽量小心，尽量注意，吼，唔通哦白来。啊，总共一句，咱也是希望所有的好朋友拢会当好好啊，日常生活当中哦，卖互家己伤过放、伤过放纵的掉啊啦。卖讲想要食啥，就一直食一直食，一小控制一下，看免到时阵底啊苦恼甲烦。

今天你有一个消息吼，是古早中西 A 七的演艺人员蓝奇，唔知你够有印象无？蓝奇本名叫单碧姬，听讲高月里的五时伫厝内过往。享受74岁，个别是伫10月13日，伫台北市立怀爱馆举行。那么，蓝奇伫17岁时阵踏入演艺圈，早年对着台语电影出道，曾经演过《泪的小花》《乌瓜虎一生》《像雾又像花》这些作品，落尾转战电视，正做着中西，会使讲是正出名的台挑。伊甲谢玲玲、陈慧美。并列当时中西花旦的代表，伊曾经有演出《王者之剑》《观世音》这古装剧，又主演着《走马灯》《爱河》《安平追凶曲》台语的连续剧。在台湾电视剧发展的初期，有足悬的知名度。事业当红的时阵，伊也有去新加坡发展，跨剧唱歌、短剧的演出。1980年代后期渐渐的无伫演艺圈出现。经过了解，只有知影蓝奇过往伤心流目屎吼。伊讲伊家己甲蓝奇妈妈是好朋友，当时蓝奇才16、17岁，因为介绍入去中戏，两个人也有合作过罗布戏剧。伊讲蓝奇虽然唔是假的。演技确实非常的出色。伊讲当年的台语片的默剧嘛，拢是足青的女主角。啊，落尾嘛是因为介绍演出台语片。伊讲吼，真正听到伊过往的消息，阿哥讲哦，我好难过。而且蓝奇结婚了后，渐渐的无伫荧光幕出现，啊，两个人也失联多年。这个周游透露，2018年，伊家李朝英包办结婚40周年婚宴的时阵，本来有想要找蓝奇，一直联络不到，后来才知影讲伊罹癌，而且长期独居在伫淡水，一直到今仔日接到蓝奇的后生的电话，才知影讲好朋友已经过往。也足感慨，两个人再度的联络，已经是天人永隔。伊讲蓝奇心情时常向家人讲起着伊，阿强啊，有咧感染着是伊个提拔的，啊，想袂到吼，嘛是今仔日听到这个消息，唔知阁有偌济人会去接蓝奇，应该得爱较济会。诶，这个大哥大姐对伊应该有印象，古早是目睭大大对吼，确实有影，真水诶一个女主角，伊拢演女主角较侪呢。啊，有那伫今仔日听着伊过往诶消息，特别啊，甲好朋友分享一下。

0: 来，即马咱来进广告，再一次甲好朋友吼，哟，大优待大赠送。咱即届诶，即个中央节优待，有哪是共款买四千的送，送半罐，固在咱经吼。啊，买愈侪，送愈侪，赚愈侪。啊，咱希望好朋友下班了后，咱明仔载再去。我无上班的时间哦，咱拢会当打电话来咨询。0800-55-99-88 0800-55-99-88 身体够好，贪婪的优待加买一挂，四千八千万二万六，两万两万四两万八，三万二三万六，四万四万是四万八，四万八买半档哈，啊，祝大家拢健康甲平安。以上广告。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精，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筋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秘密有钱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港三点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今天这里点到三点呢，在我们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节目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我们好朋友跟三品所要找有给来请示人做服务的好朋友，要在我们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哦、所以有两个时间都可以卡，就是早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午时四点到六点，跟三品所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了。当然啦、啊、吼，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会使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服务组还是来保德旺客商品都可以。只不过呢，伊为个是做个职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细细落来。那你这么呢？许多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型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会两个有博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四中五大社会人的歌声，好朋友点歌，这时间开开，看到很多可以转上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段是讲刷个红包，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用出来的电话卡二二九六六六六啊，手机啊个空七，关系不用买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07-229-6666。我一个字。
1: Okay,
0: 我担心过来。
1: 我点我一点没华尔兹哈。
0: 我一点没华尔兹啊哈。
1: 嗯。
0: 我来吹哈 ，OK 哈。
1: 谢谢。
0: OK 好，拜拜。
1: 拜拜。
0: 我一个字。
2: 这个字凤羽黄。
0: 凤羽黄啊哈。
2: 嗯。对哈，我讲的对哈。
0: 红衣红。
2: 哎，对对对，台语有当真系讲袂得。
0: 红衣红啊。
2: 哎，对。
0: 真正是绕口令。好 ，OK， 拜拜。
2: 好，拜拜。
0: 我个赞。龙庆这点吗？我干嘛凤羽黄？光是龙是龙千羽吗？哎、欸，我来找不着这歌。凤羽，但了先个凤羽黄吹掉，无带袂记你个老师啦吼，我也袂记。哎、欸，哎哎哎，我先个吹出来，袂使，我若无吹出来，我等下会甲恁，会我甲恁通掉，我袂记的，有冇啊？会闹搞去啊？凤羽黄，我是听到嘴里嘴巴阿个遐个吗？凤羽黄是啥个？我讲吗？红衣红，凤求凰啊！凤求凰不是凤羽黄哦，凤羽黄是花语版的，是带着。中国歌无哦，我不咧播中国歌哈，是凤求凰，不是凤羽凰，杨靖的啦。哎呦喂，哎呀，个凤求凰，凤求凰，好，确定。王老师，那位张先生过来。可大声，我听无。
3: 凤
0: 歌。哈？
3: 凤歌。
0: 对啊，你的声非常非常的细声，我都听无啊，听众朋友绝对听无你讲半句的。你是用手机啊？是你是用迄个免持听筒的吗？
3: 家用震动。
0: 哈？
3: 家用震动。
0: 我听无，我真正听无，你非常的细声个，你的电话内容就像今天特别细声个，你听无？我听无你咧讲啥，我已经开上大声。我听无。嘿，你到电话是做细声，是到电话有状况。
3: 我有可能
0: 大声。
3: 啊？我怎么可能大声？
0: 好，安尼个大声，你讲什么歌来？我调上大声，你讲什么歌？
3: 前川博。
0: 哈？
3: 前川博的歌。
0: 前川清啊，前川博，角川博吧。
3: 叫川博
0: 啊！嘿，什么歌？叫
3: 川博
0: 歌。嘿。
3: 火油热铁，气中文。
0: 一激动
3: 火。
0: 哈？
3: 水火的火。
0: 水火的火啦。
3: 热油。
0: 我靠！
3: 火油热铁。
0: 我靠！叫川博啊！
3: 哎，
0: 好
3: 热铁。
0: 无，我看马另外一篇有无？
3: 啊。
0: 火油节节，火油什么样？
3: 节节火节节，火油节节。
0: 你真正做细声，你真爱调节嘞。
3: 好，快些。
0: 因为阮听都无你咧讲啥，我
3: 哎。哎呀。
0: 人个动作按一个空气咧讲话，角川博。
3: 哎，小龙。
0: 等下，我看嘛是火角川博，挂上火字头诶，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什么也没呢？
3: 火油节节。
0: 这里是火嘛，会嘛？
3: 哎，会。还游戏也有。 哦，有。
0: 游戏也有啊。
3: 谢谢。我有谢谢。
0: 无，安尼我确定有处那无，阮这阮就无都该找着，你咪对听着阮接无。
3: 我
0: 系
3: 唱片也有。
0: 哈？
3: 唱片也。
0: 唱片内底无定有啦。
3: 哦，无定有。
0: 嘿，你唱片，你若唱片，伊若无翻过来，阮这就无做落来报啦。伊迄有那个转出来，转出来伫咧，迄个转出来伫咧 YouTube 顶头用口都听得无。较早唱片内底歌足歹，你若较早唱片转出来歌足歹做个啦。我一首什么歌？
3: 单红蓝。
0: 哈？
3: 单红蓝。
0: 什么物件？
3: 单红蓝。
0: 单红蓝什么歌？
3: 困懵困，唔通眠梦。
0: 困懵困梦，我惊可能困难嘛有。即你俩拢要找唱片的歌，我才有困难度啦。
3: 哎
0: 呀，伊讲唱片内底叫阮出来播，我无法度，因为唱片即摆，我无咧用迄种唱片播，即摆用 CD 也无时间去度找。困懵困，唔通眠梦，有咧。哎呦，佫有哦，好，我来找哈。
3: 好
0: ，OK， 好，拜拜。
3: 拜拜。
0: 最后一首，因为他有人点歌，是点什么？是说点歌，感觉无熟啊！哈啊，那哈是凤求凤求凰，不是凤与凰哈，拜听。我看个赞。
4: 所有线路满线中。
0: 我看个赞。
5: 啊，有一个老庄。
0: 好，你做一首。
5: 金龙千羽，精灵桥。
0: 精灵桥，好 ，OK 哈，好。
5: 好，谢谢，拜拜。
0: 无点着四点较过来吼，五首歌伊咱头有人点淡水无少是山卡点三片就点歌去啊吼，啊其他就无点着，等下四点较过来好吧哈，无当真灵记啊个歌名真拢唔记唔着，你记唔着我来找足久诶，找足久就耽误大把时间，我先过电脑找，互你知影找歌诶偌久，你知无？我伫电脑找歌互恁看，你就知影找几首歌诶偌久。你个，你个知恁歌名记唔得，我来找个死，嘿，真诶。所以麻烦歌名唔通记唔得，尽量记较清楚，好吧？哈、哦，唱歌门卡吼，歌手点完啦。啊，佮恁呢，厝内底动诶，足细声，迄毛小调整之类吼，我只真正听无。我已经开甲耳根咁歪落去啊！吼，我若甲你开出大声，含你讲，我再袂记调动，别人就讲我耳根歹去。哦，拜托诶，亲人的眼泪。

健康来吃不？根据统计哈，在咱台湾65岁以上的长辈时段，五个人来得到一人安怎？肌少症，肌肉比较少，伊是你肉在变无去啊，筋嘛较少啊，哈。所以肌少症就是咱身体肌肉量变少了哈，筋嘛量变少，啊，较无力，加上呢欠缺运动，身体就变较做虚弱。另外，阁有营养食了无交匀，甲肌少症呢，毛就密切的关系。那我就是中辈时段吼，常常食了无交匀的问题，有啥物呢？比如讲，透早泡一粒燕麦食一粒，中昼食一粒正一羹诶，剩饭剩菜。暗时来大家做一暗顿，啊，为是因家口无好，迄个计补吼真麻烦，伊都不爱食，拢来补嫩诶，叫长期性落来，食食的营养拢无交匀。以及吼，咱高龄者比如吼，你补物件能力较无好，吞的能力嘛较无好，消化功能嘛下降，啊，佫有可能因为破病，还是讲带着慢性病，用带着一个无爽快感觉，容易导致的营养食了无交匀，营养不良的问题。以及当地牙口健康的问题吼，爱食糜啦，爱食汤汤水水的物件，食一点就饱，迄热量啊，营养素拢无够呢。啊，有人是食糜配酒粿啊，配米天。啊，这种物件啥？内底拢高钠食品呢，迄种增加身体负担嘛。那咱长辈时代，只要讲阿妈长期性呢，营养无食匀啊呐，营养无够啊，啊无够安怎？尤其是钙质、甲蛋白质、矿物质这三种上基本的，你欠钙，骨质疏松，跋倒了，拢骨头歹，你也去支气断去，甚至造成生命危险。啊，蛋白质若无够呢，就是肌少症，肌肉不够，筋嘛无够。因为咱人体内底吼肌肉占18%到20%是蛋白质啦，你蛋白质啦无够，你就会人的体力就无够，免疫力嘛无够，精神容易疲劳。另外呢，咱长辈时代阿公阿妈常欠个啥维生素甲矿物质，譬如讲欠维他命 D， 就会导致下半身的筋嘛较无力，欠缺咱的 B 群、叶酸、铁质，就容易造成咱的贫血的现象。要预防着咱只阿公阿妈、咱只高龄者，比如体力变无好，筋嘛无够力。食食当中补充蛋白质非常的重要。蛋白质主要来源是啥呢？鸡肉、猪肉，即动物性的蛋白质。可是因为咱阿公阿妈长辈时代可能胃口较无好，你要给补真麻烦。啊，佮加上这油脂有较侪，建议也是吼，透过一罐营养补充品，吼也可以，吼也可以。所以你也可以考虑吼，补充一些营养补充品，吼，免定期讲哦，另外食还无平时食都有够。少年人是会使啦，你对你阿公阿妈来讲，还是你家己的想法。其实阿公阿妈来讲，另外补充是一个上好的方式。你计补可以底下食遐有诶无，根本就补补嘛，无得完全吸收啊，干毋是安尼讲，对无吼？所以你要记得吼，来有一寡咱银发族，咱只阿公阿妈食食的关键呢，甲咱可能朋友做一个建议吼。第一，蛋白质爱摄取量有够。咱长辈是多蛋白质，应该维持甲成年人同款。吼、哦，你若有一公斤，你得一天补充一公克。你比如讲体重65公斤，你一天补充蛋白质65公克哦。啊，尽量选择一寡吼，较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讲鸡卵、肉类的、海产的。但是海产甲鱼啊，你得要注意重金属污染的问题哈，尽、哦、量不要吃太大只的鱼。再来第二种呢，是适当补充的一寡营养素。哦，你若当然，你若补会行，牙口好。你著做你补，做你食，安尼是上介好呀、啊。吼、哦，你著营养素当然得食匀啊。啊，但是你食食，就是爱食好嚼啊，吼、哦。啊，你补袂行，你得考虑用营养补给品。只不过甲咱提醒哦，营养补给只是补充无够，我们是完全取，无得完全取代吼。伊食当食嘛是爱注意一个营养嚼匀的问题，伊是补充你食食当中、消化当中吸收了无够，吼、哦，爱记这个观念。最后上重要爱保持运动。你若咱若当上起码你散步行行，逛街行行，吼、哦，这个很重要。因为维持吼，维持一定固定运动量咧，那筋嘛肌肉够力，吼肌肉够力。你快走啦，游泳都很好哈、哦。以上是一寡爱注意所在，给咱可能比如这几个建议，和阿公阿妈做参考咯。

0: 江哥，
1: 以前你是本来古代拢无在钓哟？
2: 哎呀，无啊，无在钓啊，连要坐车都用抱呀。
1: 哈，要坐车都用抱，咪讲要坐起来。
2: 哎呀，啊，只坐也未坐哦。
1: 哇！
2: 我食你即款食个会只坐，爱家己食饭，啊，家己用家己若要出门就家己款。
1: 哎呦，家己叫再起来小看看一下呢。
2: 哎，家己看啊，看我辛苦啊。
1: 无拢啊，提咧遐等人红台，无法度。
2: 哎呀哎呀！
1: 较早拢啊，提咧等人红台里底
2: 啊。对啊。
1: 啊，即马加加我家己搁会动啊吼。
2: 系啊。
1: 哎呦，恭喜恭喜呐！
2: 无食到有影，我食到足好个啦。
1: 嗯嗯嗯。
2: 我无咧甲你讲，啊，搁精神加足好。
1: 即马精神嘛加足好。
2: 啊，搁以前头壳定咧疼，食到拢袂啊。
1: 即马拢较袂
2: 啊
1: 吼。
2: 系啊，我是拢唔捌咧甲你讲啦。
1: 吓，你唔捌咧就算讲。
2: 大家都咧甲你讲啊，我食到真好，咱无甲你讲个用个。
1: 吼，伫爱甲恁分享一下，
2: 哎呀，
1: 咱食唔讲食了足好诶呢。
2: 哎呀哎呀，
1: 恭喜啦吼！
3: 生化科技咧进步，营养素嘛对咧进步，咱蛋食内底呢有高单位营养素，互咱好吸收、好利用，因为伊甲分解又杂杂，不管是咱本身吼胃肠无好诶。还是讲吼，咱病中病后要恢复体力的人较稀烂的今仔人要登车，或者是女性朋友，逐个月来一道，洗一堆营养流失补无倒来者，由咱大师来补充上介好。啊，佮本身吼，咱阿公阿妈牙口较无好诶，吼营养素补充了吼，较无好都吸收诶。有时食物件，食一堆食山珍海味，食鱼翅鲍鱼，感觉都无都吸收诶。这种靠咱大 S 来对第一高单位营养素，可能这几道补充，可能再来呢，咱也都有高单位的 B 群，可能循环继续紧。咱体内整个循环啊紧吼，就物件未脱掉的，器官嘛规个运作开始畅通。啊，佮加上咱有微量元素镁、锌、铜、锰、钙、铁这几道，可能咱的钙质呢，佮搭配咱的维他命 D， 可能可吸收。钙质对着咱神经系统方面，咱的筋脉系统方面非常有帮助，互咱提早欠一寡食老的本钱，互咱行当往西轻松行路流利。大概是一罐1500块，1500。要订购做文呢，会记看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就可以。我关起手机啊，加0700-44888，0700-44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江哥，哦，你讲伊较早钓过箱啊，古箱穿无离了，要开车滑头。
1: 对，我、
0: 哦、就有时候转头看，要转头的时候，
1: 他要转的时候，哎，规个人就是上半身弄安尼，我怪好不好？
0: 已经人家机器人规为腰转，只有阿妈滚落，为腰安尼规滑过安尼哦。
1: 对啊，啊，然后他
0: 脖子不太能转，
1: 嘿，他去看医生，医生就讲啊，你这迄个背部的脊椎骨唔知开三百啊四百啊，
0: 嗯嗯嗯，
1: 那、啊、他就去做复健，大概做了三次，伊就懒惰啦，无爱去啊啦，
0: 嗯嗯嗯，
1: 我就说。啊，无你早起时较歹试看卖啊，那我得倒半罐吼，啊伊得可能包包啊，得拢早起吃顶食。
0: 嗯嗯嗯。
1: 我改讲早唔能了哦，你唔知道？他三餐哦，一餐都两颗两颗两颗、哦。
0: 因为真的很不舒服，他想赶快好吧？我觉得。
1: 其实那时候也是抱着一种
0: 姑且一试。
1: 对对对。
0: 嗯哼哼哼。
1: 然后他就吃了啊，我就一个礼拜都没有理他嘛，然后他大概差不多一礼拜了，我想着哎。我那像拢无听到伊咧喊呀，我讲啊你今嘛你那咧迄个转弯的阵啊，我头啊你今嘛感觉安尼顺较早呢？伊讲嘿呀，好像都不会呢。我说安尼你继续吃好啊啦。啊，我都冇听个海公阿姆棍啊安那安那。
0: 规当当官以外咯，阿姆棍的问题无个见。
1: 对啊，啊所以啊像我们长期这样子，我觉得观察咱的听一回说法吧，一些大 S 哈，针对上面坐骨神经啊上面回哈。真的是不错啦，
0: 嗯哼哼，就是人这个神经还是讲超了过头哎。
1: 对呀、啊，而且如果是有轮班或者是上夜班的、
0: 哦，那个有时候整个肌肉绷住的感觉是很不舒服的。
1: 没错，像他这次那个肌肉受伤，我也是跟他说，阿弟大概是卡骨来接
0: 喝。哎呀，卡料灵哎，喝料卡紧。
1: 嘿呀嘿呀，
0: 对
1: 呀、
0: 啊啊、，OK OK，
1: 好好好。
0: 好好今个头个身体呢，大部分是安那，血循环不好。等你先这动作一直做，还是坐办公室坐伤久，还是压力大，过多运动、过多操劳拢会，拢引起着咱肩胛这方面的酸痛。这时阵呢，补充咱的大食呢，消除着咱的疲劳感，舒缓咱肌肉的紧绷。大食进来吃，保证你啦有精神，有开咱的病经济。大食一罐1500块，1500，要点杠注文嘛，都来看现场找位接。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伫咱现场主持这部时间卡来，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直接卡咱2244888，我管起个空气咯，因为这高雄线啊，手机个空气2244888，手工专线电话紧个录起来，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中个，就咱大师兄免得有声不听，
1: 没
0: 看袂吵啊吼。
1: 哎呀，拢袂啊，袂讲讲话，拢讲这神啊，那我拢袂感觉呢。
0: 免得吵了神，免得吵了天嘛，伊种想较哎呀咩呢吼。
1: 对啊，我第一次大一时刻嘛，食几顿嘛有啊。
0: 食几顿啊，食干身体给作用诶。
1: 当时我是无家己啦，怎么样？我身体是啊健康啦，无无啥物。
0: 我你讲，但你个讲者，你讲恁早间是拢做徛诶工课，
2: 哎，
0: 徛几工吗？
2: 是
0: 那个
2: 鲜花南科
0: 诶
2: 啊，
0: 南科
2: 咧
0: 做，哎，徛十二点钟。
2: 嘿，啊，迄个做两日停两日啦。啊，以前下班吼，我面色拢做歹啊，拢搞啊，我讲卡酸，啊，我先想着讲啊，用大师傅食，啊，打落去，然后到啊面两个月，即个在拢笑眯眯，啊，搁在拢讲有够好用啊，讲大师傅有够好用诶，做
0: 真诶吼，吼，精神计划好。
2: 我一家咧，嘿，啊，面色嘛计做水诶，
0: 面色嘛计做好，较袂咧青顺顺。
2: 咱这那厝人当乡诶人，若讲时间徛久长久吼，真正。算做会
0: 好
2: 的啦，
0: 买
2: 大
0: 手
2: 去吃算做
0: 会
2: 好的啦。
0: 长期性操劳，哦，这样执行上呢，血液循环较无好，包括你手一直动，脚徛几工，卧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无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着咱的大师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肩膀扁掉的感觉。个在缓解咱末梢神经一挂痛疼，但是就讲这一罐1500块1500，要订购这份请客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我跟起个空七手机啊个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这算功课。那黄姐，照上来讲，嘿，你算看来样讲我，和你讲，和你讲来。
1: 飞龙哥有不？我够神奇的呢。
0: 你是大刀方面呢？
1: 卡早吼，我的卡是加到加到边卡多啊。嗯，啊，就是一个那一个地方走路走久了就会痛啊。嗯，啊，我没有想到说那个飞龙哥有不那么好，那个药效那么好，我每贴有贴哦。啊，就贴一贴，每次痛的时候就把它贴。贴了，哎，明天又不痛了，不管它，就走路会痛的时候就把它贴，我就一得嘎这细得，安尼看不看嘛用。哎呀，好物件，有当时有一盖好笑，你敢知啊？镜头啊，得生应该是这家里的情形得喘哦，啊该变哦，喘个疼个，哦我。我是无得惊，我知影讲我加量的时候，我就吃很多，吃两颗嘛吼、啊，那个镜头啊，跟手腕的地方啊，就很会酸痛啊。啊，我就拿来贴，哎、欸，第二天就好了。
0: 是哈、
1: 哦。我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药布哎、
0: 欸。有酸痛方面的啦哈。
1: 很神奇哈、
0: 哦。好，谢谢你哦。
1: 不会。
0: 好，谢谢黄姐，谢谢，拜拜。
1: 好，回去再见。
0: 你这好朋友亲身的给人，给人这分享哦，半斤对斤生来，可得弄得晓得，这东西搞完啥，会用各有波来打的对啊哈。这一包半个，一包来得七的，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互相好难。点讲这文卡很点可以转刷，2244888，2234388，我关起个0700-4488，0700-4488。那以上就算功课。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那么，中国五年廖敬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在旧历10月13日拜六，一直到10月11日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甲。
6: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式只的乡镇角头，
5: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7: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7: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7: 购票请洽0734875666。
9: 你的笑声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咱秘密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波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因为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找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危急危急是这个职业，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危急。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6，0700-229-6666。

0: 新人球龙千羽挂起，八点挂这时间开起，看了现场可能转上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记得是跟刷跟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不管七加空七，手机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个赞。
1: 是
0: 刘先生，明天先
1: 过来。妈妈，我是想想你。
0: 你都要听江阿文的版本吗？
1: 无啦，你不不会问阿海啊？
0: 哦，对对对。
1: 你不不会，你到一个月前不不会。
0: 有啦，这首歌我不会。无哎，这首歌跟江阿文毛主席我袂记。好，问你先咧啦吼。
1: 不会。
0: 呵呵，我找一下 ，OK。
1: 谢谢，
0: 好好，拜拜。王院长，
2: 所有线路盲线中。
0: 对啦，不能生那点，不是江母，江母是妈妈，我想你啦，无讲。王院长，
3: 我讲，
0: 还没电线过来。
3: 旅途山难难。
0: 旅途山难难呐。和我吹哈 ，OK 哈，好，拜拜。王院长，
4: 喂，队长，
0: 还没电线过来。
4: 廖
0: 婉
4: 珍呢？
0: 嘿，什么歌？
4: 贪恋你的心。
0: 哈？贪恋你的心哦。
4: 对对对，贪恋你的心。
0: 贪恋你的心。
4: 那看一个一个一到八万，贪恋你的心对。
0: 嗯嗯，的心快，贪恋你的心。吴兆邦、廖婉珍。
4: 对对对。
0: 好、哦、，OK， 好，好，拜拜。呵，唱歌。咱把这首歌听呢，这是最恰高年会给咱唱。

健康来家不？网络是个很方便的东西， Google 大神也很方便，但是很多东西在网络在流传的时候，尤其有关健康方面要去查证一下，去询问一下，没有白信。因为网络开始在传，有人嘛，不止网络，有人嘛说，哎呦，吃豆腐，吃豆腐，那里都有雌激素呢，那吃雌激素怎么，哎呦，性早熟，哎呦，早起那人，哎呦，到会十岁就来月经，哎呦，甚至得灵感哦，黑白说，黑白说。食品药物管理署特别出来跟咱提醒吼，黄豆的制品内底，无唔对，有类似咱女性荷尔蒙种雌激素的大豆异黄酮。其实跟咱占黄豆内底0.2-0.4%，咱人体肠啊吸收的吸收率吼，跟咱20%，爱食非常的多，较有机会摄取到较侪大豆异黄酮，而且。列出的这个植物性的雌激素，嘛未直接增加到咱人体动物性荷尔蒙的量，莫乌白听吼。食品药物管理署吼，食品药物管理署呢特别甲咱提醒，黄豆内底足侪营养分呢，啊量上关的就是异黄酮，你咱到讲的，咱咧讲的大豆异黄酮，这种大豆异黄酮实际上吼占黄豆一点啊尔，一公斤的黄豆萃取出来大豆异黄酮上给20-40毫克，等下改再吸收12%，所以你若用食食物的食豆类的，你也食非常的量啦，非常多量口都有迄个大豆异黄酮的量出来吼，而且植物性的荷尔蒙甲动物性的荷尔蒙吼无同。伊无都完全发挥甲动物性荷尔蒙的同款作用，摄取到吼，咱的植物性荷尔蒙呢，嘛未直接增加到咱人体当中动物性荷尔蒙的量，所以食黄豆、甲性早熟、甲灵感其实无关系呢，所以卖个乌白信、乌白听、乌白讲吼。另外呢，食品药物管理署吼，食品药物管理署特别甲咱提醒，其实食物件爱食均匀。均衡饮食，生活习惯正常，运动维持理想的体重，吼正确的营养观念，摄取到无同款的营养素，维持着身体健康，这最重要啊！有任何各样，唔得爱随去医生遐问，去询问，去检查，卖听听一挂有诶无，因我得咱要找医生的迄个身体健康恢复的时间，对吧？哈，所以要注意咯，食什么豆奶啦、豆腐啦。这种黄豆制品其实不会造成所谓的那个性早熟乳癌都不会，不要紧张哈。

0: 种个。
1: 我要讲哦，因为之前我食大 S 袂歹，
0: 嘿，对，你食大 S 敢介绍讲哦，你的身体袂歹。
1: 讲我已经食两罐，
0: 对，你知道是食两罐，要做第二道感觉。
1: 嘿，第三罐，因为之前我有跟你讲，因为我本身较早腰有伤着，
0: 对，你重量过的关系嘛，
1: 用拉筋，去用全身脊椎爱拉的对啊。
0: 好，你较早两个月底下就一道筋哦。整肌就对了，像人讲个整肌啊，那个对啊，拉筋整肌、整脊椎、
1: 整椎啊。啊，结果就用食这料，我都唔免去个用药啊。
0: 你食大食料都无去用药啊？
1: 嘿，啊，就是第三管肾功吼，心肌不能死，我就刚食一粒啊。
0: 用保养的就对啊，用保养的，长期就做保养的就对了。
1: 结果食几工啊，腰一个开始在疼，
0: 所以还是决定早晚一颗好了，或两颗。
1: 无搞的款，我转第四罐，过一两工，过啊食两工，腰伊就搁袂疼。
0: 这个袂疼吼，所以还是该念的念，无该念的唔好念啦。
1: 哎呀，我都先得看卖啊，感觉不行，可能还不够。
0: 你现在是早晚两颗还是早晚一颗？
1: 我是之前有时候上班
0: 两颗，两粒两粒，嘿。啊，休息早晚一颗。
1: 刚讲三粒就对了。
0: 好好好好，上班两颗，睡觉一颗。
1: 嘿，对。
0: 对对对对对，啊，今晚来较轻松啊，哈。
1: 嘿，啊，我今天刚给第四罐了，我就早晚搁两颗，加两罐过了袂疼。
0: 有得个袂疼哈。
1: 哎，啊，所以我感觉大概是做好诶。
0: 就赞诶哈，感谢分享，谢谢。
1: 叫大家拿出安尼，就爱介绍下。
0: 对，就是讲本身脑身体。
1: 我好用捏诶，捏诶拢无好。
0: 很多人吼、哦，这个这疼那疼腰酸背疼，有很多人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不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那无老化嘛诶，甚至咱爆料一个一边嘛造成咱腰酸背疼、这疼那疼问题，甚至咱压力拢诶，咱当时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大 S 呢，也算提高咱骨质组织成长力。咱大 S 一罐这一罐千五、一千五，每点讲做问题，看很长找位接，咱就专人专车三个非常好难，无加任何费用哦。二二四四八八八，这是咱点讲专线。我关机甲空七，手机甲空七，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机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另外跟你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迪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一箱就算广告。

0: 种个。对，你是只手包纱布。
1: 包纱布，迄就是我迄个打篮球手去闹掉。
0: 好、哦，一双手闹掉。
1: 啊，拢个会夹起来。
0: 哦，你看在拍篮球。
1: 变天的时候或冬天弄会夹起来，啊，包饭能包过头弄会夹起来。结果哈、哦，我去年五月到吃到六月份的时候，我昨晚听袂听呢。
0: 昨晚就去丢啊，那变天也袂跟恁生啊。
1: 嘿，到今麦我手唔嘛得个强巧。
0: 哎呦，无你看在那用巧。
1: 系啊。
0: 哦，对你上次来真的是。
1: 对啊。嗯。啊，所以你看我食，哦，今麦食几。几十罐我拢算袂了，我
0: 搁
1: 你看我搁报完迄阵，我有一个伫新楼迄个，新楼在做清洁人员的时阵，伊负责七楼，七楼有十几张病床，啊，然后厕所啊，搁床单啊，一个粪扫无，足大个拢二三十斤的垃圾，他们要拖到一楼去丢嘛。伊个手腕嘛是拢做清洁人员，啊，迄手腕迄骨头无骨轮拢痛出来哦。迄医生佫改讲吼，叫伊爱去调整吧，整
0: 爱调整的对
1: 啊。嘿，爱调整爱开刀，来整体啊，来加体啊，来调整。啊，我就是看伊安尼，安尼嘛是拢会酸痛。结果吼，我去年报好一只，我报我介绍好一只，讲我食了袂歹，啊，无你食看麦。他当初也是不太相信这种电台的东西啊。
0: 对。
1: 啊，你看人今麦接下来，人今麦讲，今麦伫家里在呼吸病迄个重病房在做看护啊。嘿，迄个等于拢倒底下袂顶袂脏的，你看伊嘛是照在按啊。
0: 哦，对啊，嘛是在按。
1: 拢真正有效啊！
0: 哎呀，
1: 我报做侪人食。
2: 三前三后，手术后病后的调养身体，大 S。行动往西要轻松扭捏，大 S。罗岗街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常常咧救，常常咧丢，要有轻松扭捏，大 S。大 S 一罐66针，1500元。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2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2，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器加07，手机也加07，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则算广告。

0: 新功课。
1: 我是左营于小姐。
0: 好，于小姐，那你要分享什么？你用过的经验？
1: 我要分享你的灰龙哥也
0: 哦好。
1: 真的很好用，知道吗？我是很爱运动的人，我有时候会扭到脚踝，或是哪个地方运动伤害，我就给他拿一个贴，而且一每他不会起疹子哦。
0: 哦，好好好。
1: 例如说，我早上运动完哈，我就洗完澡啊，擦干给他贴，一直到晚上才给他撕掉，就好了。
0: 哎呦，谢，很赞哈。
1: 所以说，你回龙哥，你看。我都持续一直在给你买好几次的啦、
0: 啊。知道。
1: 我跟我老公啊，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运动哦，真的很好用。
0: 谢。
1: 我说我一定要来，要来当个见证的。
0: 谢。磕着、弄着、摔着、拍破损伤、乌青肿痛，包括着风寒湿气侵袭、扳筋转筋、骨头痛，啊，佫就是阿公阿妈冬天了，佫要酸痛有无？变天了，哎，规身骨痛了了的这，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着滴啊，这家庭必备拢用的滴，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150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即外口无寄的，要电工做门爱直接催话节，看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罗达一定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叶雄家盛广告。

0: 这算功德。
1: 好、哦，啊，我来当讲哟。
0: 哎，你要讲分享啥？对方姐。
1: 飞龙哥啦。
0: 对，讲大飞龙哥的代志啦。
1: 飞龙哥啦。
0: 嗯。
1: 啊，有波啦。
0: 嗯。
1: 啊，去在时啊，叫阵咧量啦。
0: 嗯。
1: 啊，赶紧要上班啦。
0: 嗯。
1: 啊，赶紧要上班吼、哦。啊，脚骨怎安呢？唔在时去。虽然赶紧去拽着棍啊啥安尼，
0: 嗯，
1: 啊袂当上班，拜日拜卡咧行啦。
0: 哦，关伫上班都拜日拜日安尼啦吼。
1: 啊，啊去，啊我甲伊讲，搭位者药铺就好啦，
0: 吼、嗯
1: 哦。啊，今麦去，那大家讲，妈我啊过日拜呢，我讲三工绝对无不好就好，拐着棍啊，唔是啥，真正三工倒来妈，我脚不好啊。
0: 哎呦，终于中！
1: 哎，背脊又不好去啊！安尼啊，我都跟你讲，真正有影才好用的。
0: 嗯嗯。
1: 啊，讲吼，大了吼，要拆的才好拆。
0: 哦，袂安尼黏贴黏贴啊！
1: 袂啦，啊嘛袂，啊个安尼，
0: 嗯
1: 嗯，个安尼，安袂安尼掉齿安尼。
0: 哦，袂齿有齿啦。
1: 袂。
0: 有有有。
1: 袂安尼。我拢伫山下甲你叫，我袂伫山顶。
0: 好好，有。
1: 啊，我这个是讲真哩好用吼。
0: 嗯，
1: 爱给你讲一下啦。
0: 就谢谢刚文，谢谢哦。好好好，谢谢
1: 哈。我那个弟哦，个囡仔拐着棍，啊个囡仔拽拽哦。
0: 嗯，
1: 我拢打着药包，我无拢无去往看。
0: 非常赞哦。
1: 嘿，袂歹。
0: 好，谢谢刚文，谢谢。哎呀，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慢紧拽紧骨头疼，磕着拢得摔着，拢个打着底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戴了，继续熟悉；腰身配条戴了，继续熟悉。那一来贴的想着啥？咱的飞龙果又无得掉，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做文的，叫找一个这个朋友寄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自即日起到10月1号，在第一、第二展览室举办“天地有大美”2026原之境水墨创作展。本次展览由艺术家原之境展出57件水墨创作，透过山水、月亮、帆船、抽象及花鸟等5大系列，展现其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悟与水墨意境的淬炼。本广告由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提供。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在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六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有来做服务的卡三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三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你要卡三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使出来位起来。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最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起来这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然后呢，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0: 寝ちまったら
1: 健康な以上部来糖尿病的好朋友注意听哈，因为糖尿病上加的是卡的问题，因为咱那登记是拢是滴个血糖的一个状态，容易引起啥呢？神经血管的病变。这个时阵呢，咱本身糖尿病患者对着疼，对着温度得较钝，较无感觉，差不多10%的哈，感觉成神经病变的患者呢，两个出现啥呢？就讲你。10%的感觉性神经病变的患者呢，就是讲咱有糖分的人，有神经病变的者，10%两个出现啥呢？脚软起很凶。可是那个家长吼，目睭啊较无好，筋嘛受伤，对两眼那呢，互相较恶化更加紧，迄血管啊病变，就容易脚底还固掉吼。要预防着咱吼糖尿病脚的问题吼。平时得爱注意，随时在观察咱脚的变化。想讲朋友呐出现打蛇很凶，就安怎呢？因为受过打，产生细菌，出现蜘蛛，得爱禁用啥抗菌药膏，个绷带给砍掉，降低着感染的风险。那出现香港脚，也是用霉菌感染的增加吼，买细哩，因为皮肤上加上厉害，特别容易持续性的感染。另外呢，鞋啊穿伤紧，买得滴着啥？还是讲无下卡鞋啊吼，买得滴着肩胛就当胛，好当胛，这种特别注意，拢要特别注意。另外呢，像讲鸡巴啊啦、鸡蛋啦，还是讲靠一挂伤口时阵啦、空嘴时阵，因为空嘴吼，糖尿病患者空嘴咧肉较慢嘛，得紧治疗、紧处理，唔通拖。哦，上吊是表示呢，血糖爱控制又好，啊，达工。爱检查你的脚有状况无，包括肩胛旁有裂起无，皮肤有裂起无，拢爱特别注意。安尼开始避免着危险来发生，危险来发生吼。因应即张卡你就可以给他上一个看者，养成这个习惯，自然里面反而有记掉这个风险吼。另外呢，你来讲吼，咱讲的卡就是爱特工去观察嘛，你有糖分的人。另外你来讲有鸡蛋啦，有鸡巴干啦，会使取啥辅食，有种物件吼。怕牌，这种怕牌子啊，来磨，好减少伊的高度，但是袂使磨伤过头哦，我袂使磨伤过头哈、哦。另外呢，使用水杨酸来嫩，把迄个鸡巴个死皮嫩了，好变嫩，好落去。但是要注意，有一块药物吼，不只针对着鸡巴，有可能对边啊皮肤嘛灼伤，所以咧使用时来特别说你爱询问哈。啊，佮有呐当家的部分通常是哪呢？加了伤短。穿了伤大鞋啊，袜啊，毛坑一团吼，天生弯弯翘翘，迄个肩胛拢鞋。啊，有时吼，脚肩胛蛋胛吼是死皮吼，一疼是死皮，这个跟肩胛边啊，而且呢，脚先浸温水，温水哦，吼，你爱先试着温度，然后嫩死皮，咱些死皮个泡好嫩，啊，佮慢慢那个搓掉，或者是呢，浸了盐水里底杀菌。另外就是讲吼，咱有糖分的人，吼，也是有蛋胛的人爱记的。加精加加白，卖加你来得；加白卖加你来得。吼、哦，安尼较袂有蛋加很伤。啊，受严重的痛贴，还是重点，紧找医生，较避免感染。

0: 姜梗。
1: 哦，你刚开始是因为晚上睡觉手会麻，
2: 对，
1: 所以来吃我们的大 S。
2: 对。
1: 啊，现在吃了多久了？
2: 现在吃的是三四个月了吧？
1: 三四个月，整个现在感觉怎么样？
2: 很好哎、欸。
1: 很好哈、哦嗯。
2: 我本来就是晚上哈、哦，那个手会麻，睡到一半的话会麻。
1: 对对对。
2: 对，现在不会了。
1: 现在手都不会麻了哈、哦。
2: 对对对，已经很久很久都不会了。
1: 哎呦，谢谢张小姐啦。谢谢谢谢，好，有经验在上跟我们分享哦哈，好，拜拜。哎、欸，你去镜头当初用的是上的末梢神经哦，
3: 哎，啊拢会麻，
1: 会麻，
3: 啊食到进来拢袂麻。
1: 吼、哦，包括你看医生嘛，你讲食这好。
3: 系啊，啊，真我这个镜头上的末梢神经吼、哦，镜头啊七十尾啊拢冷的吼、
1: 哦。哎呦，
3: 啊真食到真近咯，拢有痛，血路拢有痛啊。
1: 食恁大 S 吼、
3: 哦。嘿，啊血拢有痛啊吼，啊真这支吼袂像人安尼。火都无通冷冷安尼，即下只机拢烧诶，
1: 烧啊，后边咧冰冰冷冷，无感觉。
3: 较袂安尼吼，像安尼，你弄着拢唔知影行到疼啊。
1: 啊，
3: 即马拢知影。
1: 即马早上疼吼。
3: 啊，你无看我食偌久啊？
1: 对啊，你食大概是食一段时间安尼。
3: 系啊，啊无怪医生甲我讲，好人恢复较紧咧。
1: 对啊，你若遮紧，我原来就是食济哦，安尼好安尼好。
3: 系啊，我无带你病，我无那确定来甲你讲。
1: 对啊对啊对，医生嘛是讲看了大概是讲，哇，这好啦，这对筋络就好。
3: 系啊，伊讲这有帮助啊。
1: 这对筋络帮助就好。
3: 系啊。
1: 哎呦，谢谢。这拢是咱好朋友。吃过咱大 S 上线，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 BBS 广播网卖超过二十档，超过二十档呢，真正产品呢效果家己会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大 S 一罐千五，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崔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来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凶个。
1: 那个因为哈，我现在就是他有在吃那个大 S 嘛。
0: 谁在吃大 S？
1: 就是我一个叔公啊。
0: 您结公在吃大 S， 嘿，阿姐廖安娜。
1: 他有在洗肾呐、
0: 啊。哦，他有在洗肾。
1: 对，而且他洗肾的时候，他变成说那个脚会抽虚啊，
0: 会抽筋啊。
1: 对对对。
0: 哦，今天你结公有买大 S 等于吃，
1: 还
0: 有在洗肾，阿拢熬抽筋啊呢。
1: 对对对。而且哦，他抽虚的非常的厉害，而且非常严重。
0: 伊就搞抽筋，就严重了对啊！
1: 而且晚上很难睡。
0: 我抽筋晚上怎么睡？吼、哦，痛死了！
1: 难睡哦。等一下，不是左脚就是右脚，不是右脚又是左脚，
0: 翘轮扭了对啊！
1: 对 对,
0: 對，嗯嗯。啊，结果呢？
1: 现在吃了三瓶了嘛？
0: 三瓶大 S
1: 嘿，快吃完了哦。嗯，三瓶是快吃完了啦，但是、哦，他现在改善很多啊。
0: 有没有很少在抽筋了吧？
1: 就是很少，现在很少在抽筋了啊。
0: 哦，安尼结果我很高兴。
1: 哦，他高兴的跟什么一样哎、欸？
0: 对，因为咧洗身的人较好丢筋呐。
1: 对呀、啊，
0: 而且嘛，规拢轻松的对啊。
1: 对，整个都很轻松。
0: 哟，谢谢谢谢，感恩分享哈。
1: 嗯，
0: 谢谢啊、哦。一般吼丢筋哦，就是欠矿物质，好，而且讲草料过头，皮料过多。哦，还是讲欠钙质，这个都有可能性哈。那大家在本身呢，有使用空腹的镁、锌、铜、锰、钙、铁，佮开始咱的维他命 D 搭配咱的哦，钙质也是好吸收，啊，佮加上咱的镁、锌、铜、锰，规个甲做配料呢，非常黄金的配合，黄金比例的配合，和咱慢筋、吊筋的问题拢轻松。拢轻松，别安尼慢掉，别安尼救掉的哈。咱当时就讲这一罐千五，一千五，要点讲做文车卡现场，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自家控制，手机加控制，因为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大是一大 S 型的 S， 大 S。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金庸哥。
1: 啦，是讲我那有当时啊坐伤久吼，拢常来咽怪掉紧的用无吼。
0: 那怪掉有几斤啊呢？
1: 嘿啊，我着听你咧讲要来食，我
0: 着
1: 头一礼拜拢家己早暗食两颗啊。即马来我即马拢是一顿食一粒，安尼保养啊。
0: 即马拢未算啊未？
1: 我迄阵甲即马安尼甲你。买五罐啦，
0: 滴拢未算啊吼，
1: 未算啊，阿哥，我拢听啊有闪到个现象嘛，啊，即嘛嘛较咧，因为我安尼我安尼入门吼，啊，若古底啊，你有通了白起，拢着闪到。
0: 哦，你进厝内底留涂骹还顺安尼？
1: 嘿啦，我爱七点门，我改站某啊，拢安尼七点七彩。
0: 是哦，啊，即嘛拢未啊，拢轻松啊。
1: 对啊，对啊。
0: 还有恭喜阿平，谢谢哈。
1: 我即马拢食保养诶，
0: 食咱大 S 哈，
1: 正哦，足赞诶，
0: 好，今天赞诶，好大 S， 好，谢谢哈，好，谢谢，
1: 拜
0: 拜，谢谢，拜拜。足侪人吼，这个只听遐听腰酸背痛，有足侪拢是因为早起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诶姿势无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那无脑化嘛诶。甚至咱爆料一个一百万造成咱腰酸背痛、只疼遐疼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当时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当时呢会使提高咱骨骼的组织成长力。咱当时一罐这一罐1500、1500，每点讲做问题看现场找位接，咱就专人专车送个非常好咱，不加任何费用哦。2244888，这是咱点讲专线。我关机甲空气，手机甲空气，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关机空气2244888。另外一间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伫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空气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难以进步。来，就是人动作吼，空白的血糖只要降落来，哼哼，就难以进步。歹势吼，根据美国一项新的研究表示，失地症吼，失地症甲咱食饭了高血糖的压起来影响有关系，有关系呢。南靠中间有一个吼，七十几岁阿公啊，看八个时阵呢，血糖吼拢无超标哦，拢袂压，好看八个血糖拢控制了介好。但是伊的糖化血色素一直拢降袂落来呢。经过医生甲询问哦，发觉安那你敢知啊？即、這个七十几岁阿公呢，饭吼有减少，吼伊饭量有减少无唔对，可是食饭了吼。吼、哦，水果食一堆，而且食几大种，到底是安怎？食饭了血糖拢飙悬起来。经过调整了吼，佮配合药物，伊血糖较稳定吼，较稳定。其实咱若有糖分的人，血糖若伤过悬吼，会伤害到咱血管的细胞，吼、哦、细胞会增加到伊压力，哎，吼细胞发炎，引起到吼大条血管、细条血管的病变。除了呢，会引起的啥动脉硬化、脱掉以外，甚至上麻烦是到第三呢，血管性的失地症。这几天啊，拢发觉吼，你们知影高血糖吼，这几天啊，这几天不是这几天吼，这几天来讲吼，医学家拢发觉讲，哎呦，血糖伤高影响到大脑内底啥胰岛素的作用，甲阿兹海默症关系非常的密切哈，关系非常的密切。根据国家卫生研究所追踪调查吼，咱台湾无用药控制糖尿病患者呢，一失地症风险哦是一般人的两倍多，2.4倍。啊，若咧用药控制患者失地症的风险呢是1.6倍。意思是讲，你有糖分，咱无咧甲控制，啊，无咧用药甲调整，你失地症风险比一般人较侪。另外再次强调吼，你若糖分的人食饭了血糖吼，你若控制了无好吼。其实增加失地症风险以外，嘛会提高到啥心血管疾病，啊个致死率，到底死亡的死亡率介高。好、哦，所以咱除了空腹爱控制以外，食饭了血糖更加爱控制。虽然这个饭后高血压、高血糖造成失地症的风险吼，搁爱进一步搁确定，但是长期性血糖波动巨大，真正损害到咱脑神经，会导致到脑部萎缩，啊，咱认知功能会影响到哈。所以呢，咱有糖分的人，第一也不爱控制治疗，吼，第二生活习惯，包括你的食食、你的运动、体重的控制，拢爱特别注意哦。哦，除了降低的病患症以外，嘛是降低的失地症对咱的威胁哦。

0: 算功课，好，你讲来。
1: 我就是因为我甲伊买花，人佫买足侪届啊，啊，就是因为我车祸，你知影我几个车祸，我手正手拢举袂起来。
0: 嗯。
1: 啊，就是有一暝啊，听甲袂困，啊，怎？今日听着你的节目，啊，听足侪人做见证讲。哦，伊高什么高？非常高高啊，拢有效啊咧！我是讲啊，无我嘛来来买来高看卖。啊，真正高咧有效。我即摆手起来去啦。啊，阮同事吼，你甲阿问讲，第一，你即摆拢毋捌去复诊啊？我毋捌啦。哦，我去针甲出片啊，佫拢无效。哦，我甲讲，我即摆拢叫伟杰非常高啊来高。
0: 有。
1: 哎，讲你咋买？我讲哎，药房无当买啦，伊爱半暝啊，敲电话去咨询。
0: 哎，
1: 就甲我讲吼，啊，无你两包先卖我啦，我割卖啦。我讲好啦，啊，咁我割有效啊，啊，足久啊，再哎，我应该伊咧做看护，你知啊？啊，拢会记我爸阿妈诶，啊，就会个肌肉拉伤啊，哎，就个讲。
0: 这
1: 你
0: 个
1: 两包
0: 卖
1: 我啦，
0: 伊果
1: 了有效啦，
0: 果了有效吼，伊咧有靠你出力，靠你用力啦
1: 吼。对哇，哎呀，你讲哦，啊，我果了手会夹起来哦，有够欢喜，无我这手拢到处拢夹袂起来咧。我烦恼讲，唔知要安怎，啊，只要感冒呢，你
0: 是是是是
1: 报这个药吼，我救我这个手。
0: 是，
1: 我给你叫足济个，我是讲我高有效，啊，我若无给你做见证哦，人家我对我的良心袂当过，人大家拢去咧给你做见证。
0: 对了，谢谢啊，感恩啊，
1: 拜拜。
0: 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这样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家己的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得继续熟悉，腰酸背疼打得继续熟悉，那一来贴得想到啥？咱的火龙果无得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点讲，做文来叫找一个这个朋友加呗，卡现场22448888，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好，来继续进行咱米亚系列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我小刚小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亮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1: 叫啊！
2: 真正在咧叫。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是陪你过一千鱼就罢婚啦！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功格药集合、1100300004。进行功格药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有三个人啦，三个朋友吼，啊去坐点咧公园啦，一个在看报纸啦，啊两个点咧钓鱼啦。嗯，公园要安那钓鱼，真奇怪吼、哦。啊，这公园要安那钓鱼，啊无水库啦，啊这两个佫也无遐钓竿，啊像笑的安尼，啊但是两个佫钓甲津津有味哦。两个人哦坐咧安尼，啊边啊迄个在看报纸，啊这两个就安尼哦做一寡这个钓鱼的动作啦吼。啊，就安尼钓鱼吼，先倒咧吼，啊，即摆就安尼，迄线安尼夹夹咧，你啊吼，啊，就做一个动作，哎，压出去安尼吼，线怎啊抛出咧，抛线安尼啦吼，啊，即摆过得久啊咧吼，哎，钓钓啊哦，啊，就去那收咧收咧哦，连连那收咧收咧吼，啊，就甲迄线安尼那收断，哎，收到哎欢喜个，啊，就甲哎笑啊钓起来安尼哦，加加足成安尼啦，加加足成啊，使人感觉爱笑吼，啊，两个笑的吼。点公园坐啊，点啊也无遐钓竿，做这种钓鱼的动作，引起真侪人的好奇，拢围来看。啊，尾啊警察来，啊警察看讲围一大堆人在看哦，警察闻啊好奇来看麦，看两个笑的，他们在表演钓鱼安尼啦。啊，这警察闻啊该加报啦吼、哦。这警察问迄个看报纸迄个讲，先生啊，这两个你捌哩无？哦，警察先生啊，啊，这都我的朋友，当然我捌你啊，啊，安怎呢啦？我跟你讲吼、哦，迄、那个，你，这你的朋友哦，阿太安呢？哦，哇，阿姨都跟我做伙来哩，啊，我的朋友，啊是讲哪会安尼啦？我今麦讲哪会安尼？这两个哪会安尼啦？吼、哦，我讲啦，你紧阿带走啊！我看伊两个安尼怪怪安尼吼，紧带转去啊，叫因厝的人看是要送病院是安怎吼，送小病院安尼啦。哦，安尼呢？好啦，多谢啦，多谢警察先生，多谢你好意安尼啦吼。哎 ，Hello， 我们要回去了哈、啊。警察说吼，不要在这里哈、啊，我带你们回去哈、啊。啊，只要好哈、啊，我开始买果冻啊哈。H 小，你做啥？是安那要等于我 H 小？啊，个人拢无叮当，你敢知影？外国水呢？伊我讲要等下，要等下，一笑吼，爱着手安尼做动作哦，吼，两个手安尼做上迄个划桨安尼吼，划桨安尼吼，安尼你过船啊，迄个桨就对啦吼，啊，两个手安尼加一个动作安尼，你讲要等下，一笑。坐到椅仔顶拢无叮当，两只手像咧过船啊，安尼啦，他过到伫原位，咧警察都看较爱笑安尼，位伫遐看的人，大家拢爱笑，讲三个有够成笑的。

好，来，咱这个阶段，文心老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在伫应该算台中市的，而且林大哥，啊，七十几岁，啊，伊迄时阵卡电话来跟我讲吼，伊感觉都感觉身体拢感觉都怪怪，啊，根本就对无爽快的对，啊，因为伊正常讲家都无清楚，我想讲啊，你哪安尼无清楚无，之后我就先去看看去医书看，伊个卡来跟我个留电话，啊，我过来回电话，伊在跟我讲，哎呀，文心老师。你顶个叫我去有医书看，我真正有医书看咧，啊，人拢无爽快，讲袂出对咧，无爽快，啊，结果医书甲我问啦，嘛甲我问讲，啊，对有疼无啦，啊，有头晕无啦，啊，身体吼是感觉对咧无力啦，啊，问一堆，啊，到最后我讲袂出嘴，我嘛最后甲讲，哎呦，我就是规个人感觉怪怪啦。人讲不正常，迄个感觉，对啊，都袂爽快啦。啊，结果医生嘛啥无讲，结果医生讲啊，不然抽一个血好啊。结果因为伊就是抽血了，医生甲讲一个报告，伊较讲，哎呦，啊，唔过好个，再有去看下医生咧。啊，无奈拢啥无讲是虾米，规人软骨折啊，你感觉怪怪怪怪，看咪引起着虾米大毛病，还是生歹命啊？后来他发现讲，伊抽血来得一个即个钾离子伤低。好，所以引起，所以我拢讲，咱人体一挂电解质对咱人体来讲是足重要的嘛。啊，伫这个钾离子，咱今仔来探讨讲，哎、欸，像这个林大哥，伊钾离子低，现在感觉规个人会怪怪，啊，无爽快，啊，讲袂出来，啊，也影响着咱身体，有啥物症状啊，啥物原因来造成吼？咱来了解讲，这个钾离子伊伫咱血内底哦，有一个标准。好，你来体会个标准，伊爱伫3.5到5.0。好啊，因为你来讲，给过这个3.5的时阵，第一合上咱讲叫做低血钾，啊，这个钾离子对咱身体这么重要，因为伊管着咱身体神经、咱的肌肉、咱的心脏，你看这拢是大器官的运作。如果你今仔来讲哦，欠乏这个钾离子，有可能胃肠你就感觉想要吐啦，吃袂落去啦。巴肚有的人是漏血，啊，无就便秘。你若来到这个肌肉的时阵，你会感觉人无力，好像刚才林大哥感觉讲，都感觉神怪怪，啊，感觉人安尼，唔知对咧无张劲，有可能的肌肉无力，吼，有可能。啊来抽筋啦，啊，无人感觉足虚啦，手会麻啦，脚会麻啦，吼，这种影响着，甚至严重个影响着咱心脏。我讲讲伊嘛关着咱心脏，有可能咱心跳变慢，吼，可能严重的心律不整哦。血压会变低，啊，那会影响到咱喘气，人会感觉较靠喘，啊，感觉喘气较吃力安尼。那那搁较严重影响到咱白血，就是咱放尿，感觉足够尿的啦，啊，足够脆呆，严重到你那感觉本来人清澈，并不清澈。哦、真的很可怕呢，因为低血钾到最后，因为我那看钾离子伤低，伤惊是安怎，心脏惊伊。袂喘气，吼，因为严重，大家咱的神经肌肉拢会麻痹起，啊，人会无清醒，所以讲起来，钾离子不足影响到咱的身体器官，你感觉来讲，规个拢宕机啦，啥物货拢无动，没有动力的对啊，所以有阵时啊，你若像这个大哥讲，伊都讲袂出来，钾嘛是。好像可以吃又不可以吃啦，哈！啊，你讲无啦，啊有啦，那无啦，就讲袂出来。啊，这种就是讲初步一挂竞争，好加在咱提早去发现。那造成什么原因？迄时阵我嘛个了解者讲，啊，林大哥，你个回想看看，你前阵嘛是什么原因无啦，哈？啊，原因当中我就念过来，好听我讲，是不是你有在饮酒无啦？伊讲无啦，我无饮酒。我讲你食食嘞。伊讲啊，我食食可能伫迄时阵较无正常啦，吼啊，迄时阵做到变乖，哎，伊讲着有可能哦、喔，这种造成的原因吗？有可能咱营养迄时阵较营养不良，吼，营养素无够，电解质无够，甚至你老肝老伤侪嘛会造成，也是讲多好你肠啊有无？吼，迄阵肠啊无好，肠啊都漏血。啊，都好吐，尤其是肠胃炎的这种，那那个加上咱一挂电解质，是讲你镁伤低啦，叶酸伤低，啊是讲都有咧食药啊，食类固醇、利尿的啦，吼，泻药啊。后来个到了我那个年纪这时阵啊，咱林大哥讲，有呢，啊，我有食利尿的呢，啊，你嘛有够有影响。我讲我念遐济个第三个啊，所以有可能潜在性以这个低血钾伫咱身体有一段时间家己唔知，所以迄时阵林大哥咧搞讲伊个低血钾就是会抽出来哈，2.9啦。啊，那讲起来讲，真的呢，安尼教我。甲伊那分析的有差呢，所以迄时阵伊就讲啊，饮食当中真正吼食物件足重要，啊那真正食无好，就爱补充一挂营养素，还是讲营养义务无，来再去补充咱这个身体的体力。啊，无你看一个钾离子你无抽血，你唔知，所以聊聊聊啦，伊就讲啊，你我要来甲告。
哥哥伊感觉我讲讲你食食吼，啊较正常啊，治疗这部分是不是去甲医师做讨论？安尼较有法度去预防着咱身体无形当中流失这个钾离子。而且嘛，要搁甲提醒多，好我去啊林大哥的经验，好我去想着咱伫年初一个阿姊，阿姊伊的低血钾是安怎呢？医师甲警告。唔好个啉感冒药水啊，尤其迄鸡草，迄无啥物甘草成分嘞哦，迄鸡草足有效诶。啊，迄时阵医生甲警告，你就是啉这个感冒药水，啉加去有你的钾离子上高，因为先阿讲诶，因为迄、那个感冒药水内底这个甘草成分吼，也影响到咱药剂内底排掉上过侪只诶水分。好，所以也影响到咱身体低血钾，所以你若长期感冒者，落去甲你买一罐啊、两罐啊、三罐，那你长期啉落来，身体有可能低血钾，到最后影响到你的心脏哦。吼，爱做细里，所以迄时阵，好医师讲者甲讲，伊最后解决的问题是啥？伊感觉伊血压拢足低，血压袂起来，伊就是因为钾离子升高所引起的低血钾。所以伫遮嘛好提醒大家讲，其实吼平常咱若有正常三高咧回诊，还是讲咱有固定有咧抽血检查咱身体，也别忘了一寡电解质即正常。那讲真的低血钾的部分，营养爱抢救以外，咱食物当中啦，伊拢想讲啊要怎么补充一寡我讲的50年以外，咱的一寡干果啦、坚果。果类啦，吼，也是讲咱一寡柑橘类来对遮物件，吼，香菇啦，咱绿色蔬菜其实都钾离子都够的，吼，都够。啊，如果真的不够，医师真正有需要，伊较开啊，互你。所以平常是甲顾问营养顾问，安尼就会使来预防哦。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咱来讲这印度人口吼，印度人口是全世界是排第二位啦。第一就是咱的派出兵中国吼，中国人上多吼，啊，印度人是排第二的啦。啊，因印度文化吼，有那真久啊，文化愈久愈落伍吼，啊，怪事就愈多啦。哦，怪事就是讲，因为一个文化的，就是讲。真久吼，文化历史真久的国家，通常啦，因为迄个历史包袱啦，真困难讲下当吼，该马上就去除掉了啊，所以迄个阻碍到伊的进步。美国就是伊建国的时间短，所以美国才会当全世界超强嘛。啊，你也看迄个落伍国家，迄个历史文明吼，伊的自然历史愈久，文明的概率遥远啦。哦，印度人口同款，印度因为伊的文化太古，所以怪事有那特别多，迷信嘛特别多啦。在印度呢，有一个上师哦，上师就是讲哦，不是跋筊思想多迄个啦，上师就是拢狂妄个自大哦，上师，好、哦，上师哈，上师就是安那师傅嘛。啊，书号名拢号奇奇怪怪，啊，号了我拢感觉讲真自大，袂谦虚啦吼。啊，这个上师咯，伊唔是咧讲传道，伊专门咧讲亡灵啊。哎呦，那会安尼？后尾上师专门咧亡灵啊，搞这家伙坑的咧，我嘛袂。哦，听起来你也感觉讲有够奇怪吼，好奇怪，奇怪较济啊。啊，伊咧亡灵啊吼，足济人怀疑根本去个亡啦。一寡查某人啦，未生啦，哦，啊，查某人啦，讲或许啦，家庭不和的啦，啊，查某人那是讲哦，家庭不和就包含讲因翁啊，无被属于啊，哦，啊，拢去找灵啊，哦，去学生啦，撮撮的安尼啦，讲安尼讲会生啦，讲安尼得当哦，解运啦，讲安尼得当安怎都安怎啦。啊，迄是在讲哦，即卖文明人哦，怎么会这么迷信哦？想无啦，啊个规堆人哦，迄偌济查某吼，少年啊嘛一堆呢，哦，迄话吼，都拢做爱去哦，这个上司吼，电铃啊，去哦，蒙铃啊，安尼啦，吼，啊拢排队啦，啊警察吼，唔得接到密报啦，吼，要入去处置吼。哎，你敢知影规堆迄查某人拢甲警察挡掉，无警察入面呢，妨害公务，你敢知影？所以无奇不有，愈是吼，那是愈是历史愈久的国家啦吼，就是愈人迷信安尼啦，小人就对着对啦吼。因那个相信讲这个上师有特异功能啦，我咧想是安尼啦，无要有特异功能，我咧想是伊真敖懵啦。可能蒙到会爽的款啦，啊无那有遐济人，我遐济祖囡啦，遐济太太干嘛来去互蒙，对不对？伊讲我是无未生，我想要来蒙看会生咩？反正嘛唔是安尼啦，反正吼真够蒙啦。哦，妇产科医生有一个老的吼，因为伊手会搓，真济小姐嘛总爱去互看，伊讲伊会搓，搓来搓来，干嘛会爽安尼啦？有这款代志吼，所以戆人真济啦，啊。啊，我这个人吼，我足气迷信，我足气迷信啊！啊，我有时啊，电视节咧，甲咱听这边提醒讲吼，人唔能迷信啊！我拢信家己，为什么信家己？因为你对家己的良心得着，你家己会通过你家己这关，那么你才去做啊！你若感觉讲你违背了你的良知，你得蛮去做嘛。

0: 咱听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
1: 我从来冇买过口红
2: 的。哦，安尼哦。
1: 嘿，伊讲啊，你最近那水就是安尼鲜红，啊个小宝暗淡暗淡紫色，足鲜红足水的。我讲冇，哦，我了食零口精加水力旺。
0: 时间的讲话啦，好处有够多，你甲当作茶来甲啉，一百行好，无一行歹。得力的零口精，让你得到青春，得到健康，得到美丽。有爹哋的牌子，得力零口精啊，得力零口。梦游榜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晚收听的节目 BBS 广播网 BBS 俱乐部。

我想到有一回我在跟朋友开讲，大家在讲的是古咱台湾人经常挂点嘴脸，尤其咱这海口人，咱海口的人，咱这住在海口这的人，不是很爱讲这句话，这句话讲起来是不足文雅，但是呢，就算我若是要讲这个，感觉讲要来讲这的话题的时候，我若无去甲讲出来话啦，我唔知道要安怎表达。当然我也无法度讲，无讲出来就无法度把这艺术啊个趣味性讲啊讲个彻底安尼，你嘛听无吼，所以讲原谅我一定爱讲。咱咧海口的人咱台湾人有些讲话有较土啊，较粗鲁这不可否认。但是呢，真可爱，这是一种我讲讲叫做真情的流露啦咱台湾咧土土到真古锥你唔知捌听过无咱海口人定咧讲一句，我六四零五一啊，六四零五一啊，啊，这句话想见仁见智啦唔知你听起来感想安怎啦？是不是你听起来真刺耳呗？也感觉讲这句话真无文雅呗？还是你感觉讲这句话很贴切呗？六四零五一是啥意思？当然这句话是歹话咱小朋友啦唔通学唔通学。我即卖是咧辩论讲这句话。这句话呢，有时咱甲想讲，是咱来讲六四零五一那唔六四零大一，还是二三二四一，还是再个五一？我咧想这是台湾人诶，即个一种公道啊，甲厚道啊，甲有嘴无心的一种表示啦。安那讲有嘴无心呢？所以我这句话讲出来讲，可能伤到恁的亲族、恁的家族啊，是真无礼貌，有些足伤感情的代志。以前为人啦，讲话当不当三年讲出来啊？我什么啊？什么什么？刚多雅物这刚多雅物你个欢乐骂人足歹听。啊，阮老母是阮老爸，你也要对阮老母安那无礼貌，对不对？迄唔好嘛，好朋友也好。啊！这闽南这是真大侮辱，所以常常朋友中间为了这个口头语吼，会反噬到口角冤家啦。这个咱大家吼，那有这个话务歹习惯，这爱改。你讲多业务这足歹听当然你若讲讲多业务，安尼是袂歹听。不过我咧讲就是迄句在闽南的话，啊，甲讲多业务吼，买港音啊，买港音所以你若有时啊加念过，你就知道我咧讲多一句啊我说，是安那台湾人哪会讲六四零五一呢？可能台湾人家也知影何德何格低德啦，就是讲咱这句话讲出来无好听，而且容易伤感情直接做，比如讲讲多业务是直接骂到恁老母嘛五姨呢？你五姨就是讲恁阿妈呐，要生五个阿姨有那得爱恁阿妈生意能力袂歹，有那得爱真熬生才有法度呢都虽然是讲古早的人囡仔生较济来讲啦但是要生讲有五个查某的来讲你阿妈生五个，你阿姨来讲，那是不简单啦。所以我每个第五个迄种主席你都五个都歹势那无我通常即句话骂出来讲，反正也无五个啊，对不对？我也惊你咧骂是不是？所以我咧感觉讲，这台湾人有些该公道呢该厚道就对啦惊讲。我六四零大姨啊，一车大家嘛拢有大姨啊，较济对唔对？一车等于去灭掉大姨啊咧二姨啊嘛是有，但是要那个第五个，要到第五个确实有困难。所以我咧去讲，我有一讲到甲朋友在咧讨论这個，有些感觉真好耍啦因为连生五个阿姨五个查某囝实在是真不简单啦。唔知你看咱怎？感谢你收听。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谢谢。
1: 雪莉问哈，食了哈，哎，面白红个红个，我倒完了干杯。食了有影有加较水呢，嘴唇有加较红哦。
2: 较红，因为吼，迄血红素有够。
3: 中国雪莉问哈，本地起初咱上起初我接到电台先去食啦，连果精。
2: 嘿，
3: 我也无食雪莉问。啊是即尾也有。有去买一组，啊，吃了有五，迄落增加啦，增加安尼有分吼，吃了有效。啊，但是阮查某囝有问题，当然要讲我怎啊，我会，我有那迄阵啊，我掼大组，我怎拢退回当去吃，我无吃。
2: 恁查某囝讲样啦？
3: 阮查某囝讲伊会讲嘛，
2: 哦，我会
3: 讲，还欠
2: 回啊。哎，左眼手拢顶起起，
3: 嘿，手卡手拢顶起起。我吃了袂歹吼，啊，因为我替阮查某囝食去，我家己煞无顾着，啊，出去运动行拢会讲，偏卡，咱想啉烧酒安尼，啊，像阮搁咧听听，好，我想着，常常该订大桌四桌，
2: 啊，
3: 阮查某囝今嘛忙咧食，
2: 有较好，谢谢，因为这有较好。
3: 啊，所以讲我这回都爱订较济。
2: 哦，较好，谢谢。
3: 我有要搁订两桌啦，雪莉旺，我有想要搁订两桌。
2: 雪莉旺是几？
3: 我是讲无甲你分两
2: 桌。哎呦，谢谢，因为这。
4: 雪莉旺有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素。不分男女老幼，吃素也可以吃，欠血、惊寒、面色不好看，紧去药房看，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
0: 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晚收听的节目《微微笑广播网》，微微笑俱乐部。

我想讨厌讲吼，人迄种伤过迷信的人啦，吼迷信。无论讲你是拜神拜家，总啊家乡家个迷信啊，走火入魔，还是讲吼你迷信什么风水地理啦吼，我无反对讲吼，咱因为自古清当来，咱都有这个民俗吼，有这个风俗的习惯吼。风水地理啦，讲一个人要出台顶爱风水地理吼，啊，这个像讲家乡拜拜吼，我想这是种信仰，拢是做对好的啦吼。但是有人迷信风水地理，当然有人因为为着安尼发达的啦，啊嘛有人讲吼，啊迷信了后吼，啊第二改第改三改四改改到尾还怎么破产的啦？啊，袂当讲伊一半也个案，譬如讲啊，某人因做头了做生意做到失败。一个个安怎倒啊悄悄改改的尔吼，哦，讲地理书指点的，倒啊悄悄的蒙面改改，讲怎啊怎啊，开始赚大钱啦吼，财源滚滚啦。或许那是多运势高吼，啊，真济是卡合哦。啊，你像伟人嘛是安尼，迄个无请有够济迄个地理书来咧改，连滴改来改去，改中改边啊，改一世界安尼吼，开足济钱，改到尾够好，不好就不好吼。所以吼，有时啊，唔通伤过分的迷信啦。哦，讲哦，一定爱看日啦，迷信风水。但是相信吼，我无反对啦。啊，但是迷信我非常反对哈。因为你咧听节目嘅人吼，唔通爱一日干听迄个怪力乱神怪力乱神啊，讲迄一挂迄个哦，十三天地外代志，我听了感觉真奇怪呢哈。因为咱是啊，水准愈来愈提高，大家教育水准啊愈来愈悬啦哈。爱知识爱增加。哦，啊，我定咧讲，唔同迄个有读册，啊，定咧无读册哦，安尼看咧哦，更咧牛皮，看咧龙龙蛇安尼，叫你跪就跪，叫你安怎就安怎，我感觉是有够无聊。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台南的妈祖庙大天后宫有一块纪念的石牌啊，这个面写一个讲，这是西龙一下一讲的。西龙是电信公的部长，伊甲电信公做伙因的卖下，到尾啊去投靠满清政府，上尾啊报着一箭之仇，消灭着电信公的东陵王朝啦。迄个时阵并无中国，嘛无共产党，西龙伊留伫石牌啊顶面的话，大家得当甲证明讲，咱台湾哦自古至今呐，其实甲对闽南完全无关系。这句安那讲呢？伊写讲台湾万载天边海角，土荒农人杂处，无政府，无人所属。反正白话就是讲，台湾的青荒农人落汉卡的所在啦，无政府，无人爱啦。哦，凭西龙这句话，证明台湾不是中国的。清朝时代。有跟台湾发生关系，干那短短一段时间，而且干那是电信公的朝代一小部分，而且嘛不是全部台湾呐。发生日本满清政府甲我战争，清朝割让台湾和日本，满清管辖台湾的时间嘛无足久，而且是只限伫台湾的南部而已啦。我早话咧讲啊，讲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历史上这样的人写历史嘛。啊，乌会使写白，啊白会使甲写做乌的对。你像讲做过总统的人，吼、哦，唔免搁再算啦，吼、哦，爱着乌白讲啊，露出真面目啊，唔免搁骗啦嘛。啊，就硬硬讲讲，咱台湾吼、哦、就是中国的啦，将咱台湾要甲杀入，要甲中国作对，啊，将台湾要送予共产党。哦、我咧讲啥物人，大家拢心知肚明啦。台湾人戆好骗，其实是刁滴啦，哦你甲想一个做尿白啊鬼的人，伊的出身哦，讲实在话啦，要做尿白啊，就爱无血无目屎，爱无甲半点人性，为着家己利益，害人家破人亡啦，害人袂当对外国等下家己故乡台湾哦，啊，就踮外国抢迄个黄昏的故乡哦，怀念台湾时代人无惊，我想这个人现在配合这共产党要出卖咱台湾，我想大家拢知影什么人，因为伊唔免去算啦。所以露出真面目啊！吼、哦，咱台湾人爱清醒，爱了解，在地文化，就川啊开讲。

0: 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
3: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 Media 领先德力公司该分该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为服务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嘞，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0: 今天九月底了呢，齁，明天
1: 塞地啊，齁，
0: 明天就是齁，那第四季的开始啊，再不会猜一套第四季的开始，哇，很快呢，今年齁已经剩最后的三个月啦，
1: 没错，
0: 10、11、12，
1: 没错啦，好嘞哦，再不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心天

0: 体方面哦，天气方面呢，哦，大家注意哦，真的会有变化了哦，天气方面，有变化哦，要湿湿凉凉的天气要来了，入秋最强的东北季风，好 ，It's coming， 好。
1: 东北季风什么时候要来的、嗯、
0: 深秋啦，等于就是进入要进入深秋，深秋不远、下星期这里预计有入秋最强的东北季风、嗯、尤其是在迎风面的北部东部在、在这一波呢可能、就会一口气直接转入、深秋、20度差不多20度出头的这样的气温、
1: 所以真的开始、我在秋天的 feel， 因为最近几天其实中岛都比较暖、秋夏中午跟下午其实还蛮热、秋燥的感觉，
0: 对、秋燥、而且就是没风啦、秋天的那个秋燥那种的天气就是没风啊，烧、就是烧烧啊，无风安尼就，然后你就感觉讲很闷骚、有一点闷骚、又闷又烧烧安尼吼。好，来日本东京呢，吼，这个今年为八月二七号开始，天天观测到降雨。Every day 哈、为高纬二十九号，为高啊，这到高纬二十九号哈，那日本当家已经连续落雨了34天，嗯，好、34天了、每天都在下雨，东京每天都在下，每天 every day， 然后已经哈，到昨天哈，到昨天总共已经下了34天的雨。没有一天不下雨就对了。
1: 对啊，
0: 打破日本气象厅为1886年有通给哈，有这个气象干活的通给以来最长的降雨记录。
1: 嗯，哇，对啊，34天呢，这比丁高伟哈、葛永贝混到下的时间还要久哈，那叫缓的啦。
0: 对，
1: 哎呀，两当家人我干嘛讲？哎呦，何时还我一个哈晴空万里的日子？而且这下雨不是讲绵绵细雨呢，哈，因为这期间哈那种暴雨哈，惹个这类鬼的这类当家到成田机场的铁路没办法行驶，这成功就是旅客哦，哎，过楼梯的这类路中，所以今年真的是哦，咱前几天提过嘛，就是超级盛音现象，反映在今年的哦8月份的高雄跟9月份的东京，
0: 而且哈，听讲这个雨势真可能会继续延续到下个月哦，10月份哈，会阁继续延到10月份哈，有这个。记录可能还会再拉长哦。

0: 个人呢，哈，我一个人杠上了黄仁勋，哦，辉达执行长 AI 教父黄仁勋，哈，是谁呢？谁会杠上黄仁勋呢？AI 现在是多
1: 爸爸吗？
0: 你慢点讲讲啊！
1: 啊，又不是讲亚洲父母。黄仁勋跟你讲诶，
0: 今嘛伊无咧听啦，伊无咧笑啦
1: 啊，那谁黄仁勋？你爸爸妈拢我无咧听啊？谁杠黄仁勋？他会在乎？除非川普。川普没有，川普跟黄仁勋。
0: 黄仁勋对川普其实伊嘛是有当下介伊嘛是小块对顶呢，黄仁勋。
1: 但是最近习近平来坐上宾，他蛮开心的，应该会打有机会把晶片卖去中国。
0: 好了以后，这个人呢，到底谁呢？他其实说杠上也不是，就是批他啦，批黄仁勋的对了，讲黄仁勋哦，已经买这个 AI， 接着这个玩两面手法。
1: 谁呢？
0: Who？ 哈啊，这个人叫做梁思思，梁思思，梁思思，
1: 教宗，
0: 罗马天主教教宗梁思思，我看到这梁思思哈，看他，
1: 他左派的嘛，他是 DEI 黑人，美国黑人，
0: 对，我一尴尬，没有在杠这杠这个杠那个呢哈。好，来罗马天主教教宗梁思思哈，在昨天呢哈，前天哦，记得28号的时阵，他公开批评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他批评说黄仁勋对人工智慧的是 AI 的风险哈，诶看法哈，伊认为讲哦，这个黄仁勋呢强调 AI 可能会威胁人类，甚至会造成毁灭的疑虑哈，这不是假新闻哈，所以讲应该要认真看待。就是这样子，但是在同一天辉达又宣布推出新的 AI 安全工具，就是开放代理安全平台，可以在 AI 这个代理越权的时候，在几秒钟里面将它隔离。简单讲就是说，黄仁勋一边又一直不断的在这个研发这个 AI， 然后一边呢，一边又好像在说，人工智慧 AI 的这个有什么风险啊？可能会威胁到人类，然后甚至会好这样子，就一边的咧讲啊，可能啊未来啊这 AI 的发展可能真的会对人类有毁灭性的疑虑啦，哈，卖公告毁灭性，对人类真的会有构成威胁啊呢，但是一边呢又一直不断的在研发提升这个 AI， 所以就是讲啊黄仁勋伫咧玩两面。手法安尼吼，所以呢，这个教宗伊的质疑黄仁勋的立场吼，立场哦，所以后来吼，伊讲吼，这个吼，
1: 其实我觉得黄仁勋这样讲没有错，就是说用药对，哪公把这个 AI 当做吼一帖良药的话。黄仁勋说用药过量也真的 会 致命、AI 一发明 AI 嘛，他发明 AI 改进更好的 AI， 但是使用 AI 的人他如果太过依赖是啥，其实真的有办法毁灭，这是变得说、使用的人才是关重点、有点说像警语嘛，那如果、警语提出警告、要不要遵守，其实不是黄仁勋能够，黄仁勋不做那个也会做啊， AMD 也会做 而且黄仁勋算是比较诚实说 AI 可能这样子发展下去的话、没有好好控制的话真的会毁灭人类，所以他才给 AI 的系统做一个什么防火，类似这防火墙，没有错、我干嘛真没冲突啦，对啊。但是宗教的东西就是非我族类者全部都、都是邪恶的。所以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啊，过去咱人齁、有疑惑有困难或感到迷惘的时候，在 AI 还没出现之前，很多的时候都去找什么，找宗教
0: 神明、
1: 神明啊，宗教告解啊，
0: 你怎么能蒙 AI 的、
1: 对啊，这个我觉得这才是真的，
0: 没什么信用啊，
1: 对啊对啊，那
0: 我们信
1: 而且人家会对你讲的话、去喂给 AI 质疑你， 没有错啊，他觉得他的那个天主啊宗教的那种威严被威胁到，所以他才会讲这个话。可是这挡不了啊，因为这贵体可能哦挡，唔知啊，贵体啊行呢哦，资讯不发达时代，宗教可能是一个群聚哈，然后信仰的中心。那现在那人手一机，每个人都可以对你上帝的话做一个检视，
0: 不用去问上帝，
1: 对啊，
0: 不用去问神明，
1: 对啊，对啊，
0: 我问 AI 就好了。
1: 对啊，没有错啊，没有错啊，AI 能给的东西哈。比跟神明能给你的那种安定感，对，不会差啦。我觉得这个才是本质上被威胁到这东西，所以他才要批一下。
0: 好嘞，本身是出席的美国芝加哥的这个罗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以及古尼担任这个教宗廖一的气休，一体都在关注的这个 AI 的议题。那今年呢，
1: 大家不信神，
0: 对啊，他就是反正他就一直都对 AI 好像有
1: 敌意哈。
0: 啊，对的 ，AI 的发展以后很多的要意。见的对吧？哦，好来啊！不过呢，哈，现在就是连川普哦，川普也说将跟科技哈高层讨论哈啊，有关这个 AI 的这个安全呐，哈，确保 AI 服务人类哈，确保 AI 是服务人类，不是要伤害人类。好，川普是安尼讲，讲他会跟科技高层去啊，这讨论这个问题啊，呢哈。
1: 但是这个其实已经是不可逆啦，即便美国的科技高层不做，其实其他国家的科技大公司也会去做，也会去抢啊。我们在进行告个条条件别人讲过，我最近看到日本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说有这个外国的业者，就是非日本的外国业者，跟日本大量订购什么呢？古书籍，实体书，实体书大量订购啊，订购是一本两本三本哦，是用这个当量来算哦。人家有统计过，讲哦，最近一个月哦，是从八月底到九月哈，一个月的时间，日本的这个古书啦哈，古书籍哈，实体的古书籍哈，被订了超过5吨，重量5吨呢，5000公斤的古书籍。然后呢，这些书籍哈，其实都是古书嘛。订完买完之后呢，其实已经这个版本就没有了。然后一家书籍全部拢安怎，拢上去外国，全部被载去国外。哎，怎么会有突然有国外的这个哈、哦、那这种买家对日本的那种经典的古书，包括什么哲学的啦、哦、文学的啦，还是说医学哈、哦、化学等等这些古书籍，都是比较文主的这个东西大量订购，然后呢，叶公哈。买这的车人是啥？国外的 AI 科技大公司，哎，一家 AI 科技大公司买这的车创啥呢？就是买吼训练他们的 AI 嘛，哦 ，AI 数学精高，化学精高，哈，画画很厉害，但是对这种古书、日本的古文物的古书的哲学啦、哦历史等等，他们可能还没有这个训练，所以一家这的车买等于要训练实体书也去躺嘛，而 AI 会念，读完之后呢？这些书籍是怎么样？他们会收起来吗？没，也把这书籍、实体书籍给销毁掉。所以变成哦，未来这些过去哦，那个人类精华哈、哦，存于实体书籍的这种东西，你只能在这一间大公司里面的 AI 学习到，很可怕。我干嘛他恐怖是这哈、哦，他去掠夺了哈、哦，每一个人本来都应该拥有的这种智慧。你但是以后你可能哦，比如说用 Google Gemini 啦哈、哦，或 ChatGPT 啦哈、哦，或者是。哦，或者是那个马斯克 Grok 这种东西，你才能够得到过去人类的精华跟文明，而且你要付钱，这个是比较可怕的。嗯，这个真的是比较可怕
0: 的。AI 哦，它就是
1: 啊，可这个就趋势啦，
0: 无所不能的哈，无所不能。
1: 对啊，对啊。强如教宗，他在抱怨，他也没有办法去扭转这个现在这个趋势啊。
0: 较早恁搞我教宗吼，哇，动着心啊，那膜拜吼，啊，现在那
1: 样，对啊，对啊。然后您所有的话，人家问说，哎，教宗这样讲这句话是不是有错？有没有道理？
0: 嗯，
1: 哎，如果不对的话呢，教宗面子挂得住，尊严重，还有神性，重点是神性。
0: 嗯，
1: 哦，人设嘛，人设一旦崩塌，这个社会哦，就没有用了。
0: 就不知道为什么哈，教宗对这个 AI 那么有意见，
1: 他可能看到现在整个，因为说实在了，你两个教会公这一个教宗教成为组织的话，他们需要拉人嘛，他们要拉人啊，每个月的这个奉献啊，来上教来上教堂越来越少。我跟你讲，这个是
0: 跟咱讲的，像咱即马实体店面的卖物件生意，拢去哦，这个网购抢去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我这宗教的教堂的教会的信众，拢去哦 AI 抢去啊。
1: 因为过去的宗教聚会，他们提供的是一个安定的情绪价值嘛。现在人不用了，我只要打开Google， 我要不要 Gemini 或者是 ChatGPT， 什么上天下海都可以疑难杂症，情感的然后人生苦恼的、烦恼的、哲学的全部都。AI 都找得到。
0: 好，来，咱来讲吼，这个第七月底时阵呢，这个把我们台湾列入呢，不承认我们的护照，不承认我们的国籍，无法入境的一个北非国家叫摩洛哥，好，来，昨天我们长南已经有讲，摩洛哥呢，现在又为高位里一头开始，又开始接受咱台湾以观光名义签证入境摩洛哥，OK 的，是 OK 的，为高位里一头开始哈，关公诶啦哈，关公签证诶，好，大概伊嘛怎讲？这个台湾啊，这个观光旅游到摩洛哥的算是多啦哈，那比较起来哈，因为摩洛哥虽然它是也是热门的一个旅游国家，但是说实在也还不是到那么普及大众化哈，但是我知道我们国人也很多蛮喜欢去的，所以讲停了哈，这七月底给咱停，不承认所以咱袂当去了，可能后来又有一些协商吧加上应该你国内可能未来也感受到讲不行嘞，这少了这一块，台湾毕竟它的观光这个去摩洛哥观光的还算是优质旅客。来，我今天要讲的是，不是要讲这已经 OK 啊哈。如果有想要去摩洛哥旅游的，现在又 OK 了哈。好，来，摩洛哥王室呢，的长宣布，这个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呢，的昨天呢任命哈，50岁的给这个曼苏里任命一个50岁的名字叫曼苏里的来出任担任。竟然摩洛哥是有王室，有国王任命。总理，好来，因为摩洛哥他还是有王室的，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有王室的国家，好来，这个曼苏里50岁，好，第一次摩洛哥出现女性总理，查某的哦。这一位呢，曼苏里，他本来呢，他一路是从马拉喀什的市长一路进入中央政府，那么他将青年问题列为未来他担任总理了的施政重点，他誓言说要让少年人对摩洛哥势力重拾希望，好，被摩洛哥的少年郎哦，各在对摩洛哥
1: 现在很没有希望，
0: 很没有希望，很没，对对对对，所以说这实在是这个国家其实它也有很多资源真的实在是可惜哈。咱先来讲这一位新的这一位总理，摩洛哥总理，所以同时我们刚刚也讲，他是由摩洛哥国王任命的哈。好来，33岁西尊伊的担任当选马拉喀什。第一遍的马拉喀什的女市长，两年了他就进入国会，最近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说，我为地方参政起家，我的信心是来自信任我的马拉喀什民众。如果有去过摩洛哥的人都知道，马拉喀什是一个他们相当大的也相当重要的一个大城市，大城市其实呢，这个曼苏里他在2015年的时候 吼，伊市长选举失利，吼啊，2021年阁选的时阵，才阁定心动选，啊，同迄年吼，你啊无偌久，同那一年没有多久，伊就担任国土规划以及住房部长，吼吼，吼，伊了阁有住房部长甲国土规划，吼，啊，成即马成为总理了后呢，伊啊面对着国内即摩洛哥的国内经济问题啊，社会问题，那么伊要监督摩洛哥共同主办2030年世界杯足球赛哈，哎、欸，2030年
1: 你火吗？
0: 啊，在摩洛哥哦，
1: 是哦，
0: 哦，嗯，啊，对啊，在摩洛哥
1: 已经确定了哈，
0: 对对对对，哦，他将监督摩洛哥共同主办，共同啦，共同哦，其实可能还有别的国家哈，主办2030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好，并且要推动政府针对的西撒哈拉地区的自治计划哈啊，摩洛哥最大概去摩洛哥旅游，那当然最知名的就是撒哈拉沙漠哈。我听一个迄个啊旅游业者伫咧讲啊哈，伊本身是旅游业者，也是啊一个专业的领队哈，伊讲。台湾人哈，咱今嘛讲是台湾的哈，伊讲啊，他就说每一个啦哈，每一个去参加摩洛哥旅游的啊，这个迄个民众哈，伊讲几乎每一个人都是为了三毛来的，是为了三毛，然后去摩洛哥。啊，去摩洛哥就是为了要去撒哈拉沙漠哦，嗯，就是这样子哦。伊讲我这领队这侪年，我第一点了错。伊讲他带摩洛哥这个行程带了30-40趟了哈，30-40抓。伊讲几乎每一团每一个旅客都说哦，我都是三毛看三毛的迄个撒哈拉沙漠，所以我才想要来摩洛哥。我就重点我就是要去撒哈拉沙漠，都是这样子哈。好来。我看哦，有那个在国外的这个华人的对了，在国外诶华人哦，哎，他们也是自己自助去那个摩洛哥，好啊，他们都会进入那个撒哈拉沙漠，而且啊，他们是啊不，他们走的又有一点不一样哦。我看过好多个哦，这个海外华人，他们去撒哈拉沙漠都去怎么样寻找三毛的足迹。三毛、哦、他们其实、哦、很多华人特别是、中国人很多人他们也都是、哦、对三毛、哦、看过三毛的小说对三毛也是很崇拜的、哦、所以说、哦、他们也是都去找、哦、我看他们说、啊、去找说、哦、三毛、哦、跟他们父母结婚的时候就住在一间厝都同租的、哦、在撒哈拉沙漠的哪里、哦、偏远地区、啊、然后就说、啊、他去了撒哈拉沙漠的时候他 第一次去的时候是租房子住在哪里？欸到现在都还保留呢，不是说保留啦，还就是拢伊拢租厝的嘛。他三毛那时候在撒哈拉沙漠，他都是租房子的哦，包括他结婚了，他也是在当地租房子嘛哈。哎、欸、啊，还哎，有一挂这华人就是专门去寻找三毛的足迹安呢，讲啊、嗯哦，哎，而且那厝吼，其实都很旧很破了、嗯嗯，但是当地人那些当地人房子可能知道说，哦，这个观光旅游旺起来之后，因怎讲有足侪华人喜欢，哦，就喜欢三毛，所以就说哦，这个房子就是三毛哈，刚来撒哈拉的时候租的就是这一间，好，结婚的时候是住哪一间，又搬了搬到哪一间、啊，那个房子都很破很旧啊，平时的房东嘛都没得用啊，哈，拢收起来啊，就是有一点，有时候就是有些人，哎，平常伊嘛不是什么观光景点，但是有些个人的啦，哈，哦，个人很多都是华人呐、啊，包括哦，可能新加坡、马来西亚哪里的华人，中国的华人都有哦，都是说啊要去看，啊要去看，变成讲。哦，因为我透过管道知道说在哪里，在哪里，然后就拿一点钱，嗯嗯，拜托提一寡钱，拜托人迄、那、落、個，吼、哦，阿来甲你带咯，然后找到房东，啊，开门给你看啊呢，哦，好、嗯，你入去看看，去缅怀三毛，真正就是有人安尼啊。那你看三毛哦，三毛的这个，哦，这个撒哈拉沙漠，那一本小说，吼、哦，吼，会使讲吼是三毛的小说来对，可能是最畅销的一本，吼、哦，我那时候也是看得很迷醉，你知道，很迷醉哦，我这印象深刻哦。后来三毛一。 她老公过世了嘛，哈，啊，死掉之后嘛，啊，这死掉之后，伊后来就要离开，哈，好离开伤心地啊。我还记得吼，伊小说里底的讲啊，一家厝吼，啊，那整理个足清气，要还给房东，他把它整理得很干净，然后把那些吼，刀叉，他可能贫穷鲜花对这个生活的一些用品，他还蛮讲究的哈。伊讲把那些碗筷、刀叉啦，什么锅碗瓢盆呐，一挂卡迄落的物件，他没有想要带。走的，伊拢改洗个金细细，撸个金细细，然后整整齐齐的摆在那个屋子里面啊，把房子也是整理到安尼吼。反正那时候心情也不好，心情混乱，每天都要一直整理间厝啊，洗碗碟啊，洗刀叉哦，啊个撸整理个吼，安尼清清气气啊。有一些可以送人的，他就送给啊这個、当地啊附近的邻居安尼。哦，那个他在写那一部分的写得很细腻哦，我得干嘛？哇，怎么一个人在沙漠租的房子住那么久啊？结果那本小说里面写了很多他在当地的生活啊，他跟他的老公和谁怎么认识，怎么在那边生活，到他的老公过世要离开撒哈拉沙漠。的确，所以我就这样看了那本小说，你真的会想要去那个地方。但是你现在一看哦，我讲那个房子是破破烂烂的啦，啊嘛拢无咧用啊，吼啊，但是有足侪人就是叫你崇拜哦，就花了一点。点钱去哈，安尼啊，打点打点一下，也是去那边拍照啊，就说哦，你看我来撒哈拉沙漠，哦，三毛以前住过的房子呢，哈。

0: 好嘞，咱都在来讲吼，这个摩洛哥哈，哈，这个、摩洛哥就是很多人去摩洛哥就是要去撒哈拉沙漠哈。摩洛哥呢，其实呢，它今年它有爆发大规模的这个移民危机哈，哦，当时是数以万计哈，主要都是年轻的摩洛哥民众哦。好，主要东西摩洛哥，而且是年轻的民众，好移民大规模的移啊，这个离开摩洛哥移民哈，到哪里涌入西班牙的这个啊海外自治市休达，有没有？大家还有没有这个印象哈？就故意批哈，涌入啊，好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海外这些自治市啊，那的叫驻地区哈，啊，就是等于他们是要离开摩洛哥，想要往欧洲，
1: 对啊，飞地啊，就西班牙，嗯，西班牙在那个北非的飞地嘛，
0: 没错，
1: 休达，就喊没，那不是，
0: 所以这个问题对摩洛哥来讲是很大的冲击哈，就代表讲这些为什么这么多摩洛哥的年轻人要这样子要离开，好，这就是讲失业，在摩洛哥失业、生活成本啊，个贫富差距很严重哦，这些问题很严重，所以今嘛这个今嘛起来这个查埔的总理，其实他也不好干呐，但是哦，伊表示伊讲啊，这个摩洛哥年轻人今嘛正伫咧经历的一场危机，我们必须要为他们提供解方，好，也要让这些年轻人。对摩洛哥再重拾希望，嗯哦嗯、但是恐怕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啦，哦
1: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啦，哎呀，哇，这个政治人物你若讲吼，每个革新吼，真的要做很多的很多的努力，嗯、而且以摩洛哥今年。太散了，没有产业，没有产业，这个是真的是比较，好像都跟他听到，跟他摸
0: 观光
1: ，
0: 哎呀什么噻，哎呀，还什么
1: 农，那是农产的、啊、观光跟农产品，那产值就拉不上来、啊，观光我们就大家拢假掉啊，所以啊。嗯、对，辛苦了哈、哦嗯。对啊，我干嘛隔壁西班牙先讲卡衰？哦，
0: 对，西班牙现在其实也都不好过、
1: 啊，但是就是产是比较出来的。摩洛哥说你西班牙惨、嗯，但是比我摩洛哥
0: 隔壁你啊，
1: 隔壁
0: 你，你真的是隔壁你，
1: 真的。嗯哎呀，所以哦，不简单啦、啊、哈，为政者。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攻个得力公司，该用该用，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哦，为他干，为他干哦，这个过关过关最重要哈。哎，最近有位35岁查甫，伊脂肪肝哈，啊，他脂肪检查出有脂肪肝，医生哦都甲伊讲哦，你要少吃油啦，多运动嘞。结果一顿去哈，严格遵守哈，好少吃油，多运动，多做，结果呢都没有效。拢无效，完全只用肝过去检查，一点点啊都拢无降低吼。经过半年哦，吼，努力了半年吼，但是哦。等等哈，这虽然体重好像有减轻了5公斤，但是脂肪肝竟然不但没有改，没有差，还更严重。啊，所以伊就去看医，伊就可以问医生
1: 啊。
0: 医生，我拢遵照你的医嘱呢。
1: 对啊，叫你讲诶。
0: 后来呢，医生咧甲伊个讨论讲，伊个日常生活甲日常个假设，结果呢，唔知是医生啊，只讲个进前讲个做咧，做叫你讲个做不好，吼，未来讲啊，安尼吼，因为这一个先生有讲，伊讲他每天都要喝1罐到2罐的啤酒。
1: 医生甲讲，大刚爱啉啤酒。
0: 唔是，是这个。35岁，这个男的就有脂肪肝，这个男的，伊就是讲，伊叫医生第一遍，伊去看医生，医生嘱咐伊少吃油，多运动，回去又叫着半年了，体重减5公斤，但是脂肪肝等都较严重，所以伊才去问医生，伊咯啊，才讲，哎，安奈安奈，我得叫，我拢有足认真执行啊。后来就医生可能跟他又从日常生活饮食个做检讨的时阵，发现讲，哎，可能跟他喝啤酒有关，伊讲伊逐工起早。差不多拢会啉1罐至2罐的啤酒，有当时那个朋友聚会聚餐的时阵，拢会啉愈济吼。后来医生讲，这都是这个习惯让脂肪肝持续恶化。
1: 酒是液体面包
0: 嘛？哦，啊，所以得死了。天气热热吹大的时阵，哦，我嘛就爱啉啤酒的讲，所以讲，原来哦，这个脂肪肝跟你喝啤酒也有关系。
1: 当然了，
0: 所以讲少吃油，多运动，半年都没有效。个愈严重，脂肪肝还论，好来啊！所以讲哦，今嘛临床上来讲，脂肪肝诶病种愈来愈侪，而且年龄层有年轻化的趋势，
1: 精致饮食的关系嘛。
0: 对哦，所以呢，除了努力节食运动改善脂肪肝，往往有当时你忽略饮酒哦，饮酒哈。那既然呢，啤酒会这样，其他酒类应该也是哈。好，这个酒有致命哈，对脂肪肝有致命的杀伤力。
1: 尤其是啤酒啦，啤酒，因为你讲搞酒，你可能。不可能你们想这嘛，但是比如啊，你干嘛讲啊，凉凉，
0: 吹打呱呱呱呱哈，
1: 对，那个就喝酒跟喝油一样啊。
0: 好啊，所以讲吼，咱的肝，咱一定爱喝的呀，叫吼。为什么要吃维他肝哦？维他肝，维他肝对你吼，这个肝脏的这个健康也是一个辅助。它一辅助，二保护，就是安尼，有辅助作用吼，好抵挡一些可能会造成你肝脏疾病的哦，在外来的因素一瓜。另外就是讲，让你的肝脏有多一层保护哦，阻绝外来的哦这种毒素的侵入哦。所以讲，吃这个维他肝吼，加够肝的维他肝啊，不。心你家己就较有这种哦，这个肝脏啊方面的疾病诶风险的人，你家己就主动买来吃，就这个也免人家你逼啊，免人家你讲啊，你都是维他肝就对啦 ，MIT 的吼，好，咱台湾这座全球一定一的维他肝吼，维他肝吼，谢谢啊，咱的德利酸哦钙粉也要吼，德利酸哦钙粉其中功能就侪，它其中有一个就是它改变体质，好，咱人一般呐，你像酒喝多了肉吼，油油腻腻。酒肉吃多了这个都也容易造成酸性体质。那酸性体质就等于是发炎的体质，就等于是容易生病的体质。所以说酸乳钙粉这个调体质这个其实极度碱性的东西，它有办法把你的这个体质做一个酸碱综合这个平衡安得到。所以为什么要吃这个钙，一定要吃钙，吃钙的作用喝太侪太侪好处的，特别是咱这罐德利酸乳钙粉，不要嫌贵哈。真正这个物件是超级好，你真的不要嫌贵哈。嫌贵你吃其他的，你达不到纯甲酸乳钙粉的诶这个那么多功能多方面的一种这个效果。所以讲，唯一选择我跟你讲，要吃钙，真正唯一选择来自日本的德利珊瑚钙粉。你一定讲啊，酸乳钙有诶，足侪酸乳钙啊，人诶有诶嘛无遐尼贵啊，恁诶2000块。 不赶快，我就跟你说不一样。我们的是100%纯天然珊瑚钙，也是呢最早最早引进哈，从啊它日本引进的珊瑚钙啊，珊瑚钙一炮而红了后呢，后来就变了很多啊。但是呢，哦、啊、市面上的珊瑚钙有些呢哈，有些呢伊的是讲啊，伊改稀释化、改液体化，啊是讲重新个组合，加入其他的成分。纯南极罐得力酸哦，钙粉是100%，所以它2500跟你说一点都不贵。如果你若知讲啊，因内部的成分哈，啊你讲啊你买其他话讲啊，1000块、1000几块、1000-2000块，恁的2000块啊，就是无同款哈。你要买的人会算，人咧买的人嘛是会算啦，哈。好，我的物件就是安尼，我的成本就是伫遐。我懂，我嘛会算啊。你要买的人要算，我买的人嘛是会算啊。那为什么它会成为最最啊畅销热销，口碑一直都是遥遥领先哈？这都你家己用的知啊，哈，你自己用了就知道，来自日本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有人咧讨论讲，哎，饮酒是面的红是较好，还是饮酒面袂红较好？吼、哦，吼、哦、是较健康就对啦，吼、哦。而且吼，咱甲听众朋友讲吼，咱台湾的酒精肝的问题愈来愈严重
1: 啊，对啊，没有错。
0: 酒精肝，嘿，酒精肝，吼、哦，我就讲讲奇怪，但是欧美人可能喝酒都比较不会脸红，嗯，好像咱台湾吼，所以台湾的酒精肝的问题吼，好像是比较，真侪人啉酒了，有的人讲哦，那啉酒面的红子代表你代谢好喝，会啉吼，安尼有人是安尼讲，哦，其实呢，其实并不是这样子，
1: 观念是错误的、啊，
0: 嗯，对啊，哎，对、啊，喝酒脸红其实是身体中毒啊、哦嗯嗯、的一种表现哈。身体中毒的一种表现，所以好以后你那注意哈，你家己啉酒变的红哈，那就是好你的你喝酒造成哈这个中毒哦，肝中毒哦，所以就少喝啦哈。
1: 就喝酒哈，喝酒点哈，不是你肝功能好，而是讲代谢快的表现。你他在干嘛讲哇？啉酒了随便红代谢掉，没有不是，这是错误，是错误的观念哦。因为这是身咱的身体内底缺乏哈一个元素叫做乙醛。去青梅的基因，就是这个乙醛去青梅的基因，这个基因 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就是对于酒精会有不耐症，酒精是不耐症，当身体正常代谢酒精的时候，无法正常代谢酒精的时候，具有一级毒性的一级致癌物跟着乙醛也快速的在我们身体里面累积，然后刺激咱的微血管扩张，导致咱的脸红、心跳加快、头痛，还有呕吐的症状。你卡在干嘛变红吼？是代谢好，不是那是无法度把酒精代谢掉了。刚才讲的是安尼啦，所以造成微血管的扩张，脸红就是微血管的扩张嘛。所以
0: 差不多有一半的台湾人都有这种这个基因缺陷，所以比例是高居世界第一位哦。
1: 对啊，
0: 所以你看欧美人他们喝酒不太会脸红啊，这就是咱啊，这个咱台湾人吼啊，可能就是有这一方面的基因缺陷，对身体无法度顺利将酒精代谢，好这个啊。代谢这个产物，这个乙醛哈啊，你没有办法把乙醛代谢掉，对，转为哈这个啊，这个有可能
1: 致癌物啊，
0: 哎，因为这乙醛是一级致癌物哈，哎，变成功这些乙醛在体内的囤积的丢了哈，嗯，哦，所以对身体健康来讲哈，就是啊一个警讯哈，
1: 没错，所以喝酒脸红反不要开心哦，哎，是你，
0: 我两个
1: 跟你说，那是你的基因缺陷，
0: 哎，我两个，哎呦，爱啉一挂酒槟榔榔。太水啦，哎呀，所以不要鼓吹啦，吼嘿啊，当然小酌无妨啦。
1: 现在有 AI 啦，稍微问一下哦，这个
0: 小酌无妨哈，哎，但是
1: 不要被歪理给骗。

0: 咱这台北吼、哦、有一个85岁吼、哦，85岁的老先生吼、哦，啊，伊去迄个台北101吼、哦，台北101
1: 101
0: 对，啊，结果呢吼、哦，去伫四楼上厕所了，转咧甲伊的包包袂记咧，转咧蛋伫厕所，吼、哦，厕所了人走啊，包包蛋伫迄个。啊，一个包包真大诶，真大诶，吼、哦，就是像咧十波人会提迄种，敢那手拿的那种这样的一个皮，你讲皮夹又好像太小，的手拿式的那种皮包安尼的对啊，吼、哦，他竟然上完厕所包这个皮夹这个包包啦，吼、哦，应该讲是包包就把它忘在厕所里面，当他出来一看，唔知偌久在想到的时阵。哇，进去找已经找不到啊！哈、哦，再跑回去找的时候，包包就不见了啊！阿娘喂，啊，都赶紧走去那个什么服务台去哈、啊，这个啊，失物柜台啊，去问说有没有人捡到包包？没有，也说没有。哇，大家都好紧张哦。后来就是可能这个老爷爷哈，啊，85岁啊哈。伊甲因兜人讲，啊，因兜的人啊，即、這个卡电的吼，101董事长贾永杰赶快发动101的工作人员呐、啊，吼啊，甚至调那个监视器啊，吼去找吼、哦，结果呢，当地的找的时阵吼，就是在看啊监视器在找，大家一起101工作人员一起合起来找的时阵，哦，突然就传来，本来讲拢无啊，拢找无都没有嘛，哦，该找的地方都找了，啊，唔知被对吹啊，吼，就啊该。问的哈啊，也没有人柜台什么都没有人找，没有人啊说有拿来送交，结果底下都讲哇，他紧张拜啊拜啊哈啊，哎了这个老爷爷哈，我问你讲这皮包内底有啥物件？竟然这老爷爷皮包内底有啥物件嘞？因媳妇讲的，全部家当，全部家当都在那个包包里面，全部家当的是哈，内底有七本银行的存折，7本，还有印章，所以莫怪讲全部家当，吼，七本的银行存折啊，加印章拢伫内底，啊，所以讲哦，后来就赶快说，这个贾永杰就赶媳妇公公，你要叫你公公哦，赶快银行，哦，先也赶紧去给通知银行一下，吼，讲遗失，对，好啊，同时也报警，吼，我那跟报警讲啊，遗失，吼，啊，结果都话要去报警啊，吼，这件代志，吼，就是讲，哎，有了。找到有人送来了，哦，有人上来吼、哦，这个服务台吼，讲、哦，哦，哈紧吼，欢喜加紧走的领吼，打开看原封不动，物件拢无碰见啦，拢无吼，且、哦哦、看到这侪钱，吼、哦，唔、欸、是钱，是银行簿啊，七本啊，加印章拢装伫内底吼，啊。
1: 啊，想到要哇，要把全部的家当带在身上，蛮危险的。
0: 不知道啊，去逛101怎么会这样啊？搞不好一起去银行办代志嘛。啊，也有可能他去银行办事情，啊是伊去办啥物，啊就转咧，哦这样，啊也有人可能，欸，我无甲你骗咧，也有人出门就是新鲜，拢爱甲全部家当拢砸出去呢。尤其我发现年纪愈大人愈这种很凶。我今麦在想着以前吼，有一个跟我出国旅游认识的啊，出去旅游认识的一个室友的对，伊就是安尼呢。我感觉讲很奇怪，怎么你出门？你出国呢？你出国，你家你厝的遐银行啥物的吼，遐物件拢炸出来。伊讲对，伊拢安尼。我那时候听到，我真的是觉得，我后来吼，我咧甲想，后来我跟他有出去几次之后，后来我发现吼，他可能是安怎，唔敢坑你厝的，他觉得他对家里人不信任。嘿，尤其是可能，我觉得是对他儿子啦，应该讲啊，嘿呀。啊，就是很有钱呐，他是很有钱，没错啦。我干嘛就奇怪？你怎么会出国旅游，把这些东西就带在国外，带出去？一共我都带着啊，我通通我出国都这样，都带着。所以讲，哎、欸，在里面他讲，哎、欸，我当出国你打架，你不是给压给吗？阿哥，你都爱就点下，搞不好你带出国都胖给
1: 人，
0: 他就是他要带着哦。搞不好我干嘛？伊伫国内搞不好，只要伊无伫厝内底，伊嘛拢炸咧吼。 所以这个阿伯啊，吼，85岁啊，冇可能吼，是安尼。我来101吃早顿，我来101饮咖啡，我来101洗鸡，我嘛是全部。
1: 应该是关系不错啦、啊，不然怎么跟一通电话就打给贾永杰？
0: 因媳妇啦，
1: 对啊，所以
0: 他媳妇跟
1: 所以他已经是不简单的人物。阿伯，
0: 对啊，对啊，
1: 你阿伯打个以后那个失踪物协寻就打给贾永杰，绝对是有头比较有头有脸。
0: 七本银行破案，各有捡，各会讲会普通的嘛，吼，对不？吼，哎，好了，好进攻个啊，吼。
1: 你的进来这部是美丽人生的进攻个，得力公司盖房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假如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分享。盖混，
2: 盖混加盖油啊，食到我安尼骨头也好，啊，喙齿加60几话，喙齿无一支假。
3: 盖混盖油好，我都准备甲吞啊咯，有啊，确实有效。
2: 盖混怎啊甲减咧？我即马甲食一礼拜吼，怎啊袂摇啦？
4: 我昨天跳出来去厝了点，啊，嘴也讲着用喙齿点，用讲着喙齿啊，我转来管盖混管伊甲抹，啊，抹抹咧吼。隔天刚睏醒就好了，袂疼了，有够赞的呀、
1: 啊！哇，
0: 有够赞的，真正有够赞的哦！
1: 安怎食安怎好啦，
0: 抹空嘴也好啦，抹咧吼煮人流汤流血也好啦，抹喙齿也咧疼咧摇落也好疼吼，疼也好啦吼，吼、嗯、啊医生讲要拔牙吼啊，当然哦，我感觉讲听众朋友，你还是牙齿有问题吼，身体有问题，第一还是要经过医生检查吼啊，或者是做详细的体检哦，从牙医你得啊牙科把一个喙齿你得爱去牙医吼啊检查看啊医生哪讲吼。啊，当然，咱都是有真侪听众拢讲，啊，医生有当时啊，出去咧摇，伊就讲，哎，要不要慢条植牙好啊？吼，啊，伊就感觉讲，你喙齿也无旧，无迄落，就是干啦摇落安尼吼，摇小块，就是会开始安尼吼，安噗噗，有的人拢会定来用喙齿去干拉掉哦。迄齿齿齿，迄个齿齿来叮当的时阵，拢习惯的用喙齿来干拉咧啦。啊，迄齿齿就底下咧安尼安尼看了，底下咧摇咧摇咧。我常常就看到有人啊，有些长辈都有这习惯吼。其实这种咧食钙粉哦，啊，真的是有挽救哦，吼，有挽救吼，钙粉爱食啊，甲抹吼，抹你就是甲卡咧嘴啊，甲干干的安得掉。哦，干干的干的安尼啦，含着啊，让它在哦，底你的牙齿啦，底你的齿缝哦，啊，你的喙齿甲牙齿、牙齿旁的所在吼，你安尼哦，甲干干的干的啊，搭搭搭搭的搭搭的吼，啊，甲哪哪的可以安尼均衡安尼吼，是足侪人的感觉啦啊，或者是牙痛吼，足侪人的使用的经验，拢讲真的是很不错吼。上东北拜，
1: 对啊，咱钙粉哦，上好的是加加薄，加加薄，因为听众朋友，等下叫人们讲，我钙粉当时爱加，啊，当时当薄，不要为这个问题烦恼，随时哦，答案就是随时都可以哈、哦，吃跟抹通通都可以。
0: 对，得力珊瑚钙粉哈、
1: 哦，来做日本100%纯钙，得力酸哦钙。
0: 全国北中南全国吼，这各管区拢有指定药房都可以买得到吼。猛基定有房，你卡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买当直接卡这个电话直接点杠也可以哈，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

0: 这两天呢，吼，这两天呢，吼，啊，都啊，伫朋友遐，吼，啊，就，好跟啊几个就朋友店里面的客人，吼，啊，大家底下咧聊天，一个啊，一个朋友讲，伊10月1号要去开刀，吼，啊，就开刀，
1: 做
0: 心脏的纤维手术，
1: 哈，心脏的，
0: 伊讲啊，是那个啊，这啥，就是他的属于。就这样听的，阿恁讲你要去装心脏，要装支架，伊讲唔是，它是属于一种心房颤动吼。心房颤动，有当时会跳跳跳跳跳跳，啊，有当下跳足紧嘞，啊，有当下跳跳全无跳。嗯嗯嗯嗯，会转咧定起安尼，哦，啊定起安尼，啊伊人都会准备昏，就会像要昏过去安尼。啊伊讲吼，啊好，我听到我也感觉足恐怖。我讲啊你，伊讲伊他曾经就在外面这样啊。有当时啊，吼，譬如有捌去银行，啊捌去捌伫菜市啊，吼，啊都发生讲，哎，好像要昏倒了。家己事先我讲，哎会有迄落前兆吗？哦，你有先有啥物感觉？伊讲会。会，伊讲也感觉讲，嗯，足像佫无咧跳啊安尼。咱若正常心脏好势、正常健康的人，你规工你嘛无感觉你心脏咧跳，对无？你会吗？你会听？吼，你会等心脏跳不跳？你对你来讲你无知觉，迄得正常嘛。啊，你若无正常的人，哦，有当跳啊蹦蹦叫，伊家己拢有感觉吼。啊，有当就安尼存咧脑过去，咱讲诶，莫打胖胖啊胖胖嘛，哦哦，安尼伊就耳蛙听伊讲诶，存咧莫打咧胖袂过啊啊人。你的干嘛？哦哦，就有感觉，伊这个时阵，伊讲吼，他就赶快蹲下来，嗯，好，伊就紧哭来，吼，啊，找一个壁角啊，吼，啊，找一个会当偏的所在哭来啊，休息一下，啊，可能就一下，等一下，可能一下子了，也个慢慢个恢复安尼，啊，所以讲吼，他常常就是会有这样快晕过去的哈，啊，所以讲后来去做个检查，吼，经过几日边的检查了，医生给断定，因为有很多种，要心律不整、心房颤动，什么都很多，吼，医生给讲吼，你这种的有当时啊，就会感觉讲，底下咧胖胖胖胖胖足紧的，有当个胖未过的时阵，吼，对，心脏敢那存咧莫大胖未过的时阵，好，啊，有当时啊，你若胖未过，停较慢较慢，还是停来了，啊，较加向。蹦一下，佮蹦出去，佮蹦出去的时阵吼，伊讲有时候因伊个就是讲伊个心血管、心脏血管已经有血块，好，就是有血块。啊，有当时你还往蹦出去的时阵，佮伊个血块咱蹦出去的时阵会爆掉，哎，所以就有可能也有猝死的风险，哎，嗯，就这样子。好，用个蹦出去的时阵吼，所以医生说。那种风险是很大的，所以后来评估了，经过几啊间的检查评估了，最终决定哈，这个啊，明天10月1号要去啊进行手术。啊，就规定人底下咧讲的时阵，他就说啊，他们的好、啊，他们的哪个朋友哪个认识的人，哦、啊，也是怎样啊，然后就说啊，好像都是从啊这个 COVID-19 疫情了熬哦啊，他们很多人就讲归咎起来哈，结论起来的讲，可能跟啊 COVID-19 的时阵打。疫苗，嗯，哦，打疫苗关系，伊讲啊，原本有的人好好的，哦，这个啊 ，COVID-19 啊，注疫苗了，过几当年啊，过一两年，过外久的时阵，哦，就哦，这个癌症，哦，就得癌症哈。所以我这个朋友，伊阵伊嘛是伊家己怀疑讲，以及一类心脏的情形，也是跟打疫苗有关系。所以伊去检查的时阵，伊问医生讲，医生啊，这个迄阵啊 ，COVID-19 打疫苗有没有关系？医生改讲。有可能是诱发、就是疫苗打疫苗诱发哦，诱发可能你应该本来的肝脏这个所在较弱、较不好啊，本来的稍微有问题啊，那疫苗可能是一种诱发哦。那其中呢，迄间阮伫咧讲，底下大家都底下咧讨论很多啦吼，都有的就说谁也是这样吼，好也是就是后来疫苗的啊了吼，这些疫情过了就引发身体的这个这边都是一些比较重大的疾病，其中有一个就在现场有一个哇，这是我听到感觉足恐怖的吼。哦，伊嘛是讲，他也认定他是疫苗。我们不讲他是说，打什么疫苗。他们几个结论起来，因拢打同一个支疫苗，哈、哦、啊，其实啊都一样，包括我自己也是打那一支疫苗，哈、哦，国外的啦，哈、哦，国外的疫苗，哈、哦。那你其中这个我干嘛讲？哇，我听了真的实在是瑟瑟发抖，哈、哦。伊的情况是安那个人无讲诶，伊是引发目睭。目睭会造成瞬间失明， 已经贵啊你啊，伊讲为个，伊讲其实从疫情了，伊都安尼啊。啊，其实我常常也碰到他，我都不知道，哎，都不知道，因为你平时看伊目睭金金嘛，啊啊啊！我讲瞬间失明是安那，瞬间失明哈。伊讲诶，就是熊熊目睭皮全咧砍落来，安尼，就是讲你家己全咧目睭眯起来。咱若白天咱家己咧活动的时阵，咱目睭袂去眯起来嘛，除非你家己要甲眯起来。伊讲就好像你个目睭眯眯，伊就讲你即马目睭放我眯眯眯眯，啊，就是安尼，伊就是安尼。啊，但是呢，不定时的，迄种的是不定时发生的。嗯，吼，啊，熊熊熊熊哦，啊，无前兆哦，也没有前兆哦。哦，就从重点是伊目睭要眯落来是没有前兆哦，伊就安尼熊熊熊熊，目睭就全咧家己会砍落来，眯落来安尼，啊，就无看。熊熊安尼吼，哈啊大概吼，大概伊讲读到一二十秒啦，吼，较久那有当几秒钟啊，有当一大概一二十秒啊了，伊就目睭家己个提金起来安尼，啊但是安尼就足危险嘛，对不？万一你若开车伫路，啊是你伫路去走，
1: 对啊，足恐怖，
0: 啊是突然有咧落楼梯
1: 蒙上眼，
0: 哎对，突然落楼梯啊，熊熊目睭。你啊，而且没有前兆啊，唔是像我的朋友讲，伊那特别昏去，伊家己知呀，伊就紧哭落来啊，系啊，啊所以讲哦，哦我讲很危险，你讲对啊，所以伊就是安尼，伊即马拢唔敢开车，出门拢坐警车哦，啊出门坐警车嘛，有一个嘛迄落哦，伊讲有一边叫警车哦，要坐叫来因兜要载，伊要出门哦，叫来甲载的时阵，啊伊即马为因兜出来，警车来为因兜出来，啊要行去要上车，
1: 嗯，
0: 好、哦、坐警车要上车的时阵，行、哦嗯、到计程车的门边的时阵，向往目睭佫砍落来啊，
1: 嗯嗯，
0: 又佫无看的啊。哎，转咧唔敢叮当，因无看，拢无看啊！你唔得多望，哎，转咧徛伫啊，定定定定，啊，大概经过十几秒了。啊，这自行车司机讲，啊，这人都来到我车边啊，个谁那唔上车？所以后来伊目睭个金起来了，他才上车。上车了，伊讲自行车司机一直骂他。就说你为什么得卡一包骨唔上车吼？
1: 嘛，不过都该解释啦。
0: 哎、欸，有啊，伊就干脆伊就个直讲嘛，伊、哦、就讲我的眼睛吼、哦，我目睭就是安尼、哦、啊，多啊，迄一瞬间我的眼睛又不见看不见了，嘿、欸
1: 哦，好可怕哦！
0: 对对 对, 對，
1: 那你过马路时阵更可怕。
0: 过马路，所以伊讲伊即马过马路，伊拢算几秒爱行几步。
1: 嗯
0: 伊讲我拢算好我的脚步，几秒爱行几步。如所以讲哦，有时候你都过到快完了，斑马线快走完的时阵，向咱砍落来，
1: 嗯，
0: 啊向砍落来，目睭砍落来，你都无看呀，你就变成瞎子摸象啊，那是不是很危险？你若讲盲人，能够怎样？你盲人哦，所以我改讲，哎、欸，你认养一只导盲犬，还是你给几个乖啊？吼，哦，伊讲啊，哎呀，他就很听得很反感啊，哦，哎，伊讲啊，平时好好啊，都唔是讲纯人的真正拢无看，无看你就给怪出来，
1: 这比全盲更可怕，
0: 更可怕，嗯、
1: 对啊，
0: 对
1: 啊，对啊，
0: 吼、哦，你讲全盲的人能怎样？你盲了，吼、哦，啊，
1: 是讲伊知影讲全盲是全部生活拢爱改全盲的模式，
0: 哎、啊、对，
1: 啊，伊个搁有当下突然看不到，那个好可怕。嗯
0: 吼、
1: 哦，就恐怖
0: 啊！所以哦，我改讲咧，伊讲无，所以我今麦咧过马路，我拢会算几秒，爱行几步，安怎安尼嘿？啊，所以伊就扎伊迄个脚步啊，所以讲伊若讲万一讲哎呦砍来时阵，伊就搁安尼行行行，我就觉得我还是很危险。你目睭无看是，你咧走路毕竟是会失去平衡嘛，吼。
1: 嗯。
0: 好，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讲吼，这个、哦、
1: 真的太可怕了。
0: COVID-19 注疫苗的后遗啦，吼。
1: 那先不要讲讲。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高雄。

0: 1-800-663-6633。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啊、来 COVID-19 了吼，诶，这个后遗症吼，哎、欸，其实这个朋友这几年当中，偶尔我还是会在朋友的店里面跟他有见面，但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吼，所以刚在咧讲的时阵，我讲你这個经验外久，伊讲啊，都 COVID-19 了，都安尼啊，吼，好，已经好几年了 ，COVID-19 几年啊。哦，伊就跟他讲足年啊，安尼。啊，我说以前我也不知道，伊讲啊，伫室内当然不要紧啊，室内伊目睭也袂，你看袂出伊目睭有啥唔对，有当时啊，家己眯落来安尼就对啊。伊的状况唔是目睭银差不拢正常吼、哦，眼睛是吼、哦、是正常的，就是突然有时候家己眼皮自己会自动盖下来安尼就对啊，家己眼睛会闭上安尼哦，伊的情况是安尼，嗯，
1: 伊是闭上还是讲瞬间一睁真正
0: 的？唔是无看，唔是瞬间无看，是目睭皮家己。看不来，哎，眯起来安尼，
1: 所以他看不到是眼皮盖住，不是
0: 是眼皮盖住，
1: 不是视网膜。
0: 对对对对，啊，所以我唔知你讲讲，
1: 但是家己无得跳开吗？踢开吗？
0: 啊，踢开的，啊，你就爱安尼啊，系啊系啊。
1: 没
0: 有啊，哦，哎，对啊，我就讲
1: 是眼皮的关系，我有是视网膜。
0: 哎，那、哦、重点的是讲，他都是突然的，临时的，你也不知道，没有前兆、嗯、哦。哦啊，所以讲你呐，第一个时阵哦，伊怎啊想想啊，伊家己即卖已经拢知影讲，大概看落来偌久无看的吼、哦，对，上镜那底色来拢无差嘛，对不？
1: 对啊，对啊，
0: 你都卖叮当，都反正在家里面，

0: 在室内都没有关系，就是讲啊，才有像在外面马啊、过马路、走斑马线，而且讲上下楼梯。哦啊，开车就不用讲，开车他已经老早都不敢开了哈。哦，啊是啊，但是后来坐车叫警车，你看那我都只讲嘛吼，警车来到伊面前，伊都突然无看诶吼，就咧徛伫警车遐一徛一群，无爱无入去。哦，后来警车司机就骂他，说是伫徛久唔入来斜冲啊吼。后来有一次伊讲伊坐公车哦，吼啊，就已经揪迄个要下车啊，揪迄个公车铃吼要下车啊，结果徛起来准备要落车的时候。汹涌又扛起来呀，又个无看到啊！啊，伊转徛掉诶，伊转唔敢落车。
1: 嗯，
0: 好、哦，啊，公车停了，伊转唔敢落车、嗯。然后转呢，动作迄唔是我，哦，反正我总是有人会救唔到吼，啊是后边救诶吼，啊，所以他又多坐了两站，吼、哦。他多坐了两站才下车，然后再往回走啊！呢，嘿呀，就搭公车的时阵嘛，不出现的这种情形哦。后来我冇解懵啊，当然他也有去看医生，他本身，哦，他本身还是个女老板呐、啊，哦，家己其实咧开公司诶，事业嘛做了袂歹吼，哦，这个我今天早上才了解他，我讲诶、欸、啊，到底是几岁啊？吼、哦，伊讲他今年刚刚领那个敬老卡，今年刚好满65岁，可以领敬老卡呢，吼、哦，那个。迄、那个，我拄则要讲的是安怎的讲伊吼，有治疗嘛吼，即几年嘛遭足侪所在啊，他已经很确认，可能真的是跟那个疫情过后的疫苗也有关系吼、嗯、啊，疫情过，我讲啊，你是不是有确诊过？伊讲有啊，有确诊过啊吼，好、嗯、几乎啦，大部分的人拢有确诊过安尼吼啊，他们也认定是疫苗啊，就几个人在讲说啊，他们也是刚好打那一个疫苗吼，好、嗯、啊，这疫苗所产生的副作用都有听过啦，这疫情这之后疫情的
2: 对啊对啊
0: 都有听过。
2: 或多或
0: 真的哈都有啊，所以难怪有些人很坚持都不打疫苗都是安内啊，这啊本来讲哎不是打了就一定会怎样啊，有人同样打那个疫苗，他也不见得哈，好来啊，所以他说他这几年看了很多医生呐、啊、哈，到后来伊讲哦，伊讲伊即卖经验有较好啊，有较好是安怎，伊讲较早是看落来时间较侪，看到的时间较少，啊即嘛是看落来时间较少。看会到的时间较侪，嘿，安尼，啊，但是还是会有，吼、嗯，就是有差别啊，有进步就是安尼啊，就讲伊前一两年可能都点点砍落来，点点砍落来，目睭向点点还眯起来，眯起来，眯起来这样子，吼，嘿，啊，现在就是眯起来的时阵较少啊。嗯哼，哦，啊，看会到，因为有当时啊，伊你若讲伊砍落来，你可能你嘛唔知，伊在你边啊咧跟你讲话，已经当下已经目睭已经个又个眯起来啊，哦，啊伊嘛会当继续跟你讲话，只要唔是咧行路的时阵都 OK 啦，哦，哦，啊大概1-2秒啊，伊就目睭个金啊，你嘛唔知啊，其实你也不知道，所以我讲这几年我见过他多少次面，我都不知道啊，伊在咧讲啊，哦，伊讲我伫室内坐咧，跟你也未唔知啊，就是我咧，目睭眯眯咧闭目养神咧，哦，不1-2秒而已，1-2秒。阿姨公吼后
2: 1-20秒，其实
0: 大概1-20秒
2: 就很可怕了。
0: 嘿，有时候就是几秒钟，有时候阿姨公哪可以都可能1-20秒安尼。嘿，啊，迄个1-20秒你变作你来动底下，你若伫外口时，你都唔敢叮当。
2: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就很危险呐、啊，
2: 就危险呐、啊，
0: 非常危险。
2: 你若讲啊，叫惊去惊了，还是讲啥？你的那一瞬间看不到，
0: 我咧砍落，
2: 你的狙击思密达。
0: 哎，刚才我迄阵去倒位啊？去迄个乌兹别克斯坦，我伫乌兹别克。迄、那个，我就刚去上厕所啊！你知影，伊那厕所就简陋啊，乌兹别克伊那点来咧停电哦，突然瞬间就停电了吼！啊，都要去厕所出来啊，出来伊那路都本来都坎坎坷坷无平啊，汹涌出来了，伊个电火全无电器，就全咧停暗起来。熊熊要出来的时阵，那暗起来，啊，熊熊啊，你转啊，那一步就是踢到了，去踢，唔是踢到，唔是踢到，有一个窟啦。啊！我都打出来都歪掉啊！哎、嗯，所以我伫乌兹别克的时阵，我这歪的边卡刀边卡刀吼，哇！那卡尖噶尖歪歪尖歪歪呀！哦，我都印象，你看汹涌暗起来啊！啊，你这样就出状况了吼，就是这样吼，我的手的啊！好嘞， 后来呢，吼，伊讲伊安怎治疗较好诶，吼，这听起来吼，听众朋友你就听听就好。伊讲有一个生理上的客户，吼，本身原来啊身体啊就是有生病，哈，有破病，啊破病了，家己吼，迄个也是老板啊，也是一个老板的对哈，他就自己也看病也医病啊，然后自己也研究各方面中医哈啊中医术啥物拢去研究哈，所以到尾啊有一点就是久病成良医啦，哦，嘿啊，所以伊讲。一关的那个病吼，照讲是不太好治的病，后来竟然好了，安尼就对啊吼，所以后来变成讲加减啦吼，伊唔是去讲看伊也无计较吼，就是有当时啊拢甲甲人交换意见呐，身体有什么状况的时阵吼，会甲人交换意见啊，伊的这个家己吼，这个钻研的中医术吼，啊个针灸吼，好来，咱先接电话，
2: 太太你好，
0: 你好，哎。喂，你好。
1: 刚小军，
0: 好嘞，我小军扑个家。
2: 奶奶你好。
1: 哦，那线下再来劝告节。
0: 线下哈，来好，线下哈。咱今天整个开用 call in 电话。好嘞，那要打电话以外，有话要讲，产品无清楚，要问较了解，食产品心得分享，点讲注文。0800-775599哈，咱今嘛几点钟够开放现场call in，0800-775599。

0: 安娜，好。
1: 不不，你讲哪一国刚才取消门入境啊？我讲一个摩洛哥啊，
0: 这个不用线下好不好？听众朋友，
1: 对啊对啊，
0: 像这种我们就直接拉线上就好了啊，哎呀，
1: 没有啊，现在已经取消了啦，
0: 哎，对啊对啊，吼，听众朋友吼，这个线上线下，除非你问产品的啦，吼，啊，因为
1: 你家己个人问题，
0: 哎，个人较私密的吼，啊，那无这
1: 这个线上就
0: 不要电话来，就叫我们线下线下
1: 吼，
0: 线下你变成爱一个人爱搁底线下跟你讲吼，啊，像问这个问题就不用线下了哦，好，谢谢。摩洛哥嘛，啊，已经嘛，咱不是讲啊，为高伟离开始个恢复可以啦。
1: 哎，没有错啊，
0: 观光签证可以，
1: 已经可以了啦。
0: 哎，对，好，
1: 哎，来，你好。
2: 我厦门出主持人哦，看有啥物人发生头我同款的，我目睭吼，哎，就能想象怎规暗的啊，起来看下个起哩，就乌顶看下
1: 个。哎呦，哎呦，
2: 咱咧关门安尼啦，
0: 安尼安
2: 着，
0: 啊，就跟同款啊，就跟这个的，就咱我咧讲这个。我熟悉人同款啊！
2: 我这唔是目睭皮哦，是迄个乌云怎向想要正探牙去出现起嚟？
0: 哦，
2: 我正起嚟，我去问医师，伊唔知讲迄种，迄种病例，我就听无。
0: 嗯嗯嗯，所以你还是看医生，还是看医生嘿啊哈哦哦，啊看有人敢有同款啊呢？啊，但是伊嘛是会搁看有就对啦哦。
2: 搁看我差一秒钟，我
0: 一秒钟哦，一秒钟暗去安尼哦哦。
2: 都
0: 出，都一秒钟全咧停电器安尼就对啊啦。
2: 好，我加一个。
0: 哦，好好好好，谢谢。敢有人同款安尼？敢有人安尼？哦，这个咱啊，这个大哥哈，好来，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599来了 ，Hello， 嗯，
3: 我好嘛是安尼嘞，我唔是扛起来，我从迄落去带因带十五天嘞。
0: 你安怎？
3: 我就从吼，敢那像规个拢
0: 暗去安尼，
3: 无暗去，啊就是规个拢红，啊拢一直流目油安尼，嘿，啊还佫点迄个目油。水一点钟，爱点一届，啊，结果无效，到尾我讲哦，医生你爱给我收大院，啊无吼，我干那这无困，一点钟点一届都无法度困嘛，爱搁抗生素的诶，目药水爱搁平诶。
0: 啊，你去大院了咧，落尾咧？
3: 啊，到尾伊有好啊，有好，才给我出院。
0: 哦，好来了，嘿 ，Hello， 来了，嘿 ，Hello， 嘿。
4: 主持人您好，是这样的哈，刚才说您的一个朋友明天心脏要开刀，他会再次反过来会晕倒那个，啊，他是要装心脏接力器吗？
0: 不是，没有，不是，
4: 他不是要装心脏接力器啊、
0: 哦，有一点，一跟他一共好像是电烧啦，电烧。电烧、啊、对，我改问的是跟他讲要做电烧啊呢，嘿，好哦，嗯，好来你好，嘿 ，Hello，、
5: 欸、你好，
0: 哎、欸、你好。
5: 阮堂妹因为是安尼，那是心脏的问题啦。
0: 你是讲心脏迄个哦？嘿，
5: 阿姨进前我们是迄心脏有震动，
0: 心房震，
5: 安尼输血啊，成功力气啊，放电，
0: 放
5: 电那是一个很痛苦又很时间要很长的，我都是打无电，你个棒都是打。啊，尾啊，伊就是个有这个，目睭原来咧瞧到啊，嘛是常常不管在路中路边，会一两秒都全部是黑的。
0: Oh, 哦，
5: 爱金嘛多啊，因为他有脓肿块，他有两个医生跟他说马上要开刀，可是他好像不怎么相信医。
0: 了解，吼吼，伊这一定要看医生，一定要看医生，吼。好了，来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6: 嘿，你好，主
0: 持人
6: 你好，
0: 嘿，你好。
6: 我刚听你讲你那个朋友明天心脏要手术呢，我回想，因为我爸最近也是心脏有问题，他从头到尾都是打那一支疫苗。都是同一个牌子的疫苗，他就是跟你朋友那个有点，那明天要血管摄影，心脏血管摄影，
0: 哦，
6: 再下一次就门诊，如果有问题直接就住院，
0: 哦是，
6: 医生是这样讲，啊，听你回想起来真的有哎，我们全家就是我爸爸。打疫苗打得最焦稳我打第一剂会过敏，我就都没有打
0: 了了解好，所以你跟他都讲这几天通通赶快
6: 然后那个眼睛，你那个另外一个朋友眼睛那个问题，请他去检查脑血管，
0: 有啦，他什么
6: 神经阻塞，
0: 对有啊，对啊，咱的听众有很多人说嘛，有这种情形，其实这可能就是他本身原本可能也这一方面就比较衰退 贵。
1: 对啊，本来就是这样的。
0: 就你看咱多人
1: 家就贵
0: 来
1: 了，
0: 赶快拿，因公因的香用嘛是暗器啊，就眯起来啊，几秒钟尔啦，吼，多啊咱贵两三个拢安尼吼，好，好好好。所以我都只讲这两个例子吼，多啊咱的听众卡起来，这两个例子都有，嘿。哦，我讲是一秒钟、两秒钟安尼啊，就汹涌的在暗器，目睭会砍落来，完了有吼，啊，一个是讲伊会转咧无目睭无眯落来，但是会转咧乌银，转咧乌起安尼嘿，啊，这一下子又好了。哦，来你好嘿。
7: 哎、欸，小君吼，我昨有听你咧讲慢性病人忙食药啊，甲葡萄药对无吼？感冒甲流点敢有同款？
0: 同款柳橙类的吼，即是柚子类的啦，柚子类。油啊，葡萄柚这一类的，嘿，好，尽量哦，好，好来你好 ，Hello，
8: 所有线路，
0: 来你好，嘿，
8: 哎、欸，你好，哎、小君哈，我跟你讲，我顶届吼，有一天安尼熊熊困起来吼，啊，目睭拢
0: 无看，
8: 怪怪怪，啊，你骑机车吼，头前一台车拢变两台车哦，啊，我去成大吼，医生看吼，伊甲我照做。搞啊，检查足侪项拢无好，伊个尾啊甲我讲吼，你这三个月置换当哪无好吼，永远得安尼。
0: 哇！
8: 尾啊，我想去甲恁买恁的真心。
0: 嗯哼。我来你好，
8: 我嘛是打迄个冒迄个疫苗。各位出血十五遍。
0: 嗯，什么出血？什么出血？
8: 那个眼睛。
0: 眼睛。
8: 嘿，眼血管破裂，一个月要出血十五遍哦。我高一去一四个大间的检查。
0: 好
8: 哦。谢谢。
0: 哦，来了。Hello， 来0800-775599。讲起来吼，就这人当然也有可能，他就是。本身那一方面就已经在衰退
1: 了弱了啦，
0: 啊，
1: 疫苗本来就是要先让你等于诱发那个免疫系统反应嘛，但是你不能这样说，这样疫苗就不对了，
0: 对啊，
1: 你专利没主力的得 COVID 的 Kelly 啊，你连嘛后边再告诉拢没啊，哎呀，所以对啊，疫苗还是要打了，如果那个时候了，
0: 来第二，
9: 你好，我要线下，
0: 好来线下哈。来第二，嘿，小军扑街。
10: 你好，
0: 哎、欸，你好，
10: 线下，
0: 好来线下，请说哈，嘿，
10: 那个，
0: 嘿，
10: 我们先订个商品，
0: 好，好，
10: 先来回拜，
0: 好。

0: 好嘞，谢谢你，好，多谢吼，好嘞，苏文斌。我讲你甲唱歌咧讲咩？讲不不不，我是苏哦，哦，我是苏，不是诗哦，吼。0800-775599，0800-775599。
1: 来，你好哈，小坤 pocket。
2: 又
1: 过来呢？小坤 pocket， 来你好哈。
2: pocket 啊？
1: 哎，是。
2: 我姓林哈。
1: 哎，你好。
2: 我讲你买那个富二代哈。
1: 嘿，
2: 啊，我食袂困。
0: 算开来吼，好来，小军伯给你好，嘿 ，Hello。
3: 哎，小军啊，请问你哦，
0: 嗯，
3: 我迄两军哦，第四包甲第五包遐，啊，困客户，啊，
4: 你即马是讲啊，困无
0: 眠，困袂。哦，两骨遐退化吼，好来，两骨遐退化的，迄个补钙质、食钙油、食钙粉是对的，正确的吼。喂。
4: 对，喂，
0: 嗯，啊，这家你卡机吧，这电话去登记吼。啊，来，恁都在听讲吼，你两骨退化吼，两骨退化，不管你是骨质的退化、骨质的受伤、骨头的拍骨，或者是骨膜吼，骨膜就是咱的软骨旁的吼，一目吼，迄两骨吼，咱讲两骨是脊椎啦吼，脊椎很重要啦吼。我有一个朋友最近嘛讲啊，大刚腰痛到吼，啊，因为工作上的关系，久坐啊，所以骨料吼造成了这个也是脊椎的压迫吼，所以讲这种的当然你爱去看啊。某各种的物理治疗的方法辅助，但是一定爱加的钙粉钙油哈，这个帮助是最大的。得力钙粉跟得力钙油哈，好来谢谢哈，多咱那听众，然后迄个你再个卡去吧哈，谢谢医生公哥哈，你的人生来了 ，Hello， 嗯，
5: 哦，我嘛是诶，我看他是做疫苗，我嘛就出过。拢无看呢，
0: 哦，
5: 系啊，几年啊，啊，即马
0: 拢完全
5: 无啊，看有看，
0: 哦，
5: 细字看较无了，
0: 哦，
5: 啊，关于身躯无病了呢，我唔敢做诶，我做两日个，我唔敢做，
0: 嗯，
5: 好，谢谢，
0: 好，哦，来你好，嘿 ，Hello， 吼，来谢谢，嗯。身体保重哈，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
3: 喂。
0: Hey，
3: 我在讲我迄两骨安尼退化。
0: 对啊，你拄安尼电话转咧迄落去，啊，我唔，诶、啊欸，来，好，我线卡甲你讲啊，吼。

0: 总在瞬间失去温暖，是不是所有的绚烂都会慢慢
1: 归于
0: 平淡。
2: Hello， 你好，来小棍棒，
1: 来断线重打哈，02-2431-02-3131哈，咱可以定位
2: 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
1: 你好，你好，
3: 你好，
2: 嗯，嘿，
3: 现在，
2: 是，哪里啊？
1: 小棍棒给家来，
3: 小棍棒我请教你喔，我改这生活改问。我听讲啊，
1: 可以
3: 真正迄两个小体话，即马灌浆落来，啊，这个这个这个食无？
1: 以后做长期保养，灌浆嘛是冻，嘛是一时的尔尔吼。啊，你长期安尼，逐工食咧，补咧，安尼就敢那像讲，咱逐工食饭，咱逐工安尼加减安食咧，较唔是讲啊食一顿啊冻三工吼，安尼就唔好啊。吼，咱长期保养来讲，也是爱戒荤戒油吼。
3: 哎，
1: 对，长期保养来讲，
2: 吼，
1: 钙油补软骨旁的，啊，钙粉就补你的骨质体质的，吼，好，谢谢，加油，谢谢，哈，
2: 祝福你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总归是秋天，总归是秋天。
1: 对我讲，你的朋友吼，后来哦，当然啦，这侪年啊，伊嘛是有经过足侪治疗的吼，啊，伊本身公司即卖伊家己就是。是较无差啦，因为伊个工课有当时啊，你是目睭有当时啊，迄落尔，你咧办公室电话联络啦，吼、啊是讲客户访问啊，这个都还可以啦，吼。哎呦，啊我讲，伊讲伊即马较好啊，较好是安怎呢？伊讲较早目睭砍落来时阵较济、较接，啊即马啊咪啊金的时阵较少，啊即马是砍落来时间较少。金的时间较济，安尼就对啊，就是较好，就是安尼啊。所以今嘛有讲有笑哈，有讲有笑，比起来了。当然这是比较的嘛，哈，比较出来，他觉得现在这样已经是好很多，
2: 有进步很多了啦。
1: 哦，我说你现在目前是怎样治疗？伊就讲啊，其实伊嘛检查足济，啊嘛治疗足济，哈，好啊。但是他后来他有一个客户啊，哈，就是咱都要讲，伊久病家己陈良医嘛，啊研究的哦，这个各种的中医术啊、针灸术哈，所以。伊也捌去互伊做吼，伊讲啊，伊个客户嘛，啊，怎讲伊家己本身啊，都玩啊强强啊，啊个家己有去学吼，学到尾啊，伊家己个病拢好去吼，所以伊就去互针灸吼，伊也互伊针灸，啊个来吼，伊就讲啊，就是每天要按摩那个眼睛跟头皮，吼，都为这目睭家吼，从我们的眼头这个地方按摩，往上推，吼、哦、啊，然后再按摩到头皮啊呢，吼、哦，伊干嘛讲？哎、欸，有影呢？伊讲有当时安尼个按摩安尼吐吐，吼、哦，噜噜的，吼、哦，目睭干嘛个金起来，吼、哦。伊讲暗个金一款啊，吼，代表讲本来视力无遐尼好，但是愈愈的了，感觉目睭有变较金吼。啊，但是伊讲是动无久啦，吼，动无久就是啊，算讲啊，今年就完啊65啊，吼，目睭完啊视力就较有较雾啊，吼。伊讲啊，但是就只要有个愈愈的就较金啊，动一款啊，就个又恢复正常啊。所以就是讲随时啦，随时拢在按摩这个眼头、额头到头顶啊。我讲啊，你用些按摩嘛。想为背包捞一只出来，啊，一根木头的，跟那木头爪子的，就讲安尼一根啊，一根安尼撸，安尼撸，安尼撸，安尼撸，哦，所以好吧，哦，虽然情况还不是完全那个，但是就伊就讲啊，现在无看的时阵较少，有看的时阵较侪，甲较早比起来的啊，算是相当有进步啦。
2: 嗯，专心练健康最重要嘛。你讲你讲人的安呢？不管你靠这来的多少个零吼，都得这本的。你想还的嘛是想，想要解决嘛是这个本的。
1: 好嘞，
2: 我相信您朋友，不管再花多少钱，如果有一个可以，让他吼根治治疗的方式，但老者钱嘛要开吼，阿伯这听下这种真的太恐怖了，好像随时随地不知道在何处的，然后给你双眼给你蒙上去。
1: 都家里咧接线下电话时阵，啊，我咱线顶听种卡进来， 毛贵也听从安尼呢，好、哦，嗯，也有好像两个还三个，伊讲，哎、嗯，嘛伊嘛是安尼，伊目睭的有当时啊会转眯，敢那无看暗起来安尼，嘿暗起来。啊，但是就一款啦吼。
2: 那线下有人讲嘛，伊嘛是安尼，但是伊是讲伊是青光眼，但是这么青光眼啊，对，就中文界编为是眼皮啦。
1: 那也可能是眼睛的毛病嘛，嗯、所以才
2: 对啊对啊
1: 才会诱发嘛，
2: 没有错，
1: 诱发哦，对啊对啊，所以
2: 哎，不然一转疫苗的时候、嗯，尤其是莫德纳疫苗、嗯，它是先让你身体产生所谓的抗体。先引发你的免疫反应，产生抗体啊！但是你虽然产生免疫反应的时候，用假的病毒去攻击你啊！但是你一反应，你可能身体就会受灾，全部都被攻击到了。啊，可是那个是不得不啦，那个时候啊，不，你不住，你的，你俩你要今天得新冠，你的狼的再见了。

0: 到秋
1: 天。来，小君伯给家。你好。
2: 这个苏军你好哈。
1: 嘿。
2: 那个，刚刚说你那个你名
3: 字有一个
2: 一定要开刀，他是用要用电烧的哈。
3: 好，我的细汉呢，我心里你吃钙会很好哈。
1: 嗯。
2: 医生是建议我装心脏接地器。啊，请问你那个朋友是在哪一家医院？
1: 长庚。
2: 嗯，
1: 高雄长庚，高雄长，
2: 高雄长庚哦，
1: 嗯
2: 嗯，哦啊，我的心情都跟你描述的都一样，
1: 嗯，
2: 突然病佛晕到蹲下来，
1: 嗯，对对对，其实那有很多种啊，哈，心脏方面哦，有的心力不整，有的心房颤动，有的什么心啊，什么挖割了，我听我朋友讲嘛，讲足侪，伊讲啊，其实嘛足好个啊，嘛足侪种个啊，嘿啊，哦啊，反正
2: 你，我是。打疫苗完之后，
1: 哎，
2: 后遗才这样，怪
1: 钱。嗯嗯嗯嗯
2: 嗯。啊，这样好，那谢谢您。
1: 好，好，好，你还是跟医生详细好研究了解了哈。好，谢谢哈。

0: Hello， 你好，你好，小坤 Pocket。
1: 我要问小坤啊，
2: 直接讲得。
1: 下降好唔
0: 好？要线下，
2: 线下哈、哦，来，还有线下你
3: 讲。我从山

0: 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一看的花是我。
1: 好来，口音电话是0800
2: 7755 9900 0800 7755 99。

0: 哎、hey, ，来，你好哦，小公婆
1: 哎，伯姐、淑君，你们好。
0: 你好，
1: 请问现在播的《兰花草》这是谁唱的？
0: 刘文正，好、哦，刘文正唱。
2: 你听不出刘文正的声哦，哎呦，哎，
0: 刘文正唱的哈、
2: 哦。哦，你好，嘿，
3: 杨耀基，
0: 现下
2: 杨耀基刷卡哈，好。

0: 哥。
1: 啊、来，淑君，博家姐，嘿，你好。嘿。
2: 我感觉讲吼，我刚看迄个公司报迄个啥巨蛋民歌的团员，全部的人都是我们以前喜欢的人，而且那个歌真的很幸福，很快，那个时代真的很幸福。真的，我很希望我们现在的台湾要回复以前那个快乐幸福，不要那么乱。
1: 嗯，好，谢谢。
2: 要守护台湾。
3: 好啦，现在也蛮幸福的啦。每个人都会停留在他自己最美好的年代啊。
1: 自己不要，
3: 对啊，
1: 自己不要乱就好。

0: 好嘞，咱啊，前几天有讲到这个绿鬣蜥哈，
1: 对啊，对啊。
0: 啊，即嘛吼，也足够繁殖诶嘛吼、啊，哇，就很多很多吼、这属于外来种。
1: 对啊，没有错。
0: 绿鬣蜥它这原始它是来自中南美洲，中南美洲。
1: 对啊。
0: 在当地啦，在当地吼，有人用一种形容说，绿鬣蜥其实它是很好的蛋白质。诶，来源蛋白质哈，好绿鬣蜥罢了哈，它是其实也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啊。迄个啊，所以的中南美洲人工绿鬣蜥叫做什么？叫做树上的鸡。
1: 对，
0: 诶，伫树啊顶的鸡啦，敢那鸡吧，吼，伊讲啊，迄个肉食起来嘛，像鸡肉啊呢，好就有点像鸡肉啊。但是呢，为什么绿鬣蜥它虽然来自中南美洲，为什么中南美洲无像咱碳噶安尼遐尼济？哦，就是说哇，这个哈，为什么呢？
1: 它有天敌吗？
0: 哎、啊，对，它有天敌嘛。哦，在当地有天敌，
1: 在台湾没有、
0: 啊。哎，对，在台湾没天敌，为什么呢？中南美洲那边有什么会吃绿鬣蜥呢？
1: 什么？
0: 蟒蛇
1: 哦，
0: 鳄鱼，
1: 嗯，比较多起来了。
0: 还有老鹰
1: 哦，
0: 老鹰，
1: 这真台湾拢无啊。
0: 嘿，其实老鹰哦，你卖看一个伫天顶飞，你看敢那几只叫老鹰，其实它飞下来，伊那飞在头壳，你甲看，足大只诶。
1: 嗯嗯嗯。
0: 所以老鹰它那个爪子的抓力是很大的哦。有当时啊，也当掠几只也小羊啊，那个飞上。
1: 哎、对啊对啊，还是狗啊，
0: 哎对，
1: 还是刚生出来的什么。小的马都有可能，
0: 对对对，很他那个力道很大，还能飞啊！你看，
1: 哎，跟你讲，开始想起，后来慢慢的蹭的。
0: 所以绿鬣蜥哦，中南美洲绿鬣蜥，因为有这么多天敌，蟒蛇、鳄鱼、老鹰都是他们的天敌，别那有通好你偌济绿鬣蜥，结果来咱家没天敌，无人会去甲食，吼。啊，即马都都一直团一直坐，啊，都只好用掠，啊掠你都爱人去甲掠，啊掠来你嘛会使食伊的肉可以啊。咱进前有一边咱节目中听众都有甲咱讲过啊，讲有啊，哦，他们就很多人，哦，在屏东啊也有很多人就是专门提供绿鬣蜥肉做三杯啦。
1: 以前咱政府让一个方法，
0: 伊讲食腿尔啦，嘿、我记得伊个听众伊讲食腿尔。
1: 这个不够快、我就政府可以提出来，就是。如果抓到一只绿鬣蜥然后呢，送你一股台积电的股票，但没有，还没讲完。但是哦，你不是够力的玩哈，你要集满一千只，换一张给你。我讲，那台湾绿鬣蜥没够的了了。那没有多少钱啊？说实在，一张台积电现在200多万嘛，对不对？花个几百万就可以解决的。打开个被俩吼，绿鬣蜥你唱一堆，我相信全民找绿鬣蜥、真的可以试试看。阿、不，你就换说几百块换钱，大家意兴阑珊。阿哥，对我就讲，开放能够抓绿鬣蜥的资格又少。他好像又要你有什么猎人的执照，我也不会。
0: 对啊，
1: 我还讲你还讲，哎，台积电好让上台积电的股票又不用训练，好像上台湾地裂系统是有少料一样。所以就是这个东西不够严重啊。所以，但是说不够严重，我一遍哦，在咱公司哦，有一次真的亲眼见到，那种要跳到外来公司，因为那边卡口的时候，那天可能刚下雨完的，放晴的天，然后那个日子哈、几架绿鬣蜥了，真的，几架绿鬣蜥的，对咱公司停那个停车场哈、要下去停车场那个地方来，啪啪啪招过跑过去，我跟那个守卫都有看到，公司。傻眼欸，这个是市区绿鬣蜥已经逛街逛到市区来了，所以真的蛮可怕的。
0: 所以还是这样子抓齁，那你刚不是说、有一个女的绿鬣蜥猎人一起刚赢两能霸家。
1: 对啊对啊。没暖裤的到处用台积电的高频。
0: Hello，
1: 哎、你好，就跟 Morgan。
2: 喂，你好，请问你们是哪一台、我的电台跑掉了。
1: 啊，你是住哪里呢？
2: 我是那个树林的。
1: 树林的，哇，
0: 新北树林哦。
1: 哎，树林，你可以听这个北台湾之声啊。北台湾之声，它的那个
2: FM107.1 吗？
1: 没错，
0: 哎，107.1，
1: 没错啊。
2: OK，
1: 好，
2: 我可以点黄飞的追追追吗？
1: 点歌参考哈，谢谢哈，谢谢，哎，谢谢，
0: 好，谢谢，好。 好好，其实咱听众也可以一种另外的，就是讲你那伫室内，你用用收音机听，啊，你那手机什么可以下载咱微微下广播网，那这样就是吼，好，无论你人在何处，你人在哪里，吼，只要手机一机在手，吼，你那个那个迄落走个队，吼，东南西北拢不要紧，你的微微下广播网
1: 锁定就好了，
0: 锁定咱微微下广播网下载这个 A P P，
1: 时间吼，
0: 拢唔免换台，唔免存收音机讲啊，收。给我换所在，可能啊，都爱转别个频率哈，这样子哈，那你要记得很多频率，所以讲用手机下载手机收听是非常网络收听啦，
1: 很方便哈，随时随地又不用转台。

0: 咱常听讲肌少症，肌少症吼。
1: 嗯，
0: 来你好，
1: 哎，来你好，小坤宝哥。
0: Hello，
1: 请说，请说。
0: Hello，
2: 小坤啊，
0: 直接讲，嘿。
2: 哟，你在护理人士哦。
1: 嗯。
2: 哎，别保险。

0: 咱一般咧讲肌少症，好像大家会想到的都是啊，脚无烂哈。
1: 嗯，
0: 其实人讲吼，肌少症最早发生是从哪里？人老脚先衰，没有错，脚会那个，但是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所在也是一个肌少症的观察指标哈。
1: 嗯，哪里？
0: 脸。
1: 嗯。
0: 面。
1: 嗯
0: 嗯，
1: 应该胶原蛋白比较多吧？
0: 那个其实我就只能说啊，那个脸哈，其实很多人脸会偏瘦，皱纹又多，口腔干燥哈，其实这都是脸部肌少症哦，哦，脸部的肌少症啊，脸部肌少症会怎样呢？当然脸就会偏瘦嘛，啊，等于跟那散蕊哈，啊，然后咀嚼无力。
1: 哦，
0: 你咧食物件，就反映在你的咀嚼的无烂嘛。啊，你脚肌少症，你脚无烂，吼啊嘴巴，所以你看有就这样的嘴巴，上年纪吼，他嘴巴就这样子抖，可能那个都是肌少症的反应哦，吼。所以人讲，其实脸部的肌少症有时候会是全身最早表现出来的肌少症，然后你得变成讲啊，吃东西的时候咀嚼没有力量。嘿啊，东西就吃较袂烂，补较袂烂啊，那就会造成说啊，消化哦不良啊，就造成胃部囤积哦。其实是啊，啊脸部会显得消瘦哈、哦。所以扑克在去你咧看一个明星吼，较早水个呢，啊今嘛看吼，安尼哇，知看会出来有做医美啊，但是我看下面的留言有人讲，看会出讲伊目睭骨啊凸凸，嘴皮骨啊凹凹，所以还是有做医美了啊，那无应。他的脸颊可能会更凹，其实那也就是哦，有人说啊，可能那个就是胶原蛋白的流失哦，啊，其实也是肌少症的一种哈，哦，嗯，
1: 肌少症最重要就是营养不足啦，嗯，对，肌少症的，就讲我就你记得我加大块啊，加这个哦，胆固醇过高，就吃的比较少，比较清淡，那其实人类身体本来就是所谓的基础代谢嘛，你这个不够烧，所以你人就小三了吧，少年时尊哦，你还有但那个所谓的胶原蛋白可以去撑，但是你年纪老的话，你就没有营养不足，胶原蛋白就流失啦。
0: 所以医界在讲哦，医生在讲，因为肌少症不是一种单纯的现象，
1: 对啦，
0: 肌少症是一种病
1: 啊，对啊，对啊，
0: 它是病，
1: 没有错。
0: 好，哦，如果你肌少症，其实就是你身体也是有这一方面的疾病了哈，哦。好，所以说，除了什么啊，要营养啦，蛋白质的补充，衣瓜哈，重训很重要哈，
1: 啊，
0: 重训
1: 到烂掉了，
0: 哎，哦，对，好好啊，这听众朋友
1: 为
0: 那个长辈有当时也，好啦，我去哪里了？嘿了，拍石头去行路得，
1: 那边不用也不用那么极端，
0: 背书啦，背书啦，卖拍石头，
1: 营养还有搞，对东西，
0: 蛋白质要多吃，
1: 营养够啊，然后有重训，吃散步，
0: 对，
1: 没有什么用。
0: 哎呀，
1: 这实话就是这样，你这你的轻微的运动都帮助不大了。哎，
0: 好，所以你看，有些人呢，慢慢有年纪了，哇，爱去刻医美去啊，煮，哇，像哦煮哦安尼，哦面安尼较蓬起来，啊不，哦，因为有的人就是感觉讲，迄面安尼，面啊脸部吼，脸啊眼窝凹陷啊，脸颊凹陷啊，看起来都安怎？人讲苦命脸哦，都看下跟他苦命，有没有？啊，那没办法，就是肌少，因为你别讲胶原蛋白流失也 OK 啊。医美你做伤济的时阵，又会造成脸颊蛮化哦，安尼两弯那馒头的安尼，哎，就不好看，就这两坨这样嘛。你个看，我就得做医美，你个看哦。以前多美啊，年轻的时候多美的，然后今嘛这弄刻医美啊，都要跟他那两撸脸颊那两撸哈啊，结果呢下巴是凹的啊，眼窝也是凹的哈，眼窝你无阿多煮嘛，把酒窟啦掉，把酒窟啦落来，你看我都要做碰起来哈，好像没有目前无人在煮眼窝诶。
1: 我一个以前那个以前女生的朋友的同事哈，她现在也差不多跟这个兰达公园那个女星哦，女明星差不多岁数，小个两岁哈，一过去嘛，是安尼三散呐，啊，但是在这几年呢，这个朋友他在重训，
0: 哎，
1: 他脸也是这样很小啊，但是他没有做脸部没有任何动作，医美，吼，哎，起码龟狼的肩膀吼，还有大腿，就是变得就很厚实。那反而就是说，哎，他这样子体态上吼，所以呢，你看他写又骨嘞嘛，他是那种骨架很小，哦，他现在整个人就是 撞了一圈哦。上次我们大家有出来这样子，大家在运动走路的时候，哇，干嘛一直干了一些尊哦，这个体态哦，他有在重训嘛，压而且压的还蛮重，壶铃呐，然后深蹲都有在做。哦，那现在体态变得很好，都这个变功已经嘛已经对这人生下半场的肌吧的量其实是储存的很好，腿部有力啊。
0: 对，好，你好，嘿，
2: 小波啦，去做医美吼，去做入毒啊，是做诶什？其实吼，做一定爱做药。阮有一个
0: 是啊，对啊，无咧做咧，都一劳永逸。
2: 无做吼，七十岁啊，啊，看敢那八十多呢。
0: 无做则都入毒操劳的对啦。对啊，本来就是安尼啊。
2: 那些目光呀吼，那眼袋光流落来哦。真歹看，迄种伊不断都要花钱，花钱，
0: 是啊，是啊，是啊，医美就是安尼啊，系啊，
2: 我感觉是哦，煮头就卖煮哈，自然，食侪较蛋白质食较侪吼，我一个营养品较好诶，安尼是毋是较自然？
0: 自然的老去哈，好，谢谢。
2: 对啊，哎呀，安尼煮吼，煮啊，你像即卖吼，我即卖毋是讲对只。我看迄即卖吼，台南要算镇长迄个停飞啊啦。看起来
0: 也嘛也伊嘛是有主啊，也有主的啦，系啊。
2: 这是不一样啊。
0: 是打的啦，吼，好啦，即卖人啊，即卖大家拢是。好，拢加减啦。
1: 我觉得医美哈，医美其实哈，就是给自己看的啦。医美没有什么好或坏，但是我如果对我来说，我觉得医美的没要做的话，我如果去做医美，我就觉得第一这个会手哈，状态最好的样子，朝这个方向去做会比较好。你卖公哇，讲可怜，六十几岁还要搞得像二三十岁的这个少男少女，这个就过头。但是你想六十岁啊，但是我当下你可能真的有没有精神啊？我觉得医美是让你不要看，让你人不要看起来比较有精神。就是我倒没看到，就那我们赖总统哈，这几年是他操劳哈，一个月这样子哈，这个眼窝的部分
0: 都没有医美，
1: 都眼袋都掉下来。对啊，他如果去把那眼袋去把它割掉的话，看起来人会精神嘛。
0: 但是眼袋要割好哦。哦，要不然会像前任的安尼吼啊，这挂眼袋的上眼皮，
1: 对啊，对啊，我就说除了就是把眼袋的这些吧，那人会看起来比较精神啊，你该有的皱纹细纹，那有那是人到那个年纪本来就会有那个东西啦，所以是比较精神比较好的状态，而不是回春呐。你看，一开始医美那边这回春，哦，那就真的那全然逃到这些条件，比如你就变得有点。看到现在一丝丝的这个细纹，你都受不了。
0: 所以你看，你看有年纪啊，已经有年纪啊，两个面啊，那个安尼碰破一家呢吼，很多其实就是都是
1: 没关系啊。他对对对对，他喜欢他那样的自己啦。
0: 当然，有些人是一天生脸颊肉就比较多的，也有哎哎，我人脸颊天生就肉比较多哎，所以。好吧，
1: 希望自己看照镜子的时候会喜欢每一个时期的自己，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哦，而且干妈公不喜欢镜中的自己的话，那就想办法去改变了。好，不用做一面，不是给别人看，是自己看得开心。

0: Hello， 你好。
1: 喂，小坤哦。
0: 有，喂。
1: 哎，阿辉在三边线下。
0: 好，线下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我要线下。
0: 好，线下请说，嘿，来。

0: 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来，你好，嘿，有，
1: 我要买那个珊瑚盖，
0: 好，算卡。

0: 好好，我们的客服小姐给你通知哈，好谢谢哈，好好谢谢哈。咱节目中定讲哈，啊，阮订单节目刷，阮会送出去，送我客服。啊，客服的会甲你联络吼，啊，所以讲咱所有伫节目中做定岗的动作就好啊。剩的阮，剩的你拢唔免去问，阮一定叫阮的 SOP 的会有客服人员啊，会报吼，上应该啦，上紧拢是会报的，随甲你联络啊吼，会甲你确定这张订单安尼吼好。来0800775599，咱录节目了的时间，你赶快卡这个电话嘛，会当注文咱的产品。
1: 是的，
0: 不是干那节目进行会当点讲注文呀？节目刷了，你若想到要买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维他干、舒鹏，赶快卡这个电话。嗯，你问，你若家己要药房买，你问指定药房。哦，啊，你要叫啥？你就直接讲啊，我要叫钙粉、钙油、舒鹏、维他干，还是护理元素安尼？哈，啊是讲啊，我要问指定药房，你给他报，我带你对指定药房哈，拜托问客服小姐跟你讲，安尼都可以哈。好嘞，谢谢以上广告，美丽连线。
1: 你好，
2: 喂，你好，
0: 嘿，
2: 哎，杨公，你的什么珊瑚钙真有效？
0: 真有效的，没错。
2: 喙齿的呀，
0: 喙齿、骨头、身体、体质拢总好，通通好。
2: 啊，要做咩啊？
0: 你住倒？
2: 我住
1: 珠
2: 光。
0: 好，刷卡跟你讲哦。

0: Hello， 来你好，嘿。哎，
1: 小坤，
0: 哎，
1: 请教你一个问题。
0: 嗯，请讲。
1: 哎，我一个朋友在问我啦，我来讲戒烟袂歹，好，叫伊讲出去，伊讲伊有一支亚洲，亚

0: 来，你好，嘿，你好，嘿，
1: 我想要请问一下，因为我是恁的新朋友。
0: 哦，是，嘿，
1: 我刚买那个钙油跟钙粉，
0: 嘿，
1: 元素。
0: 是，
1: 我是要请问你讲，恁迄个钙油吼，伊个盒子有？
0: 我来，我跟你讲吼，我跟你讲，你先卖挂掉好不好？你先电话稍等一下，等一下吼，啊，我节目结束了再看，跟你讲哈。
1: 好，
0: 你不要挂掉哦，哈，好来，谢谢哈，好来，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好，时间到了，德利公司德利酸欧钙粉。钙优护力元素舒鹏维他干为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淑君甲扑杰哈，感谢收听，巧巧祝福大家。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每口都是新。

0: 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国庆大会预演活动将于10月6日下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早上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喂，
2: 嗨，
1: 嗨哟，
2: 我要叫一座火灯头。

0: 喂，你好，喂，
1: 你好，欢迎你。
0: 嘿，我本人你好，嘿，
1: 我叫你加气哥啦。
0: 你遐倒位？残辈？
1: 我那将
0: 眼前甲残辈是隔壁的哇吼。
1: 对，
0: 来你再来哈哈。进攻格，你好，就情节。
1: 哎呀，我朋友讲我爱喝汤头啦。
0: 哦，爱喝汤头呀。啊，这个要叫几种？
1: 伊都要爱一组啦，啊，我是讲伊都要叫我做做一组啦。
0: 哦，你嘛先说叫吼，谢谢啦，
1: 拢替我
0: 先运金吼，喝汤头吼，安尼就是两组，
1: 吼
0: 喝好。早班，
1: 早班，
0: 早班哈，好，小情节，
1: 我逐工拢在听，
0: 逐工拢在听哈，
1: 好，
0: 啊，喝汤头，咱逐工拢爱用的啦哈，
1: 哦，我喝汤头用足济，逐项都，逐项煮都，逐项用都足好食，
0: 真的吼，像你之前安讲做菜头粿啊，掺吼，
1: 白
0: 粽啊，掺哦，煮啥物拢挺好掺得对啊，
1: 啊，有汤头是足好诶，
0: 足好诶吼，
1: 啊，食了对人身体也是足好诶，
0: 哦，啊，你家己有啥物感觉？
1: 啊、
0: 你讲你食了，感觉对身体好，啊，你有啥物感觉？
1: 啊，都算讲啊，差毛嘛未啦，啊，佮我较早拢成心脏病，拢会安尼一直喘啊。
0: 哦，是哦。
1: 吓啊，食了拢也足好个啊。
0: 真的吼、哦，所以你感觉身体原来会有感觉，会讲话。
1: 我
0: 给你讲恭喜呢，谢谢。
1: 啊，较袂感冒啊。
0: 哦，真的哦。
1: 对啊。
0: 哦，赞，伊食了营养有平衡吼，
1: 对呀、啊、对呀、啊，
0: 身体自然的健康吼。哦，好，加班个个小心节，加两组好汤头。
1: 好，
0: 啊，祝你健康哦哈。
1: 好，
0: 谢谢，好，拜拜，好，医生公哥，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心情歌咯吼，这是张亚文所带来听电话节哈。喂，你好，喂，嘿，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
1: 大家好，英文，英文你好。
0: 嘿嘿嘿嘿，
1: 啊，我是芊芊的妈妈。
0: 芊芊妈妈早，嘿。
1: 嘿，你早。
0: 嘿，早。
1: 哦，那汤头吼，哦，买了着。
0: 买了着。
1: 你餐单，你餐单吧吼，安尼刷刷嘞吼。
0: 嘿嘿。
1: 啊，安那较稳安尼啊，就好食。
0: 哦，真的，你看，妈做熬煮起来吼，三层三层安尼稳。你倒出个蒜头。
1: 嘿，食好食，啊，食食都无甲用伤济，啊，食食多好，啊，食得感觉。
0: 我电话是登去，食到感觉好食哦，感谢芊芊妈妈，然后这好姐妹妈妈哦，谢谢你哈，谢谢这妈妈咪，真甲咱听谈个爱狗哟，真的吼，这个物件用好爱大家到小宝，看下你听引到广告哈，好，感谢你哈，来都家公牛好汤洗广告哦，谢谢大家哈，感恩哦，好，谢谢芊芊妈妈哈。

0: 行行行行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哦、我想要喝汤头一桌
0: 一桌喝汤头
1: 我打过这次中华你的主张
0: 中华你有没有讲地址啊对大姐电话都拿0922G 手机嘛齁
1: 哎对对对对中华一
0: 桌好我知道、哦、好谢谢你好、哦、再见拜拜、欸、奇怪那电话都挂随登去是因挂掉去还是怎样来我再看看齁怕中华齁

0: 都这样，电话不听到你继续来看哈。今天是民国115年，西元2022年10月7日，国历是8月21日礼拜四哈。你那些合适这事出行当口，起机上牛做灶，无适合是开工机吼。以前当南在新疆白山南长寿好的误会，好的时辰早起7点加一波3点，因为在1点加明仔透早1点哈，这种今日的好事其他重电话哦，简单提供和大家。做参考，来，咱的电话继续甲看吼，台中的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看，头前拢爱加空数，0266-0233-0422-6022-33的电话，都把在这里用感谢吼，谢谢。来，喂，你好，喂，爸爸。
1: 哎，你好，白金啦，
0: 白金啦吼。
1: 拢总话是。
0: 哎，你讲好汤几周，牙膏几周，吼。哎，拢总2000。
1: 哦。
0: 哎，啊，你当好公司是迄、那个，你等我一下

0: 克，来，那个超级那个，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莹莹啊，
0: 嘿嘿嘿，
1: 你好，汤头一多，
0: 好好好，好汤头好哈，大姐，好，那这个电话233这个哈。
1: 哎，
0: 好好好，谢谢你哦，明仔早班吼，今麦拢正常啊啦，嘿，好，好，再见，拜拜，感谢哈。

哎，歹势吼，透早伊人迄个新朋友吼，咧甲我讨论迄个食物件，而且情形安怎吼，食健康的这個，我讲较久有时间吼，所以咱迄个097的好朋友，我甲你回吼。有时候我不跟你回了，我就卡起来哈。白色哈，你自己打给我0972087耶，听众朋友哈，你改 Jack 卡和我好不好哈？已经催我卡紧啦，已经催我卡紧。有时候那种诈骗集团量啊哈，你可能反正你登报营创啥也有可能哈。来0972087耶，朋友，你 Jack 改起卡和我嘿。好来，感谢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属。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经过老尾两零吼，咱就爱二二加一三三哈，二二加一三三哈，来电话继续加卡哦。因师兄咧讲，用着好物件，方法爱正确，健康的大丈夫都是属于咱家己的啦哈，金山银山。只有身体健康才是咱上盖好的靠山。哎、欸，这不是喊口号呢，实际上就是安尼。你也看你有什么雄心壮志，有什么款的抱负？我来讲讲哦，身体给咱抱负呢，会不会？会啊，吼、哦，健康免疫的负债啊，吼、哦，你若拢结皮皮吼、哦，真正着紧早办出代志、欸。我唔是甲你纠缠，我是讲，是话是讲啊，事情发展，事出必有因，对不对？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哎、欸，这话吼、哦，这拢是金言玉语呢。爱捡起来，肯定会使你啦，好不好？哈，哎，莫这边听那边过，哈，爱谨记在心，哈，这拢是老祖宗千古流传不变的道理，哈，就是安尼啦，哈。啊，咱讲，啊，你都失去健康的人，才知影健康的重要性。啊，你讲啊，早知就拢较慢啦，对不对？你讲哦，好你家在呢，吼，啊，你家在吼，无酒驾啦，啊，无罚真重呢，你这声你就惨嘛，吼，你就麻烦去啊，吼，加了钱啊，吼。啊，再来嘞，好家在吼，你有去做健康检查，你才会当早期发现、早期做治疗。欸，这属实上是安尼嘞，迄健康的变化有时候很难说的，对不对？你应该是没有这款的经验。讲奇怪，欸，我冇这种经验嘞吼，这个长辈啊，吼，欸，啊，那会去了，顶礼拜讲阿哥来甲你关心嘛，我是讲我较在公司吼，一个长官，欸，哎，做人真好，啊，我迄天嘛拄好讲。常拢加班就对了吼，啊！伊咱搁兼行政做主管啊，你一挂代志吼，啊搁做这部啊，所以拢爱迄落较点钟的时间较袂去用差吼，才处理一挂行政的工课，拍电脑啊，啥物货安尼吼，啊搁甲你关心嘛，啊食饱未啊？啊那啊等下开车较细腻的吼，啊就是很日常。这啊那过节礼拜对吧吼？假日过后来。哦啊，他就出事情了，就是这样子哈、哦，所以我感觉讲人生就是无雄心告伟啦，好不好哈、哦？健康哈、哦，健康最重要，没有健康什么都不行的哟哈、哦。当这会来关心，感谢喽。

0: 喂，你好，喂，
1: 喂，莹莹啊，
0: 是，
1: 哎，你好，我要那个好烫头一组。
0: 月光小乐曲在 Ono Kani 哈，来，咱来听妈妈讲物件有收到哈，就是他预购的 Q 酵素的保温干虾哩哈。来，听安英红哈，这妈妈店买一卡配箱哈，咱最近来欣赏22602233定位龙卡卡沟通哈。
2: 喂，
0: 喂，你好，我莹莹，嘿，大姐，我莹莹，
2: 一组那个好汤头。

0: 进攻阁，喂，
1: 哎、欸，
0: 你好，阿公哦，
1: 哎、
0: 欸
1: 喔，我昨买，甲你买，我昨食三盖哦，
0: 嘿，
1: 哦、喔，啊，今日拜哪里上班？嗯，哦，真好棒。
0: 哦，阿公吃酵素嘛，吼。
1: 哎呀，哎呀，哦，我听你讲，我拢听你的，我拢五点我就起来听呢。
0: 安尼哦，感恩谢谢呢，
1: 吼。哎呀，哎呀。
0: 哦，所以阿公你吃落都感觉吼。
1: 哎哎，我啦有事啊，我拢袂来吃。
0: 安尼哦，我知影。
1: 啊，你咧好多大，我当滚咧孙阿水哦。
0: 嘿嘿。
1: 哦，我咧孙食够饱饭。
0: 哦，阿公
1: 吃。阿公你煮个靠椒。
0: 哦，真的哦，我阿公做面煮诶。
1: 哎，我煮诶，我咧加菜加阮豆。我咧煮食比因老母较好。
0: 哎呦，真的好好，阿妈咪讲好，较紧的，哪会当输阮老的，好汤头应该掺落去。
1: 哎，真好食，遐孙仔食甲讲，吼，阿公好粗好粗。
0: 真的好，
1: 我讲迄大鱼咩啊？
0: 哦，感谢阿公。
1: 春末的我留了买个叫
0: 啊。好啊，食完再过来叫。
1: 哎，我食了，那个奇哥啊，我只要要叫做一届啦。
0: 好啊，做一届给咱先稳金吼。
1: 哎，哦，真好，唔呀。
0: 三行拢食好，这
1: 哎，你安尼，阿公公哦，你足亲切嘞，足好。阿公拢听你，我唔要甲你刷台。
0: 哦，阿公感恩，谢谢你。
1: 哎啦，祝你生意兴隆啦！
0: 谢谢阿舅阿公，身体健康，长大大利。阿兰，你的孝顺啊，继续做保养哦。
1: 好，好，
0: 谢谢阿公，好好，英雄公哥，好，再见，拜拜。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里边就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来，欢迎亲爱的朋友，带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哈。十月份光辉灿烂的十月展开了哦，今天是十月一号第一天哈。1958年的经历哈，美国国家航空加太空总署 NASA 成立。2016年的经历，劳动基准法第36条哈，令宪就是讲七休一的令式生效，除了三大情况之外，劳工未当连续上班超过6天。刚哦，今嘛拢一例一休，它就是严格的规定，你一寡休困时间爱有够哦，不参像进前的行为讲疲劳驾驶，产生着真济重大交通伤亡意外事故啦哈、哦。那希望大家都睡饱饱，身体好，身体健康免烦恼哈，然后心情要顾好。好，来。这个历史上今天不同款，你在10月1号做发生过的代志，哎，你会发现哦，到了10月之后，11、12，哦，今年度春三个月都要过去了呢，你的目标还没有达标的，赶快修正哈、哦，然后向前冲冲冲，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党者做回来关心，好，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哈、哦，中秋节，这个告诉者连续假期哈。所混乱象，吼，一直传出来，各地塞车，各地挤爆，吼，民众 complain， 因为说啦，还有双十国庆，对不对？三天，光复节连假三天，交通部吼为着这部分来开这个所混检讨会议，交通部长陈世凯在会中点名台湾各地，吼，爱注意旅客感受跟素食度，要求各地公司应该检讨自由做整体的量能跟分流，公开余位的资讯，吼，爱。烘焙消费者两扎选择上佳好的稳固安尼啦吼。好，那台湾各地公司主勤经理跟洪莹表示吼，会对通盘所稳定起来做检讨。如果进站了后，直接依照对号的，还是自由做分流吼，并且在车商务车厢的玄关加强验票。不过现阶段依然未管制自由座售票的一个总数啦吼。那陈世凯伊在北海花市站吼，这个宽德里核酸受访的时阵，针对所稳乱象再次抱歉吼，伊认为在所稳高峰期间，各地公司应该属科自由座能够容纳多少量能跟整体分流，但是具体的时间先不加预设。好，先不预设，反正就是这个大家一起来努力，好，希望能够呢，就是大家弄座位舒服这哦，只是那个可能。车要加开很多，啊，你买块消化器也袂啊，对不对？哈，好了哈，希望能够有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案出来，安尼哈。

来，另外吼，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讲人工智慧 AI 风险疑虑相关的时阵，美国总统川普九月二九调集多位科技的巨头，在白宫咧加中道，宣布共同签署一份号称 AI 宪法资源性协议，啊，承诺加强风险审查。客户甲第三方评估，川普是一个表示吼，伊袂就 AI 议题甲中国大陆来合作，吼，还不会跟他们合作的。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啊、
0: 是。
1: 哎，我要进牙膏了。
0: 嘿，2000吗？
1: 2000，2000，对。
0: 姐姐，等我一下，我写一下。
1: 好。

0: 喂，
1: 哎、
0: 欸，喂，大姐啊、哦，我莹莹啦、欸，嘿，
1: 我头疼头紧张啊，小腹管。

0: 喂，你好，喂。
1: 哎、欸，阿英，我要叫火腾头。哎、欸，我要甲你买火腾头过
0: 啊。系啊系啊，安尼都有资料啊。嘿，我这边听到啦。
1: 春之路啊，桃园春之路的。
0: 桃园了。哎、欸、呀，
1: 我即摆无伫住台中太平啊啦。
0: 哦，所以你住址有改是无？
1: 嘿，我即摆人住伫台中啊。

0: 来，喂，你好，喂，你好，欢迎您。嗨，是。
1: 我碧良姐。
0: 哎，碧良姐。
1: 阿姨的嘿好汤啊哈。
0: 嘿。
1: 上去做。
0: 好啊，你要寄出去还是公司？
1: 迄个公司。
0: 好，你等。
1: 迄个茶。
0: 好，来早上起来喝温开水哦啊，尿个尿。这个吼、哦，有一个46岁的男性哦，上班族哦，男生很要很注意哦哈。排尿正常无，身边有爽快，竟然掉掉三，你敢知？尿壶酸感呢？吼、哦，尿壶酸感，一般尿壶酸感就是50岁以上的男性吼，开掉掉安尼啦。啊，年会愈悬吼，掉感的风险就愈悬吼。啊，還有其他的一挂情形吼，来等你这个朋友大家最近来关心。啊，你水喝得少。哦，东西吃的少，你尿甲大便、大小便拢会少，是正常的吼。那尽量就是维持规律正常，吼，维持规律正常，安尼的较无代志啦吼，较无代志，唔是讲都完全无代志的吼。

0: 来现场可以站上随时来看哈，2266233嘛哈，早上叫今麦拢正常啊啦哈，早上叫明天就能够收到哈。哎、欸，今天是十月一号嘛哈，十月一号，今天已经来到礼拜四啊呢，很快礼拜五再上哇，下个礼拜对啊，对啊哈，下个礼拜你又要放连假了呢哈。再冲一波吧，好，再冲一波，给大家干巴爹哈！来，你2266233，包括预购，啊，咱听众朋友，你预购想要提前收，你讲，哎呦，我钱钱啊，进来收，无问题，无你个开启那个麻烦啊，对不对哈？好，投资健康，投资健康，会赚袂了啦，应该是安尼，就是上开特懂的投资哈。但是你投资健康，你嘛是爱把酒杯和金银和钱看好平嘞哈，唔是安尼，人讲你就去，好，爱家己评估一下，好吧？好，来，谢谢2602333定位拢个沟通哈。喂，
1: 喂，
0: 是嘿，
1: 哦，我是力气哥。

0: 喂，你好，喂，哎，你好，嗯，
1: 喂，
0: 哎，你好啊，尹明，哎，
1: 对，
0: 哎，
1: 好听，好听，
0: 好啊，好啊，一组好听哈，好，好，我在，啊，你等我零九七。

0: 喂，你好，喂，
1: 有是英语哦。
0: 嘿，是，
1: 谢谢你哦。
0: 哦，你刚好收掉哈。
1: 好
0: 好好，好，哎，哈，
1: 我来见证。
0: 你要见证哦，好啊，来，你等下我过一单。来进广告哈，来接工啊，大哥。
1: 我讲哦。
0: 嘿。
1: 嘿，好灯头哈。
0: 嘿，好灯头。
1: 我都唔捌买哈。
0: 嘿嘿。
1: 我今仔给你头再给你买。
0: 嗯哼。谢谢。
1: 送餐哈，咱那无内行就无好食。
0: 哦，无内行的无好食，啊！你即马有内行啊吼？
1: 哎，啊，餐厅咸袂使唔对吼？
0: 啊对啊，
1: 餐厅啊好，
0: 嘿，
1: 这样好食。
0: 是啊，
1: 啊，尤其是迄个做炊卵啊吼，
0: 炊卵哦，
1: 有够好食，
0: 有够好食哦，
1: 哎，
0: 赞的哦，
1: 哎，啊，佮煮面吼，
0: 哎，煮面，
1: 煮面啊，佮卡关卵类安尼，
0: 哎呀，哦，应用，
1: 够好
0: 食，迄汤足好啉的吼，
1: 我较早拢不爱食面啊。
0: 哎，哦，啊，你即马跟我赶快爱上面面了吼。
1: 即马面啊，做好条，做特种食面，
0: 嘛，
1: 啊，做隔工就食面，
0: 隔工就食面，食袂鲜啦吼。
1: 像安尼就对啦。
0: 好用啦，好用，真正简单用，啊，食了吼，你无感觉讲也袂加重负担。
1: 对对。哦，
0: 身体。
1: 拢唔免掺遐有诶，无拢都唔免啦。
0: 是啊，都即味甲倒落去吼。
1: 我买一罐诶味素粉啊。
0: 嘿嘿。
1: 我拢免用。
0: 哦，味素粉无咧用啊吼。
1: 送人。
0: 哦，送人哦。你得爱甲介绍讲，来啦来啦，食即罐好汤头啦。
1: 哦。我有甲介绍。
0: 嘿，谢谢大哥。
1: 我摕回看吼。
0: 安尼吼。
1: 啊，伊讲，我那。啊，迄个伊嘛不买安尼，
0: 嘛袂买啦吼，感谢啦，大家吼到小博看也咧听我讲过呢，对吧？哈，好啊，谢谢啦，好朋友一起分享好东西哈，感谢大哥的分享，啊，有缘再个甲咱上线做见证哦，好，谢谢你哈，哈，好，再见再见吼，你看，好汤头真正唔捌用过的，像大哥讲的吼，你哪会晓用吼？我就是想讲，用到好物件，你方法嘛得爱健康啊。有的人凊彩煮一煞，老实讲啦，你凊彩倒一个是无滋味。我昨昏吼听到人咧访问吼，这算优待吼，啊，一个人咧访问医生咧讲，因阿母啊吼，吼，迄煮食唔捌咧掺调味品的，就对伊讲哦，真正歹食到要死啦。安尼对妈妈无礼貌，但是他说：“我妈妈煮东西真的不好吃，她都不加调味品，这怎么能吃呢？”都哎，调味品不是歹物件呢，调味品你爱用掉，阿哥会晓用哦，就相得益彰，就咱的好汤，无治疗好个，就和咱整个大世健康优先等会休想该喝个全部素食，素食厉害的地方让你吃不出来它是素食，安尼有好棒棒么？好棒！一罐五百，两罐一千，买二送一，三多罐又台一千块，两千块。报大事前科技大行动，赶快行动哦！吃过米是洗嘴齿，当然就是咱的旁家芦荟齿膏。旁家有旁家的好处，芦荟有芦荟作用，洗看卖你就知。口气芳香，大家拢做齿留香，植牙真性来洗咱的齿膏都够本啊！哈，春来个会当四个啪啪做七头瓜赞的哈，吃咱的营养补充品 QMB 加酵素。QQ 有板宽酵素脆化个杯李李六口李李三三电话加卡靠通哦以上公格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阿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赞赏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李李六口李李三三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都要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因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你好，欢迎
1: 你。你好，你好，
0: 你好。
1: 哎，我被爱好汤。
0: 嘿，
1: 中。再次不用哈。
0: 好，再次电话哈，姐姐。
1: 哎，对。
0: 好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好，来干虾哈。

0: 来，谢谢哈。新朋友，绿色在爱开啊，拍开啊边，咱继续来讲这个拄只有人紧张吼，我讲免紧张啊，我讲因爸啊有迄个社会线的问题吼、哦，来，这个46岁男性的上班族平常时身体也无什么无爽快，啊放尿嘛正常哦，进前公司咧做健康检查，和意外发现讲伊的尿泡酸吼，这个特异抗原 PSA 异常，经过诊断确诊，吼、哦，伊迄是早期的尿泡酸感哦。啊，无好加在公司有做健康检查呢吼。香河病院泌尿科的主治医师黄少伟表示吼，尿泡酸感早期会使讲拢无症状，未少患者在健康检查的时阵发现讲 PSA 异常，才意外揪出癌症。吼，好有高风险男性应该定期做体检。即、這个董少伟讲，尿泡酸是伫膀胱的下边吼。包括着尿道起腺部这段吼，那尿泡酸肥大发炎肿瘤，拢有可能影响排尿啊，出现口口放尿啦，暗时爱去搞尿啦吼，排尿困难啊，放袂清气等等吼。那不过尿泡酸感觉良性诶，尿泡酸肥大无同款吼，早期肿瘤无一定会压迫着你诶尿道，患者可能完全无排尿异常，所以袂当跟人挖客讲啊放尿袂顺啦吼，来判断是毋是即、這个。就着癌症，尿泡酸管是复发伫50岁以上的男性吼，那年龄愈高，就着癌症的风险也愈高，高脂肪、高热量的饮食吼，大口这嘛可能增加了风险吼。阿甘叔讲，即、這个老爸啦，兄弟呀、啊、吼，即一亲定。曾经有人就着尿泡酸感，啊，尿感的风险是一般人的 double 两倍哦。好，就是你们有那个家族癌症病史嘛，哈，那更加需要提早注意啦。那目前上盖使用这个尿泡酸感体检的方式，伊就是讲哦，抽血检验 PSA。黄少伟建议一般男性50岁开始，每年至少做一摆 PSA 的检查。好，那如果讲有尿泡酸感的家族史，还是讲特定遗传基因变异，建议提前跟45岁的开始定期来做一个追踪啦哈。好，那但是我们来再讲一下说哈，你要注意观念哦哈 ，PSA 先管不定是尿感哈。这个董少伟医师来讲，尿泡酸肥大、尿泡酸发炎这些情况，拢会当和PSA 哈、哦、来上升所带。所以，那健康检查发现讲 PSA 异常，唔免直接甲癌症画上等号，但是也不能够不理他哈、哦。你应该经由泌尿科医师来给咱做评估啦哈、哦。那林成雄医师会依照 PSA 的数值，啊，个环境的监控，搭配这个肛门指诊哈、哦，磁振造影加检查，好、哦、MRI 一旦观察到，这个尿泡酸内面是不是存在可疑的病灶？如果讲影像显示异常，再个看监控安排，尿泡酸的切片，摕着组织来做病理的检查，好、哦，才会当呢确定是不是尿感，好、哦，并且依据着肿瘤的恶性程度，为大粒为细粒哈，来作为后续治疗的根据啦哈、哦。所以高风险的男性应该要去做筛检哈，因为尿泡酸感早期拢无尽头啦哈，每节环境都是渐渐发现说 PSA 异常才意外揪出来哈，揪出来哈，揪出来对个给吹出来哈，所以大家最近来关心着咱的健康。我今嘛讲我要进来喝这个茶茶啊哈，白开水哈，白开水最好了哦。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台中的吼，外观使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扣数22602233，感谢。
1: 喂，
0: 喂，你好，
1: 我要那个好汤头。
0: 喂，你好，喂，你好，欢迎，嗨，你好。
2: 是做好汤头，

0: 哎，喂，你好，喂，你好，
1: 嗯，
0: 嗨，你好，
1: 好张头，
0: 哎，来，大姐，你等我一下。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
1: 你好，我牙膏一组，
0: 牙膏一下，
1: 嗯，
0: 好，等我去买卡机，0919，
1: 嗯，对，
0: 好，谢谢你哦，拜拜，好，拜拜。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大姐啊，嘿，你好啊。
1: 我食 Q 嘛，食个袂歹呢。
0: 你是讲你要来，咱来甲咱分享一下，你 Q 甲小树拢在食嘛吼？你等下我过瘾个一下。来进攻个哈，你两项产品 Q 的米甲小树拢食了真好呀。
1: 哎呀、因为迄头啊，你食卡有影流啊会安尼疼。
0: 你是讲食啥？食 Q 呀？嘿
1: 啦，头啊啦。
0: 啊，你着当咧迄落吼不舒服。
1: 嘿啦，迄头啊会尔啦，我买就袂啊啦。
0: 买啊都袂疼呀。
1: 哎呀，尾啊，你行到怎好行？哎，我行到超转去，我行到转来呢。
0: 啊，你住倒位？
1: 我住伫这个中途边山的，一大只山门路来呢。
0: 哦，你住伫遐，拢行到超转去哦。哎呀，
1: 哦、我直直拢去的。
0: 吼吼吼！啊，你哦，一转行偌久啊？上无半点钟哦，哎无？
1: 无啊，一点偌钟。
0: 一点偌钟嘞哦，哦，安尼厉害呢吼。所以你有兼运动，
1: 运动，
0: 好好头啊会吼，
1: 嘿，阿姐嘛，身壮嘛袂歹啊，
0: 诶，莫打卡有带着无吼，较袂安尼穿吼。
1: 哎呀，我行，你是像我，我随有事，我安尼行安尼行，我拢袂喘，我拢无冻困呢。
0: 哦，赞哦赞哦吼，你搁咧随有事爱身体爱顾好吼，
1: 嘿，
0: 袂歹袂歹，甲你讲赞，安尼继续保养落去，啊，酵素你食了安怎好？酵素嘞？
1: 酵素哦，
0: 酵
1: 素我本来食三粒，这样存食两粒。
0: 哦，本来算拢有听咱建议加强对吧？
1: 啊，
0: 你是较袂顺还是安怎？袂顺。
1: 我食少啊。
0: 哈，食少啦哈，食少会放少是正常，但是袂放嘛是艰苦呢，对吧？哈。系
1: 啊。
0: 嘿，即马酵素你炒食偌久的时间啊？
1: 我食袂少惯啊。
0: 食袂少惯啊哈。嘿，你浸头炒食偌久开始有感觉嘞？
1: 哦，头啊，遐啊，拢甲你买两罐遐都感觉第二罐嘞。
0: 哦，第二罐你都有感觉啊吼。
1: 哎。
0: 但是你是乖宝宝啊，你有照我甲你建议一摆食三粒甲加强对无吼？
1: 系啊。
0: 嘿嘿，照三顿食。
1: 我叫伊两罐三十罐嘞，叫几啊组？
0: 是。
1: 就是做这个料伊啊。
0: 哼哼哼。啊，你即马就拢开始有稳定啊，你就拢食两粒安尼是无？
1: 哎呀，
0: 好好，无要紧，你家己看看。
1: 好，
0: 一天食六粒吼。啊，你若讲有时阵佫较袂拄好时，你就佮加强者，拢无要紧哦，吼。家己去迄个斟酌啦，安尼吼。哎，该加强就加强。
1: 洗有洗，我唔敢食。
0: 哦，你惊洗掉了？
1: 不是啦。
0: 啊，
1: 佮伊讲，伊洗哩要三点半钟哦。
0: 哼哼。
1: 哎，胃拢老啊。老到规裤底啊。
0: 哦，是哦，吼，无要紧，啊，无你就洗顿来再食就好啊。
1: 哎、欸，我
0: 拢
1: 说
0: 等下食。是哈。好，安尼过了袂歹，继续保养哦，哈。哎，甲大姐讲恭喜啦，哈。所以对咱公司的产品
1: 嘛袂歹啦。
0: 哎、欸，真有信心吼、哦，谢谢你哦。啊，祝你平安健康哈。
1: 哦。啊，请
0: 喝
1: 烧哦，
0: 请喝烧，好，感谢你哈。
1: 好，
0: 感谢分享，
1: 谢谢你啊，
0: 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恭喜啦哈。大家讲好，迎好到小宝客来听莹莹的广告哈。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哎，喂，你好，喂，你好，
2: 喂，
0: 我莹莹啊，嘿，是，你好，
2: 哎，我要去高级装，
0: 牙膏好哈，
2: 哎，啊，明仔载上来无？
0: 哎呀，哎呀，好，啊，恭喜你的主粮哈，李林青哦，这个哈，
2: 哎，
0: 牙膏一组哈，谢谢你哈，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是，那你加一撮好汤。
0: 好，好汤哈，好。好，那个电话就是0933这支哈。
1: 对。
0: OK， 好好，快的话。
1: 当时来。
0: 明天的稿哈。
1: 明天改，明天改
0: 了。嘿，好吧。
1: 好啊，我真正手会写个呢。
0: 好，安尼我小手会带手一撮好汤哈。好，谢谢你哈，好，拜拜，感谢哈。
1: 拜拜。

0: 来，咱来现场看一张相，继续看哈。好，阿妈真可爱，伊讲好，我阿孙咧外教的呢，好，我拍拍工课，阿妈做。阿妈，哦，阿你这个来，这个来，阿妈吼，阿妈和奶一个了，伊都无得啦吼。好啦，阿你我同学来吼，要讲双十节要个烤肉，阿妈讲你想未先哦。啊，不过伊讲唔食高诶，真正咱这是来好食吼，好食。好，感恩大家啦吼，22602233。电话随时都卡好通哦，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吼，阿妈咧如沐春风，买几个买起来吼。来，咱来听 Only You 吼 ，Only You， 伊嘛是他也是这个金曲歌王吼。好，我先听电话先哈。来，哎，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你好，我是 Rocky 哥。
0: 一组牙膏下来，
1: 对，
0: 你等我先。你的电话是2566几几嘛哈？
1: 对吧？对。
0: 被 K 哥几周哈？好，好，谢谢你哦哈。好，拜拜，
1: 好，
0: 拜拜，好，来，感谢哈。喂，你好，我莹莹。
2: 我被 K 哥。
0: 哎，你嘛被牙膏是吧？哈。
2: 嘿。
0: 来，啊，你电话0932580几几哈？
2: 嘿。
0: 牙膏一组，好，谢谢大姐哦哈。
2: 拜拜，好。
0: 好好好，再见，好，拜拜，好，来，哎，早上叫都是明天到，今晚进修了啦哈。来如沐春风吼，袂吹起起来听一首《暖春风》哦，吼，这是 Only 有所带来歌曲啦。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2: 莹莹啊，我是爱你做的 K 歌，
0: 来，大姐，你等我一下。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我要剪牙膏。
0: 好，来，大大姐，你等一下。来，简单讲个吼，咱的贺腾桃拍开一边哦，新朋友会记得哦吼，代替酱油盐八位数，搁搞了吃锅的好时节，好烫头一罐就搞定了吼，瘦死嘞，瘦死嘞，食了嘴袂袂嘴干，洗起哥胖加落回起哥，咱听上我讲哦，迄纯粹去洗起少啊，时间搞长见不看在，家姐进来跟我分享吼。迄、那个一个甲诊所的人个介绍，讲人客吼，伊那看久拢有熟识吼，拄着嘛，那都有预约疗程嘛，吼讲，哦，我伊嘛改叫伊改到叫潘家乐回去个一条350，三条1000块吼，好用，好刺激个好，食少食冷食甜食冷食酸诶，拢总免烦恼，加些粗朴红酱油咯，脆破康吼，先起包露露的感觉配掉，不要吞哦，不要吞吐掉，非常好用，1000块娘娘，2266033以上。广告哈，来欢迎咱进行各家感谢收听，中到这里点再会。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100%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7: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慈艺博物馆。

0: 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教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过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FM 105.5，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